0: 商叫苦不迭，它不只是数字游戏，更是非理性竞争的典型缩影。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1: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0: 国家高度重视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求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研究部署中小企业账款支付工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
1: 通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有关要求，加大评估检查力度，提升账款支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构建整车零部件协作共赢发展生态。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0: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 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0: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6: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9: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3美元，上涨1.55美元，涨幅1.69%。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92美元，上涨92美分，涨幅0.95%。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39.00美元，下降37.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708美元，上涨199美元。
9: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86点，下跌1.1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73点，下跌0.5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421点，下跌0.32%。
3: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伟达下跌 2.01%， 奈飞下跌 1.89%， 苹果下跌 1.17%， 微软下跌 1.15%， 亚马逊下跌 0.60%， SpaceX 上涨 3.73%， 特斯拉上涨 3.98%， 英特尔上涨 9.05%。
9: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百度下跌 6.96%， 拼多多下跌 2.99%， 阿里巴巴下跌 0.51%， 微博下跌 0.30%， 未来下跌 0.26%。 涨幅方面，理想汽车上涨 0.73%， 爱奇艺上涨 11.76%。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11点，下跌 0.10%， 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317点，上涨 0.14%，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007点，几乎平盘。
9: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上证综指早盘震荡走高，深证成指弱势震荡，午后大盘迎来一波快速急跌，上证综指在尾盘重返涨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0点，上涨 0.2%， 成交额9155.66亿元，深证成指报13703点，下跌 0.52%， 成交额1.04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359点，下跌 1.15%， 成交额4737.07亿元。
3: 盘面上，房地产板块表现强势，化肥板块震荡走高，油气股午后异动拉升，半导体板块多数下跌，电力设备板块全天低迷。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本轮调整已经接近尾声了吗？请听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的分析。
10: 我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现在呢，关于上证指数均线粘合这个情况，一度站上了60日线，又被压回来了。上方现在大家能够看到120日线跟250日线正在粘合，下方是60、20、15，已经粘合了。其实粘合的过程啊，就是我们在6月份之后没有寻找到市场的主线，或者说市场没有共识，在当下呢形成不了向上攻击的态势。整体上来看，缩量的背景实际上还在2万亿以下进行快速的轮动，跟原油相关的，包括像硫磺尿素啊，包括像农产品啊，全起来了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内部现在没有成交量，难以形成主线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受到外部的扰动。那对于早盘的时候，整个上证指数表现比较好，但是下午受日韩股市的影响，因为日元是升值的，所以呢其实你套期交易实际上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对于全球的封片那块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寻找 A 股当下的一个主线。关于消费电子这块，小米跟华为的折叠屏都有看点啊，但是消费电子受到市场相对这种高切低啊，或者说轮动啊，包括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并没有体现出来消费电子的这种强势。但我觉得呢，大家还可以耐心的等等苹果情况。其实对于消费电子来说，对于芯片半导体来说，包括创业板跟科创板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强，我们可以看销量、利润，甚至说我们未来可以关心关于整个消费电子带来的芯片半导体的自主可控的进展、技术的进步。我觉得这块实际上是有明显的市场的预期的，是一个日历效应啊。因为我们去看历史上边，每一年在9月15号之前，整体红利板块表现都比较差，因为中报刚结束，三季报呢还有一个半月，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边表现比较好的一般都是这种小微盘股，因为现在属于业绩的空窗期。这个时间点上边呢，又叠加上我们现在成交量比较弱，所以呢，其实整体市场的封片是由游资、包括散户，还有一些小的私募决定的。但是整体上来看，红利板块呢，它还有体现一个道理，就是关于防御或者说关于封片。目前来看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呢，红利板块经过了中报的业绩兑现，或者说呢，大家也要去看关于年报的一些分红，其实持续性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整体日历效应的情况之下，在15号之前，成交量如果放不出来的话，市场还是会去看那些小的微的，甚至说是游资影响的这些方向。但是到了15号以后，慢慢的呢，市场会开始跟业绩挂钩，逐渐的呢会恢复正常。如果大家看到下周的这些重大的事件落地之后，可能市场也会寻找新的一个主线。那个情况之下呢，可能业绩啊、景气度啊，会回到一个正常水平线上面。现在呢，其实是不属于红利的日历效应的时间点。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17点，下跌0.38%；国企指数报8397点，下跌0.38%；红筹指数报4237点，上涨1.46%。
8: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3%，收于98.787。
9: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7103元，1欧元兑人民币7.7925元，100日元兑人民币4.3566元，1港元兑人民币0.8557元，1英镑兑人民币9.0784元。
11: 国际财经观察。
3: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9月8号，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13: 密歇根州汽车与交通行业协会执行董事格伦：汽车产业有着非常复杂和高度发达的供应链，每一件设备、每一笔投资、每一笔成本、每一次汽油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关税也同样如此。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13: 密歇根州汽车与交通行业协会执行董事格伦：
14: It's not tenable.
13: 这站不住脚，这不是整个行业所能接受的，这只会让制造成本变得难以承受，会让整个局面陷入瘫痪。
11: 国际媒体监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外贸国务部长泽尤迪8号表示，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带来的挑战，阿联酋已启动多条替代物流通道，并加快东海岸港口建设。泽尤迪当天在阿布扎比表示，阿联酋已采取措施保障贸易畅通，启动连接阿拉伯湾、红海和阿曼湾的区域物流通道。此外，还与阿曼合作，通过苏哈尔港和杜库姆港中转运往阿联酋的货物。泽尤迪说，阿联酋正在加快富察伊拉和迪巴等东海岸港口的建设，并投运新的能源管道，将本国能源资源与国际市场连接。据路透社8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一个免费营养餐项目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日，与这一营养餐项目关联的食物中毒事件已波及5万多人，仅在上周就有超过2000人用餐后身体不适。印尼政府去年1月启动免费营养餐项目，旨在减少儿童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问题。印尼国家营养局7日宣布，已在全国多地临时关停1999家参与供应免费营养餐的厨房，原因是这些厨房未按规定向卫生部登记并接受强制性卫生消杀检查。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企业破产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3.1%， 达到830家，连续3个月同比增加。数据显示，这些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同比增加 26.5%， 达到144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亿元。其中，建筑业、零售业、信息通信业等5个行业的破产数高于上年同期。8月的破产企业中， 负债不足一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的企业占比达到76.5%。据英国天空体育报道，英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8号宣布，已经与土耳其航空公司达成一份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自2027年6月起，土耳其航空的品牌标识将取代渣打银行出现在利物浦俱乐部各支球队的球衣胸前位置。报道称，这份协议价值可能超过3亿英镑，有望成为英超史上价格最高的球衣胸前赞助协议。利物浦每个赛季将因此获得约6000万英镑的收入。
3: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市半年报业绩大幅回暖，释放出怎样的市场信号？
9: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

0: 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庆。目前2026年护士公司半年报已全部披露，整体业绩实现大幅回升，护士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出现了哪些积极变化，又释放出怎样的市场信号。2026年上半年，2318家护士公司合计营收突破26万亿元，净利润达2.82万亿元，净利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幅都超17%，创下2022年以来的增速新高。实体经济成为市场稳增长的核心基石，护士实体类公司营收利润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其中制造业表现尤为亮眼，净利润同比大增40.3%，增速领跑全板块，超90%行业实现盈利，电子、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等赛道利润大幅攀升，产业升级成效持续显现。作为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科创板爆发力十足，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暴涨437.6%，业绩超越去年全年，科创成长活力充分释放。企业经营质效同步优化，基本面韧性持续夯实，护士实体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大幅增长，现金流覆盖净利润比例充足，整体毛利率稳步提升，资产负债率小幅优化。同时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护士实体研发投入超4750亿元，科创板研发强度维持高位，持续深耕核心技术，筑牢长期成长壁垒。值得关注的是，海外业务成为全新增长引擎，千余家护士实体公司海外收入稳步增长，连续三年保持上行，出口景气度持续延续。此外，上市公司持续回馈投资者，回购增持力度大幅提升，中期分红常态化落地，再融资并购重组高效推进，科创板 ETF 规模持续扩容，为市场注入充足长线资金，持续夯实 A 股长期向好根基。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希望最近的外交努力能够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谈判。
2: 美国财政部八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3: 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外贸运行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数据拆解，四大底层逻辑共同驱动2026年我国外贸高速增长。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I 如何反诈？
1: 每日维权聚焦：家用一体化暖通设备过保之后，维修难题该如何破解？
0: 财经身边事，夜色经济，上海打造夜游体验新场景，释放城市消费新活力。持续打假，广东排查椰子水生产企业21家被责令整改。需求增长，中秋国庆临近，北京猪肉价格温和回升。
1: 来听详细内容。海关总署昨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请听报道。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当前全球贸易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扰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为何还能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观察报道。
4: 从上半年增长16.9%到前七个月的17.3%，再到17.6%，近年来两位数增速仍保持逐月抬升的态势。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不是短期偶然的脉冲，而是产业根基、市场布局、经营主体、制度开放四大底层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底层逻辑一，完备产业链加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实现精准匹配全球新需求。外贸增长的最硬核的底座呢，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叠加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效能，实现全球有什么需求，中国就能快速供给。比如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加速出海，像汽车、船舶出口分别增长超47%、29%， 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两位数增长。八月份举办的两场机器人相关的大会展示了我们的产业优势，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已经提升到97%。并且啊，我们能提供的远不只是单纯的商品，从家电、船舶到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现在国内可以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成套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交付。面对海外客户的定制化需求，企业可以快速迭代产品、调整产能，供应链稳定可靠，这些是我们独具并且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底层逻辑二，市场多元化布局，高仿外交打通经贸现实通道，分散外部波动风险。我们不再把增长压注在少数的发达市场，依托高层外交、共建“一带一路”、上合等多边合作机制，持续做大新兴市场的基本盘，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贸易回旋空间。特别是近年来， 多场重大高访活动落地，政治互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红利。与中亚国家深化合作，依托中吉乌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机电、新能源装备借到中欧班列，大批量的进入中亚市场。贸促系统和海关签发大量上合组织成员国原产地证书，实实在在的降低了企业关税成本。还有多份农产品准入贸易便利化协定落地，海外特色农产品扩大对华进口。底层逻辑三呢，是民营经济挑起大梁，各市场主体构成外贸活力源泉。外贸高增长的背后是千万家企业敢闯敢拼，民营企业作为第一大外贸主体，贡献了超56%的外贸增量。值得一提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呢表现非常亮眼，前八个月增长超过了18%，不仅是增速继续领跑，数量也在增加。现在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增加到近8万家，各市场主体合力形成了民营主力、外资补位、国企托底的多元主体格局，共同承接全球订单。那底层逻辑四呢，就是双向开放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实现进出口双向共振。今年来的外贸增长不只是出口走强，进口增速持续高于出口增速，内外循环相互赋能，这也是重要的底层逻辑。一方面，国内产业升级拉动了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我国持续在扩大市场准入。比如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允许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越南柚子等264种次的优质农食产品输华，敞开大门欢迎全球好物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总结一下，这四层逻辑呢是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提供供给能力，多元市场打开需求空间，海量企业作为执行主体，制度开放打通流通通道，四者叠加共同构筑我国外贸的韧性底盘。
5: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6: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7: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8: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的

0: 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I 如何反诈？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这个投资导师，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2: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3: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2: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4: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说的，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
5: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家用一体化暖通设备过保之后，维修难题该如何破解？
6: 中央空调地暖一体机是与家装深度绑定的高价值集成类家电，设备本体、管路管线、装修吊顶、地暖系统相互结合，不仅前期安装投入较高，产品使用周期也较长。这类产品一旦发生故障，如果需要整体更换，往往要同步开展家装改造，综合成本居高不下。因此不少消费者抱着能修就修的想法，尽量不整机更换。安徽滁州的消费者孙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孙先生介绍，十年前他购买了一套扬子品牌的水系统中央空调地暖一体机，设备投入使用后，制冷制热故障就反复发生， 在质保期内以及过保后的两年时间里，品牌售后部门对故障报修响应比较及时，但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7: 不断的在维修，夏天不制冷，冬天不制热。
6: 今年七月末正值盛夏，整套设备彻底瘫痪，无法制冷。孙先生多次拨打品牌官方客服电话报修，并表明愿意自费维修，却遭遇品牌售后部门与经销商相互推诿。
7: 他们互相推诿，找不到人，你起码找一个安装工来帮我检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是吧？哪个地方来维修？关键是年年修，年年付费，今年付费也修不好，他们也不派人了过来。现在我付费都没地方付费。八月一号我第一次打那个电话，到九月四号了，一个月了，现在这么热，我觉得非常不能理解。
6: 记者核实了解到，该品牌售后部门把维修诉求转交给早已停止相关业务的原经销商，而原经销商表示已不具备维修服务能力。在孙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厂家曾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检修，但经过多次更换配件，故障仍然没有排除。面对修了多年也没有彻底修好的设备，孙先生也想过更换新设备，但这套价值50000多元的家装一体化设备一旦整体拆换，就要破坏吊顶与地暖，改造成本比较高，这让孙先生陷入两难境地。
7: 就是反反复复没修好，关键是我现在还不敢换，你热一换了，因为中央空调在顶，加上那个瓷砖在地暖，你要扒的话，那瓷砖顶全部要扒掉。
6: 过保的设备该由谁来负责维修？记者联系到10年前销售安装这套设备的经销商，经销商方面的张经理表示，早年公司只是做经销和安装，这套设备已经用了10年，早已超过整机质保期限，如今公司已经不做水系统中央空调相关业务，没有办法再提供维修服务。
8: 因为当年我们是做的是经销啊，安装完了以后后面就没有跟我们过多的联系过，然后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前不久吧，忽然打个电话很着急要修，我说我们现在这块业务已经不做了，他可以找别人修啊，继续和杨子那边沟通啊。
6: 随后记者向杨子空调官方客服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客服人员表示，孙先生8月1号和7号的报修工单目前处于异常关闭的状态，被标记为完工，但是维修师傅会继续处理故障问题。
9: 工单我们都关闭的，工单因为过保结算不了费用就关闭的，只要是我们厂家的机器维修都正常维修，但过保就是要收费处理，需要师傅跟用户协调这个费用，用户同意的话师傅是维修的。
6: 孙先生还在和相关各方协商解决方案。孙先生表示，已经和维修师傅商量好，准备拆机进一步检测排查问题。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中央空调地暖一体机这类和家装深度绑定的集成家电，过保之后维保维权难题并非个例，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同类的消费纠纷。对于已经过质保期的集成式家电维修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提醒，一般情况下产品过质保期，维修费用通常由消费者自行承担，但这种情况例外。
10: 问题在质保期内反复出现，但是仍然没有修好，以至于这个问题一直蔓延到了出了质保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也是可以主张厂家要承担相应法律规定的维修义务的，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就需要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需要证明现在出质保期之后发生的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基于在质保期内我已经经过了多次的维修，但是仍然没有更制，所以导致这个问题继续产生，机器本身产品制造的问题或者是设计缺陷的问题导致了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在发生，有可能法律会支持你由厂家来继续承担相应免费的这种维修义务。
6: 此外，裘烨提醒，产品停产或者过保之后，厂家5年内必须提供合规零配件，付费维修可以选择厂家官方或者是第三方渠道，厂家付费维修必须明码标价，维修前要明示故障原因、维修方案、配件价格。
1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2: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3: 财经身边事，夜经济正当时。今年上海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依托文博场馆、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推出一批夜游项目，带来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总台记者报道。
14: 这个九月，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九点。夜色下，许多动物正迎来活跃高峰期，引来游客驻足围观。漫步滨水大道，沉浸式光影秀缓缓拉开帷幕。为了丰富夜间特色游园场景，园方还推出了多个互动项目和娱乐项目，游客们可以与演艺人员一起互动，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游客郭女士，
15: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那个表演秀，它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挺好的。我今天还跟 NPC 很多 NPC 去拍照打卡，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14: 据介绍，夜间游园格外受到游客青睐，单日最高接待量约20,000人次。此外，伴随入境游政策的持续便利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走进园区。园区暑期已累计接待外国游客超3.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翻了2番。意大利游客斯波利。
16: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14: 晚上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晚上的灯光氛围也很好。白天是市民休憩的百年公园绿地，夜晚则化身奇妙游乐场。今年8月中旬，上海复兴公园也焕新开放，在原有的游乐设施基础上改造，加入了舞美级声光电和沉浸式戏剧演绎，吸引不少市民互动参与。市民何先生说，
17: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呼吁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14: 复兴公园的布景也同步升级，园内沿途的火焰钢琴、藏在树丛中的表情包屏幕，一路光影流转，将游客进一步吸引至临近街区。原本彼此分散的夜间去处，由此连成一条可以逛上数小时的消费动线。上海复兴公园夜游运营方负责人夏天一，
18: 我们在周末这样的时段，平均的接客量已经超过1500人了。一路上我们就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光影设施，让它持续的被吸引去探索。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我想这都是我们这个带来整体区域的一个效益。
14: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上海夜经济正加速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转型。未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释放夜色之下的城市消费新活力。
13: 财经身边事，食品安全别忽视。近期椰子水产品消费热度走高，然而广东对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风险排查，发现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别被误导性包装和掺假劣质产品误导。来听报道。
19: 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本次排查中，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副处长朱远，
20: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我们已经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对涉嫌违法的依法立案查处。下一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加大饮料生产领域整治力度，把椰子水等果蔬汁纳入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违规添加、虚假标识等违法行为。
19: 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 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别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清的散装货。广东省食品检验所高级工程师洪泽纯：
0: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百分百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百分百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百分百椰子水。此外，价格也是参考项之一，对于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百分百椰子水，消费者要多留个心眼。日常消费中发现虚假宣传、变质等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13: 财经身边事，猪肉价格持续回升。近期记者在北京市场了解到，由于需求回暖，市场上猪肉价格开始温和回升。总台记者报道。
21: 早上八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忙着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22: 都多了，原本是17片，现在20片、20多片吧。
23: 涨了，一公斤涨了差不多到2块钱吧。排骨5花涨得明显的，一般的就是到这9月份都要涨钱。
21: 数据显示，9月8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4元，比8月1号上涨12%。据介绍，猪肉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因为天气逐渐转凉，肉类消费增加；另外，能繁母猪存栏量的下降也带来了猪价上涨的预期。市场负责人表示，虽然近期猪肉价格回升，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压缩生猪产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5: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国际铜价创历史新高，对相关板块有怎样影响？糖业板块集体活跃，甜蜜走势能否延续？
5: 10点财经态度，创新赋能，外贸增势稳，含金量提升。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第二集，3D 空间智能派如何复刻世界。
5: 10点50分，一说如何看待铜概念再度走强。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光伏指数与新能源指数有哪些异同？
5: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板，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0: 朱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集结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0期，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只要读懂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不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
7: 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铜价新高、
1: 宏观大趋势、集思广益。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聚焦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2: 民生关切，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迎来首个国家专项支持。
1: 市场有看点：糖价大涨，糖业板块集体活跃，甜蜜走势能否延续？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中东地缘局势紧张，推动能源价格上涨，引发市场对美联储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压制高成长股估值。重点个股当中，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安进因竞争对手诺华宣布其心血管新药临床试验失败，引发市场对其在研同类新药成功率的担忧，安进股价周二重挫 10.08%， 拖累道指显著走低。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1.18%， 标普500指数跌 0.58%， 纳指跌 0.32%。 SpaceX 是美股周二成交量最高的十只个股之一，当天收涨 3.73%。 据彭博社周二消息， SpaceX 公司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纳斯达克100指数排名第六，但所占权重只有 1.25%， 排名第19位。报道指出，随着超10亿股限售股解禁， SpaceX 的自由流通股比例从 IPO 后的不足 10% 升至接近 30%。 预计纳斯达克100指数于本周五收盘公布季度权重再平衡结果，9月21号正式生效， SpaceX 所占权重将相应上调。摩根大通测算，再平衡后， SpaceX 在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权重将上升至约 1.51%， 这将推动全球追踪该指数的 ETF 指数共同基金等被动配置账户净增持 SpaceX 约124亿美元。欧洲方面，铜价上涨拉动矿业股普遍走高，不过市场仍在关注通胀上行风险与主要央行加息前景。部分科技、医药蓝筹股因估值承压下跌。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 0.1%， 法国股市涨 0.14%， 德国股市微涨 0.004%。原油市场方面，胡塞武装周二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受伤和部分设施中断运行。美军同一天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袭击，一系列事件加剧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周二上涨，布油价格日内最高触及每桶99.46美元，逼近每桶100美元这一重要心理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3美元，涨幅为1.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92美元，涨幅为0.95%。贵金属方面，能源价格上行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弹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美债收益率上行令国际金价承压下跌。部分投资者看好白银工业端需求，周二技术性加仓，国际银价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439美元，跌幅为0.84%。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7美元，涨幅为0.38%。此外，市场压住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对多种铜制品加征关税，贸易商继续抢运铜至美国。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周二分别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4779美元，收盘报每吨14728美元，涨幅为1.5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铜价新高。9月8号晚间，铜价再度上演狂飙行情。伦敦金属交易所期铜价格触及每吨14779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沪铜主力合约 CU2601 同步走强，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1720美元。国内铜现货价格同样创出新高，达到每吨11.14万元，单日上涨每吨1370元。
2: 沪铜主力合约 CU2610 同步走强，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1万1720元。那接下来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详细报道。
5: 铜既是传统制造业生产离不开的原料，也是新能源转型领域的关键矿产。从电线电缆到电子设备，从建筑材料到交通运输，铜的身影无处不在。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此轮铜价创新高的驱动因素有三个：供给端，过去十年全球铜矿投资不足，老矿品位下降，新增产能十分有限；需求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领域的发展提高铜用量；金融端，近期美元走弱提升了铜价。
6: 供应端，全球的库存总体来讲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供应跟不上来，需求呢又有回暖的迹象，那么导致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这是基本面的原因。然而从它的金融属性的角度来讲，最近这段时间啊，如果美元走弱的话，那么对商品，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也是有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驱动作用。
5: 随着近期铜价上涨，资本市场相关板块也受到影响。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产业链上游铜矿板块将直接受益，下游的制造业板块将承受压力。
7: 上游自有铜矿企业将直接受益，铜价的上涨能够直接带来企业的利润增加，而对于中下游的企业，像铜冶炼的企业，那受到整个原料的紧缺影响，加工利润如果不能有效的传导，将被压缩，获益的程度相对是有限的。而对于下游像线缆、家电等制造业的行业，主要还是原材料成本的提升会使下游产生一定的经营压力。
5: 铜价未来趋势如何判断？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供给长期受限，需求不断增长，国际铜价将持续上行。
8: 从供给端上来看，那么长期的资本支出不足呢，以及一些国际上的主要的矿山的品位下降，都对市场当中的一个供给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限制。从需求端上来看呢，那个全球的一个电气化以及新能源的转型，包括 AI 算力基建对于电力的大幅度需求，还有 AI 算力本身的一些需求呢，都增加了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供给逐渐萎缩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造成了国际上的整个的一个铜价的持续的一个上行状态。暂时来看还看不到短期铜价有可能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 虽然铜价长期趋势看好，但张玉峰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涨。
7: 铜价目前已经创出了新高，不要盲目的去追涨，在板块内部分化也将非常的明显，建议可以重点关注铜矿自给率比较高的一些上市公司，而远离那些纯属题材炒作概念个股，注意好仓位的控制，密切跟踪矿山的供给、海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宏观的流动性变化。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集思广益，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聚焦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2: 民生关切，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迎来首个国家专项支持。
1: 昨天，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
2: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服务设施、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从群众生活起居、文化休闲、就学就医就业等场景出发，统筹推进住房、小区、社区到城区的更新改造，加快老旧街区、厂区转型升级，积极导入新产业新业态，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
1: 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策性资金，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加强信贷支持，完善城市更新基金等金融工具，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加快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强化法治保障，根据城市更新的实践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0: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

0: 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1: 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最新的外贸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3: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从具体产业看 ，AI 仍然是推动八月出口的主要因素。八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407.3亿元，同比增速高达129.8%。汽车出口金额183.3亿美元，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较前值有所回落。八月我国对美出口增速继续加快。业内分析，除了基数较低之外，与 AI 产业发展背景下的产业互补性也密切相关。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相关数据解读，创新赋能，外贸增势稳，含金量提升。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起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

0: 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全国渔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稳定和拓展养殖空间，提质淡水养殖，做优海水养殖，深入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实施渔船分类分级管理等重点任务。
3: 2026年全国消费品工业座谈会昨天召开，会议强调全力保障消费品工业平稳增长，制定实施化纤、造纸、乳制品、食糖、食盐等产业政策，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有效推动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重点产品供需适配分析和产能监测预警。
2: 上海市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10月1号起，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推出一系列普惠性、减负型保障举措。政策将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3: 根据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23.6%，环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环比增长5.7%，渗透率达65.2%，再创历史新高。
2: 据央视新闻消息，沙特能源部9月8号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胡塞武装高层此前警告称，沙特没有安全之地，产油区、工业场地及各类关键设施均不再安全。受此影响，昨天国际油价直线拉升，内盘能源化工板块多个品种大涨。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全市场成交稍有放量。板块方面热点较为散乱，其中糖业板块集体爆发，代糖概念涨幅居前，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白糖现货期货价格也都出现上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8: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骆晓东分析，本轮糖业和代糖板块集体活跃，直接催化是国际糖价的飙升，而涨价背后的逻辑则在于供需格局的变化。
9: 厄尔尼诺会导致巴西、印度、泰国这三大呢糖的主产国面临减产的风险，那么全球的糖市呢目前预计可能会出现20万吨的缺口。另外呢，巴西的甘蔗它既可制糖也可以生产乙醇，那么油价的上涨呢它又会推动更多甘蔗流向乙醇的生产，进一步挤压了食糖的供应。糖变贵了之后呢，那么食品饮料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的压力就在大幅的增加，大家开始找替代品，因此呢市场开始交易代糖的逻辑。
8: 如何看待板块后续的估值修复空间？骆晓东分析，短期来看，无论是糖业还是代糖的企业，涨价向业绩的传导可能都需要时间，板块行情能否持续更多的取决于国内库存的去化速度以及下游对于涨价的承受能力。
9: 国内市场面对的呢仍然是大量的这个糖等待销售的这个现实，而外盘交易的呢可能就是下一个炸季可能减产的这个预期。那么如果呢内外的这种价差能顺利的向 内盘传导，那么糖业板块的估值呢，确实修复的空间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实际量产的这种不确定性。从国内方面呢，我觉得高库存的消化呢也需要时间。那么中秋的双节备货的刚需表现和去库的速度，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重点观察的这种指标。
8: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也强调，糖业供需偏紧的格局短期大概率会维持，投资者布局时要重点关注公司目前的库存数据。

0: 公司一定要很大的仓储范围。
1: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共有27家公募机构参与93家公司的股票定增，合计获配金额达473.46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176.2亿元增长168.71%。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2: 主持人好。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公募机构参与的93单定增项目中，有74单获配金额不低于1亿元。而中国神华成为公募机构获配金额最高的定增项目，财通基金、国泰基金、诺德基金和易方达基金参与其中，获配金额合计达到63.8亿元。北汽蓝谷、麦格米特等项目同样获得较多公募资金参与。此外，公募机构参与拓新科技、江波龙、卓胜微等电子行业公司定增的获配金额均超过了10亿元。金风明源、长川科技等项目的获配金额也较高。从行业分布来看，科技制造相关领域成为公募定增布局的重点。数据显示，在这93单项目中，电子行业有15单，公募机构合计获配金额达到88.49亿元。公募机构在煤炭、电力设备、汽车、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定增项目上获配金额均超过20亿元。尽管公募机构参与定增整体仍实现浮盈，但不同机构之间的收益表现已出现明显分化。数据显示，在这些参与定增的27家公募机构中，有15家公募机构实现浮盈，其中8家公募机构的浮盈比例超过10%。具体来看，今年以来截至目前，信达奥亚基金参与科翔股份地支个股定增，获配金额约1722万元。当前的浮盈比例高达520.04%。此外，嘉实基金、国泰海通资管、国投瑞银基金、博时基金、华富基金和中欧基金等浮盈比例居前的公募管理人，均仅参与了一只个股定增。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公募机构定增热情高涨，主要是受到项目供给、价格优势和长期配置需求等因素的推动。一方面呢，在融资机制不断优化、发行效率提升、高景气行业定增项目增多，为公募机构提供了更丰富的配置标的。另一方面，定增的折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额建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为投资组合提供安全垫。同时呢，随着公募机构中长期考核导向强化，定增股份的锁定期特征与长期资金的配置需求更加契合。
1: 好的，姚兰。

0: 好，经济之声教育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也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几个竞价全线高开，上证高开 0.09%， 深市高开 0.63%， 创业板高开 1.15%， 北证50高开 0.06%， 然后300高开了 0.43%， 中证2000高开 0.07%。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

0: 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41点，上涨不到一个点，涨幅0.02%，成交342亿元。深市13750点，上涨47个点，涨幅0.37%，成交547亿元。北证501084点，下跌2个点，跌幅0.2%，成交7.3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999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52%，沪深300上涨0.19%，中证500上涨0.28%，中证2000下跌0.05%，上证50是下跌了0.06%，科创50涨幅0.96%。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然后有色、电脑硬件、化肥农药和重型机械。跌幅靠前的是餐饮旅游、林木、文化传媒、生物科技、房地产、制药和休闲用品。
0: 个股有1851家上涨，282家平盘，还有341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2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33家。
1: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6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48家。
0: 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世纪数码，申购代码920229，发行价格15.67元，发行市盈率是14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先生。
2: 你好。
0: 昨天市场是稍有放量，那在这个热点方面呢，是像这个糖业，还有像这个铜相关的品种呢是有所上涨。怎么来看当下市场指数运行的整体趋势以及热点方面的这个机会呢？
2: 好的，整个大盘指数确实目前还是处在一个窄幅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指数大盘之所以处于这种小幅震荡，主要还是在等待一些关键数据吧，因为全球其实都在关注美债收益率，美及下周的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所以呢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那么 A 股实际上也是处在，虽然不会直接对我们带来太大影响，但是从华尔街的表现来看，如果美联储的利率有变化的话，整个科技产业链可能会受到一些大的震动，所以呢我们的双创板块、科创板块也表现出这样一种联动。但是从主板角度来讲，其实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呢应该说 A 股大盘目前来看，指数层面我们觉得大概率就是还是这样一个箱体3900到4000来回震荡，暂时还有一个等待的过程。但于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热点应该说还是呈现出这种轮动的阶段。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谈到，就是前两天农业板块啊，包括一些涨价板块，铜铝啊等有色，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涨价周期。那么同时呢，在涨价周期的一些板块表现

0: 那同时那么科技里面一些光模块呢也跟着海外有一些反弹，所以段子手都说一边炒光一边炒农业，连 A 股来的光合作用的，所以呢反正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量能在2万亿左右的情况下，大概率还是没有趋势性的行情，更多的反正还是一种主题性的一个表现吧。
1: 嗯，就这种主题性的轮动，就当下会感觉比较难以把握。这个您像光啊，它也不是说持续性的上涨，也是涨一涨跌一跌，跟外盘的这个联动还是效应比较明显的。然后像这个农业类的品种呢，一涨就这个涨势会比较凌厉，可能大家又不太敢这个及时的上车，这种情况怎么来应对呢？
0: 对，实际上我觉得对这种情况就是还是你对某一个板块要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判断，就目前以光为代表 AI 为代表的这个科技类呢，更多的还是六月份下跌之后七月份下跌之后八月进入冬暴，八月份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反弹走势，就是一些好的公司呢可能会借着一些好的业绩好的预期继续做一些反弹的动作，但是还是有大部分相关的科技类公司呢基本上就调整还处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反弹上攻的动能明显不足，所以呢这里面本身就出现了一个科技里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所以呢要把握住，就是如果是仅仅做反弹的话，那么确实可做可不做，就是还是做一个选择性的一个等待吧，或者说里面有持仓的就可以看看能不能借反弹的机会做一些调仓的这种动作。但是呢像农业这种新起来的板块，实际上如果你对之前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我们之前一直强调就几大涨价周期油气涨完之后可能就轮到农产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全球最近反正各种海外机构海外组织也在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以及粮食价格也开始创出近几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催化因素确实在不断的强化，所以板块也就在最近两周开始有所启动，但是毕竟农业板块作为一个主题性的一个资产，就是启动起来就是说你但启动了再要跟的话就有点难度，因为很多小票它直接就涨停了，你涨停你不太可能去追涨，又怕买到了又套牢，所以相对来说操作难度就比较大。那么针对这种呢，我觉得如果一个能不能提前去做一些埋伏做一些布局，如果不能太提前呢，真的看到行情起来的话，其实还是选择相关的像农业 ETF 这种品种去做一些参与，可能会更合适，包括以后未来更多的主题一样，就是相关的主题升起来的时候你去买相关的股票追不上，但是呢买相关的行业的 ETF 可能大概率还是多少能够获得一些平均的一个收益吧，应该按照这种思路去做操作可能更好一点。
1: 农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里面的这个细分我们看到一开始是从这个种业开始涨的哈，昨天呢是扩散到了这个糖还有这个化肥原料这些部分，那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0: 对，实际上全球粮食涨价嘛，就实际上农产品涨价你像摩根大通曾经发过一个研究报告，就导致农业涨价的五大因素，五个 W 吧，他们用外资就喜欢概括性的名词，就五个 W， 一个是 war 战争 ，weather 天气啊，什么还有仓储啊、仓库，包括这种化肥、饲料这些，反正那实际上确实，我觉得这个板块那肯定还是由于中东事件引发的石油油气板块的上涨，导致化肥啊等原材料。农业生产用物资资料都出现一个涨价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联动，从种业到化肥，那么未来真正的农业板块再发酵下去，如果所有的饲料产品都涨价的话，那其实 A 股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板块，那就猪周期呗。实际上整个国内实际上也在关注猪周期的一个猪肉价格的回升，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联动的一个关注吧。
1: 也就下一阶段您可能在这个农业这块更看好养殖的性价比是吗？
0: 对，其实养殖前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有所止跌，就虽然冬暴业绩我们看到很多养殖的企业利润还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呢养殖里面又分养猪跟家禽类，就所以前段时间家禽的 公司的业绩。

0: 开始有所反弹，或者说家禽的价格开始直接企稳。目前呢，猪肉价格相对还是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整个养猪协会的调控反内卷之后呢，母猪的成栏数确实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原来从年初的3900万头，现在接近3750万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当成栏数就还是最终还是一个供求关系的一个决定嘛，当成栏数出现达到一定控制之后，那么未来供求关系能够有所改善，那么再加上如果生产成本也开始上涨的话，那实际上传导到下游看看猪肉价格能不能有一些纠偏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养殖板块包括养猪企业，中报出来之后虽然业绩都大面积亏损，但是股价已经走出一个攀升的一个通道了。
1: 嗯，那对于他们当下的这个操作的策略，您认为就是在左侧进行买入，然后等待这个股价的上涨？
0: 对，在猪价还处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股价即使先走出一波反弹，如果只要股价有出现回调机会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去做一些逢低布局。未来的等待的真正的催化剂就是猪价真的全面回到养殖成本以上，跟养殖行业养猪企业都有盈利的空间的话，到那个时候他们的业绩大幅改善的过程下，那可能股价又会上一个台阶，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迎来一个相对高光的一个时刻了。
1: 嗯，再来说说资源品哈，煤炭、有色、小金属这些，分别来讲一讲当下您对他们的策略观点。
0: 对，实际上目前的资源品，目前来看好像有色里面铜啊、铝啊这些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劲，就整个铜的大周期毕竟还是受到，就正常来讲大家关心有色总觉得要全球经济比较热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催化因素，但是呢这一轮完全相反，就是说经济不热，但是整个行业就因为半导体产业的红红火火，所以在对整个铜的需求不断的提升，所以呢相对来说铜的价格就走得比较有持续性，所以我觉得这块倒是可以慢慢可能相关的采掘行业就跟铜有关的资源股他们的业绩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证。小金属倒觉得其实更多的可能之前还是由于贸易战的博弈过程，那么出现了一些稀缺性的一个要求，暂时可能还也看不到太大的一个机会。另一块呢，像煤炭呢，就其实还是跟油价有点同步吧，就整个能源价格的一个上升，那么对煤炭的需求，包括实际上我们在关心油价高企的过程当中，我倒觉得对未来新能源这一块还是可以做一个观察，因为毕竟传统化石能源未来真正能够抵消这方面风险因素的，可能新能源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不是说油涨了我用煤，这其实还是一个处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一个概念。未来要跳出这个逻辑的话，关注全球其实很多国家会加大新能源这方面的投入，就对新能源板块可以还是做一些观察。
1: 嗯，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的分析，谢谢，再会。
2: 好，我们来插播最新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8月份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落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
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9: 您好。
2: 嗯，您怎么看趋势？
9: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市场这个波动幅度非常小啊。如果排除上周五的那根上下影线比较长的啊，那个波动期间大概只有50个点左右啊，已经是有五六天的一个时间了啊。
2: 嗯。
9: 那从小阴小阳这样这个来回波动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应该是在等待消息面的一个明朗，等待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个过去。那能够看到的呢是海外啊，那个有关 CPI PPI 啊，那要到周五公布，对吧？
2: 嗯。
9: 那么接下来呢，下周的我们周四凌晨，到底加还是不加啊？还是降啊？那么这个呢也要等待公布。国内呢有2个重要的一个假期，一个呢是中秋啊，接下来呢马上就是国庆啊，国庆那个小长假呢是比较长啊，所以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呢，这些带有不确定因素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要过去之后才会动手。但现阶段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多头现在这位置首先打一枪的话，那局面会非常的好看。为啥这样说呢？我想跟几周前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一次呢，已经是30均线已经踩在脚底下了。今天呢，稍微涨了一涨呢，50均线也开始翘头了。那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如果再努力一把的话，上方短期和中期均线啊，那大概现在就剩一个10日均线和60日均线啊，其余呢算长期均线、年线、半年线，对吧？
2: 嗯，
9: 其实年线半年线也不是很远啊，所以稍微往上动一动啊，那你想短线均线组5天、10天、20天、30天啊，包括60日均线啊，通通踩在脚底下的话，那多空力量的一个对比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目前情况下呢，我并不觉得市场啊过分悲观吧，甚至我觉得，假如说近期外围市场当中消息面，假如它加息的话，恐怕是利空的王炸了。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利空吗？似乎没有，除非打架这个事情继续恶化，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近阶段应该是慢慢逢低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主持人，
2: 您是老江湖，听一下您的感觉。最近您要看大宗商品的话，有色的价格，然后呢？包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白糖的价格都在往上涨，有没有当年？而且再看咱们外贸的数据这么漂亮，有没有2005年那种的感觉？这个有可比性或者有什么差距吗？如果和2005年当时特别景气，又是外贸特别强相比的话，有吗？
9: 我想最主要，目前大家的那个感受不佳，可能这方面呢会制约很多投资者的那种信心啊。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有时候，比如说昨天吧，下午啊，一个外围的一个什么消息啊，当即一下子就下跌，是吧？0-5了。那0-5之后能不能扳回来？5-1、5-2，渐渐扳回来。从昨天市场的一个感受角度来说，至少我们看到收盘前已经是5-4了。那如果今天再把10日均线以及那个60日均线拿下的话，那恐怕就是5-5啊。那接下来，5-7也不是不可能，那么这是一个啊。此外呢，假如说从刚才你提到的农产品的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呢是有关那个国计民生的农产品，我是不看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呢不应该大涨啊，尤其对我们股民来说啊，那股民算是国内算是有钱的一部分，至少有余钱的一部分。那么大家要关心一下啊，那没有钱来炒股的那些人。那这个国计民生相关的，我觉得不应该炒。但是在农产品当中，你可以把它分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糖，那糖在我们的那个食品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占比有多大呢？它就算翻一个倍， 对大家的生活也不会带来影响。这个因为厄尔尼诺因为种种影响，那我想炒作也就炒作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化肥，化肥呢，我们国内并不短缺啊，甚至呢，我们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又恢复出口，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呢，因为海外受到那个海峡的一个封锁的一个影响嘛，整个世界好多地区都缺化肥，价格是上涨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部分保持出口的话呢，国内这个企业能够赚更多的利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2: 嗯，那如果往下半年往年底看的话，您在现在比较有把握的比较踏实的板块和行业有吗？
9: 没有
2: 都不踏实
9: 的那个板块，对，都不踏实。我现在在看的呢是跟 AR 相关的啊，网络安全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也看到海外呢那个无论是那个 OpenAI 啊还是 Anthropic 也好，都发生过脱离那个大模型脱离那个那个设计者的那个方向，有过一个逃逸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逃逸没发生大的问题，但是你一旦如果人家利用记者来做啊做不好的一个事情的话，那挺讨厌的。所以网络这个安全在大模型啊这个人工智能那个时代，我觉得是要也密切关注的。主持人，
2: 嗯，好的，好，谢谢建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9: 再会。
2: 嗯。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您好，马舍瑞夫先生。
10: 主持人你好，今日早盘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上涨，五二商品指数呢在昨日上探192，并创四个月来新高后延续高位运行。石油板块指数呢涨近2%领涨，化工、塑化链、聚酯链指数涨超1%紧随其后，而贵金属板块指数呢则跌超0.1%。具体来看呢，甲醇及原油主力期货合约开盘一度分别涨超6%和4%，均创五个月来新高。丙烯液化气、燃料油、醇苯、橡胶等硫化品种呢涨超2%紧随其后。当地时间9月8日晚，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科岛四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后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将袭击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船员需立即撤离。那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引发市场对霍姆斯海峡长期通信不畅的担忧。这不仅影响了原油的运输，也导致中东地区化工原料发运受限，包括甲醇在内的大宗商品进口货源出现断档和到港延迟。供应端这个预期偏紧，这个持续发酵，提振能化品种期价。反观贵金属呢，中东地缘局势紧张，抬升市场通胀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将加息20个基点的概率预期，现在是超过60%。贵金属期价受此影响呢，是承压运行。后续呢，需密切关注中东地缘局势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走势的影响。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马舍瑞夫。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1: 嗯，你好，主持人。
2: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11: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6304附近。那么欧洲央行呢，是定于明天9月10日会公布本次的利率决议。目前呢，市场普遍预计届时呢会加息25个基点，而且市场呢技术走势方面呢也基本呢消化了这一预期。但是呢，德银研究部门预计说，欧洲央行会在9月份加息的基础之上呢，可能会在12月份再次加息25个基点。主要原因呢，就是伊朗的冲突持续对通胀构成了一个上行的风险，但是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是相对的疲软，所以市场认为2.75%呢是更有可能会去得到的一个终端的一个利率水平，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目前是在200均线附近的震荡的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有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迹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585至1.160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2: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12: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银河证券分析，光通信受益于多重因素共振。首先是需求端，当前北美四大云厂商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持续上修，达到超过7400亿美元，中长期稳定性比较强。在供给端，上游核心物料面临较大的供需缺口以及扩产周期。在产品形态端呢，产业链价值重心从传统模块组装向高壁垒的上游环节转移， 同时国内光芯片企业迎来从验证迈向全面放量的关键拐点。

0: 产化进程有望进一步提速。再来看中信建投的观点是，白电有望盈利筑底。2026年上半年，白电行业盈利承压，主要原因是汇兑、铜价与减值等短期的扰动，龙头相对抗跌。那么当前行业基本面正在筑底改善，海外仍然是主要增量，出口优于内销，产业在线排产显示空调十月份已经转正。那么叠加低基数以及汇兑成本压力缓解，预计2026年下半年盈利有望逐季修复。龙头企业组织变革与自主品牌出海纵深推进，成长逻辑清晰，板块有望在盈利企稳与格局优化当中迎来基本面的修复。再来看中金公司分析，在线音乐有望开启新周期。国内音乐行业竞争正迈向全景流量与综合产业价值挖掘的新阶段，伴随 AI 技术重构产业链价值分配，行业有望开启新的商业周期。当前音乐板块估值是处于历史低位，建议关注估值修复催化、平台对生态内轻度流量用户的巩固以及行业版权治理体系的落地等。最后来看中信证券，他们看好龙头药店连锁的业绩向好，连锁药店行业门店出清持续，结构分化，龙头药店优势相对明显。2025年行业整体的运营指标呢有所修复，从上市公司2026年的中报来看，龙头连锁业绩向好，已经有公司开始重启扩张。那么当下龙头连锁药店估值性价比突出，维持连锁药店行业强于大势的评级。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293点，下跌23个点，跌幅0.09%，成交48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0.4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15%。A 股这边，目前上证上涨0.18%，深市上涨0.26%，创业板上涨0.24%，北证五零涨了0.79%，沪深300上涨0.24%，中证500上涨0.15%，中证2000基本平盘，上证50上涨0.08%，科创50下跌0.11%。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0: 皮里茶器？
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6: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元，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元，增长19.8%。从贸易方式看，前八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20.89万元，增长10.5%；加工贸易进出口6.75万元，增长26.4%；保税物流进出口6万元，增长42.3%。从贸易伙伴看，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4.2万元，增长8.1%；我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2.76万元，增长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元，增长15.9%。从外贸主体看，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元，增长17.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元，增长16.9%。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元，增长21.9%；劳密产品2.74万元，下降0.6%；农产品4920.3亿元，增长4.2%。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元，增长31.6%；农产品1.04万元，增长6.6%。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0: 创新赋能，外贸增势稳，含金量提升。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郭志刚。您好，郭教授。
1: 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总体来看，整体看前八个月的数据，您分析支撑这一轮咱们外贸稳定增长的核心因素主要有哪些？如何判断当前外贸的整体成色？
1: 整体来看，我觉得这一轮外贸增长呢，不是单一因素的推动，而是这个涉及到需求啊、供给啊、市场和主体这四个方面因素形成了共同的合力。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海外需求结构在变化，像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转型呢，带动我们的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这些外贸需求呢快速的上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创新提供了这个供给的支撑，像我们的汽车、锂电池、工业机器人、船舶等这些产品呢增势非常好，出口增长呢越来越依靠我们的技术效率和产业的配套能力。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市场布局呢更加的多元。第四呢，就是我们的各类的这个经营主体的活力呢，表现的比较强，像民营企业呢继续占据这个主体的地位。如果是说要判断当前外贸的这个成色，我觉得还是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当前的这个进出口呢更加的这个趋向平衡，像进口增长22%，八月的这个进口的增速呢连续第六个月呢快于这个出口，这也反映了当前这个产业升级对这个全球的资源呢、设备啊，包括我们的中间产品呢，形成了更强的这个吸纳。一个是出口结构呢更加优势，像机电产品呢已经占出口的64%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当前的订单的预期呢，逐渐的大幅的改善。八月这个制造业出口订单指数呢也回到了这个50.1的这个扩张的这样一个区间。
0: 我们再从贸易方式看，前八个月咱们的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超过了42%，加工贸易的增速达到了26.4%，都大幅高于一般贸易的增速。这反映出咱们国家外贸业态模式怎样的创新进展，对于提升外贸运行质量和效率有什么意义？
1: 我觉得当前这个反映的更多的是我国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的这个功能呢，正在逐渐的得到升级。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谈加工贸易，更多的是谈这个像这个原材料进口啊、国内加工成品的出口。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延伸到这个全球的这个采购，像保税仓储啊、国际分拨、检验检测维修、再制造、跨境电商和售后服务等环节。贸易方式呢有单一的加工环节呢，像我们这个供应链综合服务开始逐渐的延伸。同时呢，当前的政策调整与当前的这个保税物流呢高增长共同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综合保税区正在从传统的加工和仓储空间呢进一步转向连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供应链节点。这其中的变化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可以降低这个时间和资金的成本，货物呢可以在保税的状态下完成仓储、加工、分拨和再出口，提高了周转的效率。其次呢，是延长了我们的这个价值链。企业呢，除了这个制造收益之外，还可以增加这个检测、维修、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服务的这个综合性的增值的收益。再次呢，这个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链韧性。企业呢，能够更灵活的根据我们不同的市场订单来组织生产和调拨。
0: 第三个问题，在贸易伙伴层面，您怎么看待当前咱们国家外贸的市场布局变化，多元化的格局，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的空间得到了怎样的拓展？
1: 当前我国这个外贸市场的布局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由过去较为集中的依赖少数传统市场，开始进一步转向传统市场、新兴市场和这个区域合作市场共同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前八个月，东盟呢继续保持第一大贸易。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也增长了20.6%这样的水平，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个进出口呢也达到了17.74万亿元，占全国外贸总值的一半这样的水平。对拉美、非洲进出口也分别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里的关键不只是这个市场数量中增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贸易关系呢正在和产业链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区域规则衔接更好的衔接起来了。与此同时呢，前八个月我国与这个一百

0: 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和进口双增长的同时呢，这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多元的多元化不是简单的把商品卖到多元的这个地方，而是在更多的市场形成我们的双向贸易和产业的这样一个互补。
1: 那么从经营主体角度看，您怎么评价不同类型市场主体在外贸增长中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的产业链、创新链，基于哪些因素又带来了什么？
0: 如果是从经营主体看，我们我国当前这个外贸增长呢，还是呈现了当前的这个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各展所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民营企业呢，前八个月进出口达到了近2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占全国外贸的总值呢也接近了57%，仍然是最主要的这个市场主体。这就说明我们民营企业呢反应快，市场敏感度高，特别是在这个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装备制造和特色产业带当中呢，对这个新需求的这个捕捉能力呢非常强。国有企业呢则在这个能源资源、大宗商品、重大的装备和供应链保障这些领域呢发挥它自身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我们是还是我们这个外商投资企业。然后前八个月这个外商投资企业这个外贸增长呢将近18.1%，在各类主体当中它的增速呢还是继续领先的，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呢然后也达到了将近80000家这样的一个数量。这背后首先呢就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吸引力。同时呢，企业呢，尤其是外资企业，可以同时获得这个供应商、工程师、制造能力，还有这个物流网络和消费市场多重方面的这个因素。其次呢，就是当前这个创新生态呢持续增强，对我们的外资企业呢也很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我们这个2025年这个商务部数据，然后也可以看到，在去年的时候的这个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呢。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这个总额呢也将近1/5这样的水平。越来越多的这个跨国企业开始把在华机构尤其是制造基地升级为这个研发和创新的节点呢作为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说这种深度融入带来的不只是这个我们出口这个增量的一个增加，从一方面呢这个全球研发技术标准管理经验和供应链资源呢能够更快地进入到国内的产业体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国内的供应商呢也能通过这个与跨国公司合作呢进入这个更广泛的这个全球市场，这样呢就会形成这个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和全球市场之间更加紧密的创新和贸易的一个循环状态。好，
1: 那第五个问题咱们再来聚焦重点商品。我们看到像锂电池、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这些品类的出口增长都引人关注，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有公司内置 AI 算法的智能显微镜出口增长超过了10倍，还有的公司呢，针对欧盟市场定制研发的耐老化的人造草坪今年前7个月对东盟出口增长了126%，这是数据的情况。那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说明了什么？咱们中国外贸正在从量取胜走向以质取胜、以新取胜，那么与国内产业的创新升级有怎样的关联？
0: 通过刚才这些商品这个外贸的这个变化，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三个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含量在提高，过去很多产品的竞争优势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规模制造和成本的效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出口的产品呢开始把我们当前这个算法、芯片还有这个智能控制、新材料等技术呢直接嵌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像智能显微镜呢快速打开这个海外教育市场，核心就在于我们当前这个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功能，而不是靠先前的这个低价竞争然后来获取的。第二个变化我觉得当前就是我们的产品开发呢更加贴近当前的具体市场了，像人造草坪针对的是东南亚高温、像紫外线和潮湿环境，改进我们的这个材料和工艺，本质上那就是从标准化出口开始转向这个场景化的研发，企业呢不只是把国内已有的产品卖向海外。第三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与外贸升级形成了一个更强的这个双向的一个互相促进， 国内制造的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呢，为出口呢也提供了一些新产品，海外多元化的需求呢又推动这个企业研发进行迭代。
1: 那最后我们来前瞻一下，结合咱们当前外贸的增长态势和结构特征，我们要继续实现稳规模优结构的目标，以创新来赋能外贸高质量发展。那您认为接下来最关键的发力方向应当聚焦在哪些方面？
0: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聚焦嘛。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科技创新更快地转化为贸易的优势，围绕当前的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绿色低碳产品和高端中间产品呢，加快产品的迭代，让更多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价格竞争之外的这个新的竞争优势。第二个呢，我们要把这个市场多元化呢进一步做深做实，来开拓新兴市场，不能停留在这个增加客户的数量上，还要增加本地的研发呀、售后服务、海外仓等综合性的这个体系上。第三个呢，我觉得是要继续提升当前这个贸易方式的效益，来充分发挥我们的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海外仓和数字贸易这个平台性的这个作用，来推动人工智能来进入我们自身的这个循盘呀、营销呀、报关呀、物流和风控等全贸易链这个产业链体系。第四个呢，我觉得是要更加重视我们的进口和这个出口的这个协同，来扩大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优质消费品和特色农产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既满足国内产业升级和消费需求，也让贸易伙伴呢更加充分和分享这个中国市场的机会。第五个呢，我觉得是要把风险管理好，尤其是要把风险管理前置，针对当前国际市场上，然后目前采取的就像贸易壁垒呀、汇率波动啊，包括我们当前这个航运风险呀、数据规则和合规要求的严格要求呢，我们要完善我们的出口信用保险，然后融资支持方面也要加大力度，汇率避险、法律服务和国别风险这块我们要加强预警，最终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外贸的韧性呢更多的建立在创新能力和全球网络以及在海外国际性的这个规则适应能力之上。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郭志刚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海宁，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的第二集，3D 空间智能派如何复刻世界。11: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服务通全球，合作享新机，盛汇聚力拓宽国际服务贸易，融通合作通道。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还是先看盘面，上证目前涨0.23%，深市涨了0.48%，创业板涨0.57%，北证五零上涨1.01%，300涨了0.33%，中证2000涨了0.14%，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了不到一个点，跌0.02%，科创五零上涨0.36%。
0: 行业方面呢，目前我们看到是海运、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重型机械、港口建材和精细化工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文化传媒、餐饮旅游、林木、教育软件、医疗保健和软饮料。
1: 个股红盘价是有2003家，平盘175家，下跌是3377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8545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中集旭创9月7号解除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烟台分行的20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1: 江波龙首次回购124.95万股，耗资4.48亿元。
0: 星号 ST 翠华9月8号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
1: 亚太科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计划5000万到1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0: 一组投资公告，本川智能计划总投资30亿元，布局 AI 算力相关项目。
1: 完美世界计划5000万元认购新兴科技领域基金。
0: 冰轮环境计划收购烟台冥想45%的股权。
1: 珀莱雅全资子公司计划1亿元认购宁波智星月恒创业投资基金份额。
0: 一组风险提示的公告，海鸥股份控股股东完成减持3%公司股份。
1: 美丽科技公司不存在向特斯拉供应悬架弹簧的情形。
0: 敦煌种业股票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和非理性炒作情形。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您好，陈勇先生。
2: 喂，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大盘呢，就是出现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但是从 K 线形态来说的话呢，那它前面呢就是连续的四连阴，然后呢昨天收了小阳线，今天呢就是继续，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继续以这种小阳的方式。那从目前的整个市场的这种缩量氛围来看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整个市场的这种投资激情呢，或者投资热情呢，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我们说。目前的这个指数在目前的这个点位的话，实际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在就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嘛，也就是说就是马上面临突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蓄势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市场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从目前来看的话，向上突破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向上突破的话，那实际上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将进一步的走好，也就是说从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来说，会走出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走势。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还是认为应该主要就是密切关注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即将来临的一个突破，以及在突破过程当中带领整个市场向上的这个主流板块。那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这个态势，以及这个板块活跃度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

0: 为呢，如果指数要向上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要依赖于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走强。主持人，
1: 嗯，那您判断向上突破的概率大，那么主要的依据是什么？或者防哪个方向突破，你知道主要看什么？
0: 好的，首先呢，就是说每。

0: 表现得比较的活跃。但是目前整个市场能够持续性的带领市场情绪的这个大级别的板块呢，目前还不多啊。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个科技股，特别是这个以算力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而且这批股票呢，就是前期呢也是调整的非常的充分啊，调整非常充分。而目前呢，也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筑底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的一个过程。另外呢，从海外科技股的映射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目前海外这边的这样的一些对于算力类的这样的一些股票的这种追捧，以及股票的这个持续的强度呢，目前来看呢都还是非常的令人乐观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说这个地方科技算力类的这个科技股在这个地方启动的话呢，实际上市场向上突破的这种概率是很大的，主持人。
1: 嗯，那么您刚才说还要关键看一些主流的板块，那么您刚才谈了比较关注的是科技这个方向，因为它这个情绪和份额和这个容量都比较大哈。那您对于到年底去看的话，哪些行业方向您关注的比较多？
0: 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如果说这个地方要启动的话呢，还是要科技，所谓的这成也科技败也科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具体去选择板块的话呢，就应该还是在科技里面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细分子行业的这样的一些票。你比方说像最近呢，实际上这个光类的光通讯类的这些票呢还是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啊。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如果说算力类的股票启动的话呢，实际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动，比方说像芯片呢，包括像存储呀那么以及呢就是说后面可能会是不是就是持续的像应用端进行这样的一个拓展，但是呢它始终是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进一步的一个展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就应该做主流啊，如果说形成突破的话，那么主流呢依然我还是继续看好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算力的这个硬件类的这样一个个股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走势。
1: 您在科技里边主要点的是一个是光这个方向，一个算力，一个是应用，三个方向从硬件到应用基本都点下来了。那在这一波六七月份调整的这一波呢之前，市场关注一点，科技的这种炒作是在缩权的，它不像之前在扩权，从一个范围到另一个范围在扩，在缩权。那么到了这波调整之后这个阶段，也看到了中报表现的这个之后，那您觉得再往后走的话，它的调整这个炒作的方向会是什么？是扩权还是继续缩权，还是找新的范围新的标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虽然呢，这个就是这些科技股啊，就是前面跌幅比较大，对市场人气呢也是具备一定打击啊。但是呢，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就是全球的这个社会发展，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发展吧，就是说把它作为是一种新的一个工业革命都在过。啊，并且呢，就说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投资啊，实际上都是在以这个英伟达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大笔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带动之下，使得整个行业那么出现了一荣俱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而且呢，就是至少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海外的这个英伟达的整体走势来看，它目前也是面临着前期的历史新高的一个即将的一个向上的突破啊。也就是说，一旦它向上突破的话，那么它至少对于美股啊，包括像我们东亚的这个港股啊。这个日股以及韩股等等，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的，可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应该紧盯了这个市场的这个总的这个发展趋势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然后呢，一旦是它向上启动创出新高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国内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一个效应，势必呢也会在。这个股票市场会得以一个充分的一个体现的，主持人。
1: 那么除了科技，还有其他板块您关注吗？
0: 目前呢，就是说会形成一定的跷跷板的作用啊，但是呢，就是从这个上升的趋势呢，以及这个盈利快速盈利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科技股呢，肯定还是应该首当其冲的啊。那么其他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它会有这个，就是说。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些辅助的一些板块，你比方说一些高端的有色金属，啊，你比方说像这个能源电力，但是他们大部分还是在围绕着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衍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说形成的这样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陈勇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的，再见。
2: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的投资观察，本周聚焦世界模型、人工智能下一轮黄金赛道。今天的主题是 3D 空间智能派如何复刻世界。日前，李飞飞创办的空间智能公司发布新一代世界模型，被称为全球首个多模态世界模型。它走的正是 3D 空间或者说三维空间智能路线，核心是通过构建物理环境的三维几何结构，让机器获得对真实空间的感知与理解能力。这也是当前空间智能落地的核心技术路径。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申瑞。你好，申瑞。
8: 你好，主持人。
7: 三维空间智能派是当前世界模型三大主流技术路线之一，核心是让机器通过三维重建来理解物理世界。那这条路线为什么能够成为主流？它和我们更熟悉的视频生成路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8: 实际上作为世界模型的三大现在市场中的主要的这样一个方向，一个就是视频生成啊，这样一个方向与之前这个 SOR 啊，当然这也停了啊，就是它的特点是这个预测下一帧的画面啊，等于是拍电影，这个状态造成的是这个二维啊这样一投影。那么3D 空间的这个智能派呢，是以李飞飞的这个他的这个状态为代表，它就像造沙盘啊，就把真实世界的几何结构搭出来啊，有真实的这个长方招啊这么一个状态。那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这个隐空间的这个心智模型的。这样一类，它主要是这个杨立坤的啊这项目，它这还是一个早期，现在没有整个成型。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 3D 的当前的这个路线呢能够成为主线呢，是因为机器啊它一定要和这个世界互动啊，它不是一个光平面的，它需要动手，车要拐弯啊，东西要知道什么情况啊，空间呀，然后这样状态。如果光看影像不够，因为影像是二维。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它的产业链呢分为这个三层，比如上游的是数据硬件，像这个相应的什么激光雷达等等；中游的话呢是这个算法啊，下游的话呢是空间的这个理解啊，就是对接这个世界模型啊和这个具身智能啊。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呢这个壁垒或者说它的一个核心，关键的还是在一个数据供应啊，这就是现在市场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世界模型呢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它得先有海量的这个数据

0: 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三维扫描啊，三维视觉啊，这个方向实际上是这一阶段当下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首要的这么一个节点，就是。
1: 刚才提到的这个整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的这个技术壁垒和投资价值最突出呢？
0: 从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说呢，它的这个投资壁垒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整个的话，就是我们刚说的像三维啊、采集啊，啊，还有我们说的是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这个算法环节，以及这个下游的空间语义。啊，所以说现阶段的话呢，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说啊，就这个时间点，它主要还是先去从这个数据，啊，这个节点为主。所以说呢，像三维扫描啊、3D 视觉呀、啊，啊，这个传感器啊，这些方向是当前啊价值投资是最突出的，就是。
1: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8832奥比中光是国内三维视觉感知龙头，也是少数全面布局结构光、激光雷达等技术路线的企业。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38亿元，同比微增0.49%，规模净利润4164万元，同比下降30.82%。而机器人视觉销售收入达到上年同期的2倍以上，公司是如何为世界模型提供三维数据底座的呢？
0: 奥比中光呢，给世界模型提供的是三维数据底座，说白了就是这个AI 能够造一双看得懂三维空间的这个眼睛啊。它的核心优势的话呢，就是全站式的这个激光布局，像这个结构光啊，这个 ITOF 啊、DTOF 啊，啊，还有双目啊、激光雷达啊、工业三维测量啊等等这些领域啊。那么可以说呢，是当前呢，全球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并且已实现百万级啊这个面阵 3D 视觉的这个传感器量产啊这样企业之一。同时的话呢，今年七月份也推出了这个无本体数据采集硬件平台啊，形成了像这个EDO 啊、UMI 啊、等等啊这个产品矩阵啊这么一个情况。像这个 EDO 是负责这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全局观察啊，就是 UMI 负责这个万步进场啊，这个精细感知等等啊，这么一些，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它现在属于是模型数据啊相加，等于这个智能啊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1: 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是48.55%，同比提升7.28个百分点，在营收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毛利率逆势提升，产品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0: 说白了，这个数据呢还是很亮的啊，就是营收呢基本原地踏步，毛利率却从41干到了 48.55， 提升了7个点啊，说明呢这货肯定是更好卖啊，更值钱了。核心的话呢，我认为应该还是一是这个结构优化，产品结构优化。上半年毛利的话呢，主要是传染器啊挣了2亿多啊，毛利是57啊，整机的话呢，方案收了也2亿多，毛利是43，差不多43%。两块收入还是比较接近的，但传感器毛利高出将近14个点，啊，占比提升自然就把整个的毛利提上去了。另外一个这个状态的话，一个就是资源芯片它有降价嘛，因为公司现在已经超过10款芯片，啊，这个流片啊覆盖了现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ITOF、DTOF 啊感光芯片和这个 ASIC 啊算力芯片，啊，另外就是规模效应。啊，这个是整个产业都一样，全球所有产业都一样，就是主要规模上来了啊，比如像机器人啊、新领域这块上来了，等于摊薄了它的原有的这固定资产投资啊这样一个成本。所以说呢，现在呢，明显它的一个结果发生的改变，就是一就是它卖的贵了啊，挣得多的，现在产品比例提升了；第二就是通过它的规模和这个芯片，把生产成本降了啊，这是它现在的这个利润提升的核心。是。
1: 分产品看，传感器收入2.07亿元，毛利率57.59%，整机及方案收入2.03亿元，毛利率43.93%，两大板块趋于均衡，高毛利传感器占比提升，这个结构变化的趋势能不能延续呢？
0: 我的判断是这个中期大概是能延续的，因为机器人呢这个浪潮呢正在爆发，上半年的话呢，公司呢向全球机器人的市场呢视觉方案呢这个收入呢达到了去年同期2倍以上，累计服务超过1000家的机器人客户啊。机器人用的这个主要就是 3D 视觉传感器，不管是头部还是环境感知啊， 还是这个 SLAM 这个电阻啊，还是腕部的精准操作啊。

0: 经济操作，它都得需要这个。所以一季度来看的话，从现在一报二报，就是一季度和二季度啊，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国内机器人的销售收入啊是比去年提升3倍以上，人形机器人订单呢这个环比提升了啊，所以这一块呢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延续和未来支撑。
1: 在巨深智能浪潮下，公司机器人视觉方案销售收入达到上年同期的2倍以上。这些三维视觉传感器在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上具体承担什么功能？目前客户拓展的这个进展怎么样呢？
0: 三维视觉传感器在机器人身上啊，这干的就是眼睛的活儿啊，并且不止一双，具体大约能够有算5类功，就是功能感官吧。一个就是环境感知啊，让机器人知道周围有什么。就是 SLAM 啊，建图定位啊，就一边走一边画地图嘛啊，知道自己在哪。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识别啊，物体识别和这个定位抓取，就看到东西得去拿呀，得去抓，得知道在哪。另外的话就避障导航啊，就是走东西不撞墙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就万步精细视觉啊，实现灵巧操作啊，手眼协同啊，差不多就这几块吧。那么拓展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国内的话已经适配了蚂蚁凌波啊，自量变啊，自变量啊，还有中国天工、北京天工啊，乐聚啊，还有像什么智平方等等啊，这些都比较大。前两天北京这机器人展会上也都有这些题啊，本来是这个方向啊，用这个它的这个系列啊，就是双眼结构啊，这个结构光相机啊，和这个啊 FEMTO 啊，这个系列的这样一些相机啊，这么一些情况。另外海外一定突破。像这个美国呀的一些人形机器人公司啊，也搭载了它的一些产品，啊，量级上来看的话呢，累计服务全球呢已超过1000家的机器人客户，啊，这个机器人厂商客户，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它的这样一个扩展，就是，
1: 公司直接境外收入同比增长接近3倍，越南工厂也已经奠基，海外市场的增长动力来自哪里？进入英伟达艾萨克机器人仿真平台生态又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呢？
0: 咱先说海外增长啊，就上半年的话，直接境外收入同比增加近3倍啊。动力呢来自于三方面，一是这个机器人客户的全球化啊，就很多国内的机器人公司呢出海了，海外本土厂商呢也真是体量啊，公司跟着客户走出去，这个是大环境。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境外业务毛利还是高一些啊，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有这个发言权的。像去年的话呢，收入已经来到8000多万啊，毛利接近60%，明显高于境内40%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产能的本土化、本地化，啊，比如刚才说到的越南工厂，啊，这个已经奠基了。那么计划超过10万平米吧，啊，然后明年的话竣工投产，啊，所以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像英伟达的这个相关的生态链的话呢，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公司的相关的这个系列双目3D 相机呢，已经进入到它的这个英伟达的相关的一些这些仿真平台的开发平台，啊，所以说呢，这个意味着全球机器人开发者呢。在英伟达相关的一个平台里啊，可以直接调用啊公司现在的这个上传过像的这种调用它的这样一个数据啊测试啊仿真呐 啊等等这一些。所以说呢，一旦这些数据对接了，那落实到这实际生产中，那肯定就要买它的这个相关产品了。所以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优势预期就是。
1: 在全球三维视觉感知赛道，公司要面对苹果、索尼、英飞凌等等国际科技巨头。那目前公司在全球和国内市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国产替代的空间有多大呢？
0: 国内地位的话呢，数据还比较硬核啊。像我们说的 GDI 统计来看的话，公司在中国的服务器机器人三 D 视觉器中占领超过差不多市占有70%以上了。平均10台机器人呢，有7台啊是奥比中光的这个眼睛。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全球范围来看，公司是全球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并实现100万级这个面阵 3D 视觉传感器的这个量产的企业之一啊，同列的包括苹果、微软、索尼、英特尔。而且公司6大技术负债呢，这是全债负债啊，这可以说国际巨头呢往往只专于1条2条线啊。但是客观来讲的话呢，公司的这个全球占就是市占啊，没有权威的这个第三数据方啊，不能简单的说是全球第一啊，但是呢，从这个我们已知的啊，像现在什么苹果呀、索尼呀等等这些，它还是非常强的，就是它的这个供应产品啊。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国产替代空间方面来看，公司成立的4年呢，已经就启动了芯片自研了，迄今呢也超过10款芯片啊，包括流片呀，这关键供应链都可以。

0: 国产化适配了啊。预期呢，随着这个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啊，这个下游的持续放量，加上上游供应链的安全考量，国产化替代的这逻辑已经成立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扩张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组成。
1: 上半年研发投入1.11亿元，同比增长22.17%，占营收比重高达25.46%。那净利润下滑，是不是主要是研发主动加码所导致的？这种以利润换技术的投入阶段还要持续多久呢？
0: 首先的话，公司现在明确已经是利润下滑归，就是归因是这研发费用增加了啊，管理费用当然也增加了接近18%啊，所以呢。净利润下滑主要的就是一个研发啊所致啊，不是主业出了什么问题，毕竟毛利还在提升，机器人收入还在翻倍。这个可以说呢是以利润换技术啊，那持续多久，我的观点就是至少要看到机器人的这个规模放量啊，就产能放量。因为现在下游的一些很多机器人，特别人性机器人啊，就这块都是以这个娱乐性为主的啊，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到工业生产或者说生活直接的这个端口放量，那么这个肯定就要表现出来了。现在通过这个相关企业来看的话啊，预测头部无人机器人至少到明年到后年2027、2028年，基本能达到100万台规模啊，甚至说到30年前后会有刚我们说的这种基本应用吧。所以在此之前的话，公司可能还得有持续投入啊，这个肯定要升级啊，卡位技术和生态啊，所以说是这么一情况。但是好一点的话，就公司现在资金啊，特别是今年6月份已完成定增了，募了9个多亿。货币资金呢增加到了12亿以上啊，这个钱的话还是够它的一个中期投入的啊，所以说这块不用特别担心。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机器人呢进入到规模交付后，研发肯定会费用占比下降啊，利润弹性就会释放，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财务报表数据预计会更好看的，不是？
1: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1391万元，同比下降83.51%，存货呢从年初的1.86亿元增至2.56亿元，备货明显增加。那主要是基于怎样的订单预期？是否存在库存风险呢？
0: 这个首先的话呢，它现在这个要肯定得需要关注，因为两个数据，因为经营现金流1300多万嘛，然后同比大降了80%以上。这个公司的公告解释的话呢，就原材料啊和这个支付。薪酬啊，这是增加现金啊，然后库存呢，从年初的1.86亿增加到了2.56亿，增加38%啊，这个基本上呢，公司明确呢还是归于这个原材料的一个备货啊，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今年的原材料上游的这个价格波动还比较大，像油啊，像这个能源啊一些啊，那么备货的话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订单预期，因为很明显现在就机器人产业是有爆发了啊。上半年的话，人机器人的视觉方案啊，收入呢比去年同期涨2倍以上。一季度的话，国内机器人收入是3倍以上，啊，人机器人的订单呢环比这个3倍增长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肯定要增加一定的这个备货啊。那么交付周期从原来的40天压缩到现在20天，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它的这个状态就肯定是要有。那么从市场中现在有没有这个库存风险？我们说呢，这个分着看，一方面的话呢。好的一方面，增加主要还是原材料，而非这个不是成品，所以它的通用性是强的啊，没有那么大的减值风险损失啊，并且这都是易保存的产品啊，并且现在订单饱满啊，库存周期有支撑，这个我觉得风险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警惕的话呢，还是要看今年后边的这个今年订单能不能够保持这个增量啊，所以说这个状态我们要去注意一下。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主持人。
1: 公司摘掉科创板未盈利标识不到半年，又启动赴港上市，在当前时点推进两地上市，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这个就很清晰了啊。今年4月21号、取消了这个科创板 U， 就是这非盈利啊，从这个奥比中光-UW 变成奥比中光 W 啊，摘掉了未盈利帽子。然后3个月后的话，就22号，7月22号就已经筹划 H 股嘛，就是两市上市嘛。然后8月22号的话，已修改了公司章程，制定 H 股的相关决议。通过他的公告啊，这个理由是三句话，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球化需求啊，因为它也需要资产嘛，海外经营这块需要资金啊，像越南工厂啊，2027年的这个投产。第二话就是卡位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窗口啊，因为预计市场就明年到后年2027到2028年啊，开始进入到100万级。啊，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肯定要把融资渠道得不好，那得弹药准备好，因为制造业呢，你老得自己压钱的，啊，这个肯定是一个自然选择了。第三的话呢，就是 A 股6月份完成定增啊，募资了9个多亿， ADH 双轮呢可以覆盖不同阶段的这个资金需求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再去观察，因为现在的话呢，公司还没有正式递交这个港股招股说明书，所以我们具体还在去跟踪啊，这么一个状态，不是？
1: 公司定位正从三维视觉传感器供应商升级为三维数据基础设施提供商，在世界模型和具身智能的产业浪潮当中，长期的成长空间和估值逻辑该怎么看呢？
0: 这个定位升级还是非常关键，因为它肯定是要我们从长期啊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得渲染天花板。以前公司是卖传感器，市场硬件制造三维估值，现在升级了，得自己加 buff 了，是吧？就是三维数据啊技术实施提供上啊，它这个高大上了很多，对吧？讲的是这个硬件感知啊、数据方案啊这种产业中台的故事啊，咱不是最后的这个卖硬件了啊，所以有了平台和数据性，所以估值中枢肯定还得往上提一提。那成长期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这全球 3D 视觉的这个规模了。预计的话28年啊将达到170亿美元以上啊，差不多这么一个全球贸易水平啊。然后世界模型呢和这个具身智能呢带来的增求需量啊，就是我们说增量还比较大，因为每台的话人均机器人都需要多颗 3D 视觉传感器啊，每个世界模型的话又需要海量的三维数据训练。所以像公司的这个 EDO 啊 ,UMI 啊，还有像这个 Worldcom 这个数据采集平台啊，都是卡这个数据入口啊，所以说呢，整个从估值逻辑来看的话呢，就短期肯定它硬件放量啊，就是因为机器人的视觉收入翻倍，毛利提升，对吧？这个肯定是盘中的，这是基本的。中期的话就要看这个数据业务的占比啊，能不能形成我们说规模收入啊，这个是决定它的这个能不能从硬件换成这个平台啊，估值能不能给它讲故事啊，往上走。长期的话呢，肯定得看生态卡位啊，比如说像在现在说英伟达的那个，这个生态啊，绑定头部客户啊等等，能不能形成这个世界模型这个标准数据之这个基础实施啊？所以这块的话呢，就要中长期再去看了。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以下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铜概念再度走强？
7: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9月8号 ,A 股铜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涨停。直接催化是来自于外盘。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在9月7号的盘中呢是突破了每吨14530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其年内涨幅大约是 17%, 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 46%。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也站上了每吨11万元。铜价为什么能年创新高呢？要读懂这一轮行情啊，得先认识铜的一个外号，叫铜博士。在大宗商品家族里，铜有铜博士的美誉，意思就是它像一位博士，能提前诊断出全球经济的冷暖。原因在于铜的用途太广泛了，电网、建筑、家电、汽车、电子设备，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要用到铜。经济活跃，到处开工建设，铜需求就上升了。经济低迷，铜需求率先回落，所以铜价走势长期被看作是全球经济的先行指标。那这也是为什么每次铜价异动都会牵动资本市场的神经。 综合各类机构观点来看，这一轮铜价走强和传统的经济强劲拉动并不完全一样，它是供给、需求和资金三股力量共振的结果。先看供给端，这是本轮行情最硬的底层逻辑。铜矿从勘探到投产通常需要十年以上，而过去十年全球铜矿投资不足，老矿的品位下降，新增产能十分有限。机构预计2026到2028年全球矿山铜产量增速只有 1% 左右，反映供需紧张最灵敏的指标叫加工费，也就是冶炼厂把铜精矿加工成精炼铜收取的费用。如今这个费用不仅降到了零，还变成了负数，而且这个负值有进一步加深的可能。冶炼厂要倒贴钱给矿企才能抢到矿石原料，这是几十年商业惯例中少见的极端情形，足以说明铜矿原料有多紧俏。近期又叠加主要产铜国的出口扰动，供给端的弦就绷得更紧了。需求端则出现了一个区别于以往周期的新变量，传统用铜大户、房地产、家电目前需求偏弱，但是新的用铜增量正在快速的崛起。电网是铜的第一大下游，国内特高压建设和全球电网改造升级持续拉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的单位用铜量明显高于传统能源。那最受关注的是 AI 算力， AI 数据中心铜需求增长很快，可以说算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一场用铜竞赛。除了产业层面的供需紧平衡，短期还有资金因素推波助澜。近期美元走弱提升了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吸引力，贸易套利行为还一度引发了海外市场的空头回补，放大了价格波动。这也意味着铜价连创新高并非全部由真实需求驱动，其中包含了一定的资金博弈成分，短期波动可能会比较剧烈。那理解了铜价，还要理解铜价向股票传导的路径，这里面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实质和分化。铜价上涨最受益的是拥有自有矿山的企业，矿石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而以冶炼为主的企业呢，反而可能因为加工费为负、原料成本上升而承压。从股价节奏来看，资本市场往往提前交易铜价上涨的预期，等铜价真的创出了历史新高，各类信息铺天盖地的时候，部分股票可能已经兑现了不少涨幅，这就是价格到业绩再到股价的传导链条中的时间差。想要跟踪铜行情的可持续性呢，有三个指标是值得长期盯住的。第一，就是国内外铜价本身的趋势。第二呢，就是交易所的库存。库存持续去化就说明了现货偏紧，库存回升则要警惕。第三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加工费，它是观察矿端供需最真实的温度计。把这三个指标结合产业需求一起来看，更能明确一轮上涨是短期资金推动的价格反弹，还是供需格局支撑的资源大周期。那最后总结，铜博士这一轮的走强既反映了供给约束下的资源品重估，也映射出 AI 和能源转型带来的需求新图景。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始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1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今年有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设

0: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作为主宾省精彩亮相。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将迎来首发首展，涵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领域。今年的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中国服务成为继中国制造后的又一张出海金名片。中国服务展区征集了涵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多个中国服务案例，汇聚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另外，今年服贸会首次为出海服务单独设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专业机构集中亮相，40多场推介路演将陆续开场。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服务通全球，合作享新机，盛汇聚力拓宽国际服务贸易融通合作通道。我们有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聂平香女士。您好，聂教授。
2: 啊，主持人好。
0: 那么作为15开局之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亮点是您比较关注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服贸会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这三大功能定位？
2: 主持人你好，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就是今年的服贸会它其实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一个是首次设立了中国服务主题展区啊，就是我们就是12个大领域140多项的成果，其中我们的 AI 大模型、智能这些相关的案例其实占比超过近40%。第二个就是在多个专题展中配套出海服务专区，也是您刚刚提到过，主要是把我们现在的比如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打包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展会的专业性更加突出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的一个设置，共设置了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第四个是我觉得是国际参与更加广泛包括联合国贸易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有我们商务部，还有北京市，它共同主办本次的服贸会。然后也是刚才你提到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将参加本次展会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服贸会的三大功能定位，我自己理解是那样，扩大开放我觉得是服贸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它重在搭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那服贸会也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它每年举办高规格的服贸易峰会发布权威报告还有推动实施一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一些措施将开放红利转化为我们的合作成果。第二个我觉得深化合作是服贸会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它一定要重在促进全球的互利共赢，因为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理念，它吸引了刚才您提到的90多个国家和组织来参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来线下参展，所以它其实是让中外的服务企业双向进行投资贸易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那第三个我觉得引领创新是服贸易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动力，它其实是重在培育我们整个服贸易发展的新动能，因为服贸会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些方向，其中集中展示的也是这些新业态新模式的内容，然后推动全球服贸易高质量发展。
0: 您讲的真清楚。那我们从稍微纵深一点的角度来看，您观察这十几年来咱们的服贸会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融通合作正在持续贡献着怎样的力量？还有呢，咱们今年的服贸会透露出哪些服务贸易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新趋势？
2: 主持人您那个提得特别好，其实刚才我们在第一点当中也提到过，其实服贸会首先我觉得这十多年来它其实为国际服贸易的发展，我觉得其实它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个其实是刚才提到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的公共服务平台，所以它汇集了全球的服务资源，为全球的世界各国的政府国际组织行业协会跟企业加强服务领域的一些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提供了一些这些高级别的一个国际公共平台。

0: 所以我觉得首先它是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公共平台，第二个我觉得它其实服贸会推动了高水平的开放，传递了中国一直扩大开放的坚定的信号。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来说全球其实贸易投资的保护主义啊，它其实单边主义其实是急剧上升的。那我们其实一直十几年来一直坚持服贸会，一直通过服贸会作为我们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之一，持续向全球传递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一个决心和信心，也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风范。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引领了服贸易的创新，就刚刚也跟大家提到过的，它服贸易会展示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它其实是顺应了整个全球服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然后为全球的服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些新动能。第四个我觉得是连通国内外市场，助力中国服务其实服务业的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这是我国服贸易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那2026年服贸会我觉得透露出以下方面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是中国服务从原来的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知道的是中国制造，那今年首次因为它以中国服务这个专展呈现，它其实是推动我们中国服务从原来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奔跑啊，到现在的我们可能要推动品牌化、系统化的一个集成展示。那我觉得它其实是刚才您也提到过，中国服务跟中国制造其实是成为了中国对外的一个两张大的一个名片。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出海，原来我们很多的更多的是个别的一些探索为主，那目前来说出海的一个服务，尤其服务我觉得是从系统性的服务输出成为了我们也成了本次服贸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那第三个趋势我觉得还是数字化跟绿色化还是成为服贸易发展的一个双赢驱动尤其是近些年来大家看到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的一个快速发展，它在服贸里面也带来很多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一个新趋势。
1: 那第三个问题，今年咱们的服贸会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区，您刚才几次谈到了这个点，那么这个安排在您看来有怎样的考量？您最关注哪些方面的中国服务的硬实力？
0: 我觉得您提到一个最核心的点，其实今年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服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区。那我觉得这个考量主要是因为我们其实从近年来我们国家的一个服贸易扩能提质的要求上也可以看到，一其实是核心是要打造中国服务品牌。那这里面中国服务展区的一个最核心的考量，我觉得也是打造中国服务品牌，那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的一些缩影，通过这个展区来展示中国服务的一个品牌。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展示中国，就是尤其是这一年以来的中国服贸易的创新成果刚才您其实也提到过，它涉及到数字服务方面、文化创意方面、民生，还有包括我们的两业融合等方面的一个最新成果也那这就带来第三个最重要的考量，其实推动在相关的服务贸易以及中国服务领域的一个开放合作，通过服贸会的一个平台推动更多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一个新的活力。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研究的角度，我其实比较关注中国服务的硬实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中国服务品牌的这个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我觉得中国服务里面一定是知识密集型的含量知识型密集型服贸易的占比的一个，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三个我觉得是数字中国服务里面的一个数字化和绿色化的一个，还有一些融合化发展的趋势，我觉得这是中国服务里面我觉得我比较关注的三个方面。
1: 那本届服贸会的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环节的一站式的服务，那么从企业出海到服务企业出海，您觉得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需要去完善？
0: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觉得因为企业要出海原来可能更多是制造企业出海，然后目前来说我们可能是出海服务专区里面是服务企业要跟随制造企业出海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大趋势，所以我首先觉得对于服务企业来说，一是要强化 合规和风险防控能力。大家也知道，整个海外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数字技术领域，它数字贸易规则其实是碎片化的，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要求。那合规风险就变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服务企业来说，首先我觉得是要强化合规风险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是，整个来说，我觉得从国家层面来说，可能还要强化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的一个服务。就是尤其是我们大家知道，服务企业很多是中小企业，它走出去的时候，它面临的，比如说从最早的政企资源的对接、产业资源对接，到项目落地，到最后的风险管理，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需要有涉及到的一个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政府去做一些这个全链条的闭环的一些服务链条的一些服务的升级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是还是要推动我们，因为我们国家是制造业大国嘛，你还是制造业的一个出海，现在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跟方向。那我们其实是要推动服务跟制造的协同出海，我觉得这样可以省很多成本，也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然后才能构筑一个在全球的一个竞争力。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连接国内外的重要的平台，您觉得服贸会应该如何去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来推动各方开放合作、优势互补、共享发展红利？
0: 我觉得就是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吧。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过，它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提升国际化的一个水平。那国际化水平里面，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主持人他其实今年也是有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参会。那下一步其实还是要持续深化，吸引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来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服贸会，让服贸会真正成为全球服贸易规则对话和合作洽谈的一个重要平台。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是不断要强化双向的赋能功能啊，包括我们提到的，就是包括今年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啊，跟出海服务推介的路演专区等等。我觉得这是要国际通过将国内服务创新成果跟全球资源要直接来对接。我觉得未来其实要帮助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进来，我觉得要双向赋能。第三个，我觉得是要推动展会成果的长效转化，就是目前我们在贸会上可能达成了很多的合作意向跟对接成果，它持续要将这些成果转化为长期的合作机制，让服贸会的平台效应要持续释放。第四个，我觉得还是要交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方向来深化合作，为帮助全球各国就全球的企业来获得服贸易发展的一个新动能。我觉得主要这些。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聂平湘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谢谢。
1: 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光伏指数与新能源指数有哪些异同？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上涨0.31%，深市涨0.08%，创业板跌了0.17%，北证50上涨0.44%，300涨0.21%，中证2000跌0.09%，上证50下跌0.01%，科创50跌0.40%。
0: 在行业方面是目前文化传媒、餐饮旅游、医疗保健、软件、教育、互联网跌幅居前，涨幅居前的是海运、煤炭、重型机械、航天军工、港口通信设备和电子元器件。
1: 个股红盘家数有1944家，平盘189家，下跌3422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1888亿。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光伏指数与新能源指数有哪些异同？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有光伏指数，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指数，还有创业板新能源指数，这两者他们的行业构成差异有多大，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4: 这两个指数呢差异非常大。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呢是在2022年9月份发的，然后50家成分股，它覆盖电池、储能、逆变器、风电还有材料的泛新能源链条。电力设备新能源呢占比是在72%。第一大权重股宁德时代总市值就已经占到了指数样本总市值的一半以上啊。创业板光伏指数呢是刚刚发布的，只有41个成分股，聚焦的是光伏的单一产业链。这里边呢电力设备新能源的占比呢就是大概在50%，然后主要是光伏相关的逆变器和组件公司，阳光电源啊、锦浪啊等等这些。剩下的是机械，占比的大概是不到40%，京盛啊，然后迈威股份等等这些光伏设备类的公司，再加上一些相关的电子公司。从指数所选择的成分股来看，创业板新能源是以电池和储能为核心的泛新能源，而创业板光伏呢，是从设备到组件再到逆变器的纯光伏指数，是跟光伏这个产业的装机量、产业链的价格、技术迭代是强相关的。这两个指数的重合呢，在创业板这一块就只有一些少数的逆变器标的是重合的。而从波动率这块来看呢，近一年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波动率超过了40%啊，是明显高于创业板新能源的35%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水平的。
3: 其实现在市场上有不少这个新能源指数啊，比如说中证新能源、科创板新能源等等。那么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和这些指数的核心差异在哪里呢？投资者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去关注哪一些关键的指标呢？
4: 市场上的新能源指数非常的多啊，但是这些指数很多都是同名不同质的。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和其他指数相比的，一是覆盖市场不同，创业板新能源就光创业板进行选股，跟它比较类似的还有像中证新能源，就是全市场选股里边有很多的主板公司。科创板新能源呢就是科创板选股，这个就是选股板块本身的上市公司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带来了指数它的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差异。而这个自然就引申到了我们说的产业链会不同。中证新能源当中电力设备新能源占比呢是在57%，电力与公用事业占比是在17%，很多的就绿色电力运营也属于新能源，但它的行业就是在电力行业。剩下的就是有色和化工啊，这个包含了就从运营端到资源端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创业板新能源呢，它里边就是电力设备占比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以电池为我们说的绝对主力，是制造端的非常好的一个弹性配置标的。科创板新能源呢，可能主要就是电子这一块，这个就跟另外两个指数行业配比会不太相同，行业不一样，所以说业绩的分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最近一年的这个创业板新能源指数涨幅大概是在28%，而中证新能源的涨幅可能只有20%，但是拉到3年来看呢，创业板新能源还是上涨的，接近30%的一个涨幅，而中证新能源呢是下跌的。所以说指数同名，那在选择的时候，投资者所关注的指标，首先就是还是要看指数编制方案啊，就是指数到底从哪选股的，不同的板块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业，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个股、行业和个股的集中度呀，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权重啊。 都是差异比较大的，带来了不同的估值水平和不同的成长性。归根结底，买之前还是要看成分股清单的，确定你买的到底是哪个产业，买的是电池呢，买的光伏呢，还是买的绿电，找更加契合自己所想购买的方向的指数去进行投资吧。
3: 您刚才提到啊，就是你是想买什么，比如说是光伏呢，还是电池呢，还是绿电，您觉得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里面哪一个可能投资的这个

0: 实际上属于电力公司事业的标的，产业覆盖的越小，实际上这个指数的弹性就越高，也更加容易受到产业周期的一个影响。电池的周期可能会比光伏更长时间一些。最近呢，就可以看到在新能源或者说在电池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的，从几年之前大家主要看动力电池，到了最近的大家主要看的是储能电池，也是发生了一个转变。因为储能电池呢，就是主要的一个用处实际上是数据中心啊，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一个电站，这个属于是第二增长曲线了。这个可能更加接近于我说的龙头成长的这种资产。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您怎么看趋势？
3: 来看看上午的这个走势的运行啊，其实这两天的走势呢一直在这个地方呢震荡，而且振幅呢是越来越窄啊，已经连续震荡了一周了，一周都多了。那么在这块为什么会这样一直在震荡呢？没有一个方向呢？其实全市场，我觉得全球也应该都是在等一个靴子落地，就是9月17号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包括还有9月10。所以在这之前呢，资金不会冒险去大举的去进攻，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资金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考量。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觉得市场都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所以就是日内震荡。而且呢，成交量呢，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呢，又是上午收了12000多亿的成交量跟昨天呢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两天这个成交量呢一直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前两天这个成交量没反得动，那今天呢这样也反不动，也反不了太高啊。所以呢，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的话呢，大部分资金也是处在一个休战的一个状态。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也耐心的去等一等。而且呢，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一个盘面的话呢，那板块就是轮动的一个节奏啊。所以我们看到板块的话呢，其实天天呢也都在轮动，而且呢今天呢是在均均现在是在表现。那么前两天比较强一点的这个农业板块呢也有分化啊，你看科技的话呢早上也冲了一波，然后也有回落，所以呢不管是谁都力度都没有那么强，持续性呢也不行。
2: 好的，好，非常感谢从容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 3949点， 上涨9个点， 涨幅 0.24%， 成交 5737亿元。 深市早盘收报 13694点， 下跌了8个点， 跌幅 0.06%， 成交是 6348亿元。 北证50早盘收报 1090点， 上涨3个点， 涨幅 0.35%， 成交 118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 12203亿元。 创业板指数是下跌了 0.34%， 沪深300上涨 0.12%， 中证500下跌了 0.08%， 中证2000下跌 0.23%， 上证50下跌 0.07%， 科创50下跌了 0.6%。
2: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海运、煤炭、重型机械、港口、航天军工、保险和通信设备，跌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餐饮旅游、医疗保健、软件、互联网、房地产和软饮料。
1: 个股有1828家上涨，183家平盘，还有3539家下跌， 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有4家， 跌幅在 5% 以上的有 81家。
2: 涨幅超过 10% 的，半天一共是有 52家， 涨幅超过 5% 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 135家。
3: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联系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4: 你好主持人。首先还是分析一下目前市场的走势。好的，那从指数角度来说的话依然还是跟上周三咱们连线的时候的盘面比较类似啊，不过 市场也确实还是在延续一个弱势的震荡的阶段啊，相比较来说上证指数会强一点啊，但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左侧的阶段。我们在之前两次的连线当中，我给市场左侧和右侧的定义啊，其实有过一个比较明确的点位，差不多就是在 4000点 的整数关口这个位置啊，如果说4000点没有越过 那市场依然还是在一个左侧震荡反复打磨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如果说后续市场到了这个4000点以上的话，把4000点这个位置给完全站稳的话，那市场才会到这个右侧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目前对于上证指数而言，虽然说比所谓的双创要弱要强一点，但整体来说还是在一个左侧反复震荡反复磨底的这么一个范畴当中。那么相比较来说呢，这个双创啊，也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 就会显得更加的弱势一点啊。虽然说今天在这个美股的带动下，确实一些科技的方向带动着双创的指数有一定的高开啊，但是整体我们说过，对于创业板来说，我们之前给过一个点位啊，就是在3460这个位置，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在2周前给的啊。当时在8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过，3460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跌破啊，那么后面就会进入了一个更加弱势的这样一个震荡的 阶段当中，那目前的话创业板在2周前跌破了这个位置之后，上周也没有说立马去给它收复，因此我觉得短期内即便说这一周创业板整体会有一些反弹，但是整个强度显然还是比较的偏弱。我们暂时可以理解为说破了5周线对吧，然后说做一个反抽，破5之后反5的这么一个动作。而且相比较来说科创板虽然比创业板来的更强一点啊，但是这两个指数存亡齿寒啊，还是会有一定的 互相的联动和影响，因此我觉得在整个创业板偏弱甚至是有那么点破位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整个就市场当中尤其是科技类或者这些趋势类，那更多的就是一种随波逐流的调整和震荡，这是一个主线。而上证指数这边呢，或许会因为一些传统行业传统板块的托举，包括银行保险这些中字头的标的有一定的托举，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强一点啊，但整体的话还是
3: 市场这个操作的空间确实短，这而言没有特别的大，我觉得下一个节点或许还是要等到三季报，那在这个9月过后10月份之后，那市场才会有一些升级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大家该怎么操作呢？其实市场从趋势角度或者说从这个 AI 科技的这些趋势股上面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走势就是走轮动啊，最好的走势就是走来回反复的轮动，就像这两天看到这个一块液冷冻了，对吧？或者说一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

0: 个光模快懂，但是整体基本都是一日游甚至半日游啊，就进行一定调整。所以说我们单说科技方向的话，我认为目前的应对方式就是要么就是短期先不做啊，或者说要么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逢回踩啊，去做一定的这个低吸，一旦拉高啊就去做一定的这个高抛，但是整个空间不会特别大啊，更多的是一些交易性的机会，而不是一些趋势性的机会。而且如果说指数有进一步的下行的话，那这些科技方向其实也还没有完全这个触底，这是市场当中的趋势风格。另外一个风格呢就是情绪风格啊，情绪风格这边呢这段时间从最近两三周来说一直主导着整个盘面，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过，从风格来说趋势不行的时候情绪会比较好，趋势好的时候呢情绪会比较差。就像前两个月趋势 AI 为代表，哎，做的比较不错，但那一段时间以游资为主导的这些情绪股啊，包括一些连板股啊，包括一些妖股啊，啊，其实都比较的弱。但是当七月份这个趋势调整的时候啊，这些妖股开始慢慢的这个出现了啊，所以说这个阶段做一些妖股的或者说情绪股的这些抱团，应该来说是一个选择，但是期待也不能特别高，因为这段时间而言，市场的这个监管还是比较严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来说，有一些市场当中有一个交易规则，是达到十天百分百的异动和30天200%的异动的时候，就会进入到监管池。那前段时间是什么样呢？一旦说进到监管池的品种，差不多有10个交易日的这个监管期，那么有些品种已经出了这个监管期了，那按理来说是可以涨了。有些标的确实出了监管期之后涨了，涨了之后呢，过了两三天之后呢，又出了新的监管啊，又把它给关进去了。所以这段时间对于这些情绪股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操作难点，就是在于无论是你现在是在监管期，还是说现在已经脱离监管期，它都不敢涨啊，因为即便说是脱离监管期了，它也容易把这个监管的这个新的一个监管给它给扣上去。所以市场呢就滋生出来了另外一种玩法啊，或者说去做的这种交易规则下的这种投机套利吧啊，就是那种短期内不会碰到监管啊，不会碰到十天百分百、30天200%这条线的这些个股，相对来说就是身上比较干净啊，没有监管过，那资金去做他们的抱团的意愿就会比较强烈。这两天市场当中表现的比较好的这些情绪股，或者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妖股，他们其实都是在短期内碰不到这条线的这些品种，那么资金围绕他们去做盈利的抱团，那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突破口吧啊，但是由于它更加受到监管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这个预期也不能特别的高，更多的是在这个趋势或者说 AI 不行的时候啊，整体反弹力度比较弱的时候啊，再进行一定的这个短打，或者说一定的这个过渡性的穿插吧。嗯，
1: 那接下来的轮动的这个方向和节奏，我们能不能有一定的预估呢？
0: 那我觉得太杂了。现在市场当中我所谓的这些情绪类的抱团，我们细算一下啊，它们包含哪些方向？有股权转让，有农业，有数字货币，消费 AI 应用，地产，医药，机器人 AI， 我所报的这些每天还会有不断的这个删除和添加，每天其实都会需要做一定的更新，我们细数一下可能就5、6、7个板块。就现在的玩法是什么，你不能看某一个板块不错然后去买这个板块里的这个套利，就我们以前的玩法是当一个主线板块出来了，那么有一个龙头在那边打高度，那么市场大家其实有多种选择，比如说有些激进的资金、高峰偏的资金直接做那个龙头，做那个高的啊，去做它的这个强者恒强，不断的打高度，不断的打连板，这是一种最激进的这部分资金的做法。还有一些资金做什么呢？做的是套利。你就比如说像 A 这个是龙头票，在那边打高度，哎，资金都有些投资者喜欢做什么？做那些 B、C、D、E、F 啊，这些品种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相对是比较套利。但问题是什么？你要让这些 B、C、D 这些个股涨，是需要让整个板块有足够的板块效应，板块有足够的这个主线的强度，甚至说这个 A 这个龙头不断的打高度，就是这样子。当 A 不断打高度的情况之下 ，B、C、D、E、F 这些票打的是宽度，然后整个板块由于有主线的强度，然后好吃的是什么？吃的是板块的溢价。但现在不一样，它现在不是说某一条线是主线，而是现在有那么6、7个板块是活跃的热点，他们都在不断的轮动。所以说，你如果说再去做这种看 A 做 B 的操作，看着龙头，看着高标，去低吸那些后排，那市场给你的结果就是它只涨一个 A，B、C、D 它就是不涨啊。所以这个阶段之下，如果说一定要操作的话，我认为是不能够通过从主线、从板块的角度去入手的，而是应该从抱团的角度。那怎么做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现在需要把 市场当中这几个活跃的热点给列出来，差不多有个六七个。那这六七个板块里面呢，你就做一件事情，找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情绪的核心，情绪里面的高标核心，就把这个板块里面最高最强给框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到一组新的股票池。这一组新的股票池，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板块，可能来自于农业的，可能来自于数字货币的，也可能来自于消费的等等这些。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板块，但他们都是每个板块里的最高最强。那么他们构成一个新的整体，构成了一个新的板块，然后再去围绕他们。因为现在是打宽的，不是打高度，所以不能追高，一定是回踩的时候去低吸。基本上来说，我认为是这一套步骤。但是我也得说一下，这个玩法其实不太适合大部分的投资者啊。那大部分投资者，说实话，还是比较偏向于波段，还是偏向于这个中线逢低布局，或者做未来的有潜质、有这个长期预期的这些板块的这个埋伏。那所以说，我觉得说实话，这个阶段趋势端，也就是 AI 所代表的这个趋势板块，其实严格来说，刚才说了，指数不行，趋势板块这个预期也不是很好啊。更多的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轮动。那情绪这边，因为有监管的影响，也因为这个所谓的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每个板块挑一个核心出来这种抱团的方式，其实难度是比较高的，因此情绪这块或许也不太适合大部分投资者。在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九月份，这个中旬的这样一个当下吧，市场的整体操作性就比较的低。然后我们再想一下，一周之后，差不多就来到了中秋的小长假，再往后就是国庆长假。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大家对于这个月到中下旬市场的这个操作意愿也会越来越低。在整个九月份，我认为偏向于这个短打或者说略偏防守一点，而不是说以进攻为主的。
1: 防守这块会有什么样的标的？你会有倾向性吗？
0: 我觉得防守的话有两种吧，一种我觉得大家也都不是公募基金，对吧？也不是说一定要有持仓，一种不做也是一种防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同一方向吧，最近其实还是反向挺明显的，我提一下啊，一些中字头，一些红利。比如说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最近的 AI 里面的大票，就是一些光通信啊，一些大票，他们从日线上也好，分时上也好，其实和一些红利股之间的反向是挺明显的啊。当这个 AI 的大票调整的时候，前两天红利品种都在不断的拉高，而当这个我记得前天 AI 有反弹的时候，开始第一根阳线反弹的时候，红利这块又有一定的调整，这两块的跷跷板，我觉得那里面的这个存量资金的博弈，或者说来回的这个跷跷板的效应，应该来说是比较明显，也看得出来有一些大资金在做一定的这个调仓换股。所以你这样说防守的话，当科技方向整体的持续性已经反弹了三天，且力度和持续性不会特别高的情况之下，红利或许能够成为一种这个避险的分支吧。
1: 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002080中材科技，成本57.55元，3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PCB 电子部啊，其实这一块的涨价预期依然还是比较强烈，但是问题是在于它的股价已经在之前的，就它的涨价的预期其实在之前股价不断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前反应了，所以现在还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横盘来进行估值的消化。那么只能说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支撑啊，无论是这个技术上、日线上的前期支撑，还是周线上的这个大支撑，其实在50块到51块这个位置支撑，我认为还是比较的强的啊。但是它向上的力度、向上的空间，目前短期来说确实打不开来啊，因为上方其实压力还挺大啊，类似于像这个前两天的高点附近，像54块左右啊这个位置，压力还是挺大的。包括再往上的话，57到58这个位置也有上方缺口的压力，所以上方应该来说压力重重啊。只是说目前向下看有支撑，向上看有压力，基本是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目前更多的一个走势呢，它就是需要横盘打磨啊，把这个估值给消化，把图形给走好。所以这个阶段，我认为如果论操作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先多等一等啊，等到它右侧浮现，等到展现，那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趋势波段呢，可能可以买在一个相对的起涨点。而现在去做的话，对于你仓位上的一个就是限制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歌尔股份002241，成本是27.4元，6成仓位，今天下跌，他说是不是主力提前跑了？下方支撑位在哪儿？
0: 首先技术上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有一些支撑啊，只是说这个支撑力度， 不算很大吧，但也是个支撑，差不多在23这个位置。今天正好周五收盘就在23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从消息面来说呢，确实啊，今天晚上有这个苹果的发布会啊，所以说有资金在做提前的一些抢跑，提前的一些兑现。因为大家对于苹果这一次的新的产品，其实也有提前的一个预期，包括折叠屏也好，包括这个18也好啊，其实都有一个提前预期，所以说资金做一些提前兑现。那么后续的话，当这个发布会落地之后，那么往后的行情基本上来说就是根据整个消息面的影响已经没有了，就根据整个盘面当中去随波逐流的震荡，或许会更加多一点吧。23这个位置先看一下支撑。嗯，
1: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300613富汉威，目前是略有亏损，后市该如何操作？
0: 给一个支撑的参考吧，差不多是在68-69这个位置吧，会有一定的支撑，而且也是前期附近的这个低点附近啊，所以说整体的走势我觉得还算比较的稳健。只是说现在科技也好，半导体也好，短期的风口不在啊，包括科创板指数也是比较的弱。所以说这一轮的调整啊，这个先看一下支撑位的一个得失，看后面能不能像前两天一样再拉出来这个向上的一个反弹。
1: 美格智能002881清仓43的成本，后市如何操作，能不能加仓？
0: 我觉得对于这类偏情绪的这个标的啊，其实不是很适合做长线，其实更加适合做短打。因为美格这种之前我记得前两年炒 DeepSeek 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当过那么一段时间的小龙头啊，但是再往后它其实整个公司的质地也好，体量也好，发展也好，其实还是受到行业的一个制约啊。其实从论中长线来说的话，其实不适合做一个投资性的标的，更加适合做短打投机性的这么一个标的啊，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短期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要从短线来说的话，那更多的先参考一下这个均线的支撑吧，5天线、10天线这些啊，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支撑，然后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就是向上的逐步企稳的这个姿态，能不能在回踩之后进一步的一个反弹。毕竟这个地方呢，往好的说，它也在逐步的走出一个右侧啊，因为在我的体系里面，它42块这个位置只要过了，只要站稳了啊，它其实右侧的这个信号在逐步的加强。那目前应该来说，这个位置是可以站稳的，所以说逢回踩。去DC做一些短打，应该来说还是可以比较适合吧。
1: 同飞股份300990，成本125，三成仓，后续如何操作？
0: 液冷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在这个前段时间有一定的这个异动啊，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往一些比较核心的企业去关注一些。你像同飞这种的话，其实公司的体量还是比较少啊，而且从海拉链的角度来说，它和这个英伟达之间的关系呢也没有特别的密切啊，所以说如果说一定要去找一些液冷这个板块里的其他标的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跟海外量比较相关的一些大厂啊，或许会比较的好一点。那么单从同飞身上，由于它整个质地比较的一般啊，所以说整体向上的爆发力度呢也会比较的一般。那么短期内技术这一块的支撑可以参考一下，稍微在87-88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支撑，看一下能不能伴随板块的这个止跌企稳，然后有一次超跌反弹。
1: 中石科技啊，300684，75块钱的成本，两成仓位，后市该如何操作？
0: 我觉得75块的成本应该是很低了啊，这段时间像今天已经跌了两根阴线了，还有85啊，这位朋友应该来说盈利是比较丰厚的，但是这个品种呢，更多的也是一个情绪股啊，或者说它的整体的这个基本面这块并没有说那么的亮眼，因为这段时间的上涨主要是因为中期续创的一个入股啊，这个做的这么一个液冷方向，而且这个液冷方向呢，我也看了一下，差不多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分支，小众的一个热板啊，这个做的是光模块里的一个战略业务啊，并不是说是像这个液冷这一块的这样一个战略业务，所以说其实这个价值量是比较低的啊，这个业务的整个体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对于整体股价的刺激呢，并没有说那么的大。这段时间能够再度的新高，再度的上涨，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个板块挑那么一两个情绪的核心抱团出来啊，形成这么一个抱团的氛围，才能把它前两天三天前打到这样一个新高。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短期的情绪短打。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从中期的结论来说，它就没有说能够中期去持续打高通，持续去提升估值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后续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有一些反弹，而且有一些利润，适当的做一些了结，还是 可以的啊，做一些调仓换股。
1: 再看这位问的是奥飞数据3007-38。

0: 清仓23.5块的成本，能不能继续加仓？
1: 那我觉得肯定是不太适合啊。虽然说现在在前期低点附近去做一定的震荡，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从整体的走势来说还是很可测，或者说还是没有完全的止跌。包括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应用这一块，无论是一些国内的大厂腾讯阿里这些算力也好，还是一些海外也好，其实整体的板块的强度都没有说特别的强。像这个奥飞之前炒其实就是因为腾讯阿里的算力这些云厂商啊，这个比较的这个有这些入股啊，或者说有一些炒作，但最近的话整体的强度都比较的一般，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去做加仓其实会比较的卡仓位啊，会比较的浪费仓位，我觉得需要等到后面右侧出来才会比较合适。右侧的话需要等到未来把这个21到22这个位置给站上，它的这个右侧信号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我认为还早，还没那么快。
0: 60844金煤科技成本4.02块也是清仓，后市如何操作，能不能加仓？
1: 哦，我觉得这些非科技 CI 的方向，刚才我说了，就是最近会形成一定的板块轮动啊，包括这个金煤所代表的煤炭、煤化工啊，这些其实都是在非 AI 非科技板块里面比较受到资金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么目前的话走势也比较的稳健啊，这个位置应该来说往下如果说再有回踩5000线、20天线附近，其实还是可以出一些这个支撑的抵抗的，只是说它再继续反弹的话，它会遇到前两天的这个套牢盘啊，比如说9月2号那天有一根放量的长阴线啊，它的股价在到这个位置之后也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制约，那后续的话就会有一些承压，所以说我觉得逢回踩可以低接，然后拉起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前两天这个阴线内部的时候，抛压出现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这个高抛的了结，做一些差单的运作吧。
0: 好的，谢谢文杰的分析，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3: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4: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4: 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

0: 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第三集，前空间表征派如何推演世界？
1: 15:40，月穴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对经济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0: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1: 午餐愉快。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启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采购周期缩短50%以上，人工智能应用在供应链领域加速落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启动，时间账本承载怎样的民生价值？从追求低价观光转向注重漫游体验，银发消费如何重塑文旅供给链？日本三大车企8月在华销量均录得2位数同比跌幅。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49点，上涨0.24%，深证成指13694点，下跌0.06%，创业板指数3348点，下跌0.34%。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316点平盘报收，恒生国企指数8394点，下跌0.03%。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308点，上涨0.06%，韩国综合指数7065点，上涨1.5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年服贸会现场含锌量格外突出，各类前沿技术创新服务集中首发首展。来连线正在服贸会现场探馆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请他介绍一下本届服贸会有哪些新的亮点。
2: 好的，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本届服贸会两个首次备受关注，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出140余个服务贸易领域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在这个展区，面向全球用户开放量子算力服务的平台一站式量子算力云服务平台等案例备受关注。还有一个首次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配套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服贸会期间将有包括会计审计、人力资源、跨境物流等领域的41家企业来进行产品推荐。今年服贸会现场含锌量格外突出，展会期间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覆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交通运输、能源发展等多个领域。多个参展商表示，服贸会正在成为服贸领域创新展示的核心窗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会上首发首秀重磅产品和技术。我在现场注意到，服务贸易正在由传统业态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AI 等数字技术不断催生全新服务模式，助力国内服务业企业拓展全球市场。本届服贸会有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应用集中展出，从文物讲解到经营助手、物流配送、智能化产品正在加速走进更多的现实场景。现在我就在展会的现场探访前沿成果，探寻服务贸易开放合作的新动向，将在稍后的节目中带来详细报道。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8月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数据表示，2026年 八月份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温和回升 ；P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扩大。八月份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周期可缩短 50% 以上。人工智能应用在供应链领域加速落地。来听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已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分会专职负责人彭新良：
4: 那采购供应链的领域应用，它的效果更加明显，它能发现更好的产品、更低的价格，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采购原来的寻源的流程、比价的流程，所以它能够节约人力，能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在智能的调度方面也能够提质增效。
3: 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的渗透率分别为52.73%和47.27%。另外，报告指出，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刻变革。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中欧班列加海运加海外仓共同构建的立体化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服务网络。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1: 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全国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了解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支配情况。那么时间利用调查怎么查？时间账本承载怎样的民生价值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社会调查，它将我们每天在工作、学习等活动上花费的时间统计成时间账本，来客观地反映我们的生活质量。此前，我国已开展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分别为2008年、2018年和2024年。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具体怎么开展？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耿云介绍。
6: 在调查对象的方面呢，它采用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

0: 全国抽取大概8000多个调查户，啊，覆盖呢大概是2.2万名啊，60岁以上的家庭常住成员。被抽中的家庭呢，就代表全国的一个缩影，所以它主要是针对抽中的家庭来展开的。
1: 耿云表示，从流程来看，时间利用调查主要包含3个关键环节。第一，统计部门根据前期人口抽样结果确定调查样本户，由调查员携带有效证件上门开展告知工作。第二，受访者可通过时间利用调查微信小程序或是纸质表格填写日志表与调查问卷。第三，采集的数据实时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系统，通过全流程电子化采集，保障数据的及时性与准确性。调查过程中，居民需要填写3张表格，包括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以及2张日志表。2张日志表，一张记录周一至周五当中一个工作日的活动情况，另一张记录周六至周日当中一个休息日的活动情况。除此之外，还需要完成一份开放式问卷。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时间利用调查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洪山表示，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核心目的是掌握我国居民时间分配的宏观结构性数据，个体的时间使用情况差异较大，通过对大量样本开展汇总分析，可以提炼出整体社会的时间分配特征，并重点捕捉相关特征的发展变化趋势。
2: 我们看到，从2008年第一次是针对10省市，到2018年针对11省市，到2024年针对31个省市，调查规模在扩大，实际上就更好地获得全国层面的汇集的宏观数据，为政策制定和民生的改善提供大数据的支撑。像2024年的数据就能看到，时间的变化，像家务劳动的时间相对于2018年具有明显的缩短。另外，居民的互联网融入的时间显著的增加了。
1: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官方政务公众号发布调查通知时都提到，本次调查将为国家后续政策制定提供研究依据。例如，家务、育儿、老人照料等无酬劳动相关调查结果，能够为完善社会福利、优化社会保障供给提供重要参考。耿云表示，时间利用调查也是衡量无酬劳动价值的重要标尺。
0: 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容易忽略到像做饭啊、打扫啊、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些无酬的家务劳动啊，实际上它也创造了巨大的一个社会价值。但这些内容呢，在传统的 GDP 核算当中是看不见的。那时间利用调查呢，通过精确的记录每个人在这些活动上花费的时间，让我们能够量化无酬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这些内容对于完善家庭的支持政策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的。
1: 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如何帮助改善公共服务和民生福利呢？耿云举例说，
0: 如果调查数据显示学龄儿童的家长每天在接送孩子或者辅导作业上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那就说明可能课后的托管服务或者社区的教育支持我们是存在缺口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针对性的增加这种托育机构啊，延长学校的课后服务时间啊。再比如呢，如果数据显示通勤的时间太长，特别是大城市，那么就要优化这种公共交通的规划，推动职住平衡的一些城市布局等等。时间数据可以帮助政府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九月秋意渐浓，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一波错峰出行小高峰，50岁以上人群已经成为九月错峰出游的主力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银发团用户平均游玩时间达到7.5天，同比增加2.3天。银发私家团定制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5%，人均客单价同比提升约18%。从追求低价观光转向注重漫游体验，银发群体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不同于暑期亲子游的喧闹，银发族的旅行节奏明显放缓。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银发私家团平均游玩时间已接近10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一个目的地住下来、慢下来。对此，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5: 一是银发游用户结构的改变，特别是随着70后等新生代银发族的快速增加，银发族整体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消费潜力也在不断的提高，银发族对于旅游品质的追求自然也随之不断的提高。另一个驱动因素呢，是优质供给的快速增加。

0: 小团定制油逐渐取代大团模式，成为市场主流，整个银发细分市场的供需匹配度明显改善。
1: 当旅游消费转向慢游重体验，会给目的地经济带来哪些区别于传统观光游的结构性改变？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解读。
2: 首先呢，消费链条呢，从传统门票的依赖转向全场景的渗透，不再依赖人头费，而是靠过夜率啊，还有复购率来支撑，消费韧性呢就被显著的增强。第二个呢，产业结构从资源驱动转向服务驱动，带动康养文旅、医疗、家政等等产业的跨界融合，形成高附加值的银发经济的生态圈。最后呢，从消费场景来看呢，就是从景点的打卡转向在地的生活，带动在地的商户啊和小微经济体的活跃度，让旅游的红利更加均匀地分布在目的地的全域。
1: 过去，银发旅游市场大多依靠低价大团引流，以购物消费获取收益。今年8月1日，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正式实施，推动文旅企业开展系统性调整。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0: 在产品设计方面，整体的思路将从拼景点赶行程转向重适配重体验。在定价策略方面，彻底摒弃之前的低价引流再靠购物盈利的老的模式，更加突出透明定价服务盈利，依靠产品的品质和服务溢价实现盈利。获客模式方面呢，将从批量的拼团模式转向圈层营销，依靠长期的优质口碑来获客，从播放的流量的争夺转向精细化的品质服务的竞争。
1: 老年文旅这条赛道想要行稳致远，只依靠文旅企业单方面发力还不够。李军建议，
2: 首先政府层面呢，应发挥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加快完善适老化文旅设施的建设标准与服务规范。另外，就从景区层面呢，需要从观光载体向适老空间的转型，系统性优化无障碍的通行、休息区布点啊、急救保障等等硬件的配套，调整游览的节奏与线路的设计。那么文旅企业层面呢，需要跳出低价竞争的传统思路，围绕银发群体慢节奏重体验强社交的需求，开发主题化、旅居式、定制化产品体系，用有温度的服务来提升复购与口碑。
1: 展望未来，李军认为，银发文旅消费的增长空间将集中在四大细分领域。
2: 一是康养旅居与候鸟式的常住，把住宿餐饮理疗慢病管理打包成住家养家游。二是医养结合型的这种产品，围绕着体检康养中医养生应急的医疗建立信任。第三就是文化研学与兴趣社交，把看景升级为学加玩加交友。最后就是适老小团私家团专列游轮等等高服务的产品，包括这种老年教育智能适老设备旅游保险与救援等配套。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国铁集团今天发布假期运输方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总台报道员今天了解到，截至9月9号，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八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全都公布了。丰田汽车、日产

0: 款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都录得两位数同比跌幅。丰田八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为 11.84 万辆，同比下降 22.8%， 连续七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日产销量为 2.8275 万辆，同比下降 51.9%。 本田销量为 2.6749 万辆，同比下降 49.9%， 两家销量均接近腰斩。日产销量同比下降已经连续五个月，本田则连续31个月低于上年同期。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各家电动汽车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日趋激烈，价格优势更加明显的电动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需求，而日系车企主力的燃油车销售持续低迷。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阿联酋外贸国务部长泽尤迪8号表示，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带来的挑战，阿联酋已启动多条替代物流通道，并加快东海岸港口建设。泽尤迪当天在阿布扎比表示，阿联酋已采取措施保障贸易畅通，启动连接阿拉伯湾、红海和阿曼湾的区域物流通道。此外，还与阿曼合作，通过苏哈尔港和杜库姆港中转运往阿联酋的货物。泽尤迪说，阿联酋正在加快富察伊拉和迪巴等东海岸港口的建设，并投运新的能源管道，将本国能源资源与国际市场连接。据路透社8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一个免费营养餐项目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日，与这一营养餐项目关联的食物中毒事件已波及5万多人，仅在上周就有超过2000人用餐后身体不适。印尼政府去年1月启动免费营养餐项目，旨在减少儿童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问题。印尼国家营养局7日宣布，已在全国多地临时关停1999家参与供应免费营养餐的厨房，原因是这些厨房未按规定向卫生部登记并接受强制性卫生消杀检查。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8月企业破产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3.1%， 达到830家，连续3个月同比增加。数据显示，这些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同比增加 26.5%， 达到144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亿元。其中，建筑业、零售业、信息通信业等5个行业的破产数高于上年同期。8月的破产企业中，负债不足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35万元的企业占比达到 76.5%。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49点，上涨 0.24%， 深证成指13694点，下跌 0.06%， 创业板指数3348点，下跌 0.34%。 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的 A 股市场呢，和整个亚太地区股市颇为相似，就是呈现出涨跌分化的特点。像上证指数、沪深300及北证50呢，中午都是以上涨报收，但是多数指数呢都是以下跌报收，但是跌幅呢并不是很大，很多指数都是微跌。从成交情况来看呢，半天成交了 1.22 万亿元，这和这个周二上午半天的 1.27 万元相比呢，只略微缩减了一些，预计全天成交呢估计是 1.9 万多元的水平。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像属于能源类的煤炭、电力，以及科技类的通讯及金融股当中的银行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相比较之下呢，属于消费类的传媒、美容、医药、食品饮料、教育、旅游以及科技类的计算机则处于跌幅居前的位置。

出现这一幕呢，我觉得这 A 股市场还可能还是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影响，因为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国际油价出现上涨，同时呢，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也出现上升，那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呢普遍对于未来的这个态势发展呢还是心存谨慎，从亚太地区上情况呢。

0: 股很难，就是可能走出独立行情。不过呢，在今天上午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CPI 和 PPI 数据当中呢，我倒看到了很多亮点，比如说这两个数据的同比涨幅和七月份相比呢，都出现了扩大，而且和七月份相比呢，环比都由此前一个月的下降转为了上涨。当然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因素之一，但我也注意到了像食品类的商品呢，环比上涨的这个种类呢，由前一月的四个呢增加到了五个，而且剔除掉能源和食品的这个核心 CPI 呢，同比涨幅也出现了扩大，那也意味着实际上不简简单单的只是农产品和这个能源价格在上涨的这个推动，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市场的热点呢，我觉得有希望能在以后几个交易日呢逐渐形成。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三幺五。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980天。

0: 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售价不足30元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商品详情页罗列了多项很有吸引力的功能。济南消费者张先生购买后却发现，这款设备既不具备宣传的夜视监控功能，连续录像时长甚至不足1小时。所谓的无网远程监控，也仅能连接摄像头自带的本地 WiFi 热点，一旦脱离设备信号覆盖范围，便无法查看监控画面。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同类低价监控产品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部分店铺为个人店铺，并未办理营业执照。消费者遇到货不对版的问题后，常常面临责任主体难以界定、售后维权困难的局面。专家提示，这类低价摄像头配套 APP 大多无法通过正规应用商店审核，缺乏云端安全运维与漏洞修复能力，极易造成监控画面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看上去功能齐全，可是济南的张先生买回家之后发现，这台摄像头远不是宣传的那回事儿。
2: 本人在拼多多平台上8月15下单购买过的，就是那个监控摄像头。
3: 我当时买的是这个全新升级的超清加无网观看加夜视，然后手机远程待机980天永久回看循环录像，我买的是最贵的那个，
2: 花了大约20来块钱吧。商家宣传是这个无痛光、免安装、免插电，然后就能直接用，什么待机能达900多天。
3: 收到了以后，就是发现摄像头无法正常这个使用，画质像素特别的低，黑乎乎的一片，完全没有夜视功能啊。晚上你关了灯以后几乎啥也看不到了，直接就给那个黑纸一样，黑呼啦叉的，完全看不见。晚上开的灯的时候还能看，勉强看点东西，还有延迟，经常就是难免还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当时又调了什么流畅高清，结果还是一个样。
1: 张先生发现，这台设备并不是真正接入互联网，而是靠摄像头自己发射一个 WiFi 热点，手机必须贴近这个热点才能够看到画面，一旦离开热点的覆盖范围，监控就断了，人不在家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远程监控。
3: 我下单物流发货的第二天，因为这个商家就已经关门了，里面的大量的商品都已经全部的下架，一个商品都没有，还有我买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详情页也没有了。但是这个商家呢，就和那个机器人一样，就是回答问题完全都不沾边儿。
1: 商品出了问题，商家却已经人去楼空。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像这样的低价监控产品还有不少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这些店铺大多属于个人店铺，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按照《电子商务法》第10条，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及零星小额交易等情形，可以免于市场主体登记。这一类几十元的摄像头单笔交易金额不大，确实可能落入免登记的范围，但是也正是因为店铺没有营业执照，说关就关，一旦商品出现了问题，消费者就很难找到责任主体，维权十分被动。商家这条线走不通，记者拨打了设备配套的售后服务热线咨询。
4: 监控摄像头上面那个980天待机，这个是什么情况能待机980天啊？
5: 那个是给摄像头充满电之后关机，然后980天后再开机的待机时间啊。
4: 哦，也就是说这980天不能用啊？
5: 那个是待机时间，你要续航和待机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4: 那你这个续航多久啊？
5: 充满电之后是可以使用1个小时的。你需要长期使用的话，你就连接上充电线使用嘛。我们出厂前已经设置好夜视功能了，但是你那个环境太过于黑暗也是看不清的，摄像头本身是不发光，你要是手机录视频录的那个视频都是全黑的话，那摄像头肯定是看不清晰的，是吧？
4: 那你不是有夜视功能吗？
5: 对啊，我们 你要想这个小型摄像头已经很性价比了。
4: 那你们这个厂家可以换货吗？
5: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权限的，我这边就教你如何使用的。
4: 你们不是厂家啊？
5: 我说了，我们是售后，外包售后，教你如何使用的。
1: 除了商品和售后，这套设备的配套软件也让张先生感到不安。
3: 这个摄像头它打开应用的时候呢，它需要访问你的这个手机相册，还访问这个拨打电话的权限，访问一大堆的权限，当时挺害怕的。它这个应用上呢，那个应用商店啊还没有，必须得转到这个浏览器上下载。那个商家那个演示的视频呢，然后他说明知有风险却故意的这个引导你继续下载，不用管它。
1: 家用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家庭等私密空间，拍摄和存储的画面直接关系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产品的安全性尤为重要。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先生购买的这款型号为 SH365 的摄像头对应的是市面上一种常见的公版产品。多家网络安全机构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这款产品存在高危漏洞，可能被他人绕过身份验证，直接获取摄像头的实时视频流和配置数据。这意味着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存在被他人获取和泄露的风险。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表示，低价摄像头和大品牌摄像头真正的差别不一定只是在摄像头和外壳上面，而是后台的云服务、数据存储、账号认证、漏洞修复和持续运维的能力上。
6: 廉价镜头和高价镜头，它们其实价格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前端这个设备，而在于整个后端的配套的这个服务和它的安全性。一个大品牌的摄像头，当你去安装的时候，它后面会给你提供一整套的云上的服务，你的数据要可靠的传输、可靠的存储，制造一整套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这身份认证体系。而这个小品牌的摄像头的话呢，他们其实只是把这个硬件制作出来了，但它呢没办法去复制后边的一整套的这个安全生产和安全服务的这一整套的这个能力。我们说为什么这些贴牌的厂商啊，它的 APP 会不在应用商店上上架，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软件以及它后面的服务都达不到安全合规的要求，所以人家商店才不给它上架。无论是它是软件本身的安全性，还是它后面服务的安全性，实际上都是没有保障的。当摄像头本身以及摄像头背后所连接的这个服务平台存在安全漏洞啊，那么它所抓拍摄到的所有的信息呢，都有可能被别人进行远程的监控或者远程的访问，造成这个信息的泄露。就摄像头在局域网内可以被这个任意查看，那么换句话说，别人只要能有一个身份混入到这个局域网来，他就同样可以去查看这个摄像头，等于这个摄像头的信息呢，就在全整个互联网上都进行了暴露。我们在拿到一个摄像头以后，判断它安全性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否有登录界面，这个登录界面是否要求你以设置高强度的账号和口令啊？如果连这一步没有，那这种摄像头呢就千万不要采用哈，这意味着你能看，别人也随时可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摄像头它有没有持续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供应方是否会对这个漏洞进行持续的升级。如果您的预算比较充足，那么还是买头部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它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如果您的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呢，那么至少应该买中端价格的这一档的产品，价格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那这样呢我们尽量呢不要作为我们的选项。
1: 今年六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一批，消费类网联摄像头被纳入首批管控目录，与之配套的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也同步发布。作为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标准依据，这意味着这一类网联摄像头的账号安全、密码管理、漏洞防护、数据加密以及隐私保护将会逐步纳入更加明确的监管要求。低价家用监控设备带来的问题不只是宣传与体验的落差，更涉及隐私以及安全。消费者在选购这一类产品的时候，除了关注功能，更应该关注设备背后的安全与服务保障。稍后我们将会邀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一起讨论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7: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8: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 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1: 我是主持人丙文，
4: 我是主持人李成，
5: 我是记者赵薇，
6: 我是记者胡波，
7: 我是记者唐明，
8: 我是评论员思远，
9: 我是评论员唐静，
10: 我是评论员文慧，
11: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售价不足30元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商品详情页罗列了多项很有吸引力的功能。济南消费者张先生购买后却发现，这款设备既不具备宣传的夜视监控功能，连续录像时长甚至不足1小时。所谓的无网远程监控也仅能连接摄像头自带的本地 WiFi 热点，一旦脱离设备信号覆盖范围，便无法查看监控画面。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同类低价监控产品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部分店铺为个人店铺，并未办理营业执照。消费者遇到货不对版的问题后，常常面临责任主体难以界定、售后维权困难的局面。专家提示，这类低价摄像头配套 APP 大多无法通过正规应用商店审核，缺乏云端安全运维与漏洞修复能力，极易造成监控画面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3: 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先生。胡先生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伙好。
3: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张先生购买的家用监控设备商品页面宣传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明显的感觉到功能是不符合的。那么想请教您，就是这种宣传与实际的体验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否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违约？那么消费者可以提出哪些诉求？
14: 好了，主持人，那么经营者的这种行为涉嫌构成虚假宣传以及违约。那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同时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的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同时我国的电子商务法事实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包括广告法都要求经营者的对外的宣传应当真实合法全面。那么刚才提到的商品页面显示的内容与实际不符，那么涉嫌虚假宣传，而且如果是构成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那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的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3: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店铺是属于个人店铺，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么发货的第二天就关闭店铺，商品全部下架了。那么按照电子商务法第10条，零星小额交易等情形可以免于市场主体登记。个人店铺本身其实并不是必然违法的，但是店铺一旦关闭跑路，消费者的责任主体就难以锁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电商平台您认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平台是否应当在经营者失联之的时候来先行赔付给我们的消费者呢？
14: 那么首先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或者叫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是负有提供真实 经营者，就是平台内经营者真实信息的法定的义务。而且依据我国消保法的规定，如果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承担先行赔偿责任。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也就是说发生纠纷的时候依然能够真实有效的联系到平台内的经营者，这是才叫有效联系方式。当然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基于对于中小微，特别是个人他的偶发的零星的交易的一种鼓励的方式，那么确实规定了电子商务法说你不需要进行登记。但请注意，不需要登记并不等于你在法律上不构成经营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下的经营者，是有可能构成经营者的。同时部门规章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如果个人从事网络交易活动年交易额累计不超过10万的，那么可以不登记，也就是说超过10万必须登记。但请注意，这个10万块钱是怎么计算的？是同一个经营者，就是同一个个人经营者，他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设多家网店的，那么各网店的交易额要合并计算，所以这个里面是要合并计算的一个出来的一个10万块钱。而且即使不用登记，你该承担经营者的法定的责任还是应该承担的，主持人。
3: 那么如果说平台核实发现消费者或者说经营者以免登记个人店铺身份大量的销售数码产品，明显的超出了零星小额交易的范围，平台是否应该负有审查以及处置的这个义务？如果说未尽义务的话，那么应该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4: 那么事实上我国的民法典包括电子商务法都是明确的规定，平台对经营者的资质包括他的主体身份等等，那么负有审核的义务。如果是明知或者应知超过零星小额的范围，或者是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他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是要承担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这一点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的。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平台经营者主张先行赔偿责任，甚至是连带责任的。主持人，
3: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售后热线啊，他们的这个产品售后热线自称是外包公司，只负责指导使用，对于退货换货表示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权限。那么在这种厂家与售后分离的情况之下，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的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到底应该去找谁？售后环节以外包没有权限为由来推卸责任的话，是否构成拒绝履行三包义务？
14: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部门规章，就是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那么里面明确说，那么列入目录的产品，那么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各类电子产品，那么实行的是谁经销谁负责的三包原则，而且销售者是三包的第一责任人，因为我们消费者首先接触到的是销售者，那么这样种责任的递延关系是比较清楚的。即使后续如果销售者和生产者等等有其他的合同安排，但是销售者依然不能免除三包责任。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本案中售后外包实际上是属于销售者与其他关联方的内部的约定，他不能对抗我们消费者的应当享有的法定的三包的权益。所以相关的经营者以外包无权限等等为理由来拒绝承担三包责任，那么事实上是构成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理的诉求。那么依据消保法的规定，不仅构成一个直接的要承担直接的民事责任，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是非常明确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所以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我们消费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部门依法的投诉，要求对可能存在的 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调查与查处。主持人，
3: 嗯，如果消费者发现家中的监控画面被窃取，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分？是硬件生产商、软件服务商，还是销售者？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网联摄像头这一类设备的生产者、运营者，分别都规定了哪些安全方面的义务呢？
14: 事实上就是涉及到家庭摄像头遭遇非法入侵，或者是本身的弱口令造成的这种非法入侵，然后有关的内容包括隐私的、私密的、家庭生活的场景被他人偷窥、猎奇，甚至网上进行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相关的网络的收益，这些行为应该说是存在了一段时间。那么事实上，我国法律已经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设置了一套非常严密的防火墙。比如说，在生产销售环节，那么如果摄像头是因为产品质量而遭受入侵的，那么厂家就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而且，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法律里面直接规定个人信息隐私受法律保护的这样的内容。后续才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专章这样的规定。所以而且另外呢，网络摄像头的这种泄密问题还有一些是有可能是软件安全方面的漏洞或者被黑客攻击入侵，那么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对此也有专门的规定。也就是说，网络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服务如果存在安全漏洞或者是缺陷的话，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而且应该进行报告，同时也应该向我们相应的受害者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当然一个特例就是黑客造成的，这里面我国的刑法也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罪，那么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情节较轻的，那么是要追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追究其行政责任。当然我们这一系列的法律的规定都是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进行逐案的分析，同时也提示我们广大的消费者，购买涉及网络的设备，尤其是安装到自身的私密生活空间的，一定要尽量的谨慎，尽量的选择生产商比较明确的，而且市场口碑好的，并且经过了有关网络安全产品认证认可，或者是符合有关标识管理规定的这样的比较安全可靠的产品来进行消费。主持人，
3: 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一批，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纳入了首批目录，并且配套发布了安全要求。那么，这个网络安全标识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帮助消费者识别和规避低价摄像头的安全风险呢？
14: 而确实是今年的2026年的四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是联合印发了一个规范性文件，也就是印发了《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实际上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是要提升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而且上位法主要是我国的网络安全法，那么通过这样的网络安全标识，使我们的从我们消费者来说，那么能够清晰的、明确的知道相关的经营者、生产者是谁，规格型号、它的标识的有效期、检测的实验室的名称、检测的依据，特别是最重要的是它的相关的网络安全的等级。那么一般来说，可能级别更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就更有保障。那么在今年的随后所发布的有关产品目录的通知里面，也就是说在第一批里面，就是把有关消费级的摄像头网络网联摄像头列入到了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目录。那么以后我们消费者如果在消费此类能够消费级的而且是网络连接

0: 的这样摄像头的话，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具有明确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就像我们现在选择有 3C 标识的产品，有节能等级的这种家用电器产品一样，把这种网络安全标识作为我们消费者消费选择的重要的参考，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相关的消费者权益，尤其是我们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景林，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午后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指数早盘窄幅整理为主，红利资产再度抬头，对指数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而创业板指数和科创综指双双震荡下行。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49点，上涨0.24%。深成指13693点，微跌0.07%，创业板指数下跌0.35%，报在3347点，科创综指1870点，跌幅0.5%。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0.09%，中证1000指数跌0.1%，中证2000指数下跌0.24%，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46%。北证50指数上涨0.22%，最新报在1088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2407亿，个股上涨1762家，平盘161家，下跌3633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海运、煤炭、港口、重型机械、航天军工和通信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文化传媒、餐饮旅游、医疗保健、软件、互联网和房地产。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进入九月，公募基金发行市场延续活跃态势。本周全市场共有48只新基金启动发行。从产品类型看，被动指数型基金共23只，占比 47.92%， 稳居发行主力位置。固收类产品合计14只，占比 29.17%， 其中债券型基金8只，偏债混合型基金6只。此外 ,FOF 3只，普通股票型基金3只，增强指数型基金2只，偏股混合型基金2只，另有一只 REIS 产品。从主题分布看，本周发行呈现了多点开花的特征。科技方向仍然是公募机构布局重点，金融科技主题、算力与人工智能方向、卫星产业主题、消费方向都有产品发行。粮食产业在本周也获得了多家基金公司布局。将观察周期拉长，截至到9月8号，三季度以来共成立基金335只，较2025年同期增长10.2%。从类型构成看，被动指数型基金以124只位居首位，占全部新成立基金的37.01%。其中 ETF 及 ETF 连接基金104只，普通场外指数基金20只，偏股混合型基金发行64只，是主动权益类产品中的主力。固收类产品合计78只 ，FOF 成立42只，其中41只为非养老类 FOF， 以多元配置和稳健收益类产品为主。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基金多点开花，投资者如何参考，如何优选？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前面我们介绍了近期新基金发行热度在持续走高，本周有48只新产品启动了发行，其中被动指数型基金占比接近一半。那么这种发行结构的变化传递出了怎样的市场信号？
2: 好的，那本周呢是48只的新产品的开售，然后呢被动的指数型基金几乎是占到了半壁江山。那么这个结构的变化呢也是清晰的释放了相关的市场的信号。首先来讲呢，就是机构对于当前市场的整体判断重点呢是在把握一个整体市场的 beta 的机会。那么指数类产品尤其是 ETF 和联系基金成本相对比较低，然后呢持仓透明，更适合把握板块或者大盘的整体性的机会。那么资金呢也更加愿意用指数型基金的这样一个工具来进行布局，这也是指数基金成为发行主力的最核心的原因。那么第二点呢也反映出来投资者本身的心态的一个变化，大家对于主动基金选股不确定性的顾虑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越来越多的资金是愿意选择工具化的产品去布局相关的看好的赛道，这也是就是说指数型基金现在应该说是广泛受到市场认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么指数型基金的发行的火热本身也代表着投资者对于当前位置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的这样一个认可，那么选择用低成本的工具来分批的入场，来把握市场的整体的投资机会以及进行布局。主持人。
1: 而近期新基金布局的主题呢也比较分散，从算力、金融科技、卫星产业到粮食消费等多个赛道都有产品落地。那么机构这种多点开花的布局背后，是看到了哪些细分领域的机会？
2: 那么这次的那个新基金呢确实是在多点开花，那么本质呢是投资者对于细分赛道的精细化布局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科技依然是作为核心的主线，像算力、 AI、金融科技还有卫星产业，对应的呢是像数字经济以及国产化替代的长期的逻辑。这些赛道的应该说是逻辑非常顺，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需求也是非常旺盛，所以呢是机构通过这样的一个指数型基金的布局的话，是看好了整体的这个赛道的中长期的红利，而并不是说是短期的去追逐热点。而像粮食消费这类防御属性或者说是比较强的这些赛道，那在叠加着大家对于消费接下来复苏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本身来讲呢也是应该说是作为一个均衡配置的这样一个选择。因为这个呢本身来讲是像粮食啊、消费啊具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抗周期的这样一个属性啊。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机构一方面是抓住了科技成长这条主线，另一方面呢是布局防御以及低估值板块来作为相关的组合来对冲风险。那么多点布局也是进一步分散了这样一个单一赛道的波动的风险，不压注于单一赛道，这也是现在机构均衡布局的整体思路的体现。主持人。
1: 而当前新基金发行市场里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头部效应，不到一成的产品募集到了近四成的新发资金，而多数产品的发行规模都集中在2到5亿份，这种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选择新基金，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
2: 现在呢在新发市场里面的话，头部效应确实是很突出。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挑选新基金来讲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首先来讲的话是理性选择，不要盲目去追逐相关的爆款，因为像头部的爆款往往是品牌、基金经理和赛道三者共振的相关结果。大家不要把就是说募集规模大就等同于未来收益一定好，因为爆款的基金也要结合着它是什么时候建仓的，以及看它的规模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调仓或者配置来进行操作相关的问题。那么大量的像现在的中小规模的新发的基金呢，很多是细分主题或者说是细分赛道的指数型的这样一个基金。那么这类基金的核心价值它并不是在于规模的大小，而是在于赛道本身。所以呢像对于特定投资者来讲的话，也可以来考虑来使用这一类的 就投资工具。那么对于给普通投资者的建议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在选基金的时候就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首先来讲是要看产品的定位，指数基金的话重点看跟踪指数，所跟踪的指数以及相关的费率。那么主动基金呢，重点看基金经理过往的业绩以及他所布局的相关的赛道或者是风格。那么像2到5亿的这样一个合理的规模的话，反而是对于有些中小赛道的基金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会更加友好，调仓呢也更加灵活。所以总体来讲，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的话，是要首先先明确基金所投的方向以及赛道，然后再看过往的相关的就是说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那么对于指数基金来讲的话，更多的可以看它的相关的费率的情况，从而再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啊，主持人。
1: 同时今年以来新基金的业绩分化也非常显著，首尾收益差距超过100个百分点，即便是热门的科技主题内部也有30%左右的产品取得了正收益。

0: 造成这样一种分化，您认为核心原因有哪些？
1: 我们认为呢，核心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板块内部结构性的分化，就是说哪怕是同属于科技大类，像算力、半导体和软件这些细分赛道的景气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基金是持有哪一个具体的细分赛道，对于基金本身的那个业绩表现应该说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投算力和投软件，也许会就是差异就会有所显现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说板块内部结构的这样一个分化所导致。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对于建仓节奏也是会对于表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比如说有些新的基金的建仓期，那有的那时候进行一个快速的建仓，如果在快速的建仓过程当中正好是接下来碰到市场的回调，这时候呢就有可能基金的回撤会比较大。那么有的基金呢是采取分批的缓慢的建仓，仓位控制呢可能也相对比较好，这时候呢波动也许就会比较小。所以呢，这是一个建仓结构的建仓的节奏的差异所导致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与基金经理本身的选股和风控能力是有关的。像同样的赛道，在进行个股选择以及仓位管理或者止盈止损的相关的策略不同，最后也是会导致业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所以的话，在这里呢，投资人也要关注到，就是说赛道只是一个基础，同一个主题的内部基金的持仓结构、操作策略也是会对整体的基金的业绩的话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投资人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以及分析啊，主持人。
0: 从表现来看呢，当前新能源相关主题基金普遍承压，平均回撤超过了13%，而像医药、粮食这样一些主题基金表现相对稳健。这种赛道冷热切换，您认为是否意味着市场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普通投资者需要跟着调整持仓的方向吗？
1: 那么现在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就是说新能源呢是在持续的承压的，然后呢像医药、粮食这些板块的话相对比较抗跌。那么这种赛道的冷热的交替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是板块估值和景气度的阶段性的轮动，不是说是整体的市场风格就进行了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转向。那么对于像新能源来讲，前期是由于相关的产能过剩以及盈利承压，目前呢还有部分呢是处于一个消化的阶段，所以呢整体的基金的这样一个表现应该说是承压的。那么粮食呢是依托于整体的安全的底线，医药呢是整体估值应该说现在是比较偏低，然后呢再叠加上政策以及其他的边际改善，所以呢防御属性应该说是会比较明显，然后呢近期来讲的话表现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好。那么对应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呢，我们不建议普通投资者去盲目的追涨杀跌，那么或者说是进行一次性的一个大幅的调仓，我们更多的是建议投资者可以采取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配置。如果说前期的新能源的仓位比较高，那不妨把仓位降接下来，去配置到其他的相关的前景，目前来讲可见度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样一些赛道里面。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推荐投资者进行一个均衡的配置，而不是说是哪个板块涨得比较好就去盲目的去追哪个板块。所以更多的是均衡配置，从而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使整体的组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主持人。
0: 此外呢，三季度以来 ，FOF 成立42只，红利和价值策略产品有23只落地。这类产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您认为更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去配置？在您前面提到这种均衡配置整体的策略之下，是否应该提高这类防守型产品的配置比例？
1: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 FOF 以及有大与之相关的像红利啊、价值策略的相关产品，我们认为呢，这些产品呢比较适合于两类投资者。一个呢是就是说没有时间去研究个股或者挑选单只基金，那么是希望做好一站式的资产搭配的这类普通的投资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中等，然后呢是比较就是说要能够有效的来控制住自己本身的投资组合的这样一个回撤，追求长期稳健复利的这样一类投资者。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 FOF 与此相关的，比如说像红利啊价值类产品是比较适合的这个投资者。 那么对于整体的这样一类就是说红利或者价值类产品，它更大的作用呢是可以使投资者在配置过后的话能够降低整体组合波动的风险，从而呢再可以去进一步分享市场长期的这样一个红利的这样一个复利的稳健增长的这样一个成果啊。所以呢这些产品是值得投资者来重点思考，从而来纳入考虑，可以纳入自己的组合来平抑组合风险，从而使组合做到更加的稳健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下午的1:19，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7: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0: 农业农村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组委会将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7: 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0: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分高冲高回落的 分时走势，而深成指呢是震荡下行的走势，而且呢最近的一个分时也出现了一个短时的快速回落。上证指数还是保持着一个小幅的红盘，上涨0.02%，3941点，深成指是13662点，下跌了0.3%，科创综指1863点，下跌了0.87%，创业板指3339点，下跌了0.61%，北证501082点，下跌了0.32%。主题行业方面，目前领涨的是海运板块，另外像煤炭、重型机械、航天军工、港口、电力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文化传媒、软件、互联网、医疗保健、软饮料以及地产。个股上涨的1492家，下跌的389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13349亿元。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田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市场整体还是延续了震荡分化，像沪指呢是小幅上涨，但是双创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再度翻绿。盘面上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煤炭、航运、港口这样一些板块震荡走强，同时像培育钻石和军工这些方向也同样表现活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出版传媒整个的板块是跌幅居前，而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也再次出现了冲高回落。所以目前在整个存量博弈的环境没有发生改善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您对于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投资建议？
8: 确实是存量博弈啊，就是成交量放大的不够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资金不够啊，就是板块轮动啊，来回呢就是切换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总体来说这个市场还是有支撑，就是看到有利一面，看到风险的一面。先说有利的一面，就是很明显盘中呢，比如说像高分红的板块短暂回落之后很快的今天盘中就有资金再次介入。表明呢前期国家给相关的金融机构投入资本金之后，这个长期的效用在未来还会发挥，那对市场呢是有一个支撑的作用。盘中呢科技股虽然冲高回落啊，但是跟国际市场相比，隔夜呢是国际市场下跌的，那咱们呢还是呈现出科技股呢逐渐的轮动，然后向行业细分来做。科技股呢也出现了分化，传媒类板块呢是在近期是一直呢有表现，也是短期呢就是出现了短线的获利，但是整体来说，板块是呈现出一个下跌的持续性不强，上涨持续性也不强这样一种状态。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应对这种震荡期的策略呢，就是分析行业的基本面。只低吸不追涨啊，真正的风险不是大盘系统性回撤的风险，而是追涨的风险。但是低吸呢也要敢于低吸，因为这个市场呢往往是跟这个人性是翻着的，就是在下跌的过程中呢，投资者的情绪往往是对一个行业呢是比较悲观的啊，那反而呢不敢低吸。那在上涨了之后才敢追涨，但是一追涨大盘就来回的搓衣板这个让散户呢反复的被折磨。那这种行情呢，首先呢就是对中期来讲要保持信心啊，从技术指标来讲五日、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均线都粘合在一个区域内，很窄幅的一个区间内啊。上证指数呢上档的压力3950很容易被突破，然后呢下档的支撑位呢3910这个区间窄幅区间来回波动，这个搓衣板的波动呢是一个等待行情，等待消息的明朗那估计呢下一周三之后啊，消息国内国际基本上明朗，那这整个的市场的情绪还会起来。而从市场的除了科技股以外啊，就是市场的老灯股里边，比如说像农业、种植业还有一些消费类的板块也有资金呢在介入。从这样情况来看，在未来呢还是一个板块轮动震荡上行的格局。短期呢就是 像低位消费、农业AI 应用，他们是在轮动所以呢，他们跌下去呢，如果跌个一两天，反而是机会另外呢，科技股和这个银行这些金融板块以前是跷跷板，那今天呢是同时联动那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盘中的一些机构还是对未来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短期的刺激因素呢，就是中东地缘冲突再次造成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那因此呢大家对能跨产品的价格呢还是有预期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跟化工涨价的系列的板块还是呢要值得关注。除此之外呢，就是

是半导体细分啊，前期呢是像液冷啊相关的板块走得比较强，那现在进一步的延伸到了超硬材料啊，比如说今天盘中的超硬金刚石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只要有订单有业绩和消费需求啊，科技板块这个能带人气的板块呢还是有。

0: 苗亮呢放大啊，再采取行动。那现在呢，还是多看少动啊，采取这样的一个应对策略。
1: 最后一分钟来说一下今天遭遇分化的农业板块，但整体来看呢，在震荡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承接动能。您的判断，目前农业股短期情绪是否接近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0: 我认为不是高点，是一个精心发了一部分的农业基金之后，他们一个建仓的动作，在未来这里边种业还有磷肥相关的板块可能会更强一些，国家弹性更大一些。而预计呢，像种植啊、猪肉啊相关制品的板块，估计在半个月以后会进入消费旺季，那时候可能结合的基本面会更强烈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田伟东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我们继续来聚焦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今天的主题是前空间表征派如何推演世界。前空间表征派是当前世界模型三大主流技术路线之一，由图灵奖得主杨立坤力推。核心呢是不在像素层面做预测，而是在抽象的前空间中完成状态推演，是面向决策类任务的高效技术路径。详细的情况，我们今天连线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赵冬梅，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冬梅。
14: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3: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前空间表征派哈，它是杨立坤团队2022年提出了。这个联合嵌入预测架构，那么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不预测项目。

0: 素质预测视觉表征的压缩，把当前观测到的图像或者说视频压缩成一组高层特征，然后呢，在这个抽象空间里推断下一时刻的状态会变成什么样。那这个其实作为普通人理解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哈。那冬梅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该怎么去简单的去理解一下世界模型的这条技术路线呢？它讲的是什么？
1: 嗯，好的。其实就是新提出来的这个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简称缩写叫做 JEPA， 它是把 AI 从逐像素复刻世界转向了去抓重点预测世界要如何演变。这个呢，就是通往物理世界理解的一个范式转向，但是现在它还处在实验室的早期。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就是传统的生成模型靠的是重建细节来学习，比如说去预测下一个像素，预测下一帧的画面，结果呢，大量的算力会消耗在像什么树叶摆动啊、光影噪声这一类无关的信息上。那么最新的这个 JEPA， 它的逻辑是反过来的，先把当前观测压缩成一组高层抽象的特征，丢掉无关的细节，只在这个抽象空间里面去预测下一个时刻的状态，再拿真实的结果反过来校验。因为特征空间呢是稠密连续的，它天然能够跨越图像、视频、多模态统一建模，那么这个就是当前主流的去预测下一个离散 token 的这种路线所做不到的。因为认知科学认为能够预测未来才算是真正了解了世界，动物和人并不是逐像素模拟环境才行动的，而是大家在脑内会有一个抽象的世界模型在做推演。那么现在呢， JEPA 它追求的就是这个，让机器去学会物理世界的因果和时空的规律，从而去支撑规划、推理还有具身智能。这个也是杨立坤认为未来 AI 应该走的路。当然客观来说呢，这个理念确实是比较优美，前景也比较诱人，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出现一个 GPT 级别的规模化的实证，距离机器理解物理世界还是有差距的啊。它代表的是方向，不算是一个继承现实。主持人，
0: 嗯，确实这个概念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我们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详细的来探讨一下。那么先来看瑞明技术这家公司002970，它的主要业务啊是商用车 AI 解决方案和视频设备。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 AI 解决方案的业务营收占比是 79.47%， 是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那这么来看的话，目前商用车视觉 AI 解决方案它整体的行业竞争格局是怎么样的？那瑞明技术它的产品竞争力怎么来评价？
1: 好的。根据海外研究机构做的测算啊，全球的商用车视觉 AI 方案的市场呢，2025年大概是306亿，2030年能够达到861亿，年均复合增速大概是23%。那么参与者可以分为三类公司，但他们其实不是在同一个主战场去做正面竞争的。首先呢，就是像海康威视啊、大华这一类，它本身是做安防全站这个服务的。这类巨头呢，商用车只是它的汽车电子创新业务当中的一条线，它的主战场是其他的方向，未必会放在这个层面。第二个呢，就是像瑞明技术这一类公司，那是全球商用车车载视频监控加上主动安全的细分龙头，像公交啊、出租，国内的市占率是居首的。然后两颗 UA 领域能够跟海康并称双雄，也覆盖到了海外100多个国家，是北美的校车市场的主力供应商，主动安全系统累计装车超过200万台。那第三类呢，就是像红泉物联呀、天迈科技这一类，它体量就会小得多。那么在这几类的不同公司之下呢，瑞明的护城河它主要体现在3点。第一个就是碎片化场景的定制化工程能力，第二个呢，有超100万辆再往车辆，它这个驾驶数据对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产。第三个就是车规级的前装，以及跟海外丰富的就是出海之后积累出来的合规经验。公司2025年毛利率是超过45%，净资产收益率也超过20%，这个盈利质量在同行当中是最高的。但公司的短板就是今年上半年受到元器件涨价还有汇率的拖累，业绩出现了阶段性的波动。但护城河是在的啊，需要去验证的就是成本压力能不能够向下游去传导。主持人，
0: 嗯。目前呢，商用车智能驾驶的技术路径啊，正在向高阶演变。那么公司将公共交通事业作为自动驾驶业务首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怎么来评价瑞明

0: 它在自动驾驶产业链当中的卡位和商业化的进展程度呢？
1: 好的，从卡位层面去看呢，公司选择的是商用车无人驾驶中最难但是也是最刚需的场景，就是公共交通。公司推出了 RoboBus 无人巴士方案，覆盖了城市交通、景区还有机场接驳，并且呢延伸到了货运和矿山的场景。这个跟乘用车智驾 TireOne 是形成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而且公司天然握有公交客户运营经验还有在网数据这三重别人很难替代的积累。那么数据闭环是公司非常独特的壁垒。那么在商业化进展方面呢，公司的大型智能网联的测试场已经投用了用于封闭和半封闭场景的 L4 能力验证，那么正在推进深圳智能驾驶临时牌照的申请，计划是在今年下半年申请上路应用的牌照。在政策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助力，像今年六月份联合国发布了全球首个 L3 L4 统一技术法规，七月份呢工信部批准了自动驾驶强制国标，然后是在2027年七月份实施，也算是为商用车无人量化，就是整个量产划定了一个比较标准的准入基线。当然客观来说呢，公司的无人巴士啊距离规模化收入可能还需要2到3年的时间，现阶段真正的利润看点是来自于欧标钱庄。那么总体来看呢，商业化推进的进程还是比较迅速的，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 AI 解决方案业务营收同比增长了3.88%哈，毛利呢是43.55%，同比下滑了6.4%。这么来看的话，它这个板块的营收和毛利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直接相关的呢？
1: 好的，其实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啊。首先从行业的角度去看呢，像下游需求，比如公共出行、物流、特种车辆这些下游需求发生变化，会影响到它的单品销量啊。包括不同的下游需求之间能够贡献的这个利润比例是有不同的，所以呢，就是下游需求的结构也会影响到它的营收和毛利。第二个就是技术迭代和成本。像核心的元器件呀，包括算法的升级会推动它产品的迭代，物料成本的波动以及供应链的涨价也会影响到它的毛利率。第三个呢，公司海外业务也占到它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收入来源嘛，所以合规认证、国际扩张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营收和毛利率。这样的新区域、新法规，你究竟能不能做好适配，包括研发投入上升阶段也会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影响，对毛利率这边会有一定的压缩。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汇率的波动，因为毕竟公司出口占比是不低的啊，美元计价为主嘛。像今年上半年就是汇兑损失显著，导致公司利润端出现了一定的承压。然后包括它的 SaaS 的订阅模式，提升它的这个服务收入，但是呢，短期的硬件产品利润也会受到结构性调整的影响。所以，既有行业的因素，也有来自于海外，包括政策的因素、合规的因素、汇率等等这些因素，最终综合影响到公司的营收和毛利率。主持人，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视频设备板块营收占比是16.06%哈。那这个板块它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呢？
1: 好的，视频设备这个方向呢，是公司的硬件底座啊，它产品主要分为三个大的类别。第一个就是车载录像和传输主机，包括车载的 DVR、NVR 还有远程传输终端，它主要承担的是多路高清视频的本地储存、实时预览还有云端回传。第二类就是 AI 摄像头和感知传感器，包括支持 ADAS 也就是前向碰撞预警啊，包括 DMS 驾驶员疲劳分心监测还有盲区检测等等算法的车载智能相机，然后360全景环视系统。第三类呢，就是车载专业摄像机以及其他数据的采集终端，它的核心职能是视觉数据的采集，包括过程记录、信息传输和基础交互，是 AI 解决方案以及云平台服务还有场景化应用的落地载体，主要就是这三大类的产品。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年公司视频设备板块的营收啊，是同比增长了6.96%，毛利呢大概是39.78%，同比下滑了2.63%，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做量增价减。那它的原因是什么？这么来看的话，未来的趋势我们怎么看？
1: 好的， 我们先说它出现量增价减的原因，我们把量和价这个可以适当的拆开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出现了竞争性的降价，因为车载视频硬件的门槛呢，相对于 AI 软件来说是更低的，所以呢，整个同质化竞争会非常。

0: 常激烈，而且 AI 化浪潮之下，硬件的价值其实是在逐渐被稀释的，客户会把预算更多的投入向软件服务，去压缩硬件采购的价格，所以这种竞争就导致了硬件的价格出现了回落。第二个呢，就成本的上升，像存储啊、摄像头这些人器件涨价，同样是冲击到了这个板块。我们刚才说它销售价格那边是在往下降的，那么一头降价来自于销售端，一头涨价来自于成本端，所以它的毛利啊就会出现双向被挤压。第三个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啊，因为公司高毛利的海外业务呢，短期增长相对来说速度会有所下滑，增长乏力的阶段，那么低毛利的境内业务是高增长的，增速 25.51%， 所以这个结构的变化也会拉低它整体的毛利水平。但从未来趋势的角度来看呢，硬件价格的上涨它主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性因素啊，因为 AI 带来的增量需求导致一部分生产线供不应求，所以这个阶段涨价涨得比较多。但是硬件价格长期下行它是一个产业规律，公司主观上也开始逐渐转向去重软轻硬，所以视频设备的占比预计会继续走低，但它是 AI 方案的必备载体，也不会消失。那么未来毛利率的支撑我们主要看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海外的高毛利市场的占比能不能够有回升，以及元器件的涨价，就成本端涨价什么时候能够缓解。跟踪的信号就是境外收入的增因素，还有硬件板块毛利率环比变化，如果这两个都能够看到改善的话，那么未来其实我们就能够有比较明确的认为回暖改善的信号了。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公司的视频理解加行为预测加安全预警啊，它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联合嵌入预测架构，也就是 GEPA 路线预测未来真的直接应用场景啊。也就是说呢，公司的这种整体的这种逻辑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技术路线是吻合的。您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0: 好的，我认为这个说法呢，就是一大部分算是对的吧。因为 GEPA 呢，确实是这个新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刚才我们也讲了，它的核心是在抽象表征的空间里面去做预测，而不是在像素层面去预测未来帧。预测未来帧是一个像素及视频的预测，那么这两者是一个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对公司来说，公司的视频理解、行为预测，包括安全预警，它本质上也是基于海量的标注数据去做的监督学习，再加上 ADAS、DMS 等等场景的规则模型。那么它的 SafeGPT 它的预测呢，更多的是驾驶行为和风险事件的判别式推理，理念上呢，确实跟这个 GEPA 就是提倡的预测式学习、构建世界模型，它的精神是相通的。它的精神就是逐渐的从看清能够走向预判，这个也是行业认为共同的方向。但是呢，把公司现有的产品直接称为 GEPA 路线的直接应用，我认为是一种叙事上的拔高，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技术的证据，所以我们只能说它的方向算是比较符合正确的。但是呢，就是最终的落地的证据还需要公司更多的披露才能够得到明确的验证。主持人，
1: 数字能源产品制造业务啊，它是公司新开发的一方面业务，那么包含不间断电源、UPS 等一些产品啊。那这么来看的话，这块业务它能否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呢？
0: 好的，我认为啊，方向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它现在还是一个期权的形式，还没有成为它的曲线。首先我们从业务进展方面来看呢，今年上半年啊，公司的含数字能源在内的其他业务收入是0.55亿，同比确实是大增了139.45%。公司有多个型号的 UPS 已经在越南工厂去批量交付了，交付量也是持续上升的，新一代的服务器电源计划3季度去试产。所以就确实有进展。那么从市场空间的角度呢，广发测算的全球 HVDC 2025到2027年的这个市场规模分，就25年是27.9亿，到27年能够增长到144.4亿，到30年有望增长超过500亿。那确实市场空间比较广大，而且呢海外算力客户也看重供应商的全球布局能力，那么公司越南的这个产能正好能够去卡这一部分海外的需求。但是呢，它这个成为曲线新的增长曲线之前有三个风险。第一个就是它目前占比只有4%几，体量非常小。第二个呢，像 UPS 电源代工，它是一个重资产低毛利的生意，竞争者包括像维帝、台达、华为、科华这些非常专业的电源厂商，公司在这个方向是没有非常

0: 强的先发技术优势的，它更多赚的是产能和制造的钱，所以呢未来竞争情况也是面临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大客户集中度依赖是比较高的，所以综合来看呢，那这个方向26到27年是关键的验证期，能不能够成为它的第二增长曲线要看的是服务器电源能不能拿到国际大客户的批量订单，以及这个业务的毛利率能不能够维持稳定在20%以上，如果都能够实现，那么这块业务成为它第二增长曲线落地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临近了。就是
1: 来看一下瑞明技术整体的一个财务表现哈。2026年上半年，瑞明技术实现营业收入是12.38亿元，同比增长了7.09%，规模净利润1.1亿元，同比下降了45.33%哈，增收不增利，原因是什么呢？
0: 嗯，好的，我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毛利下滑了5.82个百分点啊，这个毛利下滑其实主要原因在于像存储、通信模组、摄像头等等元器件涨价，让它的成本推高的非常快，营业成本增速19.06%，那收入增速7.09%，这个里外对比之下，确实它毛利率就会承压，境外的毛利率是降了8.01个百分点，物流场景降了10.45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成本端的上行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汇兑损失，公司的财务费用从-50万增长到了2400万，将近2500万，同比这个增幅是非常大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投资收益的基础，因为上年同期含中指经营业务净利润1886万，那么本期的投资收益从正的1974万转为-308万，所以也会有一个同比增，就是增速层面的影响。第四个呢，就是公司做了战略备货，为了防止供应链风险，做了主动囤货，存货相较于年初是增长了30.84%，短期借款也增加了90%多啊，经营现金流是转负的。所以呢，这个四大项里面，第二、第三项是处于一次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比如汇兑损失、投资损益，就是投资收益这个，它是要么一次性，要么阶段性的。但是呢，毛利率下滑的成本端的上行啊，包括战略备货，这个是需要长期去跟踪的核心。元器件涨价如果能够企稳，那备货能够消化转化成订单交付，利润弹性很快就会起来。但积极的信号就是二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环比的增长是超过50%的，降幅开始明显收窄。如果下半年存储的价格能够稳住呢，公司全年的利润降幅有望出现显著的收敛。主持人，
1: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好的，公司属于细分领域全球龙头，财务也比较稀缺，但是呢26年它面临的就是利润下修，再加上新业务有待加速投入的一个年份，那么当前估值我认为是一个相对合理吧，不过也不便宜的估值，是属于值得跟踪，可以考虑逐渐看好公司或者行业基本面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分批逐渐去做下一步的布局的。后续跟踪三个信号啊，一个就是毛利率环比企稳的情况，第二个是现金流，经营现金流的转正情况，再包括数字能源和欧标的订单落地，如果这些都能够确认，那么确认之后呢，可以把它作为商用车智能化再加上算力电源双主题方向的一个摊位来跟踪。主持人，
1: 好，冬梅不要挂断电话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我们选的另外一家案例公司是红软科技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聚焦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主题是前空间表征派如何推演实践，我们邀请到了国

0: 云证券投资顾问赵冬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梳理探讨。刚才我们以瑞明技术这家公司啊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相关的行业前景。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红软科技688088。这家公司呢，它是专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为行业提供算法授权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行业当中呢，企业主要有商汤、旷视还有地平线等等哈。那么东梅红软科技这家公司，它的技术啊在行业当中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1: 红软啊，其实它是做纯算法授权，它是一个非常轻资产的业务模式，跟刚才提到的像商汤啊、旷视、地平线三家不在同一个主战场。红软是全球手机影像算法的隐形冠军，不是做全站 AI 或者芯片的公司。我们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商汤是全站 AI 平台，重资产建算力大装置，以模型服务和项目交付为主。旷视呢是AIOT 软硬一体，做城市和供应链的物联网的。地平线是芯片加算法授权双引擎，靠征程芯片绑定智驾方案。那么红软是四家当中唯一不碰硬件的，只做算法 IP 的授权，毛利率会比较高，在别人的芯片上跨平台去做复用。除了苹果全资源以外，三星、华为、小米、OPPO 等等全主流安卓旗舰的影像算法大量采用了红软的方案。它跟高通啊、联发科啊，包括这个索尼传感器都有对应的合作。那么在它的这个技术层面，在手机成像画质、多摄融合这个体验型的视觉赛道，红软是第一技术梯队，客户覆盖也是，它也是属于客户覆盖最广的第三方。但是呢，这一类算法不是直接参与商汤、地平线主攻的自动驾驶感知和芯片生态的，所以它的想象空间和估值弹性可能天然就会比前两者要更低一点。护城河呢，更多的也是受到手机厂商自研趋势方面所带来的一定威胁。主持人，
0: 公司主要为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汽车等一些智能设备，还有商业拍摄领域啊，提供视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移动智能终端业务收入是大概是3.59亿元，占总收入大约是81.61%，同比增长了5.78%。那近两年呢，公司这个业务它大概只有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未来增长的潜力我们还能看吗？
1: 嗯，好的，我认为它的存量啊，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个位数的增长基本上就存量嘛，我认为它存量的基本盘已经进入到了个位数增长的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了。真正的空间呢，要看的是它新品类天花板理论上不低，但是能不能兑现竞争压力会比较大。存量端呢，主要就是看智能手机嘛，今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同比下滑大概11%，存储涨价也会挤压中低端的机型。那公司这块收入还是能有5.78%的增长，可以说是实属不易了，主要靠的是高端化。影像仍然是手机最大的差异化卖点嘛，算法的单机价值量呢，随着旗舰机型会往上走，所以这部分的加速渗透会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增量看三个方向，第一个是 AI 眼镜，那这个确实也是新的品类，大量的品牌都在出货，25年订单大概是2000万，高盛测算到2030年能够达到，就是这个算法市场大概20亿，接近公司25年总收入的2倍。那么第二个呢，运动相机、智能相机这些新的移动终端，公司已经切入跟头部客户去合作了。第三个就是端侧大模型所带来的影像新功能，也能够打开定价空间。高盛对这块业务25到28年的增速预测是年复合5%，就成熟但稳定。所以公司呢，如果能有更多的客户端新的这三方面增量的跟进，那么潜在空间就会比较大。当然主要潜在风险也有，像头部客户逐渐开始做自研，那么公司的应对之道就是保持自己算法的代差和跨平台的覆盖，重点要去跟踪它下游客户新的拓展情况。主持人，
0: 嗯，好，非常感谢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赵冬梅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视觉模型行业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金公司认为，国内音乐行业竞争正迈向全景流量与综合产业价值挖掘新阶段，伴随 AI 技术重构产业链价值分配，行业或将开启新的商业周期。在此背景下，当前头部平台的长期产业价值或存在低估。
1: 东吴证券指出，随着长新长存持续扩产，叠加高度

0: 端 DRAM HBM 测试设备价值量显著提升。东吴证券最新测算，国内存储测试机市场空间有望由2026年的48亿元增至2027年的155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
1: 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连锁药店行业门店出清持续，结构分化，龙头药店优势明显。2025年行业整体运营指标有所修复。从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来看，龙头连锁业绩向好，已有公司重启扩张。当下，龙头连锁药店估值性价比突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从创新集群到创新生态，如何持续夯实创新发展根基。15点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怎样作用？我们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

0: 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屋，
1: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霹雳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创新指数中的创新集群指的是城市或城市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和排名，确定全球最活跃的创新活动集聚地区。指标包括了专利合作条约公开的专利申请人中发明人所在地，已发表科研论文的作者所属机构，以及获得风险投资资助的公司所在地。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创新集群到创新生态，如何持续夯实创新发展根基？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你好，吴主任。
2: 主持人你好。
1: 报告显示，我国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的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那么，我国创新集群快速发展背后有怎样的逻辑？而创新集群对于提升区域乃至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有多重要？
2: 我们国家应当说，创新集群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它体现的一个逻辑呢，是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资金链这四链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果。而我们国家目前能够看到一些创新集群的这个活跃的表现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产生三个重要的这个意义。一方面呢，它能够产生规模的效应，因为事实上这些创新集群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呢，会进一步带动扩大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产业生态的发展。此外呢，还能够带来发展速度的一个提升，因为疫情的创新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各类经济的这个领域都能够产生一个突出的推动的作用。此外呢，创业集群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引领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这个产业变革的一个方向。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创新集群呢，对于区域、对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应当说在提升的过程当中有着非常积极的价值。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地域的一个融合，事实上是通过我们所讲的四链的融合，形成一种系统性的这个创新能力。而这种区域发展当中的升级变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都是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一个在优化。而其中呢，科技创新可以说发挥了一个最强大的驱动力。谢谢主持人。
1: 好，那请吴主任呢，您离话筒的这个距离再近一些，目前听的这个声音稍微有点空哈。接下来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观察，我国的创新生态您观察正在发生哪些积极的变化，而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集群，其不同的创新要素之间应该形成一种怎

0: 协同。
1: 嗯，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的创新生态有三个非常突出的显著的变化。第一呢，是制度性的闭环正在加速的形成，因为在创新生态形成的过程当中呢，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应用，再到制度保障，可以说三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的闭环。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变化呢，是创新从单向的引进转向了一种联合的研发、联合的生态。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我们都能够看到各类企业正在从单向的引进吸收转向了一种更多的这种联合的开发协同的创新。此外呢，第三个变化在于跨区域的协同是在持续的深化的，比如说以长三角为例，我们看到加快构建优势互补的一个创新格局，而各类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共同造就了科创活力的持续提升。那么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在各地都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那么从整体上来说，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集群，它所涵盖的不同创新要素之间，应当形成一个各有长板、深度融合的一个协同的格局。那么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在这个大湾区、在长三角、在京津冀各地，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各地在研发、资金、产业化、市场化，包括比如说知识产权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融合上，都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体现。
0: 前面您也提到了像深圳、香港、广州的这种大湾区域的集群，以及京津冀集群，包括长三角集群，不同的区域之间有着各自特色的这种创新优势。那么这种比较优势怎么进一步的去发挥出来，推动创新资源更高效集聚？
1: 不同区域应当说有各自颇具特色的这个创新优势。那么这里面呢，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定位与协同联动来进一步的发挥这种优势。比如说在一些具体的场景当中，我们以深圳、香港、广州为例，这里面事实上它的创新能力源自三地这种超越单一分工的多层次的融合。比如说深圳在这个智能装备、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领域，可以说是全球比较突出的一个研发与生产高地，而广州有国家实验室，香港在基础研究和国际链接上有着独特的作用。那这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多层次的融合的一个体现。那么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在上海、苏州的这个集群当中，包括事实上在宁德集群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可以说是一种相似的一个情况的存在。而这里面，如果我们究其共同点的话，应当说发挥比较优势的一个关键呢，在于通过不同战略方位上来布局科创中心，构建一种先发带动后发、优势区域辐射其他区域的这样一种协同创新的机制，这也应当说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
0: 近年来我国的创新集群发展迅速，世界影响力也更加广泛，如何去进一步的提升我国创新生态的开放性，更好的吸引和配置创新资源？
1: 应当说历史的看，我们的创新生态呢，应当说长期的就是以开放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从未来的角度，在进一步和持续提升创新生态开放性的角度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出努力。首先呢，是在生态架构层面，比如说我们通过有效的主体培育、平台赋能、成果转化、要素支撑作为一个创新生态培育的这样一个逻辑主线，来强调或者突出要素的集聚、制度的包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需要由各项制度的支撑、政策的这个支持，比如说跨境的投资的这个试点，又比如说在国际科研合作、在成果转化等各个方面，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个政策的这个支撑。另外的话，我们还要关注到场景层面，实际上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各类创新生态 其实有非常强的一种场景的指向，所以加快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建立一种动态更新的场景资源的开放清单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推动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积极开放这个场景资源，以场景的创新来赋予各类科技成果的转化，这点也非常具有现实的意义。另外的话，在国际合作层面来说，事实上我们无论是在一些大会当中，还是在各类倡议和举措的出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都需要去进一步的这个投入和拓展国际合作的这个生态圈，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内环有序循环的这样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生态。
0: 嗯，而在电子信息、机器人和新能源这些领域，集群化的发展也在加速推进科研和产业的融合。接下来如何去进一步的打通创新应用链条，推动更多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 嗯，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要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国家部委，特别是工信部啊，实际上很明确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标杆，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推动的目标、发展的目标。而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到，首先是要推动产学研的融通创新，特别是突出科技创新工程和产业需求的牵引，这样的话能够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一个通道。此外呢，我们需要加快打造新兴的这个支柱产业，比如说把集成电路啊、航空航天啊、生物医药啊，这些都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这个增长点。同时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培育这个未来的产业，比如说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机身智能以及6G等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链条可以说从具有的基础，到当下的发展，到未来的这个引领，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闭环。
0: 嗯，而创新竞争呢，目前已经从单项技术、单项企业的竞争，单个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去转向了生态体系的竞争。未来我们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1: 嗯，生态体系的竞争应当说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基于一种生态的视角，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方面呢，去持续的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出发点。包括在十五规划当中呢，我们也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同时呢，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这个其实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此外呢，我们需要去推动规模化的创新，因为这个是塑造竞争格局、夯实这个增长根基的一个重要引擎。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一个创新生态的一个构建。那么在这里面呢，包括优化创新的主体政策、完善周期稳健可持续的这个资金要素生态、强化多层次设备产业需求的人才生态等等，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器。那么在从整体上来讲的话，需要有一个关注的是这个制度的一个供给，因为在这里面呢，事实上从企业到整个这个协同创新的这个环境，还需要持续的去优化组织机构、协调机制以及资源配置机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制度供给的持续优化，应当说是创新环境当中啊，能够发挥一个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参量。那么整体上来说，我们都需要去推动的是全域赋能、对内协同、对外开放的一个创新生态的一个布局。那么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包括比如说数据要素的流动，比如说资金要素的流动以及人才要素的流动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整体提升我们创新体系的效能、韧性和国际竞争力，这些方面呢，应当说都是在未来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投入和持续的这个发力的地方。
0: 好的，谢谢吴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 宏观热度

0: 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4:18，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午后的盘面呢，分时走势有所反弹，目前沪指上涨0.25%，最新报在3950点，深成指13716点，涨0.1%，创业板指数下跌0.08%，科创综指跌幅0.68%，北证50指数下跌0.23%，市场合计成交16050亿，个股上涨1680家，平盘114家，下跌3739家。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绍威。
2: 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怎么来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2: 嗯，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整体早盘还是出现了一个高开，然后随后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出现了一定的震荡。那么午后呢，我们看到指数也是这个再次的这种翻红。这个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一早其实还是以这个很老的赛道啊引领市场的这种高开反弹啊，特别是像啊北美算力和国产算力啊相关的一些龙头股在早盘还是出现了一个高开啊冲高的一个动作。那么随后我们看到这个煤炭板块啊开始活跃，那么它也代表了红利的这个整体的板块啊，在上午也是出现了一个拉升的过程啊。随后我们看到，其实在午后，指数却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回撤啊。这也说明的是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还是以老赛道或者还是以防御型的品种啊去拉指数的过程中，那么整体还是市场，说明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偏防御的阶段啊。所以我们看到指数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盘中的这种回撤啊。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在2点钟左右啊，是以有色啊，是以化工为代表的这些周期性的板块啊，他们开始这个出现了一个拉升啊，那么我看到指数啊才出现了一个企稳回升一个态势，那这也说明了市场这种特点啊。其实从今天的这种盘面的这种变化啊，其实也说明了最近一段时间啊整体市场的一个特征，就是进入到9月份，那我们看到的是整体上证指数啊，它是以这个3950点左右为一个中枢位置，在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么同时呢，创业板和科创板呢，他们其实还是在确认啊7月底8月初啊那个今年的低点的那个位置啊，他们还是在做一个确认的过程啊。同时我们看到在9月初啊，这个原油价格啊又到了90美元以上啊，其实也使得市场那个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开始出现。我们看到最近市场还是在等待一些啊这些因素的这种稳定或者说明朗化吧。那大概时间点可能就是在1周左右，也就是说周五的CPI 的数据啊，包括下周的一些会议数据。那么这些因素逐步的进行确认和这个落地之后，我想可能市场啊才会平心的回到一个这种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从板块上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从8月份至今市场先后活跃的无论是创新药还是食品啊，包括这个农业板块以及这两天活跃的军工板块，那么这些相对于这个它这些也相对于是一个上相当于哑铃的一端啊，一端的是以这种防御型的科技属性的品种啊为主，那他们也说明了市场还是在一个风险偏好比较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阶段。那么哑铃的另一端呢，其实是以红利啊为这个主线的一个板块啊，无论是四大行的新高，还是这个石油石化，包括这个煤炭板块啊，他们的一个这个年内的一个新高，这也说明了市场其实还是在这个阶段，还是在一个防御的一个阶段。那么什么时候市场的这些风格啊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啊，那也说明了市场开始走强。我觉得可能后期需要观察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啊引领指数的啊不再是这些红利型的这种资产啊，而转变为周期性的资产啊，特别是像有色啊，像化工啊，像非银，像地产，那么他们的这种引领啊，或者说取代了红利概念之后啊，其实也说明了市场会逐步进入到一个走强的一个阶段啊。我们需要观察的是1周左右的时间之后啊，会不会引领市场的这种指数或者说支撑市场指数的板块啊，从防守型的板块转为这些周期性的板块啊，这是你需要观察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哑铃的另一端，那它的这种活跃的风格不再是 医药不再是食品，不再是农业，不再是军工，那么他们可能会转化为比如像这个 AI 板块里面的这个应用端的啊，不再是老赛道，不再是这个海外算力国产芯片，他们这些去引领市场反弹的这个板块，那么转化为高估值的或者说海外一些新的一些这种板块映射下的一些应用端的这种活跃，无论是机器人还是软件呀，还是这个信息安全呀这类的资产，那么这也会说明市场它还会在一个转强的一个过程中。同时呢，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六大未来产业啊，集群智能啊，这个生物制造啊，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商业航空，那么这些高估值的板块，那他们开始出现这种活跃的这种交替的活跃啊，这也会说明了市场会是一个逐步走强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盘面后面去观察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需要观察的还是这个油价的走势啊，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我觉得这两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一个代表的是这个整体外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今年我们看到，其实原油价格啊一下子到了100美元以上啊，也使得这个美联储它的这种货币周期发生了变化。那么去年它是在一个降息周期里，那么今年呢是在一个暂停降息，但是有加息预期的一个背景下，使你不断的这种原油价格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走强，其实也是扰动了各个国家的他们的一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走势啊。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人民币汇率其实还是在一个持续走强的过程啊，这也是今天也是到了这个6.7左右啊，这也说明了也创下了这个从应该是23年2月份吧，2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啊。其实对于 A 股整体的这种支撑，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国内的这种汇率的这种稳定和这种升值的趋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短期可能受到一些这个油价啊这种压制情绪的一些影响啊，特别是这种油价决定了这个美国的这种货币周期，那它可能对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情绪的压制。但是对于市场长期的支持还是来自于这个汇率的一个走势，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叫短期啊，等待一些因素的明朗化。那么但是在中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具备持续上行走强的一个条件的。
3: 您刚才也是聊了很多哈，有一些细节再请教您一下。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目前来看，就是要关注引领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领头的一些权重的标的哈。您刚才提到可能不是之前一些传统的个股，什么时候能转到这些周期性的资产，有色化工啊、地产这样一些板块可能会更好一些。为什么要关注周期资产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您的观察，像这些普通的有色化工，他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周期的情况，他们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才会走强呢？
2: 好的。其实我们看这个周期的板块，它也分为这种强周期和顺周期。

地，强周期一般来讲的话是讲这种商品类的啊，比如像有色、像化工。那我们看市场，其实去年它是在一个这个美联储它一个降息周期，那么在降息周期里面，它就会推升这种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带动

0: 出现了一个良好的改善。
1: 好，谢谢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点31分，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了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平均研发强度 3.73%。
2: 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腕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为4801万台，同比下滑 4.3%。 2026年第二季度乃至2026年下半年，腕戴设备市场增长依旧承压。
1: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8.67，下跌了19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3: 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兑日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53.21以下，日线周期呢是属于连续快速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都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54.60至154.8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区间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60以线，日内周期呢是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呢是前期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明显的再次受到支撑，而一小时周期则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并且呢目前还有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迹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480至1.35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231一线，日线周期明显的是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180至0.72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

0: 己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的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1.3771 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呢再次震荡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整体全部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 1.3810 至 1.3830 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8081 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相对高位持续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都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并且持续震荡，但是呢有一个进一步跌破的一个迹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 0.8105 至 0.8125 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徐静雅。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5，我们连线市场人士李传俊，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传俊。
4: 主持人你好。
3: 午后两点这波的拉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哈，怎么来看今天的市场走势？
4: 连续几个交易日吧，我们发现呢，大盘都是在打星啊，就无论是阴星还是阳星吧，日内的波动呢都比较小啊。今天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有点特殊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看今天上证指数呢表现还是不错的，那现在的涨幅呢也不小啊，17个点左右的这个上涨，但实际上的体感呢就比较糟糕啊，因为今天拉升的主要是蓝筹股，特别是以这个煤炭为代表的这种高股息啊底位的这个品种啊表现的是不错的，那么其他的品种呢则大部分下跌啊，所以尽管指数呢好像是一个红盘表现不错，但是红多啊红少利多啊，今天下跌的加速呢反倒是多一些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今天并没有选方向啊，依然是处在这种打箱横盘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当中。那未来的这种横盘呢一定会选方向的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常态。那这一段呢成交量一直也都是偏低啊，大家呢这个参与的热情呢并不高，但我是觉得啊，本月的大事件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所以随后啊选方向的概率又更大。目前来看呢还是可以稍微积极乐观一些啊，因为每一天的盘中的这个所谓跳水啊都有这个坚决回拉的这么一个机会，那向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护盘的力量还是相对较强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向上变盘的这种概率呢还是会大一些。
3: 向上变盘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其实目前市场连续走新哈，更多也是关注外围资本市场流动性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预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有限的一个量能之下呢，市场还是围绕几个板块哈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比如说类似于像医药食品啊、农业啊、军工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都是轮番走强的。但是因为量能所限啊，这些板块整体的持续性都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它做多的这个力量还是围绕这几个板块在走。那传俊，您觉得目前这些板块大家能做吗？如果要短期去做的话，具体该怎么做？
4: 这个还真的就是目前行情比较大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个陷阱啊，而不是一个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每天你都会看到，哎呀，有一些股票涨得真好啊，包括昨天大家说，哎，这个不应该站在光里了啊，应该站在钱里。这个农业板块都已经飙起来了啊，很多的股票呢涨得是非常的猛的。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拿的这科技不涨啊，我是不是应该换到农业啊？然后再等过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又看到其他的类似于科技当中的这个光模块啊，包括其他的品种又出现一个大涨，大家觉得哎，这农业板块又调了啊，这科技是不是要起来了？所以在整体大盘比较平衡啊，或者说很无聊的情况下，每天呢都会有热点，但是这个热点呢，一个啊是确实啊有比较高的一个拥挤度啊，就往往都是集中在十来只股票吧啊，同一板块的十来只股票在出现一个猛烈的上冲。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

0: 舱，你再想上车的话，确实很难啊，就不知道这个热点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大部分的股票都趴窝，然后只有少部分的股票啊表现较好，它不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反倒是提升的，不是下降的，就是你追也不是啊，不追也不是。那对于这种行情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坚持自己的投资本心吧。啊，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看好农业板块啊，那真是对它这个中长期看好的，那大家再去做。如果你仅仅因为短期啊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看到它出现这种短线上冲，哎，不管不顾多高的市盈率都敢往里杀啊，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所以这个风险啊还是蛮大的，大家也注意一下这种热点的一个这个快速退潮的一个可能。
1: 所以就需要像传俊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参考哈，就是刚才说到了农业，其实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是风险大于机会的，但是我们看到头部的一些打板的一些品种哈，就标高的人气股，确实也带动整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下一步它能做多远，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机会呢？那传俊怎么来看？
0: 我是认为啊，就由于这一波冲的比较猛，所以很有可能是一波流，也就是说当冲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点之后呢，它容易形成这种 A 杀来回反复的这种概率啊，或者说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小一些啊。就我们还是拿农业来举例啊，就大家都觉得哎呀，糖是不是未来的价格会有上涨，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很少有朋友会关注啊，就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糖的一个存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现货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一些波动，包括体现在公司的经营业绩上，就明年如果是厄尔尼诺这个爆发啊，包括今年我们看到部分的南方的这个啊这个暴雨，那它对糖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哎，现在大家只是有一个朦胧的预期啊，我们就把这个价格推得很高，它其实呢已经透支了部分未来涨价的一个预期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确实如果是要我来看的话，就是越往上冲的话，这种累积的这个风险啊其实是越高的，而且农业板块呢从原来的这个表现大家也知道啊，就一直不怎么动。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业绩不太容易给惊喜，大部分的品种呢，这个业绩都是比较平均啊，或者是较为这个均衡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市盈率呢，普遍来说并不是很低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把它当做大盘比较没行情或者是没方向，那这个行情之下啊，那特殊的这个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效应，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长期的这个走牛啊，我个人还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的。
1: 再来看另外一个相应的板块，那这个板块其实响应空间就大了，就是液冷板块。液冷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也是再次震荡走强，前期也是推高了整体板块的一个资金的预期哈。那液冷，传军怎么来看？其实液冷现在有业绩或者说更多的这个资金推动做多的一个情绪或者理由来自于哪儿？那接下来它的持续性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呢？
0: 液冷呢还是属于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个细分，而且是比较明星的一个细分啊。如果大家看到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类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先进制程啊这个方面呢有一些动作的话，那液冷呢这个随后啊往往有一个跟随的过程。那它的这个逻辑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就是我们大型算力中心包括未来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数据中心的一个强配套啊。原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液冷可选可不选啊，我的这个包括服务器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散热要求，那么液冷呢它是一个备选。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这个芯片呢这个制程越来越先进啊，发热量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液冷呢就变成了标配了，就是你必须得用啊，你要是还是想用原来的这个风冷散热它跟不上，所以它的响应空间确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一个天花板包括它的一个制约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包括这种卡的一个上限到底在哪里。如果未来啊大家看到数据中心建设已经偏饱和了啊，或者说 AI 的这个泡沫啊有破裂的迹象啊，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风险度，那当你看到芯片类股票啊，比如说像外围的这个英伟达呀，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芯片类的品种已经开始出现下跌的时候，那么液冷是一定会被拖累的。所以它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是一个卖铲子的这么一个行业啊，主要还是看金矿够不够啊，如果挖金子的人比较多啊，这个CPU 啊包括这个 GPU 啊用量是显著增长的，那液冷呢就是一个必需品啊，所以它是一个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个服务者吧啊，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目前从高位下来之后啊，确实很多的品种呢它的业绩是跟得上的，就是哎这个业绩有保障啊，还是赚钱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液冷当中呢跟随科技做一些波段式的操作啊，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0: 也是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比如说英伟达提到这个 Vera Rubin， 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投产啊，全面的投产，包括这个写入了一个全液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设计，对于整体液冷的板块提振还是比较明显的。液冷如果具体的去筛股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是什么？是不是要跟这个英伟达的产业链业务紧密度去相关的呢？
1: 确实啊，就是液冷服务器呢，这个包括原来一些怎么说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板级的这种微孔散热啊，这个技术呢其实都是外围传导过来的，也就是说呢都是做这种科技板块的一个映射啊，那在外围的这个技术突破的一个情况下，对我们这边的影响呢还是比较直接的啊，所以英伟达的产业链呢确实是比较值得关注。但是这个科技发展的方向呢又是趋同的，也就是说不光是英伟达在用啊，我们的国内的华为生成服务器啊，包括其他的像这个浪潮等等啊，这个大型的这个算力中心超节点，那它其实未来上液冷的这种概率也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先由外围的所谓的概念啊先做一波引导，然后国内的这种国产替代的刚需啊再做一个补充啊，如果是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啊，那我觉得液冷的头部公司可能就这么几家，哎，大家盯好这几个头部就可以了。
0: 嗯，好，这是对于整体液冷板块的一个探讨。我们再来看，其实午后的这波走强呢也是来自于像贵金属、黄金、珠宝的一些品种的贡献哈，带动午后指数的走强。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个走强，短期来看川军怎么来评价它的一个走势，是不是现在有一点做的一个空间呢？
1: 贵金属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就是黄金呢最近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跳动，当然了最近可能这个有色当中表现较好的是铜啊，这个铜的这个价格呢由于外围在抢铜啊，它确实是涨得比较多的，它跟金银的逻辑呢不太一样啊，它是工业金属的这么一个相关概念，而金银呢主要是贵金属看国际的金价和银价的一个变动，所以我们把它区分一下啊。那如果是看金银的这个方向，我个人觉得最近稍微这个小心一些啊，因为金银的上涨逻辑呢跟美国的这个加息预期有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关联度啊，如果是选择不加息的话啊，金银可能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但如果是确定落地是加息的，那大概率会有一波下跌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要弄清楚。而对于这个有色当中的这个工业金属啊，包括铜和铝，那这一类呢还是跟整体的这个工业生产恢复，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上游产成品的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暖，跟这个是有关的啊，所以它跟贵重金属的这个逻辑不太一样啊。我个人觉得铜的话呢最近还是比较热的啊，铝的话呢表现一般啊，就大家的关注度呢还是相对偏低啊，铜的关注度比较高。那如果再往后推的话啊，可能一些小金属啊，比如说铜涨了一段时间之后，按照原来的这个涨价的一个逻辑，那可能一些小金属呢又会有一个接力的过程啊，所以这类资源股呢大概是一个反复轮动和这个波段式的这么一个周期变化啊，大家还是可以这个中长期看好一些的。
0: 嗯，所以在有色里边您更看好的一些是像类似于基本金属、有色这个工业金属这方面可能更好一些，贵金属这边的话您觉得可能还是受到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会更大一些啊，目前还存在很强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工业金属当中的一些铜啊、铝啊，铜更看好一些。我刚看了一下，简单看了一下北铜的这样的一个北方铜业的一个走势哈，就以它为例，简单的来分析一下。今天是带出了一根长上影，而且今天是跳空高开的，带出一根长上影，所以可能资金跟进的意愿不是很强哈。那如果它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品种的话，短期铜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怎么来看？
1: 还是边打边撤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是对这个贵重金属比较看好一些，刚刚也提到了，之所以近期我们的一些铜的相关品种冲得比较猛，那它还是跟随外围的这个消息在动，主要还是说伦铜那边啊，这个价格呢是创了一个新高，而且呢美国在大量的囤铜，这个呢是对它产生了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所以这种消息呢就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啊，所以连续两天蹦高开啊，而且呢今天上影线打得特别长，就说明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啊，但是有推升不动的这种嫌疑，那这个呢已经是近期的一个最高点了啊，也就是说除非你今天是最高买的，否则呢之前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打底，那么就可以边打边撤，但是这个撤呢并不是说哎我们所有的全部抛掉，而应该留一部分的底仓啊，因为它会反复活跃，从之前来看呢也是典型的一个波段式的一个这种行情，所以等调下来之后啊，触及到的均线成交量达到一个新的一个低点啊，届时再把它接回来，做一下这种波段操作会更好。

0: 好，谢谢市场人士李传俊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交易实况再次和您一起关注盘面。今天午后呢，分时走势基本上是一个震荡拉升的格局。目前沪指上涨0.32%，3953点；深成指上涨0.13%，13721点；创业板指数微跌0.13%，最新报在3354点；科创综指1866点，跌幅0.75%。北证五零指数1080点，下跌了0.5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939亿，个股上涨1773家，平盘134家，下跌3649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煤炭、有色、交通运输、国防军工、综合运输以及公用事业，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传媒、房地产、美容护理、医药生物、计算机以及食品饮料。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出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孙军。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之后呢，又出现了探底回升，您怎么看趋势？
1: 好的，其实从最近几个交易来看的话，市场一直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窄幅的震荡及分化结构嘛。今天包括沪指是一个收阳线，目前而深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指是目前是一个小阴的状态。那么主要的话，其实从目前盘面来看的话，是早盘就是受到美股科技的表现之后有一个高开嘛，科技方向，但是随后出现了这个回落，到了尾盘才有一点资金再度回流。那么量能方面的话，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量能是一直在萎缩的，上午缩了100多亿，到现在的话是缩了大概将近1000个亿。那么从我们上周三的连线当中，其实跟大家聊过我对九月份的一个想法，就是当时提出观点，就是咱们的九月份板块轮动可能会较于八月份是比较维持且有可能进一步再加强的。那么指数的持续性，我认为九月份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那么原因上次我们也大概简单聊过，就是一方面就是议息决议期间，那么资金会有来回的摇摆，那么在这个摇摆期间的话，在这一周时间里面其实有个比较明显的体现。同时呢，九月份的日历效应从过去10年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五五开的一个情况，那么上涨的幅度

0: 相对有限。那么这一周从目前来看的话，指数应该是再度收出了一根十字星，其实已经是五根十字星了，并且量能算是在逐步的在有一个分化吧。那么板块之间的轮动强度也很高。那么我昨天也看了一下，根据兴业证券的策略报告显示的话，截止到9月4号行业轮动强度创出了今年以来的峰值。所以说现在的行情的话，其实从操作应对上来说的话，可能潜伏会比右侧交易来的更加的合适一点。因此的话，我暂时还是建议维持上周的观点，就是在3850点到4050点区间，以50个点作为一个分界线来做一些不断的波段的应对。那么或者说是先休息为主，然后等待一个相对具备比较强的持续性的重要板块或者大板块走出来之后，再做跟随操作。主持人，
1: 好，谢谢孙军。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同时回答大家的个股提问，欢迎您连续关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北京时间15: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结束了全天的交易，来关注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沪深市场呈现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951点，收涨0.08%，深成指呢是收于13723点，收涨0.15%，科创综指1865点，收跌0.76%，创业板指3354点，收跌0.14%，北证五零是1081点，收跌0.41%。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收盘表现。截至收盘，沪深300收涨0.3%，中证500收跌0.03%，中证1000收跌0.14%，中证2000收跌0.25%，上证50呢是收涨0.0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收盘表现。截至收盘，海运板块领涨 A 股市场，另外像煤炭、重型机械、贵金属、基本金属这些板块都是走强的，排在涨幅榜的前列。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文化传媒、医疗保健、房地产、软件、互联网以及日用化工。个股方面，收涨的有1790家，收平124家，收跌的3636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今天同样也是不足20000亿，截至收盘是18732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和您做个股的互动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嘉宾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呢依旧保持了震荡分化的走势，量能持续萎缩。那么钱其敏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好的，那最近市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

一个中性啊，一个盘整，热点呢是此起彼伏啊，但是很难稳住啊，基本上今天涨明天跌。指数呢，从上证指数情况来看呢，基本是一个横盘，因为所谓的老灯股和小灯股一直在对冲啊，这个小灯股调整双创调整的时候呢，往往大蓝筹大权重啊表现就比较好。那、啊、如果说这个也不行呢，就是微盘股啊，中证2000为代表啊，微盘股表现比较好。所以有时候一看，虽然啊指数这个下跌，但是3000多只个股上涨啊，这种对冲性在上证指数方面表现的是比较明显。所以上证指数基本上就3900啊附近啊，或者是3900到4900来来回回打摆。要涨呢，要往上呢，好像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愿望啊。这个跌呢，当然也比较抗跌啊，因为毕竟大蓝筹呢估值也比较便宜啊，今年也没有太多表现啊。然后呢，这个受地缘政治影响啊等等吧，能源啊、煤炭啊、石油啊这些啊，还有呢保险啊、银行啊这些是吧？那么有一定的稳定性啊，这是上证指数应该说最稳的、啊，那、啊、涨跌区间不大的。那么对于其他几个指数，尤其双创呢，第一个还是内外联动比较明显啊，往往海外跌呢，我们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海外涨呢，我们也会有点跟风啊，但是幅度也比较小。另外呢，就是这个连续性比较弱。那比方说，周一是吧，这个电子元器件大家看到汪当一把拉起来，但昨天就跌幅居前了，那么今天又分化了是吧，今天元件还这部分还不错，那还有2%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其他的可能就相对比较一般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创今天都是跌的，科创50跌了0.69%了啊，这个跌幅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这是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硬件啊，所谓双创的这一部分小灯股啊，它这个一个内外联动，第二个呢自己的这个走强的连续性比较弱。那么如果从指数层面上来看呢，大家可以看双创指数的 K 线啊，那基本上实际上还是一个中性偏弱的一个调整的状态，一个是量能啊，一个呢就是K 线的形态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所谓啊，或者说底部的拐点啊，然后向上趋势啊，坦率讲现在都看不到。那可能还需要一定的酝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做一些做底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等等。那么现在比方说创业板基本上已经1、2、3、4、5、5天在这个年线下方了啊，这实际上还是有点压力的。如果说年线站不上去，那因为年线长期趋势线嘛，啊，年线站不上去，那么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一个转到一个阶段性弱势的这种可能性了，是吧？那么科创50呢，在年线上方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反弹是一波比一波弱的啊，现在基本上是最近两次探底，现在三次探底，今天呢又是根小阴线，所以这个形态上确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走强的啊这种信号。因此从市场层面来看呢，我觉得短期市场还会维持这种啊波澜不兴啊，或者这个牛皮啊这样的一种偏观望的这样的一个以前我们叫三无行情是吧，无趋势无热点无量能啊。那么现在当然不是很典型，但整体上来说会比较平淡一点。我觉得从预期上来讲，实际上九月份非常有关注点了，一个就是现在陆续在公布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是吧，我们看到外贸数据相当不错是吧，那么还有投资啊消费啊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从 CPI 情况来看呢，比这个七月份啊是有所上升，这个也还是比较好的一个CPI 和 PPI 的情况是吧？但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宏观数据，我们还需要等这个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的公布啊，这一点呢还急不得。那么当然第二呢，就九月份有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是吧，这也是有很多的看点的啊，我想我大家都期待啊这个和谐共生吧，我想是吧。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会不会升息，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包括这个人民币汇率啊等等。那所以九月份实际上看点还是比较多的啊，在其中如果有好消息呢，不排除出现一些结构性行情。那目前呢，可能是一种缩量等待，那是一种等待观望的啊这个节奏。所以呢。

0: 请大家也不要着急，是吧？我们可以多一点耐心。那第一呢，就是等形态啊出现比较明显的啊上升趋势，这样的话呢就走稳了啊，趋势出来，量能也配合。那现在因为量能也比较小，我们连续几天都在20000亿元以下，是吧？那么在这个时点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需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啊。然后呢是关注政策面、消息面、宏观经济基本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啊，如果说有好消息呢，也会出现一些结构性行情。那目前实实在在讲，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所以在存量博弈的环境没有发生改善的这种背景下，各个热点可能也比较难以走出一种阶段性的主升行情，震荡和轮动就是当前市场的主旋律。而从整个热点的延续性来看呢，农业板块在连续上行之后，今天盘面上其实也遭遇了分化，但是观察下来还是有一定的承接动能的。所以钱吉敏先生，您觉得农业板块的这种赚钱效应还能否持续？短期的情绪是否会接近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0: 我觉得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啊，就现在是这样存量博弈啊，那然后呢，热点是在不断的这个切换，某种程度呢，看到的是高频资金的身影啊，就是说今天涨幅居前，明年跌幅居前，啊，这种比较客观的啊，或者说比较不带感情色彩的这种投资的风格呢，比较符合啊，算力算法的这种这种特征啊，所以某种程度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高频资金。那么高频资金呢，它最大的风格就是切换非常快。至于农业板块呢，大家也都关注了，比方说最近的种子板块啊、蔗糖板块啊，是吧？这个有所表现，主要还是可能和厄尔尼诺这个现象有关。不过呢，坦率讲，就厄尔尼诺现象呢，现在也大家都是一种预测。那，这个对于农业的影响呢，它主要还是低纬度地区啊。那么对于有些农产品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麦子啊、大麦、小麦啊这种中高纬度地区呢，实际上它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那么水稻啊，中低纬的地区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还是对照了过往的历史做一些外推啊，所以可能里面也存在似是而非的这些因素，包括这个蔗糖。那我们也看到有消息讲，是吧？泰国的蔗糖的产量可能会降低17%，如何如何？那当然产量是一方面啊，进出口量、贸易量又是另外一方面。第三呢，就是糖的替代性，那比方说代糖啊，比方说消费习惯改变啊。我们现在我看我们内地啊，这几年时间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是倡导低糖低盐嘛，是吧？为什么月饼好像大家觉得比较甜的吧？这个所以这里面在不断的改良，是吧？另外呢，糖呢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代替的，比如说甜菜，是吧？甜菜也能榨糖，是吧？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细节性的东西，是吧？那么市场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粗线条的一种概念题材为主。那么至于说后面能不能挣钱，我觉得这个一个就是这样，题材还在，那么总是会起一定波澜的，是吧？那么第二呢，还是看就是买点啊。那我想在回调过程中的买点肯定是比在上涨过程中的买点要来的安全。第三呢，就是预期啊，就是说见好就收，是吧？薄利多销，是吧？这个以偏短的这个节奏呢，可能从效果上来讲会稍微好一点。
1: 嗯，所以在整体市场上游阻力下有支撑的这样一种震荡格局当中，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呢就集中在这个热点方面。继续如果延伸的话，这种随着农业主线的热度的这种持续扩散，我们看到行业逻辑也在进一步的延伸。除了前面提到了依托尔尼诺气候现象的这种炒作逻辑之外，资金也在顺势的去挖掘一些产业链的延伸机会，包括前面钱先生所谈到的，你看现在带动了其实包括像化肥、像代糖这两大细分概念的爆发。而从整个资金偏好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扩散也延伸的这种化肥啊、代糖这些概念股，它普遍都具有一些股价处在低位，同时整体市值偏小这样一些核心的特征。罗峰先生觉得是不是这也符合当前这种存量博弈环境下的这种资金规避高位权重而抱团低位的小市值题材的这种风格的特点？
2: 没错。其实从大盘进入七月份进入调整以后，我们看到就是市场的风格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 起码

0: 是一个阶段性的切换。那么这个切换呢，从之前的这个大家更多的是看重行业未来，看重业绩落地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成长方向，那么基本上呢，实际上主要还是转向的方向，主要是低位，那么有事件催化，包括低估值。我觉得这是最近两个多月以来，那么市场在板块选择上都非常重视的点吧。那么不管是农业呀，包括一些资源呀，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向都符合像这些或者是低位，或者是有事件催化，那么或者呢本身长期估值比较低。包括其实这两天我们还其实再举个例子，可以看到像今天港口航运其实走的就也是非常的这个强。那么如果我们把港口航运的这个这一个阶段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整个指数的走势把它拉出来，我看了一下，那么基本上正好是从7月1号开始，那么科技开始调整，而这过去呢就是长期调整，而且呢从这个基本面上来讲并没有过大的长线吸引力的这些方向，那么就开始反弹。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弹，实际上整体的幅度已经相当的不低了，而且呢最近从这些板块的角度上来说呢还是在加速。我们现在看到像农业农化这些虽然有所分化，但是整体上一些强势的品种还保持在高位。那么其他的呢包括有色呀，包括这一些资源类呀，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港口航运这样的一些这个符合这些低位低估值这些方向呢仍然在出现事件催化。但是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那么这些方向我觉得真正关注的它是一个中短期的这个热点，还是一个能走出连续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这个从个人的观察上来讲吧，因为本身其实从基本面，因为这两年我觉得整个市场更多的还是考虑，我们在行业选择上更多的还是考虑了基本面的这种因素。这个从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经济的数据上来讲，真正走得好的行业无非也就是电子啊，有色呀，包括非银金融啊，那么这些方向利润是非常突出的，而其他的方向包括的消费啊，很多呢其实从数据上来讲并不支持走出长线的这样的趋势性的这种行情。而且我们从这个时间段上来看，把这个时间拉出来，大多数他们的走强都是跟科技的走弱是从时间段上来讲吻合度是非常高的。那么也就是正好也就是说明这个市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阶段性的资金的切换导致的一个就是风格转换导致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情。所以我觉得从当前的这个走势上来说，大家在板块的选择上，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就是震荡整理这种格局不变的话，那么跟科技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些对冲式的，那么这样的低位低估值的板块我觉得还会有机会，而且这些机会的话呢还有可能扩散。像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像港口航运啊这类的板块，它去进行更多的去发力，进行更多的扩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今天的盘面我们其实有一点投资者也应该也可以就是关注，就是今天下午实际上是指数是出现了一个算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波动吧。那么在1:30前后呢是出现了一个迅速的下探，然后呢从1:30到2:30之间，那么股指又迅速的拉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查了一下这个资金流向，其实呢在这个阶段资金流入的前二十多名的个股基本上还都是集中在科技，尤其是硬件这样的一些算力硬件这样的一些方向上，包括部分的这个有色资源。我觉得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波动当中市场资金的一个反应上来看，我觉得可能大家从中长期的角度更看重的可能还是基本面所导致的这些这个科技啊，尤其是硬件这些方向。但是就短期而言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对冲，那么投资者在关注这些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操作周期做一个这个比较这个选择和衡量吧。
1: 最后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您提到的今天盘面上这种航运港口概念的走强，从消息面上来看

0: 受到了地缘冲突还有极端气候扰动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今年以来包括像邮轮像干散货这两个细分赛道的运价在持续的走高。我也和一些这个行业和机构分析人士聊过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觉得在这种需求端结构性增量持续释放以及供给端有效运力在刚性收紧，包括像一些船队的老龄化还有外部扰动这种常态化的多重的支撑之下，其实油散市场的传统季节性波动的规律现在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从您的判断来看，这种行业的高景气是不是具备一种比较强的持续性？
1: 其实呢，我觉得就当前这个阶段，正如您刚才所说，就是从供需两个方面来讲，都有明确的催化因素，就是供给的这种刚性约束，包括需求的这种增长，把之前的这些逻辑，尤其是干散货啊这样的一些逻辑，地缘政治啊这些因素导致，那么这些的这个逻辑已经有一些变化，然后就目前而言的话呢，这个方向，显然是我觉得还有进一步发酵，然后呢进一步去表现的这样的一种机会，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周期拉得更长。是不是已经就是整体的逻辑改变，然后呢会出现一个跟之前完全不同的一个趋势性的走势，这一点呢我其实是相对保留的态度吧。因为航运这个方向，我觉得从中短期来说确实跟供需啊跟这个事件冲突有很大的这种关联度，但是从长期角度来说还是跟整个全球经济的全球经济的火热程度相关，另外一个呢跟贸易的这个沟通交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长线的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整个现在全球经济特别是传统经济这一块涉及贸易关系的这一块的话呢，从长期来说没有看到根本性的这种质变，所以我觉得长期的角度投资者还是要适当的谨慎。但是从中短期来说，供需这两个方面呢可能会导致，包括事件刺激的因素可能会导致它在阶段性仍然会维持相对的强势吧。
0: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是邀请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基敏和大家个股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想问一下宁德时代哈，它是300块钱的价格成本，60%左右的仓位，想问一下罗峰先生后市怎么看？
1: 宁德时代最近其实股价是明显的承压，呈现出一个这个被短期均线压制连续下行的走势。从基本面上来说，近期关于它的这个消息也很多。总体上呢，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实际上最基本的一个数据吧，上半年这个整个各大车企的盈利状况其实都不太理想，但是作为上游电池的龙头，这个宁德呢应该说利润还是非常的高。那么大家可能会预期后续的话，就是产业利润分配的格局是不是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导致最近一个阶段股价吧连续出现回调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的这种担忧没有完全消除之前，我觉得基本面确实还是有一定不确定。

0: 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投资者就是我觉得可能当然看好宁德，因为基本面过去非常好，很多都是中长线的投资者，但是中长线未必马上就要改变这个对于股票的一个基本认知，但是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压力还没有完全的消除，还是短线还是需要稍微谨慎一下。
1: 嗯，来，钱金敏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正邦科技，正邦科技002157，它的成本是3.2元哈，3成左右的仓位，持股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近期呢，粮食种业大涨，那正邦养猪业啊，养殖业后面还有机会吗？后面怎么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农业股相关的一些观点哈，那钱先生，我们一起来说吧。
2: 好的，我想正邦科技最近走出了行情啊，这个也拜托这个农业股的上涨了，否则可能还是他会套，这位投资人会套在里面。那么现在3.2元，3.28元，我觉得这轮帮你已经推开一扇门了，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如果不能啊继续上涨的话，至少在你保本线你就要离场的。那这个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先退出来的，是吧？那么会走太高，我觉得也比较难，因为你看它的业绩放在这里，是吧？就这么回事，中外的亏了7亿多，所以有就是既然解套了，好啊，有机会，那么你至少不要再被套进去啊，我觉得这是底线。那能涨多高就看形态啊，涨连续拉下阴线了，那就有带量了，那就说明差不多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农业股，农业股短期时间前面我们有讨论过，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厄尔尼诺的这个题材。那么当然现在厄尔尼诺也没过去，是吧？但可能还会不断的持续的发挥，但是呢，大家还是一定不能把它当很硬的逻辑在发挥，因为讲到底这个东西实际上大家还是你说你有，我说我没有，对吧？这个既然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的，但是很有可能到最后业绩兑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也就这么回事那价格涨了，如果减产了，你也未必是这个账算得过来。所以整体上来讲是当概念做的啊，那么看资金啊，还是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可能会更安全一点。
1: 嗯，好，我们再来找一位朋友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到了，全智科技哈，全智科技，龙方先生，300458，1成左右的仓位，32块钱的成本，想加仓可以吗？后期该怎么加呢？
0: 全智的话，本身呢，它确实也是这个科技芯片这个方向，32块钱成本，目前呢是30左右。但是现在的话呢，它正好是运行到了一个，其实它30块钱左右，从历史上这个，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走势上来说，是在这儿是有一个第三次探到30块钱左右支撑这样的一个技术形态。那么前两次呢都支撑住了，但是现在但是上一次跟这一次离的时间非常近，那么短期之内又再度下探到30附近的话，从这个形态上来说，显示出短期的压力比较大。那么如果一旦有效跌破这个30左右的支撑区间的话，恐怕还会有一个量度的一个跌幅。所以我觉得再观察一下吧，加仓的话现在不要着急。
1: 嗯，好，钱先生，新吉能源601918，新吉能源10.76块的成本，半仓还能不能继续持有了呢？
2: 形态倒还可以啊，这也当然是能源嘛，煤炭方向啊，这么最近煤炭题材比较多，但从它的短期 K 线，比如说1周半以来的这个，倒是一个回调的一个走势，和整个煤炭板块的走势有点拧啊，但是从趋势上来说，底部抬高还是比较明确的。那我想很简单，就是按照它的低点，那你做一个通道，那只要在这个通道里面，那就问题不大。换句话讲，今天幸亏是跟阳线拉起来了，如果今天再虎一根阴线，很有可能把通道跌穿了，跌穿通道你就离场，因为趋势改变了，通道不变，那还在原来的上升通道里面，是吧？曲曲折折这不要紧，至少这个轴心是向上的，我想你就按照这个通道的这个形式来判断啊。公司估值是不高了，现在也就是11倍，但是这个能走多远，可能还是技术指引，可能会对操作更加有效一些。
1: 好，非常感谢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新敏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梳理总结了全天的盘面表现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251点，下跌0.26%，大市成交178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18点，下跌0.83%。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红盘运行的只有5个板块，分别是煤炭、有色金属、机械、造纸与包装和企业服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日常消费零售、传媒、消费者服务、可选消费零售以及家庭用品。
6: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多数上涨，能源品涨幅居前，而农副产品多数下跌。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马先生。
7: 主持人你好，今日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多数上涨，主要商品指数在昨日上探192，并创4个月来新高后连续高位运行。石油板块指数呢，盘中涨超20%，化工板块、塑化链、聚酯链指数涨超1%，紧随其后。而贵金属、油脂板块及铁合金指数盘中跌超1%。记者来看呢，原油及甲醇主力合约盘中分别涨超5%和6%，均创5个月来新高。纯苯丙烯、对二甲苯、燃料油、液化气等能化品种盘中涨超2%，紧随其后。当地时间9月8日，一艘伊朗这个油轮在距离哈尔科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随后警告称呢，伊朗将以袭击科威特以及巴林港口油轮作为报复，船员需立即撤离。那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引发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长期通信不畅的担忧。这不仅将影响原油的运输，也导致中东地区化工原料发运受限，包括甲醇在内的大宗商品进口货源出现断档和到港延迟，供应天井预期持续发酵，从成本端提振能化品种期价。反观贵金属呢，中东地缘局势紧张，抬升市场通胀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预期超60%。贵金属期价受此影响，开盘一度承压运行，但随后跌幅收窄，有所反弹。此外呢，虽然厄尔尼诺等天气因素扰动仍存，但在季节性产量回升以及马来西亚库存高企等因素拖累下呢，棕榈油主力合约期价在昨日上探近3年新高后，今日盘中回调近2%。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黑色系。黑色系煤焦钢矿本周以来整体呈现铁矿强、其他品种高位震荡运行的格局。铁矿主力合约期价周涨近2%，并于昨日涨近2个月，并于昨日涨至近2个月来新高。此前呢，双焦以及钢材期价在终端需求边际回暖、政策面冷静吹以及中美G2宏观氛围回暖，

0: 人大预期与供应端偏紧、供振提振下，已经出现了一波凌厉的反弹。而虽然在这个基本面供需格局偏弱影响下，此前铁矿期价表现是黑色品种中最弱的，但是呢，在板块轮动效应与三大预期提振下呢，铁矿期价也迎来了补涨。后续呢，需要密切关注三大预期能否被证伪与市场节奏变化。主持人，
1: 好，谢谢马舍瑞夫的点评，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光伏指数与新能源指数有哪些异同？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有光伏指数，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指数，还有创业板新能源指数，这两者他们的行业构成差异有多大？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4: 这两个指数呢，差异非常大。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呢，是在22年9月份发的，然后50家成分股，它覆盖电池、储能、逆变器、风电，还有材料的泛新能源链条。电力设备新能源呢，占比是在 72%。第一大权重股宁德时代总市值就已经占到了指数样本总市值的一半以上啊。创业板光伏指数呢是刚刚发布的，只有41个成分股，聚焦的是光伏的单一产业链。这里边呢，电力设备新能源的占比呢就是大概在50%，然后主要是光伏相关的逆变器和组件公司，阳光电源啊、锦浪啊等等这些。剩下的是机械，占比呢大概是不到40%，金盛啊，然后迈威股份等等这些光伏设备类的公司，再加上一些相关的电子公司。从指数所选择的成分股来看，创业板新能源是以电池和储能为核心的泛新能源，而创业板光伏呢是从设备到组件再到逆变器的纯光伏指数，是跟光伏这个产业的装机量、产业链的价格、技术迭代是强相关的。这两个指数的重合呢，在创业板这一块就只有一些少数的逆变器标的是重合的。而从波动率这块来看呢，近一年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波动率超过了40%啊，是明显高于创业板新能源的35%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水平的。
3: 其实现在市场上有不少这个新能源指数啊，比如说中证新能源、科创板新能源等等。那么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和这些指数的核心差异在哪里呢？投资者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去关注哪一些关键的指标呢？
4: 市场上的新能源指数非常的多啊，但是这些指数很多都是同名不同质的。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和其他指数相比的，一是覆盖市场不同，创业板新能源就光创业板进行选股，跟它比较类似的还有像中证新能源，就是全市场选股，里边有很多的主板公司。科创板新能源呢，就是科创板选股，这个就是选股板块本身的上市公司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带来了指数它的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差异。而这个自然就引申到了我们说的产业链会不同。中证新能源当中，电力设备新能源占比呢是在57%，电力与公用事业占比是在17%，很多的就绿色电力运营也属于新能源，哎，但它的行业就是在电力行业。剩下的就是有色和化工啊，这个包含了就从运营端到资源端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创业板新能源呢，它里边就是电力设备占比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以电池为我们说的绝对主义，是制造端的非常好的一个弹性配置标的。科创板新能源呢，可能主要就是电子这一块，这个就跟另外两个指数行业配比会不太相同，行业不一样，所以说业绩的分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最近一年的这个创业板新能源指数涨幅大概是在28%，而中证新能源的涨幅可能只有20%，但是拉到3年来看呢，创业板新能源还是上涨的，接近30%的一个涨幅，而中证新能源呢是下跌的。所以说指数同名。

0: 在选择的时候，投资者所关注的指标，首先就是还是要看指数编制方案啊，就是指数到底从哪选股的。不同的板块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业，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个股、行业和个股的集中度呀，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权重啊，都是差异比较大的，带来了不同的估值水平和不同的成长性。归根结底，买之前还是要看成分股清单的，确定你买的到底是哪个产业，买的是电池呢，买的光伏呢，还是买的绿电，找更加契合自己所想购买的方向的指数去进行投资吧。
1: 您刚才提到啊，就是你是想买什么？比如说是光伏呢，还是电池呢，还是绿电？您觉得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里面哪一个可能投资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站在当前的时间，可能电池还是成长性更强的板块，然后是光伏，然后其次呢是绿电，因为绿电可能主要是一些运营相关，毕竟我们说这个绿色电力很多的标的，实际上属于电力公用事业的标的，产业覆盖的越小，实际上这个指数的弹性就越高，也更加容易受到产业周期的一个影响。电池的周期可能会比光伏更长时间一些。最近呢，就可以看到在新能源或者说在电池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的，从几年之前大家主要看动力电池，到了最近的大家主要看的是储能电池，也是发生了一个转变。因为储能电池呢，就是主要的一个用处，实际上是数据中心啊，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一个电站，这个属于是第二增长曲线了。这个可能更加接近于我说的龙头成长的这种资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对经济发展有怎样作用？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7: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发展分为哪三个阶段？库兹涅茨最看重经济增长的哪些要素？在熊彼特眼中，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经济发展中内生动力为什么很重要？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对经济发展有怎样作用？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9: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我们从今年开始的这五年，
10: 对，
9: 那么到底在创新方面有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要怎样的去落实？你说熊彼特啊，熊彼特就是你也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创新，
10: 对，
9: 对于熊彼特就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本质的规定。
10: 对，
9: 那这个理论上我们怎么通过这个来去理解我们十五把这个创新提到了如此高的一个高度上？
10: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读一下这个熊彼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理论呢，他这个书有点晦涩，但是他的这个思想还是很鲜明的，就是说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不一样的。那么经济呢，如果我们分析这个经济呢，可以分为三个，这个建立一个模型的话，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叫做这个流转循环，就是它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发展，就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方式，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就这么多人，就这么多厂，就这么多消费，我们每天这个吃几个馒头，生产出多少小麦，就把它消耗掉，这就是完成一个流转，一个它是既没有发展，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发展。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如果我们投入更多的资本，那么就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就是说它的量增加了，
9: 对对对对，
10: 对吧？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发展。他研究经济为什么叫经济发展理论呢？他就说经济发展理论呢，它必须要有新的这个生产要素的组合。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叫做这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就是说在那个括号里头，我们说函数不就是 F？括号里头有 几个变量嘛，那么它这个

0: 变量的这个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你是以前是 A 量的劳动加上 B 量的资本，那么组合起来生产某个东西。那么现在呢，可能是 C 量的劳动加上 D 量的资本生产出另外一个东西来。那么这个新的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创新。那么这通过这种创新带来的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变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经济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那么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把这个增长和发展这两个词呢没有去细分过。那么实际上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如果它没有创新，它就只是一个增长，就像咱们说的，通过这个要素的投入增加，我们堆更多的人，堆更多的钱，或者是开矿，开垦更多的土地，那也能带来经济量 GDP 的增加呀。那么这就叫做增长。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第一种是私密增长，第二种就是要素投入增加的，我们把它叫做库兹涅茨增长。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主要要研究的这个创新带来的增长，就是这个熊彼特的增长。
1: 15-5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2: 15-5规划第九章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
3: 你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刚才就想，就感觉就像做菜一样，对吧？你如果是咱们光拿葱和牛肉炒一下呢，可能就是一炒的一个牛肉片，对吧？
0: 对。
3: 那么你往里边再炒个鸡蛋放进去，
0: 对，
3: 然后再加点醋，
0: 对，
3: 那么这就是一个醋溜木须，
0: 对，
3: 这就是一个创新，
0: 这就是新的组合呀，
3: 这是新的组合，就是你所谓的，就是我们按照熊彼特这个说法，就是我们把新的要素增加进去了，
0: 对，
3: 对吧？
0: 对。
3: 那么其实在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咱们始终在说这个问题，基本上咱们更多的就是这个库兹涅茨。对吧？
0: 对，是要素增加
3: 的，要素，就是我们靠人口红利，我们增加各种的劳动力，
0: 对，
3: 把我们从农村解放出大量的
0: 转移了很多劳动力，对，
3: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进入到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工业化的增长，
0: 没错，没错，
3: 加上我们的资本的投入，
0: 资本的投入
3: 和我们对
0: 外的投入，
3: 对，包括我们的个市场的扩大，
0: 对，
3: 我们原来是满足中国国内的市场，那么后来我们逐渐的是出口，全球的市场来去对于中国经济有一个支持，那么逐渐的变成了实现的，资本的扩张，这个规模的扩张，人口红利的扩张，导致我们几十年来的一个高速增长，对吧？
0: 对。
3: 那么按照现在来说呢，我们整个的这种人口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资本边际，包括我们的市场的这种范围，其实都已经能够看到它的边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创造一种新的增长点？新的这种增长点可能就在这次15-5规划当中，把创新作为了一个药方。
0: 对，那就是从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产函数来说呢，就是在以往的生产函数当中呢，它是把这个技术呢作为一个外在的一个因素
3: 啊，对对
0: 对，
3: 对吧？对，
0: 就是说在我们经常说研究经济学，它分这个短期和长期。那么短期来说，就认为技术是不变的。那么长期的变化呢，也是外头带来的一个变化。它是影响这个要素组合的，但是它不在这个函数当中。那么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增长理论，叫做内生增长理论呢，它就是认为这个技术本身它是这个生产函数的内在的一个变量。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我们这次15-5规划也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增长模式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这种从这个要素投入驱动到这个创新驱动的这种转变也好，实际上就是这种内生增长的这种转变，让技术成为内生增长的一个动力。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是什么力量让古代耕地的直圆犁变成了曲圆犁，马铃薯是如何从千里之外传入中国的？为什么企业产能不能摊大饼式扩张？电池、电机、电控技术如何让中国汽车实现弯道超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选题很多。

0: 您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3: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4: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4: 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5: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

0: 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2.16亿元，较上年略有提高，入围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入围企业研发人员总数达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2: 从行业来看，研发费用总额排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京津冀、长三角等重要区域企业研发投入稳步提升，区域带动作用明显。
1: 报告还显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入围企业加速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与产业协同效应进一步显现。
2: 从成果转化看，有246家企业签署技术市场合同，共3.04万项，成交金额695.58亿元。对外专利转让许可合同3362项，合同总金额22.21亿元，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
1: 此外，报告显示，入围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实现量质双升，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2025年，入围企业共申请国内专利28.4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10.21万件。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4: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一个。
5: The new entry is the cluster of Fuzhou. Since last year, the cluster has seen relatively fast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filings,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and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you know that growth was faster than you know other clusters who are at a similar size.
4: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五。上海、苏州位列第六，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5: The Hong Kong Shenzhen Guangzhou cluster, it's a really big cluster. It performs well on all of the three metrics that we use to measur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lusters. It is number 2 in international patenting. It is number 3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 and it's number 5 in venture capital deals. Really solid performance. In all of the three pillars that we use.To capture the output of these innovation clusters.
4: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3: 今天上午，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举行，90个国家

0: 和地区的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来看报道。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球贸易峰会上，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指出，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5%，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以上。2026年的服贸会展现出极高的国际参与度，这充分表明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塑造全球经济的新动能。
2: Services exports are growing at more than twice the pace of goods.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like finance, software, consulting, data management.Now represents 56% of all services trade. And the countries driving much of this growth are in the global south. South-South trade has reached $6.8 trillion. 57% of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now go to other developing markets. Services are central to this expansion because they enable everything else.
3: 马雷诺提到，在发达经济体中，61%的服务出口是通过数字化方式交付的。这一特征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同样显现。AI 数字赋能贯穿全产业链，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产业场景。
4: 因为数字和智能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那数字和智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生产链、产业生态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这次的服贸会呢，抓住世界经济变化的这一个巨大的趋势，用数字和智能来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0: 今年服贸会，北京交通部门出台交通服务保障方案，主要聚焦展会周边交通枢纽的重要节点，扩充停车资源，优化公交接驳等。
5: 为保障服贸会，北京公交集团将一路公交的到发站从老山公交场站西延至首钢园公交场站。这条横贯京城东西的经典公交线路正式向西延伸八站，深度打通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共交通脉络。9月5号，这趟车正式按新线路运营。本届服贸会设置了六大登陆厅，不同入口通往不同展馆。在服贸会及节假日期间，北京公交集团还将开行一路支线，覆盖首钢园园区核心区域。
6: 在服贸会期间呢，我们新开一条一支线，这条线路呢就是围着首钢园转，这个一共设了6个站，基本上每个登陆厅都能到。常规这个线路上，我们针对这个专108、337、959、专148等一些这个周边的线路，加强了一个运力的投入。咱们乘客呢可以乘坐这几趟车，然后到咱们那个园区的各个登陆厅。
5: 本届展会还投放了59辆专用免费接驳车辆。开通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2条免费接驳专线，设置3处上落客站点。为了满足展会停车的需求，首钢园及周边开放了29处机动车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此外，在服贸会1号登陆厅周边增设2处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可停放非机动车6300余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7: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

0: 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0: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2: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外部压力加大的复杂形势，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这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这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呢？以下通过一组数据和专家解读来详细了解。
3: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4: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 1.5%， 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5.2%， 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4: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2: 能源保供、自主可控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立足国内资源禀赋，深挖能源增量，激活油气资源的潜能，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当前我国油气行业正在以增储上产为核心目标，用技术破局，向深地挖潜。
5: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埋藏地下8000米的石油，石油呈蜂蜜一样的金黄色，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6: 这是从地下珠峰深度开。

0: 采出来的原油，这种原油氢质组分含量高，然后胶质力氢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随着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今年哈德逊富马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0: 我们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年产原油超过360万吨，年产天然气超过18亿立方米，这也支撑起500万吨持续稳产的重任。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黄沙之下，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2: 经过提速攻坚，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1: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突破2000万吨，成长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激活非常规油气潜能也是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核心举措。在鄂尔多斯盆地，我国深层煤层气开发实现关键性突破。
3: 这里是大吉气田极深8-5井台，刷新了国内地下1500米以深深层煤层气井台自喷稳产记录。井台5口实验井全部应用我国自主攻关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已连续自喷稳产超400天，稳产周期达到常规煤层气井台的5倍以上。
1: 截至目前，这个井台单井平均日产气超50000立方米，累计产气量突破1.1亿立方米，可满足约3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气需求。2026年上半年，大吉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150万立方米，同时还在积极扩产。
4: 我们相继攻克超长水平段钻井、新质压力工艺等核心技术，系统性破解了深层煤层气开发的多项世界级难题，让原本难动用的深层资源变成了可开发、可稳产、可增效的优质能源。
1: 我国煤炭资源总量达5.6万亿吨，深层煤层气作为资源量巨大的清洁能源，它的规模化开发具有超越单一气源的战略价值，是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的新基石。
5: 我们从微米级研究迈向纳米级深度攻关，从单一厚煤层向极薄煤层开发迈进，确保深层煤层气开发每年度20%以上的产量增量，到15末建成100亿方大气田，真正把我国煤炭资源优势变成天然气开发优势。
6: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运行的稳给外资企业带来了稳定发展的预期。多位外企高管表示，这种稳正在成为他们坚定深耕中国的核心逻辑。
7: 世界旅游理事会预测，未来10年，中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跨国邮轮公司维京邮轮持续投入数10亿美元服务中国市场。
8: All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been exponential growth of the opportunity, and if we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there'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ill stop. The ships are already being built today. We're commit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hipbuilding.To serve China market.
7: 中国还是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表示，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的超级训练场和竞争能力的硬核健身房。中国完备的产供链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生产效率。
9: Come to China quite often, 2 or 3 times per year, and every time you see all these new cars, it's amazing the kind of pac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 think in 2026.Close to 2,000 new models will be launched in China, which is an incredible

0: number and incredible achievements. And we see, you know, progress in each generation of car, step by step, in an amazing way. This is why I call China the fitness center of the auto industry.
1: 在中国，不同产业的跨界融合还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今年暑期档，全球知名剧目品牌 IMAX 在华票房同比增长近四成，创下25年来最强暑期档纪录。依托中国完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IMAX 正将沉浸式视听技术引入智能座舱，携手中国车企开拓全新增长空间。
2: And we're also even taking some of our technology outside of the theater and into the automotive world with a collaboration we closed recently in the electric automotive space here in China. So hopefully very soon, not only will our audiences be able to see the movies they love in IMAX theaters, but they'll also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IMAX experience inside an electric vehicle here in China.
3: 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以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
4: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5: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6: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产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4: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
3: 产检免费之外，此次上海新政还将分娩住院的合规费用纳入了全额报销。继续来看报道。
4: 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7: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4: 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6: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4: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
8: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4: 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3: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9: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 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

0: 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了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美国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他的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表示，这次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方面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的俄、美、乌三方谈判。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暴雨已经造成了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3: 当地时间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交通。

0: 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2: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对对 对, 对，
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2: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江苏连云港，饭店里的中秋团圆宴的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来看报道。
3: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4: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3: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2: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国降雨范围依旧较为广泛，陕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大幅度缩减，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9号14点至10号14点，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西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西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

0: 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
1: 随着近期气温降低，我国北方多地秋色渐浓，季节交替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一路北上追寻秋日美景。
2: 近期黑龙江漠河地区最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大幅昼夜温差为大兴安岭万亩林海晕染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让连绵的大兴安岭出显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游客以骑行和自驾的方式穿越林海，饱览独特的秋季风光。
3: 原路都是山景啊，有树，都是空气很清新。我们骑行在这个大兴安岭啊，就好像一个游啊中在骑行的感觉。
2: 为了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当地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业态，推出最北村晚、民俗演出、篝火狂欢、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林特色市集等新场景、新内容，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畅享地域文化特色。在佳木斯市的达勒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则是另一番紫色浪漫。780多亩柳叶马鞭草铺展眼前，紫色花穗随风轻漾。为了提升游览体验，今年园区全新打造了350米长的雾森系统，通过细密的白色水雾，让整片花海呈现出仙境般的氛围。为拉长秋日赏游周期，稳定秋季景观效果，景区规划多种超长花期品种，花期最长可达90天，美景可延续至国庆假期。同时，景区100余处景观游乐设施满足亲子互动、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
4: 2026年这个8月份以来吧，游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1: 连日来，冷空气持续影响内蒙古草原、林海，也换上了秋日盛装，进入年度最佳金秋旅游的窗口期。
2: 气象部门预计，9月9号至11号，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降温催熟了北疆秋色。在呼伦贝尔，秋日草原、林海风光吸引大量游客打卡赏秋。
5: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一行3台车，5个人，专门过来拍额尔古纳的秋天。额尔古纳的秋天非常美，颜色非常丰富。
2: 秋景持续出圈，入境游市场同步升温。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全区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19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5%。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外籍人员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23.5%。400多名马来西亚游客走进鄂尔多斯，换上蒙古袍，佩戴民族头饰拍照打卡，沉浸式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浪漫。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内蒙古，很开心，很喜欢这个大草原，然后我们也去了沙漠，吃到了烤全羊，特别好吃。
1: 当前江西南昌的196万亩晚稻陆续进入了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植保作业，同步科学管水，保障秋粮丰收。
0: 在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石埠镇水稻高产示范基地，连片晚稻绿意盎然，但农技人员在田间巡查时发现，受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加上田间湿度大，温度适宜，繁殖速度加快，部分稻田出现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虫害。为此，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开展药剂喷施，抢抓晴好天气，集中统防统治，阻断虫害蔓延。
6: 在早晨和傍晚打药啊，气温呢相对较低，湿度啊较大，药液啊能更好的附着在叶面上面，防治的效果啊非常明显。
0: 除病虫害防治外，科学管水也是当前田间管护的重点。针对晴天午间温度较高的情况，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薄露灌溉、干湿交替的方式，为水稻后期籽粒饱满和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7: 在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替，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目前晚稻苗情长势不错，

0: 今年汛期，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蓄水，辖区里大片耕地遭到洪水浸泡，玉米种植受到了影响。经过连日的晴好天气晾晒，田间地块逐步具备了机械作业的条件。当地抢抓三秋生产的窗口期，开展秸秆清理、翻耕整地、改种、补种等工作，为后续的农作物种植夯实基础。
1: 在河南舞阳县江店乡的一处农田里，秸秆粉碎机、搂草机、打捆机正往来穿梭，协同作业。经过一道道工序，受洪水浸泡的秸秆被打包成型，统一清运犁田。
2: 现在因为洪水的原因，整个地块的秸秆是有的发霉或者是病虫害，要为了预防这个病虫害的发生，然后现在的话是要把这个秸秆全部清运出去。
1: 大批量秸秆犁田之后，如何妥善消纳成为灾后整治的关键。针对蓄滞洪区秸秆泥沙多霉变的情况，当地联动秸秆回收企业免费提供收集、打捆、清运等服务，并定向输送至生物质发电企业，实现循环利用。
3: 目前我们给生物质发电企业签订了50,000吨合同订单，每天作业面积达到5,000亩左右，尽快帮助职工区的老百姓，做好秸秆犁田，尽快恢复生产工作。
1: 在全力推进秸秆犁田的同时，农户还同步开展土地深翻、晾地散沙等作业，为后续农作物种植创造条件。
4: 职工区共涉及我们乡是30,000多亩耕地。我们江店乡先行一步，采取这个政企联动的方式，将我们受灾农户这个田地内的这个秸秆进行粉碎，然后进行打捆，进行清运，然后再进行深翻，为下步的恢复生产创造便利条件。
0: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5: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两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6: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
7: 天天给你过油箱里头加一点，这给花票的个？
8: 没有
7: 啊，没有算了。我看你往上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少我，我少你，没花票，给数据个？给呗，数据也没有。
8: 对。
5: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9: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5: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

0: 主经理。
1: 咱家的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黄酮。
3: 在这儿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2: 才500吨左右起调吧。
3: 光调柴油，气
2: 得有那个订单。咱有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柴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4: 昨晚9:10，由安徽淮南市和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以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的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的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了涉事企业的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的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5: 伊朗媒体8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4艘油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1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油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
6: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0: 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的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0: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2: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3: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بدهمش يخلوا إشي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八号，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非法扩建定居点。
0: 声明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和加拿大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定居点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近期，以色列方面公布E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1: 据彭博社8号报道，调查显示欧佩克8月原油产量大幅度下滑，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恢复势头。
4: 据报道，欧佩克今年8月的原油日产量较7月下降约90万桶，降至1991万桶。其中，作为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8月原油日产量减少约112万桶，降至698万桶，为5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期，伊拉克和委内瑞拉产量有所增加，部分抵消了沙特减产带来的影响。报道称，沙特供应下降与出口通道受限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波斯湾驶往国际市场的油轮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航道持续受到地区冲突和船舶安全事件影响。另一方面，沙特可通过东西向输油管线将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港口，但红海和曼德海峡航线同样面临胡塞武装袭击等风险。油轮追踪数据显示，八月沙特原油日出口量降至约303万桶，较此前水平下降接近三分之一。出口能力受到限制后，沙特相应压低原油产量，以减少库存和物流压力。
5: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 报时中。

0: 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4: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功能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啊，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3: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5: 国华你好。
3: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4: 国华你好。
3: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2: 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那现在 AI 这一时代浪潮来临的时候，但是其实也是很少人才能真正抓住这一次的资本市场的机会。那很多人都觉得，我也看懂了，我知道 AI 很厉害，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其实投资也不一定说真正能够收益。那到底的症结在哪里呢？郑总，
4: 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对，
2: 对，
4: 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种越大的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了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 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啊，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啊，然后吃到这个伟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2: 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的，就是时间节点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
5: 就是你的认知啊决定了那个到底能不能在一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
2: 嗯，
5: 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否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到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的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层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2: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5: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
2: 对，
5: 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评权的工具，就是 ETF。你就选择 ETF， 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 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2: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5: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 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

0: 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他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其实很早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在这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 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2: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1: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2: 对。
1: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我看到他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

0: 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1: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厌恶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已经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而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资源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吧，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1: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重估的。
2: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0: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就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2: 其实现在

0: 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2到3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1: OPC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能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1到2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及触达的这么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它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个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10年前所谓的直播，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的。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呢？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不是你的专业范围内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帮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人来说，各于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2: 我觉得这种 OPC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你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来做一个 APP，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

0: 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可以单打独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第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它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cale 实现。
1: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一个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2: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0: 个人认为先从那个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肯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

0: 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

0: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上证综指全天偏强震荡为主，创业板指来回拉扯。从盘面上来看，煤炭、有色、海运、电力、银行等传统价值板块走强，光通信概念股活跃，传媒、地产、医药、存储、白酒板块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1点，上涨0.28%；深证成指报13723点，上涨0.15%；创业板指报3354点，下跌0.14%。A 股全天成交1.8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052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一下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2: 周三市场再次呈现缩量震荡的行情，指数之间呢是有所分化的。上证指数来看表现的略强，双创指数走势呢较弱。之所以出现那种明显的指数分化行情，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市场的量能迟迟不能有效的放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有限的资金只能维持这种局部的行情。而整个的双创指数所构成的成分个股来看，整体走势都是偏弱的，所以说呢，整体的影响了整个双创指数的技术形态。而资金呢，在整个市场偏弱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都进入到了防守的行业和板块，其中表现最抢眼的其实是红利指数。大家也可以看到，红利指数呢，跟整个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逆向而行的。所以说未来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在不明显放量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短期观察红利指数的技术形态可以帮助大家判断整个市场能否转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呢，如果红利指数能够见到短期高点的技术形态，可能会表明资金重新从防守型的资金行业当中回流到了科技成长的方向。那么科技成长的带动力量又能够跟整个市场的反弹节奏来契合，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不然的话，短期则意味整个市场呢仍然是一个偏谨慎的心态。当然了，这一方面呢，我认为也有市场进一步等待一些不确定的消息明朗的过程。对于市场的走势来讲，暂时可能还是以蓄势为主，或者说呢以缩量震荡为主，可能变盘的时间节点要延后到下周的后半周。也就是说，一方面呢是等待外围的市场的明朗，另外则是关注红利指数能不能形成顶部或者短期头部的特征，促使资金回流。这些条件如果能够达成的话，我感觉指数呢也是会出现明显转强的一个态势。这样的话，个股的这种机会或者科技股的行情呢才会重新的演绎。
0: 这两天 A 股市场上一个看似传统却又爆发力十足的赛道糖受到不少关注。今天万德糖产业概念指数上涨2.81%。昨天糖业方向多股涨停，那么糖业板块集体活跃的原因是什么？甜蜜走势能否延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骆晓东分析，本轮糖业和代糖板块集体活跃，直接催化是国际糖价的飙升，而涨价背后的逻辑则在于供需格局的变化。
4: 厄尔尼诺会导致巴西、印度、泰国这三大呢糖的主产国面临减产的风险。那么全球的糖市呢，目前预计可能会出现20万吨的缺口。另外呢，巴西的甘蔗它既可制糖，也可以生产乙醇。那么油价的上涨呢，它又会推动更多甘蔗流向乙醇的生产，进一步挤压了食糖的供应。糖变贵了之后呢，那么食品饮料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的压力就在大幅的增加，大家开始找替代品。因此呢，市场开始交易代糖的逻辑。
3: 如何看待板块后续的估值修复空间？骆晓东分析，短期来看，无论是糖业还是代糖的企业，涨价向业绩的传导可能都需要时间。板块行情能否持续，更多的取决于国内库存的去化速度，以及下游对于涨价的承受能力。
4: 国内市场面对的呢，仍然是大量的糖等待销售的这个现实，而外盘交易的呢，可能就是下一个榨季可能减产的这个预期。如果呢，内外的这种价

0: 价差能顺利的向内盘传导，那么糖业板块的估值呢，确实修复的空间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实际量产的这种不确定性。从国内方面呢，我觉得高库存的消化呢也需要时间。那么中秋的双节备货的刚需表现和去库的速度，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重点观察的指标。
1: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也强调，糖业供需偏紧的格局，短期大概率会维持。投资者布局时要重点关注公司目前的库存数据。
2: 我们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的时候，看的是上市公司的存货有没有出现增加。这个逻辑就跟一年之前的存储芯片是一样的，就是你有足够的库存，那么这个时候糖涨价了，你就拿收入嘛。所以说库存量一定要高，同时这类公司一定要很大的仓储范围。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股市的动态。首先是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17%，报25274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34%，报8369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62%，报4263点。
4: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其中日经225指数下跌0.19%，报6514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4%，报7051点。
3: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59点，跌幅0.48%；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225点，跌幅1.12%；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777点，跌幅0.88%。
5: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6: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日前发布预警，韩国两大存储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售存储芯片库存告急。来关注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9: 韩国券商 KB 证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10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库存下降的背后是全球科技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报告预计，明年全球头部云服务商的 AI 相关投资将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0%。报告还指出，预计存储芯片在 AI 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从去年的14%升至今年的40%，明年则进一步升至57%。分析说，供给端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放大供需矛盾，存储芯片厂商正在倾斜大量产能生产新一代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这种存储芯片专门用于 AI 大模型训练，同等存储容量下生产 HBM4 所需消耗的晶圆产能约为传统 DRAM 的3倍。 DRAM 主要用作手机电脑的运行内存，是消费端通用内存的核心芯片。在晶圆总产能有限的背景下，高端存储芯片 HBM4 的扩产将挤压普通存储芯片的产能，这会进一步加大后续市场的供给压力。
4: 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我们来关注金属铜。今年以来，铜价持续走高。周二，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分别创下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

0: 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4779美元，收盘报每吨14728美元，涨幅为1.51%。沪铜期货主力合约同步走强，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1720元，今天延续上涨格局。 A 股铜板块昨天今天持续活跃，有机构认为铜板块有望迎来盈利上修和估值修复的双重共振。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1: 铜既是传统制造业生产离不开的原料，也是新能源转型领域的关键矿产。从电线电缆到电子设备，从建筑材料到交通运输，铜的身影无处不在。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此轮铜价创新高的驱动因素有三个。
2: 供应端全球的库存总体来讲还是处于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供应跟不上来，需求呢又有回暖的迹象，导致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从它的金融属性的角度来讲，最近这段时间啊，如果美元走弱的话，那么对商品，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也是有一个向上的驱动作用。
1: 随着近期铜价上涨，资本市场相关板块也受到影响。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3: 上游自有铜矿企业将直接受益，铜价的上涨能够直接带来企业的利润增加，而对于中下游的企业，像铜冶炼的企业，那受到整个原料的紧缺影响，加工利润如果不能有效的传导将被压缩，获益的程度相对是有限的。而对于下游像线缆、家电等制造业的行业，主要还是原材料成本的提升会使下游产生一定的经营压力。
1: 铜价未来趋势如何判断？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供给长期受限，需求不断增长，国际铜价将持续上行。
4: 从供给端上来看，那么长期的资本支出不足呢，以及一些国际上的主要的矿山的品位下降，都对市场当中的供给造成了比较大的限制。从需求端上来看呢，全球的电气化以及新能源的转型，包括 AI 算力器件对电力的大幅度需求，还有 AI 算力本身的一些需求呢，都增加了市场的需求。供给逐渐萎缩而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造成了国际上铜价持续的就上行。暂时来看还看不到短期铜价有可能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虽然铜价长期趋势看好，但张玉峰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涨。
3: 铜价目前已经创出了新高，不要盲目的去追涨，在板块内部分化也将非常的明显，建议可以重点关注铜矿自给率比较高的一些上市公司，而远离那些纯属题材炒作概念个股，注意好仓位的控制，密切跟踪矿山的供给、海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宏观的流动性变化。
5: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看待铜概念再度走强。
6: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7: 你好，我是易建涛。 A 股铜板块表现活跃，直接催化是来自于外盘，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创下了历史新高，其年内涨幅大约是 17%， 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 46%。 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也站上了每吨11万元。铜价为什么能年创新高？要读懂这一轮行情，得先认识铜的一个外号，叫铜博士。在大宗商品家族里，铜有铜博士的美誉，意思就是它像一位博士，能提前诊断出全球经济的冷暖。原因在于铜的用途太广泛了，电网、建筑、家电、汽车、电子设备，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要用到铜。经济活跃，到处开工建设，铜需求就上升了。经济低迷，铜需求率先回落。所以铜价走势长期被看作是全球经济的先行指标。那这也是为什么每次铜价异动都会牵动资本市场的神经。综合各类机构观点来看，这一轮铜价走强和传统的经济强劲拉动并不完全一样，它是供给、需求和资金三股力量共振的结果。先看供给端，这是本轮行情最硬的底层逻辑。铜矿从勘探到投产通常需要10年以上，而过去10年全球铜矿投资不足，老矿的品位下降，新增产能十分有限。机构预计2026到2028年全球矿山铜产量增速只有 1% 左右，反映供需紧张最灵敏的指标叫加工费，也就是冶炼厂把铜

0: 青矿加工成精炼铜收取的费用。如今这个费用不仅降到了零，还变成了负数，而且这个负值有进一步加深的可能。冶炼厂要倒贴钱给矿企才能抢到矿石原料，这是几十年商业惯例中少见的极端情形，足以说明铜矿原料有多紧俏。近期又叠加主要产铜国的出口扰动，供给端的弦就绷得更紧了。需求端则出现了一个区别于以往周期的新变量，传统用铜大户、房地产、家电目前需求偏弱，但是新的用铜增量正在快速的崛起。电网是铜的第一大下游，国内特高压建设和全球电网改造升级持续拉动，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的单位用铜量明显高于传统能源。那最受关注的是 AI 算力， AI 数据中心铜需求增长很快，可以说算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一场用铜竞赛。除了产业层面的供需紧平衡，短期还有资金因素推波助澜。近期美元走弱提升了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吸引力，贸易套利行为还一度引发了海外市场的空头回补，放大了价格波动。这也意味着铜价连创新高并非全部由真实需求驱动，其中包含了一定的资金博弈成分，短期波动可能会比较剧烈。那理解了铜价，还要理解铜价向股票传导的路径，这里面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实质和分化。铜价上涨最受益的是拥有自有矿山的企业，矿石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而以冶炼为主的企业呢，反而可能因为加工费为负、原料成本上升而承压。从股价节奏来看，资本市场往往提前交易铜价上涨的预期，等铜价真的创出了历史新高，各类信息铺天盖地的时候，部分股票可能已经兑现了不少涨幅。这就是价格到业绩再到股价的传导链条中的时间差。想要跟踪铜行情的可持续性呢，有三个指标是值得长期盯住的。第一，就是国内外铜价本身的趋势。第二呢，就是交易所的库存。库存持续去化就说明了现货偏紧，库存回升则要警惕。第三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加工费，它是观察矿端供需最真实的温度计。把这三个指标结合产业需求一起来看，更能明确一轮上涨是短期资金推动的价格反弹，还是供需格局支撑的资源大周期。那最后总结，铜博士这一轮的走强既反映了供给约束下的资源品重估，也映射出 AI 和能源转型带来的需求新途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光伏指数与新能源指数有哪些异同？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有光伏指数，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指数，还有创业板新能源指数，这两者他们的行业构成差异有多大，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4: 这两个指数呢差异非常大。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呢是在2022年9月份发的，然后50家成分股，它覆盖电池、储能、逆变器、风电还有材料的泛新能源链条。电力设备新能源呢占比是在 72%。第一大权重股宁德时代总市值就已经占到了指数样本总市值的一半以上啊。创业板光伏指数呢是刚刚发布的，只有41个成分股，聚焦的是光伏的单一产业链。这里边呢电力设备新能源的占比呢就是大概在 50%， 然后主要是光伏相关的逆变器和组件公司，阳光电源啊、锦浪啊等等这些。剩下的是机械，占比呢大概是不到40%，精盛啊，然后买卖股份等等这些光伏设备类的公司，再加上一些相关的电子公司。从指数所选择的成分股来看，创业板新能源是以电池和储能为核心的泛新能源，而创业板光伏呢是从设备到组件再到逆变器的纯光伏指数，是跟光伏这个产业的装机量、产业的价格、技术迭代是强相关的。这两个指数的重合呢，在创业板这一块就只有一些少数的逆变器标的是重合的。而从波动率这块来看呢，近一年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波动率超过了40%啊，是明显高于创业板新能源的35%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水平的。
3: 其实现在市场上有不少这个新能源指数啊，比如说中证新能源、科创板新能源等等。那么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和这些指数的核心差异在哪里呢？投资者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去关注哪一些关键的指标呢？
4: 市场上的新能源指数非

0: 常的多啊，但是这些指数很多都是同名不同质的。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和其他指数相比的，一是覆盖市场不同，创业板新能源就光创业板进行选股，跟它比较类似的还有像中证新能源，就是全市场选股里边有很多的主板公司，科创板新能源呢就是科创板选股，这个就是选股板块本身的上市公司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带来了指数它这个侧重点的一个差异。而这个自然就引申到了我们说的产业链会不同。中证新能源当中，电力设备新能源占比呢是在 57%， 电力与公用事业占比是在 17%， 很多的就绿色电力运营也属于新能源，但它的行业就是在电力行业。剩下的就是有色和化工啊，这个包含了就从运营端到资源端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创业板新能源呢，它里边就是电力设备占比是非常高的，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以电池为我们说的绝对主力，是制造端的非常好的一个弹性配置标的。科创板新能源呢，可能主要就是电子这一块，这个就跟另外两个指数行业配比会不太相同，行业不一样，所以说业绩的分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最近一年呢，这个创业板新能源指数涨幅大概是在 28%， 而中证新能源呢涨幅可能只有 20%， 但是拉到三年来看呢，创业板新能源还是上涨的，接近 30% 的一个涨幅，而中证新能源呢是下跌的。所以说指数同名，那在选择的时候投资者所关注的指标，首先就是还是要看指数编制方案啊，就是指数到底从哪选股的，不同的板块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业，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个股行业和个股的集中度呀，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权重啊，都是差异比较大的，带来了不同的估值水平和不同的成长性。归根结底，买之前还是要看成分股清单的，确定你买的到底是哪个产业，买的是电池呢，买的光伏呢，还是买的绿电，找更加契合自己所想购买的方向的指数去进行投资吧。
1: 您刚才提到啊，就是你是想买什么，比如说是光伏呢，还是电池呢，还是绿电，您觉得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里面哪一个可能投资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站在当前的时间，可能电池还是成长性更强的板块，然后是光伏，然后其次呢是绿电，因为绿电可能主要是一些运营相关，毕竟我们说这个绿色电力很多的标的实际上属于电力与公用事业的标的，产业覆盖的越小，实际上这个指数的弹性就越高，也更加容易受到产业周期的一个影响。电池的周期可能会比光伏更长时间一些，最近呢就可以看到在新能源或者说在电池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的，从几年之前大家主要看动力电池，到了最近的大家主要看的是储能电池，也是发生了一个转变。因为储能电池呢，就是主要的一个用处实际上是数据中心啊，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一个电站，这个属于是第二增长曲线了，这个可能更加接近于我说的龙头成长的这种资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02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12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今日化纤市场震荡偏强，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带动油价上涨，一定程度支撑聚酯产业链走强，燃终端需求未见明显好转，成本压力剧增下，市场观望情绪浓厚。PTA 方面，前期检修装置陆续重启， PTA 开工回升，供应较前期增加，然行业整体库存仍低位运行为主， PTA 期现货基差高位运行保持。现阶段下游需求未见明显改善，产业链整体产销清淡，短期内市场仍观望中东局势为主， PTA 市场或多跟随原油市场偏强震荡。乙二醇方面，近期乙二醇价格大幅冲高后转入高位震荡，不过随着现货持续走高，下游聚酯成本压力明显增加，追高采购意愿减弱，市场高价成交跟进乏力，场内多为刚需零星补货，大单成交稀少，交投气氛有所降温，多空博弈加剧。聚酯方面，近期聚酯市场整体呈上涨趋势， 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仍将扰动成本重心。随着前期检修 PTA 装置陆续重启，原料端供应逐步回归，叠加下游仿佛订单未见实质性放量，聚酯缺乏持续需求支撑，价格仍跟随原料调整为主。
5: 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具体来看，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平均研发强度 3.73%。 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
3: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总台报道员了解到，截至今天，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八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全都公布，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都录得两位数同比跌幅。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苹果将召开秋季发布会，这是苹果换帅之后现任 CEO 约翰·特努斯的首场重要发布会。外界普遍预计，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将亮相。此次发布会的一大看点是苹果的定价策略。此前，苹果已经调高了部分 iPad、Mac 的售价。机构认为，苹果将把成本压力体现在新款手机售价上，并且不排除同时是调高旧款手机售价的可能。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手机、平板、笔记本真成了大学生的开学标配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6: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7: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8: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聚焦手机平板笔记本真成了大学生的开学标配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每年高校开学季，准大学生的数码装备消费都会成为热点话题。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组成的开学数码三件套迎来一轮明显涨价，

0: 不少家庭配齐一套终端装备就需要接近20000元，被网友称作最贵开学季。
1: 往年这个时候啊，各大品牌直降满减套餐优惠是轮番上阵，可是今年这个促销力度明显缩水了，很多机型最多只是送一些电脑包啊、鼠标这类小配件，大幅度的降价很难见到了。
0: 没错，有机构预估2026年高考结束以后，考生整体综合消费规模可达4150亿元，其中数码产品市场预计达到1890亿元。不少家长感慨，本来把数码装备当成给孩子上大学的一份奖励，可是硬件涨价一下子拉高了家庭预算。
1: 多家品牌上调产品定价背后有着产业链原因，比方说来自存储芯片产能的转移， AI 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大量内存闪存产能优先供给服务器，消费级固态硬盘内存供应收紧，这个成本压力也顺着产业链传导到了笔记本平板以及手机整机上。
0: 社交平台上晒新机选购攻略热度很高，一部分同学认为电脑平板是大学学习刚需，写论文、做设计、上网课离不开。但是也有不少声音提出疑问，很多高配机型的性能远超专业所需，是不是社交媒体晒单催生了攀比消费呢？
1: 面对这样的涨价，消费者的选择也是出现了分化啊。不少家庭不再一味地追求全新顶配，转而看起了二手设备，选择依旧换新。一边是庞大的大学新生消费市场，一边呢是普通家庭的教育预算压力。那么这笔成人礼账单应该如何理性核算呢？咱们还是来听听网友们的观点。
0: 网友李静妈妈说，孩子学汉语言文学，非要买10000元游戏本。我查了，日常写文档轻薄本完全可以够用，社交平台看多了，总觉得别人都有高配，不买就掉队，这笔高考奖励有点变味了。网友阿泽准大一说，计算机专业确实需要性能好的笔记本，但是没有必要一步拉满顶配，二手笔记本也不错，省下的钱留作生活费，没必要为了纸面参数多花大几千。
1: 还有网友老周关消费就说了哈，这个品牌营销把数码三件套绑定成了上大学的标配，平板很多专业其实根本不是必需品啊，属于营销制造出来的需求。还有网友陈先生说了，考后消费是情感补偿，但是不能脱离家庭收入。
0: 那么准大学生数码市场的消费需求是专业刚需，还是社交媒体催生的攀比消费？面对涨价，不少学生转向二手设备以旧换新，这会对消费电子二手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一新生的奖励型消费容易出现哪些非理性消费陷阱？如何算好这笔教育消费账？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一起来参与探讨。
1: 梁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哈。从产业经济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年这个开学季数码三件套是出现了一个集体涨价促销大幅缩水的一个现象啊，区别于往年同一时期降价走量的模式，核心是短期芯片供需波动，还是行业这个定价策略盈利逻辑的长期性调整呢？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好，我来分析一下。然后这次的这个集体涨价吧，它是短期芯片的供需波动，这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但是它也同时叠加了数码行业盈利逻辑长期转向的双重结果，它并非单一因素驱动。从这个芯片波动来说的话，现在智能手机还有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用的内存现在市场上是缺货的，都是大幅度涨价的，他们的价格，内存价格同比一年之前涨了100%，甚至到200%，还有涨到300%。所以呢，内存产品的大幅度涨价直接造成了整机硬件成本的大幅度飙升，然后会传导至终端零售价。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效应可以说甚至都不是说短期，因为已经涨了一年了。我预计最起码要涨到2027年下半年。
1: 可能还会进一步有影响哈。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虽然说是内存芯片波动是本轮涨价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是如果从行业定价盈利的

0: 逻辑来说的话，很多厂家也纷纷把产品转向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低折扣的这种中高端产品，甚至高端产品。所以呢，现在整个市场都是呈现一片涨价状态。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 AI 算力抢占存储芯片的产能，消费级的硬件成本持续上涨的问题。那么结合多家咨询机构预估的这个接近2000亿元规模的准大学生数码消费市场的规模，您怎么看待这个学生的细分市场在整个消费电子行业当中的营收权重和战略地位呢？
0: 好的，应该说是这个学生这个数码这个市场啊，它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学生群体的换机频率其实远高于普通消费群体。
1: 嗯。
0: 然后很多学生群体他甚至是一年之内就会把之前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平板电脑就换掉。所以他们这个换机的频率是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学生群体的营收权重它是很大的，它能够为这个厂家贡献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和收入来源。如果从战略定位的话，它肯定也是可以让就是说很多厂家通过学生市场对这个中高端机型的高接受度，让品牌无需在低端价位打价格战。所以呢这个整体而言，数码品牌都非常欢迎学生群体，因为学生群体主要用的是父母的钱，所以对价格其实有时候不是太敏感，而且很多家长
1: 对
0: 也特别舍得为子女花钱。
1: 嗯，您提到了舍得花钱这个问题哈，我们发现这个行业内普遍存在一种学生专属高配机型，您刚才提到的啊，还有这个开学限定套餐等等营销模式，而且在今年这个数码三件套这样一个概念又让不少家庭不得不去面对是否要凑齐这三件套的困扰。我记得网络营销当中有一句话说啊，就经常听广告会有，哎，别人家孩子有的你也得有，咱家孩子也得有啊。好像这个家长不买有点对不住自家孩子的那种感觉哈。那咱们从这个财经和营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类操作是否属于一种溢价包装制造伪需求或者伪刚需呢？甚至有点绑架消费者、诱导消费的意思。您怎么评价这样的消费现象？
0: 好的，是这样的，很多家长自己用个3000-4000块钱的手机，给孩子买个7000-8000块钱的手机和1-2万的平板电这个笔记本电脑是毫不犹豫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数码品牌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忽悠，利用学生群体的身份认同需求和家长对孩子的补偿心理，完成了他的产品的高溢价的包装，放大非必要需求的精准的营销操作。在部分场景下确实存在诱导消费、隐形绑架消费者的特征然后所谓的这个学生的专属高配机型，它往往仅仅是在常规的中端机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的学生方向的功能，例如这个笔记软件这个会员啊，教育类的 APP 的专属权限啊，其实它在硬件核心配置上并没有大幅度升级，但是它到了市场上，它比普通的中端机型它最起码销售价格要贵出30%以上，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成本其实远远就是说这种收入远远高于它的成本。
1: 就是打着孩子旗号做了一些其实并不是特别硬核的一些设计，但是这个溢价就已经上去了哈。
0: 是的，
1: 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放这个产品本身啊，其实放大了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不同专业学生的这个设备刚需其实差异是比较大的，但是市场上会统一炒作这个三件套的这种标配，这就会造成一个大量的性能过剩以及设备的闲置。那如果我们从产业资源利用率的角度来看一下，这种非理性的消费您觉得会造成怎样一种社会资源浪费和消费冗余？对电子行业来说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吗？
0: 好的，这种市场炒作这个三件套啊，它确实会造成大量的直接的硬件资源的浪费。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学生买笔记本电脑，很多首要目的不是学习啊，他是为了玩游戏。
1: 嗯，
0: 所以大量的非工科、非设计类的专业，盲目的要求家长为他购入1-2万甚至更加昂贵的 高性能的游戏本啊，游戏笔记本电脑，
1: 嗯，
0: 甚至可以好几万，甚至有家长超过10万元为孩子组装一台台式机，这明摆的就是玩游戏用的。所以在很多时候，很多学生买的这种高性能的游戏本根本是学习用不上那么高的配置，这就是大量的硬件资源的浪费。那消费端的冗余成本呢也是这样，因为很多家长学生跟风配齐的这种比较高端的这种三件套，它的起步的花费最起码都2-3万元，甚至好几万或者更贵。那这个很大一部分支出是超出了自身专业需求的过剩性能他去买单的，所以他也造成了大量的不必要的性能的冗余的消费，他也造成了产业循环效率的损耗。因为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虽然在快速增长，但是很多被闲置的学生数码产品它并没有进入这个正规的回收循环体系，它就在家里扔着呢。反正学生很多家长投很多钱，学生今年我玩一年这个游戏本，明年又不够用了，我为了玩那个悟空啊什么游戏啊，我再换一台。所以呢这个造成了产业循环效率的大量的损耗。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二手市场哈，今年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学生群体啊，看到这个已经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去选择二手购机，以旧换新这样的一个市场去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产品。那从行业的这个财经维度，我们分析这股消费趋势，您觉得会对全新机的定价体系和渠道的促销策略，以及二手3C循环产业的格局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一个格局？就说
0: 好的，那确实这个学生群体吧，这个家长的这个收入水平还是各种各样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一部分学生群体啊，他去在现在这个内存大幅度飙升，这个三件套大幅度涨价的这个背景下，他去考虑去购买这个二手数码产品啊。那二手数码产品相对来说啊，他就比这个学生群体购买的这种中高端的机型那要便宜很多的啊。举个例子，这个苹果手机在3年前的主流机型啊，其实很多学生过了3年现在还是可以正常学习使用的。
1: 没错，
0: 那3年前的主流机型卖6000-7000-8000的，现在在二手市场上最多也就卖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那这个价格就很便宜。所以就是对于一部分学生群体，他买这个二手产品，他会对这个全新机型的这个定价体系啊，他有一定的这个打击和替代，也让很多这个新机型的涨价空间啊不会说是无限制的上调啊，是这样的。
1: 但是它也会让一些循环经济啊、绿色经济得以更好的呈现，对吧？
0: 是的，
1: 在消费提振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其实既要激活青年消费市场，又要杜绝非理性的消费哈。您觉得怎么样去平衡促消费和健康消费的引导，实现一种行业发展和青年消费观培育的这种双向赋能呢？
0: 好的，我认为应该从这个供给端、引导侧、循环端三方协同发力啊，才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那在供给侧的话啊，这个应该用。厂家应该用精准的适配替代溢价炒作，从源头减少冗余浪费。这个数码厂家应该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真实的设备需求，推出分场景的高适配的平价数码产品，不再统一炒作三件套的高价格的标配啊。那从引导侧来说的话啊，应该用透明化的消费教育替代焦虑营销啊，也就是说厂家、高校、政府、行业协会应该开展数码校园的数码消费科普活动啊，然后引导家长和学生去理性消费啊。然后从循环侧来说的话啊，应该用成熟的二手流通体系承接理性消费需求。那现在这个二手的3C循环产业也在快速发展，
1: 对，
0: 那应该举个例子，有一些循环公司、循环经纪公司，它可以在校园周围布局官方认证的二手数码服务站点，提供标准化的验机 售后兜底服务，降低学

0: 中群体选择二手数码设备的门槛啊，所以这个都是可以从刚才我说的这个三个方面一起发力。
1: 好，这一时段非常感谢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2: 工具终究是服务学习的，再齐备的数码装备也不等于个人能力，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养成量力而行的消费习惯。送给准大学生最好的入学礼物，并不是一套价格不菲的数码三件套，而是一份清醒、理性、自律的消费观念。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调查，黑加油站为何屡禁不止。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5: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一公里的距离内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他们究竟加注的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6: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7: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6: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7: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今天国油量给它加一点。这给发票的啊？
8: 没有
7: 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少我还要少你啊？没发票，给收据的，对不对？收据也没有啊？
6: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9: 天然不都转吗？对吧？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送货吗？
10: 卖油的？
9: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你赶紧换一个裤子呀！别惹孩子！
7: 不要你管家，
11: 我来抽检。
9: 滚！
11: 不要
7: 管！来，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9: 你帮我卖新能源！
7: 我跟
9: 你
7: 说，
9: 你来管吗？妈的，你这个
6: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9: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是？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
6: 跑吧！”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12: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
13: 当地居民
12: 啊，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6: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

0: 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1: 国家燃料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白政委：
2: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3: 今年5月，安徽淮南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了查处，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之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
4: 昨晚，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踢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3: 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售价不足30元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商品详情页罗列了多项很有吸引力的功能。济南消费者张先生购买后却发现，这台摄像头远不是宣传的那回事儿。
4: 我当时买的是这个全新升级的超清加无网观看加夜视，然后手机远程待机980天永久回看循环录像，我买的是最贵的那个，
5: 花了大约20来块钱吧。收到了以后发现摄像头无法正常这个使用，画质像素特别的低，黑乎乎的一片，完全没有夜视功能啊。晚上你关了灯以后几乎啥也看不到了，晚上开着灯的时候还能看，勉强看点东西，还有延迟，经常就是难免还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当时又调了什么流畅高清，结果还是一个样。
3: 发现问题后，张先生想找商家理论，却发现商家在发货第二天就关闭了店铺，商品全部下架。商家这条线索走不通，记者又拨打了设备配套的售后服务热线。
6: 监控摄像头上面那个980天待机，这个是什么情况能待机980天啊？
7: 那个是给摄像头充满电之后关机，然后980天后再开机的待机时间
6: 哦，也就是说这980天不能用啊？
7: 那个是待机时间，你要续航和待机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6: 那你这个续航多久啊？
7: 充满电之后是可以使用1个小时的。你需要长期使用的话，你就连接上充电线使用嘛。我们出厂前已经设置好夜视功能了，但是你那个环境太过于黑暗也是看不清的，摄像头本身是不发光的，你要是手机录视频录的那个视频都是全黑的话，那摄像头肯定是看不清晰的，是吧？
6: 那你不是有夜视功能吗？
7: 对啊，我们你要想这个小型摄像头已经很性价比了。
6: 那你们这个厂家可以换货吗？
7: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权限的，我这边就教你如何使用的。
6: 你们不是厂家啊？
7: 我说了，我们是售后，外包售后，教你如何使用的。
3: 张先生反映，这个应用不在手机应用商店里，需要通过浏览器下载，安装时还要索取相册通话等大量权限。商家随货教程甚至引导用户无视系统风险提示安装软件。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说，
8: 我们说为什么这些缺乏的厂商啊，它的 APP 会不在应用商店上上

0: 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软件以上后面的服务都达不到安全合规的要求，所以人家商店才不给他上架。无论是它是软件本身的安全性，还是它后面服务的安全性，实际上都是没有保障的。当摄像头本身以及摄像头背后所连接的这个服务平台存在安全漏洞啊，那么它所抓拍摄到的所有的信息呢，都有可能被别人进行远程的监控或者远程的访问，造成这个信息的泄露。我们在拿到一个摄像头以后，判断它安全性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否有登录界面。这个登录界面是否要求你设置高强度的账号和口令啊？如果连这一步没有，那这种摄像头呢就千万不要采用哈。这意味着你能看，别人也随时可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摄像头它有没有持续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供应方是否会对这个漏洞进行持续的升级。如果您的预算比较充足，那么还是买头部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它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如果您的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呢，那么至少应该买中端价格的这一档的产品，价格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那这样呢我们尽量呢不要作为我们的选项。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新一轮关税将给美加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场贸易战又将走向何方？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发布，我国拥有数量连续四年全球居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楚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王文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霹雳茶器？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你什么时候入手的？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4: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又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3-730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7: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8: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接下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 将对价值$276亿约合$210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9: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爱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失。

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0: 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起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1: 美媒记者，
2: 加拿大计划对大约700种商品加征关税，涵盖钢铁、铝、乳制品、家用电器、农用设备、塑料、纸浆、电子产品等等。这些行业都是经过战略考量选定的，力求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形成打击。这场双边博弈会让美加所有相关方都蒙受损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德弗罗，我认为这会对美国部分行业、部分州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站在加拿大的角度，这其实并不是一项理想的政策，但对加拿大政府而言，8月22日遭到美方加征关税之后，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报复措施。加方反制举措能否奏效，能否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能否换来有利结果，目前还是未知数。坦白说，这就是一场赌博。
3: 作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新一轮关税将给美加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场贸易战又将走向何方？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4: 这一次加拿大刚刚生效的措施当中，针对农业的部分啊，可以说是直指特朗普的软肋。在美国呢，农民一直是特朗普重要的票仓之一，因此任何涉及农业的贸易政策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格外的敏感。因此在今天的回应当中，特朗普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从一项重要的政府采购体系中移除，除非加拿大恢复他所谓的对美国农民和企业全面公平的互惠待遇。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供应链长期高度关联，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2025年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农产品超过了2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出口市场。但现在双方不断升级的贸易纷争，不仅使得这种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受到挑战，也让美国农民和农业机械制造商面临不确定性。
5: 美国农业机械制造商艾科集团董事长汉索蒂亚说，更不确定也更难计算的是营收端的影响，因为贸易战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让全球各地的农民在购买大型设备时会更加犹豫。这些设备一买就会用很多年，在他们无法确定未来市场和成本状况的情况下，大家都在推迟购买。
6: They're all holding off。
4: 但农业机械只是这一次加拿大反制措施中涉及的商品品类之一。目前加拿大有高达70%的出口流向美国，因此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加拿大相对于美国来说承受一场长期贸易战的能力更弱。但是加拿大国内的政治退让空间有限，目前正在降低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路透社数据显示，加拿大对美出口占比已经从去年同期约73%降至今年以来的约68%，七月单月进一步降至66.35%。对其他市场的出口则在同月增长了7.4%。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明确提出，加拿大经济需要实现新的转向。那卡尼政府呢，上周宣布投入47亿加元，让加拿大维亚铁路公司的客车时隔40年重新在加拿大本土生产，而过去则是在美国制造。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之间还隔着一层缓冲带，那就是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中大约80%目前仍然可以依靠这一协定免税进入美国，但是美方已经表态不愿在原内容基础上长期的续签协定，这使得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整个北美跨境供应链都面临不确定性。对于这一场持续多时的美加贸易纷争，美国华盛顿著名的政治媒体 Political 是邀请了4位长期追踪美加关系以及贸易政策的记者进行了一场讨论。那这一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 很难预见终局。这样的判断背后是两国之间的分歧已经逐渐超出单纯的关税问题，从汽车、钢铁

0: 和农业到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再到未来的北美贸易规则，双方的博弈正在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
1: 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面对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达成什么目标？未来美伊两国还将有怎样的博弈？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伊朗经济部成立的这个经济战指挥部，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8月下旬，美国特朗普政府高调宣布对伊朗开展空前程度的这种经济战，包括也出台了一些重磅的经济制裁举措，这个确实对伊朗构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包括之前就是7月中旬开始，那么美军就在阿曼湾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现在已经勒令大概接近100条这种商船去掉头，不能够驶出这个封锁线，那么这个也是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所以面对这种压力，那么经济部它确实出于它职责所在，它需要为企业去化解困难。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目前的制裁的情况，那么伊朗需要一个全国、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相互协调，形成这种反制裁的合力。目前美伊之间的博弈呈现为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斗争，双方既有军事上的较量，比如说伊朗用导弹去打美国的航母，那美国反过来又打击伊朗的油轮，同时我们又看到这种军事较量上的经济的成分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美国对伊朗搞的海上封锁看起来是一种军事封锁，但是实际上造成的主要的效果是对伊朗经济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个特征的话，我认为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如果是看它的纯军事层面的斗争，那么它是呈现一个波动的状态，有波峰也有波谷，那么双方似乎是没有兴趣去打一场长期的高烈度的大规模的全面冲突，但是小打小闹是不断的出现，那么呈现为一种打打停停的状态。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是我国连续第2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4: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1个。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芬克说，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方面的增长更快。
4: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2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5，上海、苏州位列第6，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5: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3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2，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3。因此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3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健。
4: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能源价格涨幅扩大等因素的影响，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温和回升。
6: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

0: 服务价格上涨0.8%。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0: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开始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两个首次亮相创新成果集中上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4: 今年服贸会现场含新量格外突出，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覆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交通运输、能源发展等多个领域。参展商表示，服贸会正在成为服贸领域创新展示的核心窗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会上首发首秀重磅产品和技术。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林宇科技带来一款头戴式数据采集产品。现场工作人员林智慧介绍，
5: 就更多企业他们做的是3个摄像头或2个摄像头，我们是做了5个摄像头，将人的全身的姿态都给采集到了，270度角度的画面数据都可以采集。另外是搭载了手部是双模态，家庭环境下遇到水可以选择裸手的形式，同时像一些高危的场景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力触觉感知的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搭载手套的模式，通过它就知道我现在用的力是用了多大。希望依托于服贸会，有更多的企业合作方能了解到我们，然后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这个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不需要复杂场地部署，不依赖机器人本体，真人佩戴便携设备就可以完成场景数据采集，实现人去哪数据采到哪，能大幅降低工业服务场景的数据获取门槛。当前骨科手术机器人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在医疗领域的重要落地载体，长期以来全球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普遍存在术式单一、设备适配性差、系统碎片化、跨域诊疗能力薄弱等技术瓶颈，海外传统设备长期垄断全球高端骨科精准诊疗市场。在健康医疗核心展区，长木谷展出全球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 5G 远程六位一体的 AI 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企业工作人员曾慧彩介绍，
6: 填补了国际领域一台设备覆盖全骨科术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空白。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功能机器人呢，周帕六实现了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创伤、运动淤血六大核心骨科的术式一体化的全覆盖，也打破了行业设备专用、多机采购、资源浪费的固有的一些痛点。
4: 本届服贸会两个首次备受关注，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出140余个服务贸易领域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与国际协同。在中国服务展区，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等案例受到关注。本源量子产品总监刘毅，
7: 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是依托于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面向全球用户开放量子算力服务，是由我们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截止目前呢，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全球访问量已经突破了5300万次，累计完成量子计算任务超过130万个。量子算力服务呢，已经覆盖了欧洲、中东等192个国家和地区。
4: 另一个首次是本届服贸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配套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推荐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

0: 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 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线上买保险要注意什么？
3: 拒绝销售误导，看清免责条款，让保单成为坚实后盾，理赔不再难。保险知识小课堂为您划重点。
4: 现在网上买保险越来越方便，点点手机就能投保，但便捷背后藏着不少小陷阱。刷短视频、刷网页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经常刷到首月零元、免费保障、抽奖零保险这类广告？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一不小心点上了，稀里糊涂就投保了。还有一些页面偷偷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在你没注意的情况下就开启扣费。更要小心网上到处散播的代理退保广告，这些可都是风险信号。今天就聊聊线上买保险要怎么守住自己的权益。第一，投保一定要把合同条款读明白，如实填写信息。电子投保的时候，不要只顾着点下一步。产品介绍、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内容、退保损失，都得看清楚。看不懂的地方，电话或者线上找官方客服问明白。保险公司核实个人情况时，一定要如实回答。隐瞒信息，后续很可能影响理赔。投保成功后，拿到电子或者纸质保单，务必核验真伪，核对保单号、保障期限、保额、个人信息，确认承保的保险公司通过官方渠道查验保单有效性。第二，拒绝营销套路，理性挑选产品，别被免费、零首付、限时福利冲昏头脑。买之前先看清楚是哪家公司承保，保障内容、扣费方式全都摸清楚，结合自己真实的保障需求和经济能力下单，不要盲目冲动消费。第三，远离代理退保、代理维权的圈套，千万不要相信所谓退旧买新、高收益的噱头，不要随便把身份证、验证码、人脸识别权限交给陌生人。投保、签字、付费都要自己操作，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如果对保单有异议，直接找保险公司官方渠道沟通。如果碰到违法线索，直接报警处理，保护好个人财产和信息安全。线上投保方便，但不能盲投，买之前多留心，才能在买之后享安心。
3: 拒绝销售误导，看清免责条款，让保单成为坚实后盾，理赔不再难。保险知识小课堂为您划重点。
5: 下面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期话题：单位有企业年金，别浪费了这份掩藏福利。
6: 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很多在国企、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工作的朋友，工资条上都有一项企业年金，但也许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有什么用，甚至离职的时候直接放弃，白白浪费了一份国家支持的养老隐藏福利。今天我们一次性讲透。我们今天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人保寿险团体保险部健康保险事业部副总经理赵源。严教授，请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企业年金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7: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啊，其实统称职业养老金啊，是我国养老体系的第二支柱啊，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啊，相当于单位给员工发了一个额外养老金。那职业年金呢，指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发起设立的年金，而企业年金呢，是由一般的企业发起设立的啊，它和社保一样，专款专用，长期积累，稳健运作，退休后可以按月、按年甚至一次性领取。
6: 如果员工离职之后，企业年金会不会作废呢？
8: 员工离职以后，企业年金肯定是不会作废的。离职后的企业年金呢，有三种

0: 正规的处理方式。第一种是保留在原单位的托管年金账户里面继续的增值。第二种是转移到新单位的年金账户里面继续累计缴费，同时产生增值。第三种呢，是当这个员工退休或者出国定居等条件达到了以后，依法进行领取。那么同时也请大家注意呢，企业年金是有一定的归属比例的。你这个人在单位工作的时间越长，那么归属你的比例就越多。具体的呢，要看单位建立企业年金的时候的规定是什么样子。我们很多人呢，在离职的时候主动放弃这个企业年金，等于白白浪费了，有点可惜的。
1: 那如果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怎么办？
0: 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我建议还是放到原单位里面，不把它提出来。因为每一家企业年金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都有一个离职以后的托管账户，你可以放在这个单位的托管账户里面继续保持。等到你找到一个有企业年金的单位，你可以把它转出，也可以不转出，继续留在原单位的托管账户，到退休或者出国定居等等，你可以一并领取出来。但是呢，可能手续上你会跑两次。
1: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所在的单位没有企业年金，普通人怎么样自建第二支柱？严教授，
2: 如果所在单位没有企业年金啊，那个人虽然无法自建第二支柱，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给自己设立个人养老金和购买商业养老金融产品啊，来补足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和管理费率的优惠。商业保险年金长期领取啊，往往也是比较稳健而且能够增值的。两者搭配就相当于给自己发放了企业年金，通过储蓄投资长期积累，退休后照样多一份稳定的收入，弥补没有单位福利的这样一个缺口。
1: 您刚才提到个人养老金加商业养老金搭配，您觉得比例怎么样是比较合适的？
2: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个人养老金呢，目前来讲是有额度限制的啊，每个人现在是一年最多是12000啊，这12000呢，对有一些个人和家庭来说可能是不足的，但对有一些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是太多了。但是呢，不论怎么样，个人养老金平台呢，它是有普惠性质的，有税收的优惠，也有管理费率等各方面的优惠啊。如果对于某些个人和家庭来说觉得不足，那你可以购买商业养老金融产品，包括商业的养老保险啊、养老年金，还有商业的基金啊、养老基金等等。
1: 有年金的朋友珍惜福利，没有年金的朋友主动规划，这样养老保障才能更稳妥。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每天五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爸妈的养老钱怎么管才安心。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9: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售价不足30元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商品详情页罗列了多项很有吸引力的功能。济南消费者张先生购买后却发现，这款设备既不具备宣传的夜视监控功能，连续录像时长甚至不足1小时。所谓的无网远程监控，也仅能连接摄像头自带的本地 WiFi 热点，一旦脱离设备信号覆盖范围，便无法查看监控画面。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同类低价监控产品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部分店铺为个人店铺，并未办理营业执照。消费者遇到货不对版的问题后，常常面临责任主体难以界定、售后维权困难的局面。专家提示，这类低价摄像头配套 APP 大多无法通过正规应用商店审核，缺乏云端安全运维与漏洞修复能力，极易造成监控画面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看上去功能齐全，可是济南的张先生买回家之后发现，这台摄像头远不是宣传的那回事儿。
2: 本人在拼多多平台上8月15下单购买过的，就是那个监控摄像头。我当时买的是这个全新升级的超清加无网观看加夜视，然后手机远程待机980天永久回看循环录像，我买的是最贵的那个，
3: 花了大约20来块钱吧。商家宣传是这个无痛光免安装免插电，然后就叫他直接用，什么待机能达900多天。
2: 收到了以后，就是发现摄像头无法正常这个使用，画质像素特别的低，黑乎乎的一片，完全没有夜视功能啊。晚上你关了灯以后几乎啥也看不到了，直接就给那个黑纸一样，黑乎拉碴的，完全看不见。晚上开着灯的时候还能看，勉强看点东西，还有延迟，经常就是难免还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当时又调了什么流畅高清，结果还是一个样。
1: 张先生发现，这台设备并不是真正接入互联网，而是靠摄像头自己发射一个 WiFi 热点，手机必须贴近这个热点才能够看到画面，一旦离开热点的覆盖范围，监控就断了，人不在家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远程监控。
2: 我下单物流发货的第二天，因为这个商家就已经关门了，里面的大量的商品都已经全部的下架，一个商品都没有，还有我买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详情页也没有了。但是这个商家呢，就和那个机器人一样，就是回答问题完全都不沾边儿。
1: 商品出了问题，商家却已经人去楼空。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像这样的低价监控产品还有不少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这些店铺大多属于个人店铺，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按照电子商务法第10条，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及零星小额交易等情形，可以免于市场主体登记。这一类几十元的摄像头单笔交易金额不大，确实可能落入免登记的范围，但是也正是因为店铺没有营业执照，说关就关，一旦商品出现了问题，消费者就很难找到责任主体，维权十分被动。商家这条线走不通，记者拨打了设备配套的售后服务热线咨询。
4: 监控摄像头上面那个980天待机，这个是什么情况能待机980天啊？
5: 那个是给摄像头充满电之后关机，然后980天后再开机的待机时间啊。
4: 哦，也就是说这980天不能用啊？
5: 那个是待机时间，你要续航和待机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4: 那你这个续航

0: 多久啊？
1: 充满电之后是可以使用一个小时的。你需要长期使用的话，你就连接上充电线使用嘛。我们出厂前已经设置好夜视功能了，但是你那个环境太过于黑暗也是看不清的。摄像头本身是不发光，你要是手机录视频，录的那个视频都是全黑的话，那摄像头肯定是看不清晰的，是吧？
0: 那你不是有夜视功能吗？
1: 对啊，我们，你要想这个小型摄像头已经很性价比了。
0: 那你们这个厂家可以换货吗？
1: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权限的，我这边就教你如何使用的。
0: 你们不是厂家啊？
1: 我说了，我们是售后，外包售后，教你如何使用的。
2: 除了商品和售后，这套设备的配套软件也让张先生感到不安。
3: 这个摄像头它打开应用的时候呢，它需要访问你的这个手机相册，还访问这个拨打电话的权限，访问一大堆的权限，当时挺害怕的。它这个应用上呢，那个应用商店啊还没有，必须得转到这个浏览器上下载。那个商家那个演示的视频呢，然后他说明知有风险却故意的这个引导你继续下载，不用管他。
2: 家用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家庭等私密空间，拍摄和存储的画面直接关系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产品的安全性尤为重要。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张先生购买的这款型号为 SH365 的摄像头对应的是市面上一种常见的公版产品。多家网络安全机构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这款产品存在高危漏洞，可能被他人绕过身份验证，直接获取摄像头的实时视频流和配置数据。这意味着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存在被他人获取和泄露的风险。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表示，低价摄像头和大品牌摄像头真正的差别不一定只是在摄像头和外壳上面，而是后台的云服务、数据存储、账号认证、漏洞修复和持续运维的能力上。
4: 廉价镜头和高价镜头，它们其实价格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前端这个设备，而在于整个后端的配套的这个服务和它的安全性。一个大品牌的摄像头，当你去安装的时候，它后面会给你提供一整套的云上的服务，你的数据要可靠的传输、可靠的存储，制造一整套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这身份认证体系。而这个小品牌的摄像头的话呢，他们其实只是把这个硬件制作出来了，但它呢没办法去复制后边的一整套的这个安全生产和安全服务的这一整套的这个能力。我们说为什么这些接板的厂商啊，它的 APP 会不在应用商店上上架，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软件以及它后面的服务都达不到安全合规的要求，所以人家商店才不给它上架。无论是它是软件本身的安全性，还是它后面服务的安全性，实际上都是没有保障的。当摄像头本身以及摄像头背后所连接的这个服务平台存在安全漏洞啊，那么它所抓拍摄到的所有的信息呢，都有可能被别人进行远程的监控或者远程的访问，造成这个信息的泄露。就摄像头在局域网内可以被这个任意查看，那么换句话说，别人只要能有一个身份混入到这个局域网来，他就同样可以去查看这个摄像头，等于这个摄像头的信息呢就在全整个互联网上都进行了暴露。我们在拿到一个摄像头以后，判断它安全性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否有登录界面，这个登录界面是否要求你设置高强度的账号和口令啊。如果连这一步没有，那这种摄像头呢就千万不要采用哈，这意味着你能看，别人也随时可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摄像头它有没有持续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供应方是否根据这个漏洞进行持续的升级。如果您的预算比较充足，那么还是买头部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它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如果您的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呢，那么至少应该买中端价格的这一档的产品，价格特别便宜的，那这样呢我们尽量呢不要作为我们的选项。
2: 今年六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一批，消费类网联摄像头被纳入首批管控目录，与之配套的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也同步发布。作为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标准依据，这意味着这一类网联摄像头的账号安全、密码管理、漏洞防护、数据加密以及隐私保护将会逐步纳入更加明确的监管要求。低价家用监控设备带来的问题不只是宣传与体验的落差，更涉及隐私以及安全。消费者在选购这一类产品的时候，除了关注功能，更应该关注设备背后的安全与服务保障。稍后我们将会邀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一起讨论。

0: 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2: 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售价不足30元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商品详情页罗列了多项很有吸引力的功能。济南消费者张先生购买后却发现，这款设备既不具备宣传的夜视监控功能，连续录像时长甚至不足1小时。所谓的无网远程监控，也仅能连接摄像头自带的本地 WiFi 热点，一旦脱离设备信号覆盖范围，便无法查看监控画面。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同类低价监控产品在售，宣传话术高度雷同，部分店铺为个人店铺，并未办理营业执照。消费者遇到货不对版的问题后，常常面临责任主体难以界定、售后维权困难的局面。专家提示，这类低价摄像头配套 APP 大多无法通过正规应用商店审核，缺乏云端安全运维与漏洞修复能力，极易造成监控画面、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0: 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先生。胡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张先生购买的家用监控设备商品页面宣传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明显的感觉到功能是不符合的。那么想请教您，就是这种宣传与实际的体验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否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违约？那么消费者可以提出哪些诉求？
3: 好了，主持人。那么经营者的这种行为涉嫌构成虚假宣传以及违约。那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同时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的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同时我国的电子商务法事实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包括广告法都要求经营者的对外的宣传应当真实合法全面。那么刚才提到的商品页面显示的内容与实际不符，那么涉嫌虚假宣传，而且如果是构成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那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的行为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0: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店铺是属于个人店铺，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那么发货的第二天就关闭店铺，商品全部下架了。那么按照电子商务法第10条，零星小额交易等情形可以免于市场主体登记，个人店铺本身其实并不是必然违法的，但是店铺一旦关闭跑路，消费者的责任主体就难以锁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电商平台您认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平台是否应当在经营者失联之的时候来先行赔付给我们的消费者呢？
3: 那么首先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或者叫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它是负有提供真实经营者，就是平台内经营者真实信息的法定的义务。而且依据我国消保法的规定，如果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承担先行赔偿责任。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也就是说发生纠纷的时候依然能够真实有效的联系到平台内的经营者，这是才叫有效联系方式。当然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基于对于中小微，特别是个人他的偶发的零星的交易的一种鼓励的方式，那么确实规定了电子商务法说你不需要进行登记，但请注意不需要登记并不等于你在法律上不构成经营者，就是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下的经营者是有可能构成经营者的。同时，部门规章《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如果个人从事网络交易活动，年交易额累计不超过10万的，那么可以不登记，也就是说超过10万必须登记。但请注意，这个10万块钱是怎么计算的？是同一个经营者，就是同一个个人经营者，他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设多家网店的，那么各网店的交易额要合并计算，所以这个里面是要合并计算的一个出来的一个10万块钱。而且即使不用登记，你该承担经营者的法定的责任还是应该承担的，主持人。
1: 那么如果说平台核实发现消费者或者说经营者以免登记个人店铺身份大量的销售数码产品，明显的超出了零星小额交易的范围，平台是否应该负有审查以及处置的这个义务？如果说未尽义务的话，那么应该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0: 那么事实上，我国的民法典包括电子商务法都是明确的规定，平台对经营者的资质包括他的主体身份等等，那么负有审核的义务。如果是明知或者应知超过零星小额的范围，或者是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他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是要承担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这一点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是非常清楚的知道的。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平台经营者主张先行赔偿责任，甚至是连带责任的。主持人，
1: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售后热线啊，他们的这个产品售后热线自称是外包公司，只负责指导使用，对于退货换货表示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权限。那么在这种厂家与售后分离的情况之下，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的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到底应该去找谁？售后环节以外包没有权限为由来推卸责任的话，是否构成拒绝履行三包义务？
0: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部门规章，就是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那么里面明确说，那么列入目录的产品，那么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各类电子产品，那么实行的是谁经销谁负责的三包原则，而且销售者是三包的第一责任人，因为我们消费者首先接触到的是销售者，那么这样种责任的递延关系是比较清楚的。即使后续如果销售者和生产者等等有其他的合同安排，但是销售者依然不能免除三包责任。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本案中售后外包实际上是属于销售者与其他关联方的内部的约定，他不能对抗我们消费者的应当享有的法定的三包的权益，所以相关的经营者以外包无权限等等为理由来拒绝承担三包责任，那么事实上是构成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理的诉求，那么依据消保法的规定，不仅构成一个直接的要承担直接的民事责任，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是非常明确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所以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部门依法的投诉，要求对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调查与查处。主持人，
1: 如果消费者发现家中的监控画面被窃取，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分？是硬件生产商、软件服务商，还是销售者？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网联摄像头这一类设备的生产者、运营者，分别都规定了哪些安全方面的义务呢？
0: 事实上就是涉及到家庭摄像头遭遇非法入侵，或者是本身的弱口令造成的这种非法入侵，然后有关的内容包括隐私的、私密的、家庭生活的场景被他人偷窥、猎奇，甚至网上进行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获得相关的网络的收益。

0: 这些行为应该说是存在了啊一段时间。那么事实上我国法律已经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设置了一套非常严密的防火墙，比如说在生产销售环节，那么如果摄像头是因为产品质量而受到遭受入侵的，那么厂家就生产者和经销售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而且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法律里面直接规定个人信息隐私受法律保护的这样的内容，后续才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专章这样的规定。所以而且另外呢，网络摄像头的这种限定问题还有一些是有可能是软件安全方面的漏洞或者被黑客攻击入侵，那么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对此也有专门的规定，也就是说网络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服务如果存在安全漏洞或者是缺陷的话，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而且应该进行报告，同时也应该向我们相应的受害者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当然一个特例就是黑客造成的，这里面我国的刑法也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罪，那么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情节较轻的，那么是要追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追究其行政责任。当然我们这一系列的法律的规定都是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进行逐案的分析，同时也提示我们广大的消费者购买涉及网络的设备，尤其是安装到自身的私密生活空间的，一定要尽量的谨慎，尽量的选择生产商比较明确的而且市场口碑好的，并且经过了有关网络安全产品认证认可或者是符合有关标识管理规定的这样的比较安全可靠的产品来进行消费。主持人，
1: 今年六月，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一批，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纳入了首批目录，并且配套发布了安全要求。那么这个网络安全标识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它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帮助消费者识别和规避低价摄像头的安全风险呢？
0: 而确实是今年的2026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是联合印发了一个规范性文件，也就是印发了《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实际上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是要提升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而且上位法主要是我国的网络安全法。那么通过这样的网络安全标识，使我们的从我们消费者来说，那么能够清晰的明确的知道相关的经营者生产者是谁，规格型号它的标识的有效期，检测的实验室的名称，检测的依据，特别是最重要的是它的相关的网络安全的等级。那么一般来说可能级别更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就更有保障。那么在今年的随后所发布的有关产品目录的通知里面，也就是说在第一批里面就是把有关消费级的摄像头网络网联摄像头列入到了实施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目录。那么以后我们消费者如果在消费此类能够消费级的而且是网络连接的这样摄像头的话，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具有明确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就像我们现在选择有 3C 标识的产品，有节能等级的这种家用电器产品一样，把这种网络安全标识作为我们消费者消费选择的重要的参考，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相关的消费者权益，尤其是我们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胡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

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导播景林，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
1: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 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

0: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 国华你好。
0: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2: 国华你好。
0: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每一轮真正的牛

0: 很多人都说要赚时代的贝塔，对吧？
1: 对，
0: 就是看到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就看对产业跟赚到钱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这个事情。那在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说呢，我觉得，你要在一轮大的产业周期里面挣到钱，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要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要能够活得足够久，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贝塔，它都是有很大的波动的啊，因为这一种越大的这个越伟大的时代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是越大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波动里面啊，你是什么位置买的，什么位置卖的，能不能够坚持得住，对吧？这个其实就很关键了。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可能自己买的位置并不是很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可能挣了一些钱，你没有及时跑掉，跌下来你受不了又割掉了，然后呢结果没想到过几天呢它又反弹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是因为在信息时代，就在现在这个新 AI 时代之下，信息的传递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那么各种自媒体、各种观点，它的冲突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吧？那么在群体效应上面来说，市场上涨的时候，整个的舆论就会倾向于乐观；市场下跌的时候，各种自媒体、各种舆论，它就会倾向于悲观。那你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这种乐观、悲观来回的这种冲击。那么你作为一个没有太多专业能力的个体来说，你就很容易处在这种乐观的时候过度乐观、悲观的时候过度悲观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个这个交织一下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你看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你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抛来抛去，对吧？到最后一看，可能你并没有挣到太多的这个钱，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何去制定一个合理的投资策略，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策略，啊，让你的整个这个组合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范围里面，啊，然后吃到这个伟大时代从头到尾的这个红利，而不是中途被抛弃了。对吧？也不是说你高点进去，低点出来，那你肯定是挣不到钱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张所，其实我还看到，就是说这个在时代的某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资本市场的表现是先是上游企业会更好一些，然后接着中下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及像刚刚郑总说的，就是时间节点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是？
2: 就是你的认知啊，决定了那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挣到钱。首先，你不要去分那个硬件、软件、应用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不是相信这个，或者说你是否有足够的那个认知去把握这个东西？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了这个心念以后，这一点就是坚定以后啊，那么你去投资的时候，得掌握一点什么呢？掌握一个必要的一个灵活性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它可能是 AI 应该是分层的，首先是从那个硬件开始，我们先投硬件，然后硬件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投一些那个中间层的一些那个提供那个基础应用的大模型。第三点呢，最后可能会到叫什么？到我们的应用层，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应用里面杀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发生稍稍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件投资大模型的发展啊，它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 AI 对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啊，可能不是一个出现一些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而是说它是通过你对整个传统产业的悄无声息的那个浸润，而带动整个产业的一个效率的提高。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话，你就参与一些那种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就可以了，就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方式，不太需要你去做一些那个分层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了这种核心的投资理念以后，你再找一些，比如说一些主题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具身智能啊。医疗的那个 AI 的应用啊，等等。
1: 因为我们也说到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浪潮。那对于如何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红利，其实尤其在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也想。

0: 请二位嘉宾给大家一些可能更通俗或者说更实操的一些指南，就是普通人到底如何能够参与 AI 产业，到底应该如何投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赶上这波时代的红利。
1: 您刚才定义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就是普通投资者，
0: 对，
1: 普通投资者，然后看到你各种 AI 在涨，各种那个资产在涨，然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没有选择能力，就是像郑总这样清晰的知道挖掘个股的能力。现在那个资本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评权的工具，就是 ETF。你就选择 ETF， 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跟整个科技相关的 ETF。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分，可以找一些那个行业类的 ETF， 比如说 GPU 啊、光模块相关的 ETF 进行一个投资，在一些那个出现大的调整的时候，就是时点掌握好以后去买，也可以呢，就是说你在一个未来一两年的时间内采取一个定投的方式吧，因为宽基就是可以定投的，宽基是可以定投的，这种方式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时代的一个财富的分配。第二点呢，就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尤其是在目前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做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或者说我想用 AI 来创业，觉得我掌握了一些 AI 的技能，这个呢，可能得稍微慎重一点。
0: 但现在其实 AI 时代，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其实真正成为了一个超级个体。
1: 就跟我们去辞职去做主播是一样的，个体里面也会有一个出现一个极其强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分化吧。比如说，因为正是因为你有超级个体，你可以在一些垂直领域，在一些可以攫取这个细分领域很大一块财富。但是很多人进去以后，就跟主播一样，就头部的5%的主播可能吃掉了这个整个直播行业的95%的利润，然后剩下的人他的直播行业只能够分到一杯羹嘛。我们普通人来讲，更多的是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应用 AI 的能力，应用我们的那个把它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是对我们来讲是吃到 AI 最时代红利的最直接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吧。
2: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人要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直接分享到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财富果实，其实仅有的路径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历次其实都是这个状态，对吧？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产业都是会有挤出的，对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挤出的过程中，对于很多个体来说，它甚至是受损的，对吧？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给普通群体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普通个体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新生产力带来的这种资本化的这种分配的这个过程中去。所以对于个体来说呢，我觉得，通过合适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分享到大的产业革命带来的这个资本红利，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其实很早前就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产业革命来的时候，个人投资者的这个他的金融产品的组合结构，决定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和结束以后，他的这个财富未来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就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的这种低波动率的产品、低回报的产品，那么其实客观上来说，就是你把你的资金给了这些，这个高回报的这些企业去做了高回报的动作，但是你只拿到了低回报的收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使你的个人的金融组合去适配这个过程。那么在适配这个过程前面，这个张总也说了，对吧？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金融产品适配在这个过程中的，对吧？你可以去选择高波动的 ETF，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主题化的这个基金，对吧？它其实有很多的品种供你去选择，对吧？只是说呢，你要去寻找一个在你的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去做配置，而这个配置呢，其实最好是离开你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它既不离开你的承受能力，又离开了你的这个舒适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能够获得到符合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一块的这个收益。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能够获得的这种收益和免于这种新兴产业对你的这个冲击啊，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觉得说，不能够简单的这个认为说这个新产业对旧产业完全是一个挤出的过程，只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路径参与到新产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0: 按照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组合结构在当下是适配当下时代潮流的一个结构？
2: 对，所以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最前面的节目也说过，说这个过程中的波动一定是非常大的，就是新的产业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长期趋势它是向上的，对吧？
0: 对。
2: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组合里面就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缺席。啊，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呢，他其实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哎，我看到他急涨急跌，我不想配了，对吧？那不想配完了以后呢，你只有低波的产品，那么最终呢，其实你跟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大趋势呢，可能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种，新方向上的这些投资的这个仓位，你要有，但是不能够超过啊、你的这个心理承受的这个上限，就你别买完以后你睡不着觉了，那不行。
0: 嗯嗯嗯，
2: 对吧？就你控制你的仓位，使得这个东西买完了以后，哎，你敢于忘掉它的这个存在，过了几年再把它翻出来看，对吧？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仓位就是合理的。然后呢，去适配其他的，比如说黄金，比如说这个多资产的这样的这个组合，来放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啊，用多种基金，然后来对冲它的这个波动。啊，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就是你的整个的家庭的金融资产要更加的多元化。啊，我们过去可能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金融资产里面，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理财存款，对吧？加一些这个国债，对吧？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架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不适合每一次的这个科技革、这个技术革命的这个浪潮的，对吧？你就需要在你的组合里面加入到有这些能够受益于这些科技浪潮的这个金融资产到你的这个组合里面去，对吧？根据你要距离退休的这个时间，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收入变化情况，对吧？然后来制定你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组合的这个结构，对吧？然后让你的整个的家庭的这个财富能够伴随着这个产业革命的这个进行，能够有一些这个合理的这个增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做投资做配置最核心的这个目的。
1: 刚才郑总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大的技术变革里面，然后你的那个金融资产里面你没有配相关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你是一个极高的一个风险厌恶者，就是说你配国债配存款，然后拿着房子，当然就说是可以的。但这种大的一个科技浪潮来的时候，到现在的感受到了，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财富分配的，肯定也是资本市场。所以你的投资里面肯定要配一点。那同样的话，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国际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叫什么货币环境，以及整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情况下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黄金的配置价值啊，它其实是在那个提升的。而且我们也处在，我跟您聊过很多次的，就是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灭以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过程中，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聊过，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无论是从对冲那个 AI 这种高波资产带来的一些变化，还是对冲一些那个全球这种货币体系贬值带来的变化的过程中，黄金都是我们在这个资产经营里面可以配一些和 AI 相关资产一样权重的一些组合里面，可以作为一个组合配置来进行配合。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个 AI 的发展，它肯定是伴随着叫什么，伴随着那个一些就是底层的一些能源革命，就是能源资源相关的资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相信叫什么，如果我们相信 AI 可能会对一些传统产业也好有一些改造提升的一些受益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医疗都是可以做一些组合。当然最好还是配几个宽基可能更好一点。你去选择，你大聪明的选择，有时候啊 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减法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投资资本市场呢，其实 AI 基础设施化之后，我们一直在说是 AI 相关产业嘛，那到底是哪些行业、哪些资产会被重新定价？那哪

0: 些过去的护城河其实正在被悄悄的拆掉呢？
1: 资产的重新定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能源和电力。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它相关的电力基础设施肯定是重新定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通讯网络设施肯定是被重新定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设施，就是说从芯片开始到它相关的那个配套的存储，其实整个半导体产业它的那个价值是被重估的。
0: 那么面临这样产业重构，然后整个的时代的潮流情况下，其实我们刚刚跟二位嘉宾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资产配置该怎么变。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很多了，就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在 AI 时代重塑自己的财富。二位嘉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郑总，
2: 普通人在 AI 浪潮中重塑自己的财富，这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核心一点，就是 AI 其实使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来重塑自己的财富了。这个，但核心是你如何，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多大的能力上来应用这个 AI，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如何能够让你的整个家庭的这个资产更加多元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这个资产结构不能过于单一，对吧？就是你要分散去不同的这种可能性，拥抱不同的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整个 AI 革命过程中，你要重塑个人家庭的财富，重塑自己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二个是从改变自己的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开始，我觉得这是两个出发点吧。
0: 其实现在就是有机会，因为我们一直在聊 AI， 其实让我们的认知的边界往上走了一些。同时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就是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说字面意思其实就是一人公司嘛，但是其实它一般目前来讲市场上大体是极小核心团队，就是2到3个人这样的团队加一堆 AI 来开一家公司，甚至有一些 OPC 它是盈利的。那么二位对于 OPC 这一个新型的业态吧怎么看？
2: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我觉得很多基金经理已经开始贯彻这个过程，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工作属性的这个特殊性吧，对吧？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前沿的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我身边已经有基金经理，这个开始用多个智能体帮自己干活了，就是他。能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一个调试结束的一个智能体可能可以顶得上一个工作1到2年的研究员的这个水平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就是一个人的框架和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呢会被极大的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可能做一件事情，我需要传递给一个研究员，我给他下个指令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么他做完了，他反馈给我完了以后，这个过程是有时间损耗的啊。那么我给智能体去做完了以后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给出去及触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不断的反馈给我，我不断的反馈给他，然后这个智能体他不会烦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给研究员，我给他讲话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他的情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这种智能体，基于这种个人的这个技能的这种扩展的这种智能体，而产生出来的这种所谓的也不叫一人公司吧，其实叫做小群体公司的这种模式，其实会越来越多啊。我觉得这块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类似于10年前所谓的这个直播卖货刚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其实是极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创业的成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高度有利于年轻人的，越年轻的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越高的，然后呢越年轻的人越能想出各种新奇的角度啊，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它，其实在很多方向已经开始应用了，对吧？比如说 AI 的这个短视频领域，对吧？我看很多网上现在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基于 AI 拍的短视频，基于 AI 拍的这个甚至达到了影视剧的这个水平，对吧？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们从职业角度出发会去拆解它的成本，对吧？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甚至是可控的，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就是你的创意和你的这个执行力能够让一群这个智能体来帮你实现，而且这个智能体还能帮你做一些什么，就原本你的能力所不触达的那部分，对吧？可能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领域不是你的专业范围。

0: 类的，但是 AI 智能体就能把你办掉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使得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产出百花齐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为个体来说，这个你的财富机会可能会在这个上面。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么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又回到了我刚才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你如何去调整你的金融产品，甚至你可以让你的智能体帮你来做这个你的金融产品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 skill， 也已经有这样的智能体这些东西出来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未来都是百花齐放的这个过程。那甚至是包括基金公司，包括这个券商都在拥抱这么一个趋势，对吧？基金公司也在，向这些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努力，对吧？也在看怎么把这些 AI 应用在公司的这个层面上面，去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对吧？提高这个每一个这个投资人员的这个工作效率，对吧？所以这个是对整个的这个个人来说，各个群体来说，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契机和机会的。
1: 我觉得这种 Open C 领域啊，首先出现的话，它有一个那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传统经济啊，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整个经济，应该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有比较的那个类似于当年的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种环境，就是让我又看到了那种可能性吧。当年互联网也是给您一种提供了一个叫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啊，一个小群体，然后呢来做一个叫什么 APP， 来做一个 APP， 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平台呢，然后来抓取流量，抓取流量之后呢，但是这一轮 AI 的出现，它实际上把这个更发挥到极致，就是说我甚至说我的群体可以更小，可以单打独斗，就是刚才提到的 OPC。然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就说那个轻资产的一些轻资产高智力的一些赛道吧。所谓的高智力，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需要你创意的。刚才提到了那个郑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数字内容，这是一个吧，就很明显的，就自媒体短视频，包括我们看的那个 AI 漫剧，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现在短剧基本上就大量的出现那个 AI 漫剧，
2: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清晰程度是特别高，特别好玩。第二个呢，就是过去动画起码你搞动画的话，得有一个动画工厂，一堆人在那画。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一些那个信息化咨询，就是说所谓的 ICT 服务，就是个人可以帮你整个企业做那个整个信息化的改造，就是你的 AI 改造的一些过程。第三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电商，其实因为我们看到电商它实际上是需要一大堆的运营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可以出现什么单人网店，就是 AI 选品牌、自动上架、无人化售后，他搞个几个机器人直接给你做售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冲击最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让我们 OPC 出现很活跃的，就是那种专业服务，就是财税啊、法务啊、管理咨询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实现。
2: 现在所以很多人都会面临 AI 替代焦虑和个体适应的压力。那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普通人如何赶上这个潮流，就是要在认知、资产和身体三个层面同时准备。比如说认知上，就是别再用旧的思维模式来找新的大陆。那资产上呢，也是刚刚二位嘉宾都说的，要资产多元化。那同时身体上呢，当然是因为 AI 替代了脑力，但是在我们体能和真实感受，包括刚刚二位都说到的 AI 微短剧，其实我之前也问了一些嘉宾，他们说其实也不能完全替代真人，因为真人的那种活人感以及一些很好的创意等等，其实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到。那么二位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可以一些方法论也好，一些看法也好。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在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问题。AI 只是扩展了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但它没有办法替代个人。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你如何来发挥 AI 所不能替代那部分的这个功能。
1: 个人认为，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个财富的，或者说我们那个供给能力的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那个生产物质基础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再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制度体系分配下面，就普通个人啊，虽然我们可能

0: 定会有受损的，有受益的，但是大家都会得到一个帕累托的改善。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1: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另一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这本书通过作者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面对不可承受的失去，我们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九月是一个天然带着开学气息的月份，走在街上，你能够看到背着书包的孩子，能看到校园里重新热闹起来的操场。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也在悄悄开学，他们可能是工作了十年的职场人，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甚至可能是已经退休的银发朋友。他们报网课、考证书、读在职学位，把自己重新放回了学生的位置。明明已经告别了校园，为什么还要持续学习？当行业迭代越来越快，旧的技能不断贬值，普通人又该如何突破自身局限，完成自我更新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给出答案。书名叫做《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作者是芭芭拉·奥克利。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芭芭拉·奥克利本人就是这本书最有说服力的案例。他从小学到高中，数理成绩一路垫底，是个典型的文科脑。大学本科读的是俄语专业，毕业后还在美国陆军当了一名语言学家，军衔至上尉。可工作之后，他发现数学和理科的短板正在限制他的职业发展。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下工作，重返校园，从最基础的数学开始学起。结果呢，他不仅拿下了电气工程学士学位，还一路读到了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硕士、系统工程博士，如今是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杰出教授。一个曾经惧怕数学的俄语文科生，成年之后从零开始，最终成为工程学教授和学习科学领域的权威。这段经历本身就是对跨越式成长最好的注解。那到底什么是跨越式成长？它并不是指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也不是鼓吹人人都要彻底转行。芭芭拉在书中把跨越式成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变换式成长，就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拓展爱好、发展副业、学习新的技能，让自己的能力边界更宽。另一种叫转型式成长，就是切换到一个全新的赛道，开启新的职业方向。无论哪一种，核心都离不开四个字：思维转换。也就是打破我年龄大了学不会，我只有这点本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等等固有认知，重新看待自己过往所有的经历。书中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叫做隐性技能迁移。很多人想改变的时候，总觉得要进入新领域就得一切从零开始，过去的积累全都白费了。但芭芭拉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过去在工作和生活中打磨出来的沟通能力、逻辑梳理能力、复盘能力、规划能力、抗压能力，这些都属于隐性技能，是可以跨场景、跨行业复用的宝贵财富。真正的跨界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把沉淀下来的能力重新组合，形成属于自己的复合优势。书中收集了大量普通人实现转型的真实故事，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一位名叫格雷厄姆·基尔的音乐家。他曾经是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职业音乐人，每天和乐器、乐谱、舞台打交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医院探访，被那些身患重病却依然勇敢的孩子深深打动。他开始为癌症患者举办音乐会，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每天弹琴演出虽然也有成就感，但真正让他觉得人生有意义的，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给予关怀和帮助。于是，一个已经在音乐领域站稳脚跟的成年人，决定重新走进课堂学习医学，最终成为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并展现出成为优秀医生的潜质。你看，他并没有丢掉过去，多年音乐训练带给他的专注力、共情力和表达力，
恰恰成了他做医生的独特优势。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人并不是抛弃了过去，而是把过去的能力和新的热情进行了创造性的重组。你以为没用的爱好、走弯路的经历、不务正业的探索，只要换一个框架去看，都可能成为你

独一无二的竞争力。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了，道理我都懂了，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成年人的学习和学生时代不一样，我们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老师盯着，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那针对这个问题，芭芭拉在书中也给出了非常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交替使用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我们的大脑有两种工作状态，专注模式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深度处理信息。发散模式呢，就是放松状态下，大脑在后台继续连接和思考。很多人学习的时候一味死磕，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不动，其实效率并不高。芭芭拉建议，专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适当散步、洗澡、听音乐，让大脑进入发散模式。很多卡住的问题反而会在放松的时候突然想通，这不是偷懒，而是顺应大脑的运行规律。第二个方法是间隔重复和交错练习，不要试图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记住，而是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反复接触，也不要一直练同一种题型，而是把不同类型的内容穿插起来练习。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有认知科学的支撑，能够帮助知识更牢固地扎根于长期记忆。第三个方法，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接纳学习初期的笨拙。成年人学新东西最大的障碍不是智力，而是自尊心。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很熟练了，突然进入一个新领域，发现自己连入门级的问题都搞不懂，那种挫败感很容易让人放弃。但芭芭拉提醒我们，笨拙是学习的必经阶段，它不代表你没有天赋，只代表你正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允许自己暂时不擅长是持续学习的前提。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被焦虑推着走的伪学习。我见过一些朋友焦虑得不行，今天报个英语班，明天考个会计证，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累。你问他学这些是为了什么，他想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别人都在学，我不学就落后了。你看，这就走偏了，学习本来应该是我想学，而不是不得不学。如果把它当成对抗焦虑的工具，那学起来就只有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芭芭拉在书中也强调，终身学习不等于无休止的报课考证，成年人的学习更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贴合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兴趣，还是被同辈压力裹挟。这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决定了学习能不能真正给你带来成长。更重要的是，学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证书和技能，更是面对不确定环境下的一份内心的掌控感。我们都听过35岁焦虑、中年危机这些词，每天干着同样的工作，见着同样的人，走着同样的路，时间长了会觉得人生好像一眼就能够望到头。而学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能用上，这个月掌握的技能明年可能就派上用场。它让你觉得人生还是有奔头的，未来还是有选项的。最后把芭芭拉·奥克利在书中的一个观点送给大家，学习不是为了不被淘汰，而是为了活出更丰富的人生。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学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保持学习的习惯和热情。有了这种习惯和热情，就算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你也有信心能学会。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终身学习不是压力，而是礼物。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人生在世，失去是一门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必修课，它可能是至亲的永别，可能是事业的挫败，可能是一段关系的落幕，也可能是某个期待已久的目标最终落空。很多时候我们被一句时间会治愈一切推着走，好像悲伤有标准答案，好像到了某个节点人就该自动好起来。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有些失去分量重到足以改写人生的轨道。面对不可承受之失，我们究竟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阅读新西兰心理学家露西·霍恩的一本书《悲伤复原力》。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的双重身份。露西·霍恩是国际知名的复原力研究专家，常年研究人如何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修复，但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场实地测验。201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12岁的女儿艾比的生命。那一天，霍恩和丈夫两个儿子在新西兰南岛的欧豪湖度假，等女儿和朋友会合，等来的不是欢声笑语，而是警察的电话。那一刻，他形容整个世界突然静止，变得陌生，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彻底崩塌，人生拐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轨道。作为心理学家，他懂得所有关于悲伤的理论，但作为母亲，那些理论在真实的剧痛面前一度苍白无力。长久以来，关于丧亲之痛最经典的论述来自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弗洛伊德说，面对所爱之人的离世，哀悼是正常的心理过程。当现实告诉我们爱的对象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慢慢撤回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心理能量，最终接受死亡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这份慢慢究竟要多久？社会上流传着丧亲之痛需要5年才能恢复的说法，这句话曾让霍恩满心恐惧。他不想被动地等时间抚平伤口，他想找到一条更主动的路径去理解悲伤，驾驭悲伤，而这恰好与他深耕多年的复原力研究重合了。什么是复原力？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安·马斯腾的定义里，它是一种平凡的魔法。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很多身处逆境的孩子最终依然能健康成长，靠的不是什么罕见的天赋，而是人类自带的自适应系统。换句话说，复原力不是少数人才有的坚强，而是刻在每个人生命里的普通能力，是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本能的调节机制。在霍恩之前，复原力研究大多用来应对普通的人生挫折，职场瓶颈、生活压力、学业挫败，这些场景里的情绪相对单一，而丧亲之痛要复杂得多，愤怒、沮丧、恐惧，还有自责、无助，甚至一闪而过的解脱感，种种情绪交织拉扯，没有标准答案。霍恩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模糊的痛苦拆解开来，他给自己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下这个情绪对我的恢复是有益还是消耗？比如愤怒，车祸源于肇事司机的过失，愤怒理所当然，但反复沉溺在指责怨恨里，只会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精力。他引用心流理论提出者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的观点，你把注意力投向哪里，就会造成怎样的现实。我们生活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如何引导自己的注意力资源。 既然愤怒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把人带回来，那克制愤怒，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个道理放到今天的生活中同样成立。2025年牛津词典把愤怒诱饵选为年度词汇，说的就是社交媒体上大量内容刻意煽动情绪，抢夺人们的注意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无论是面对人生重大的失去，还是日常里的委屈、焦虑、内耗，学会甄别情绪，守住自己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但克制负面情绪绝不等于强行逼自己快乐，更不等于忘记。霍恩最有价值的洞见之一是提出了应对悲伤的摆荡模型。很多人觉得走出悲伤就要硬扛，就要逼自己直面痛苦，快速放下。但霍恩说不必这样，我们可以先直面死亡与悲痛，当痛苦超出了承受的极限，就适度后退，做点别的事情，让自己缓冲一下，等状态缓和了再重新去触碰，去接纳。就这样一来一回，像钟摆一样慢慢摆动，循序渐进，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和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共处。这其实和心理学上的哀伤双城理论不谋而合。健康的哀伤从来不是一头扎进痛苦里不出来，也不是彻底逃避假装没事。长期沉浸在悲伤里，人就会被痛苦拖垮。但完全压抑回避悲伤，它早晚会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真正的复原是在直面丧失和重建生活之间灵活切换，慢慢找到平衡。霍恩说，悲伤复原力不是要克服失去，也不是要回到从前的自己。悲剧发生之后，旧的你其实已经跟着那份失去一起消失了。我们要做的不是拼尽全力变回过去的样子，而是在破碎的地基上重新拼凑出一个带着伤痕但依然能够往前走的新的自己。书里最动人的部分是霍恩对女儿生命的回望。艾比只活了12年，很短暂，但每一天都被爱填满。最后一面没有来得及好好道别，但在相伴的日子里，早安、晚安、拥抱、我爱你早已说了无数次。霍恩说，相较于一生的陪伴，少最后一次道别其实不算什么。正因为在世时已经交付了足够多的爱，表达了所有想说的话，所以他们没有深重的遗憾。这才是最终能够坦然接受离别、治愈悲伤最核心的底气。这恰好也回应了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的一个重要观察。为什么有的人长久走不出哀悼？往往不是因为爱得太深，而是因为在对方活着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投入情感表达爱意，等到失去了，这份没来得及投放的心理能量就会转过来变成对自己的指责和贬损，变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所以在书的结尾，霍恩讲了一个很朴素的农场故事。农场主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人照看牧场。一天夜里狂风暴雨，农场主担心牧场受损，赶过去查看，却发现工人睡得正香。他起初很生气，转头才发现牲畜已经归圈，门窗都已加固，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根本不用担心风雨。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我们控制不了无常，也阻止不了失去，但我们可以做那个提前把一切安顿好的人，认真经营日常，好好对待身边的人，把爱及时说出口，把想做的事情尽力去做。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已经全力以赴，失去的时候就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坦然。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三集，从勤杂工到餐厅经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职业生涯里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连盘子都端不好，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被扔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总经理的位置。走进门才发现，餐厅里人心四分五裂，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他上任那天讲起。
1: 圭达拉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在一家餐厅做勤杂工。那个餐厅呢，在他们当地是比较出名的，顾客很多，运作起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圭达拉是跟不上人家节奏的，所以只能承担普通勤杂工一半的工作量，就是说别人管14张桌子，他管7张。但是呢，他不惜力啊，干得格外的卖力，大家也很喜欢他，把他当弟弟照顾。有一天午餐的时候呢，圭达拉要去开一个厨具的柜门，因为那里面放的都是干净的餐具嘛。那这个柜门旁边呢，倚着一摞高高叠起来的黄油面包，他没注意到，直接就拉门，盘子瞬间就砸到地上，摔得稀巴烂。就这个时候，喧嚣的餐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厨房门被推开了，主厨冲出来，当着所有同事和客人的面，把对圭达拉的愤怒毫不保留地宣泄出来。就是人家早看着孩子不顺眼了，你老实是老实。

你干活不行啊，就大家都护着你，但我就看不惯你。哎，正好借这个事儿，人家主厨就发难了。圭达拉后来在书里写着说，那天的屈辱和愤怒他永远不会忘，他就意识到一个领导者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位主厨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他不尊重任何员工，在他看来精致餐饮就等于美食。

0: 是食物，还有精致的装修、精致的摆件、讲究的桌布。另外就是整个团队让一个孩子感受到了自己被尊重的氛围。圭达拉观察到，在20世纪前夜，人们外出吃饭是为了看和被看，菜单上甚至是不印厨师名字的。但后来明星主厨概念兴起，焦点全都转移到了厨房，食物也越来越精致了，服务品质反而是受挫了。圭达拉自己不喜欢全熟的牛排，但坚决维护客人点全熟的权利。在一家合格的餐厅，客人绝对不会因为点全熟牛排被嘲笑。可是现实是，在美国有的地方，厨师甚至会直接拒绝按你的要求来做菜。既然我是主厨，我知道怎么好吃，你就得听我的。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后来圭达拉做总经理的那个餐厅，跟他当时工作的餐厅在同一栋楼，但气质是天差地别。那栋楼呢，原计划是建100多层，后来只盖了30层，所以一层的大堂看起来特别的空旷。35英尺的挑高水磨石地板，2层楼高的窗户，正对着麦迪逊广场花园。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他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餐馆开成很热闹的法式餐馆，卖点牛排啊、薯条啊，走这个大众化消费的这个路线。但是这个空间太有仪式感了，所以这些客人呢，就把这不知不觉的整高端了啊，要么在这儿求个婚，要么过个纪念日，就跟餐厅的定位完全不搭。开业8年，2次拿到纽约时报2星之后，丹尼决定换个厨师。他请来了29岁的厨师丹尼尔。丹尼尔从14岁开始就在瑞士顶级厨房学艺，24岁就拿到了米其林星，厨艺那必须没话说。但是主厨丹尼尔来了之后呢，运营又出了大问题了。这个时候餐厅的总经理是丹尼在外面聘请的，他跟整个团队、主厨、企业文化都合不来。刚开始的几个月呢，丹尼尔都在尽量的满足经理的要求，想要跟他好好磨合，把工作做好，让餐厅越来越好。但时间长了，情况并没有好转，经理还开始在餐厅里面搞这个小团体，让丹尼尔很不满意。几个月之后，丹尼尔跟丹尼说必须换个总经理。丹尼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也早都有这样的计划了，所以很痛快的就同意了丹尼尔的建议，但是要求新的总经理必须从公司内部选。这个时候丹尼尔直接点出了名字，你看圭达拉怎么样？
1: 主厨丹尼尔的一句话，把一个还没准备好的年轻人推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接到邀请的圭达拉心里7上8下，这到底是机会还是火坑？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下定了决心，可等他真的一脚踏进餐厅，才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接到这个提议，心里是7上8下。他给父亲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他不想单纯的为一个厨师工作，他需要平等的合作，如果丹尼尔不尊重前厅的服务付出，那么他没法共事。父亲只问了他一句，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圭达拉说，想经营一家汉堡店。父亲又问，你喜欢现在的公司吗？你想继续发展吗？他说想啊。父亲说，那就好了，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支持你，现在他们需要你，你就应该全力以赴。于是圭达拉跟丹尼谈了一个条件，先干1年的总经理，1年之后希望调去汉堡店。丹尼答应了。接着是圭达拉跟主厨丹尼尔的第一次正式碰面，两个人约在了餐厅，发现彼此都很喜欢吃意大利面，而且两个人都在14岁就入了行，都是完美主义者。当然括弧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14岁指的就是他们在14岁开始对这一行感兴趣，做了一些实践，不是说14岁就干了这一行开始正式工作了啊，不是童工啊，他们都是完美主义者，也都有野心，而且他们都觉得两个人身上有一些差异，刚好能互补。聊到半夜，圭达拉终于掏心掏肺地说了自己对精致餐厅的这种不适应。他告诉丹尼尔，他喜欢服务别人，想给别人一种愉悦的体验，但他不想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证明这个前厅和厨房一样重要，如果合作关系不对等呢，他根本不想趟这趟浑水。 丹尼尔告诉他自己也

0: 也不喜欢厨房被隔离的传统。当时大部分餐厅传菜口上方装着玻璃窗，服务生呢只能是递纸条来沟通，厨师连客人品尝第一口的表情都看不到。所以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最后一起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麦迪逊公园11号要由厨师和餐饮服务团队共同管理，共同决策，谁都不压谁一头。理想当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踏进餐厅大门那一刻，圭达拉才发现眼前的就是个烂摊子呀。正式入职以前，圭达拉先找了自己安插在餐厅的眼线劳拉。劳拉是那种从不抱怨的人，但这次他一开口就说，哎呀，你可别来了，这糟糕透顶了。圭达拉也意识到了这次的问题可能真的不小。餐厅最核心的矛盾是员工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老班底，在这儿干了很多年，虽然餐厅只拿了两星，但生意火爆，收入可观，所以这些老员工的日子过得可太舒服了，轻松随意。另一派是跟着丹尼尔来的精致餐饮派，他们见过顶级餐厅是什么样的，坚信这里能做得更好，但他们没法去引导老员工，只是一味的要求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去做，所以搞得老员工很不满意，你个新来的还指挥上我了，你对我这么不尊重。而新员工呢也觉得憋屈，因为怎么推都推不动，用咱现在的话说根本带不动啊。除了员工们之间心里的这个小九九之外，餐厅的管理更是一团乱。圭达拉亲眼看见了一个经理刚纠正了服务员端托盘的方式，他还没走出十步呢，另一个经理又让他改回来了，连端盘子都统一不了，你还谈什么大目标啊？而且餐厅的菜单更新的快得离谱，新食材新配方的信息每天都会接踵而来，员工根本没时间消化。还有一点，140个餐位对于他们餐厅来说太多了，优质的服务和效率没法兼顾。
1: 一上任就摊上一个烂摊子，员工分成两派，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撸起袖子下命令了。可圭达拉偏偏选了最慢的一条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正是这份耐心，让他找到了撬动整个团队的支点。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面对这种局面，圭达拉没着急下命令，而是做了一件看起来最慢但后来证明最管用的事儿，坐下来听。曾经有人建议圭达拉，融入新团队就像是进泳池，你别一猛子就扎进去，你要慢慢的趟。这话他一直记着，所以在头几周他就约了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单独聊天，认真听他们的心里话。圭达拉发现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老员工觉得新员工太苛刻了，事儿太多，新员工觉得老员工不上进，拖拖拉拉，但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沟通机制彻底瘫痪了，大家根本不交流，也不愿意听，因为自己的话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坐下来认真倾听，对方自然就会感受到彼此的诚意，也更愿意相信说话的人就是在考虑大家的利益。后来圭达拉甚至要求经理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别坐在一起，你们要分散到普通的员工里面去，利用这段时间多听多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捕捉那些被忽略的真实想法。倾听之后，圭达拉做的第二件事是发掘每个人身上可能藏着的闪光点，哪怕这个人似乎表面看起来一无是处。圭达拉这样的做法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呢是在军队里面当过小领导的，手下呢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呢体能差，枪法不好，脑子也不太灵光，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个累赘，拖后腿。但圭达拉的父亲选择主动去了解他，在和这位士兵多次沟通之后，父亲发现这个人从小在南方密林里长大，方向感太好了，甚至好得惊人，在复杂的丛林里面他能精准地找到路。于是圭达拉的父亲立刻把他调到了队伍最前面当向导，就这么的生生把全排最差的兵变成了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父亲就告诉圭达拉，在商场你可以选人，但在战场你无权辞退任何一个人，而且出错的代价远比送错一道菜严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发现团队成员的隐藏优势。麦迪逊公园11号有一个传菜员，名字叫塞万提斯，他在工作当中呢老是出错，经理们就觉得他的根本问题就是不上心，对工作一点不认真。确实塞万提斯对食物是根本没兴趣的，但圭达拉在跟他接触谈话之后就发现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一种天然的领导气场，当店里面特别忙的时候，大家都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总是能稳住局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圭达拉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调到了厨房统筹员的岗位，负责向厨师传达指令，协调30桌客人的上菜节奏等等。这活呢就像什么，就像空中管制员，又像交响乐的指挥。塞万提斯在这个岗位上干的那是如鱼得水啊，后来成了餐厅的核心骨干。把合适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这只是改变的基础。接下来圭达拉又建立了一套反馈机制，表扬用喇叭，批评用电话。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圭达拉在康奈尔大学学过一门课叫组织行为学，其中有一本书叫《1分钟经理人》。在这本书里面，他学到了要批评行为，别批评人，要公开表扬，私下批评，表扬要带情绪，批评要不带情绪。所以实践到餐厅里，如果员工干得漂亮，圭达拉一定当着尽可能多的人啊，要热烈的表扬，这种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比什么奖励都管用。为此餐厅还设立了至臻员工奖，每个月厨房和前厅各选一个人，送$100的餐券，让他们带家人来店里吃饭，顺便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团队。而相对的，如果要批评员工，那就得私下进行了，当众训斥只会让人筑起心理防线，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什么，私下沟通效果天差地别。除了沟通方式，圭达拉还用了一个看起来很笨但是很有效果的办法，每天雷打不动的要做30分钟的例会。圭达拉比较喜欢系统化的管理，所以他找到的杠杆点也是很简单的，每天营业前开30分钟例会，所有人都得参加，第一年他亲自主持，每一场都风雨无阻。例会呢，当然要通报新菜品和新饮品，但圭达拉把这个事儿做得更用心，他恢复了之前被搁置的打印版例会笔记，内容呢是经理仔细来编写的，当天提前准备好，员工可以直接在上面记笔记。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圭达拉都是自己加班到深夜来设计模板，力求既清晰又美观。他说这些笔记要有匠心，就像呈现给客人的那道菜，员工就是他此刻要款待的客人，他自己不以身作则，就别谈什么卓越的目标。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例会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就是加油打气。圭达拉讲餐厅的精神内核，讲团队的文化，他会认真地庆祝每一次微小的进步。在这儿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圭达拉去理发店剪完头发准备付款的时候，理发师呢就指着旁边3个比较大的饮料桶问他要什么，圭达拉就随口说要果汁吧，理发师就掏出了一个牙医漱口用的这个小纸杯，倒满了递给了他。这个毫无预期的意外小惊喜让圭达拉一整天心情都很好。下午例会他分享了这个故事，就问大家这个巧思的意义是什么，是超越期待还是让客人离场的时候嘴角上扬，无论答案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这种惊喜感可以复刻到我们的服务里。 在刚开始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些经理抱怨开会占用了准备的时间，圭达拉直接说减少一些准备工作，腾出时间，因为在他心里

0: 里团队凝聚力永远排第一。例会标准慢慢稳定之后，圭达拉又面临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对此，圭达拉的对策是先慢下来。有一天，有一个很健谈很聪明的服务员来找圭达拉，是主动找的啊，掏出了一大摞点单的学习资料，说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弄不明白了。圭达拉接过这一叠资料呢，翻了三页，他的脑子也开始发晕了。圭达拉就说，干不好的人分两种，一种是根本不努力，另一种是努力了但是吃力。作为领导者，面对第二种人要全力的支持。就像是圭达拉，他希望餐厅里的服务员个个都能成为酒水专家，但用海量的信息轰炸一定不是好办法，得先打地基再往高走。用圭达拉的话说，就是想跑得更快，反而要先放慢脚步。
1: 例会理顺了人心，可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又摆到眼前，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圭达拉没有急着加码，反而说，想跑得更快，先得放慢步子。于是他带着大家重新打地基，从一份测试卷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于是他就把学习内容大幅精简，自己也跟着大伙儿一起从头学，判断什么信息必须记，什么可以暂时略过，同时启动两周一次的测试。对于这个测试，有几位老员工觉得像是一种新的惩罚，但圭达拉说，测试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明确说了要考这些，然后心里更有底。在第一份出好的测试题交上来的时候，圭达拉直接否了，太难了，我们都答不上，你让人家怎么答呀？他告诉经理，测试不是为了淘汰，而是为了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通过，都充满信心。而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那些勤奋的员工铺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成功之路。几个月过去之后，圭达拉定下来的所有调整都慢慢的到位了，餐厅也变得越来越接近他理想的样子了。这个时候，圭达拉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可以讲那场酝酿已久的任职演讲了。他没有在第一天或者第一个月讲，而是等到团队真正开始沟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之后，才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在这场演讲当中，圭达拉说，我们要把这家餐厅变成全纽约最棒的。这条路不会轻松，因为卓越本就不容易，但我们会让它充满惊喜和趣味。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挑战，我理解，也十分支持你去找更合适的舞台。但如果你想到能在纽约最具活力的餐厅工作，从而感到热血沸腾，那么请你留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圭达拉还承诺自己会始终如一，公平决策。他说，我很清楚我的职责，为了餐厅的整体利益去奋斗，而不是满足某一个人的需求。两者通常并不矛盾，餐厅成功了，每个人也都会从中获得成长。如果真要照顾好每一个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最后，圭达拉用温和的语气询问大家，我们要打造一家我们自己都想去体验的餐厅，一家新一代顾客青睐的四星级餐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愿意加入吗？从快餐店被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用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把一支四分五裂的团队重新凝聚起来，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努力进发。
1: 从高中时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他没急着立规矩，而是先坐下来听，再想尽办法发掘每个人的闪光点，用一场场例会，一次次放慢脚步，把人心一点点拧了回来。他说，管理的本质是成就人，而不是控制人。可话说回来，人心齐了只是开始。一家餐厅真正走向世界第一，靠的远不只是把团队照顾好。那些让客人多年后依然记得的突破常规的瞬间，到底

0: 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

0: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两位。上一期我们说到，一份文书从咸阳宫到洞庭郡，为期40天的旅行。秦朝每天有多少文书在路上？大量文书信息又是如何做到批量处理的？今天我们将继续探寻秦朝文书行政的奥秘，解密简牍里隐藏的程序代码。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文书，白天晚上都要工作，而且还给自己有定额的安排，达不到定额呢就不休息。因此对于秦朝的官吏来说，文书写作是必修课。云梦秦简内史杂中明确规定，有事必须用书面形式来请示，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拖延。在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特别的横式简牍，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之后一些文字写法和固定称谓。研究者将这枚秦简称为秦始皇更名方，推测是当时的官吏书写文书的参考模板。秦朝的文书有固定的体式啊，以里耶秦简为例，很多公文第一句

0: 和最后一句都用感言之，公文的开头还有明确的时间标注，公文最后通常会有某首字样，意思是某人经手。你们怎么看秦朝公文这种模板化的要求？
1: 这个其实是一种很现代性的做法了哈。我们看到现代的文书，它有一个抬头，然后结尾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甚至是专用的信纸、专用的信笺，然后有一些呢还要有印章和日期的相互匹配。那这些东西呢，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我想呢，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我们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制式的模板呢，其实是一种节约了行政成本的做法，提升了行政效率的做法。因为呢，如果要是有些东西没有制式呢，每件事情都要另起炉灶，每一件事情在我们撰写它的事由、经过和结果的时候呢，都要自己想很多话，那其实是一种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当你设置某种制式的语言格套的时候，其实是节约了大家的时间成本。当然，这转过来说，秦人的公务员的训练工作，就很大程度上包括你熟悉公务员常用的套话和行话。这个在没有参与过行政工作的人来看呢，会觉得哎呀，那些都是官样文章。其实不是，这种官样文章有些时候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我想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格式。那第二一个呢，这种格式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伪的区别。我写的东西，我作为公务员，我写的东西跟普通人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种防伪成功的把官方的文书和私文书区分开来，私文书就是私人信件了。于是我们今天去看呢，出土的大量简牍里边，这个官文书的释读呢，有些时候虽然比较难，但是它因为有格套存在呢，你理解它就相对容易一点。有了这个格套，我们就能猜出里边写的某些词是什么意思。反倒是私人信件是极其难猜的，私人信件很多难以理解，里边的没有前言后语，中间有一个代词，可能代表了某一个人，可能代表某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双方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懂私文书。但官文书呢，有这个防伪的作用之后，或者说它有一种这个专业性之后，反倒可以便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它。当然也有这个和别人区隔开的这个功能了哈。
2: 就公文有非常严格严谨的体例，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首先在提升效率方面，它提升的是两方面效率。第一个是撰写的效率，大家都知道你填模板是很轻松的啊，这个模板在什么地方应该填什么事儿，都是给我指明的，我不需要再去创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提升阅读者的效率。你比方说，我作为现在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在看判决书的时候，我想找什么东西，我知道去哪儿找。比方说，我想找事实的时候，我就去找经审理查明，啊，我想去找法官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去找本院认为，我去找最后结果的时候，直接找那个判决如下，我就可以迅速定位到文书中的某一个格式中，它在什么位置会出现什么内容。这个对于我旁观者的角度，我去学习它的时候，我可以尽快的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而我作为一个决策者的角度，我想秦始皇每天看那么多文书，他肯定不可能从头看到尾，他一定是去找那个文书中最精密的那个节点，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信息。这个会极大的提升行政效率。第二个就是降低官员的门槛。咱们刚才已经讲到，它提升的效率的同时，也能帮助一些水平没那么高的官员尽快的融入体系。因为就是四书五经读完了以后，哪怕经历过一些基础的教育，你也说很难有一个人能很快的融入到公文治理体系当中去。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摸不着头绪，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快的让其他人能理解我的意思。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模板或者知识化东西来帮助我，能够降低官员的培训门槛。最后我觉得也是一个仪式感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写公文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抬头一写，包括我自己在做法律工作的时候，凡是有这个仪式一出现，我对自己的要求就不一样。当我写下那几个字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篇公文，这是一篇有严格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文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会端坐起来。我这种仪式感对于创作的人和阅读的人来说也都是必要的。
3: 用词极简，信息量却超大，秦朝的公文写作如何做到字字都是干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文书行政简牍里的程序代码正在播出。
0: 不光是它的整个模板简洁哈，秦简中的公文，它的行文都非常简洁。我们在说第一期秦始皇的名号的时候，秦始皇的回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说丞相给他建议的名号是太皇，他的回复是去太着皇，采上古帝位号，非常的简洁。用今天的标准，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这个公文写作？
1: 它有一套格套啊。秦朝的我们要区分两类官员啊，一类官员是主官，也就是长官，还有一

0: 一类官员就是围绕着长官配合他工作的其他的官员，那公文写作呢是其他公员完成的，然后长官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皇帝来说呢就只要写一个字，就是写可，就是写行，是吧，就是可，那不行就是不可，两个字就 OK 了。地方的长官呢就写一个字叫诺，诺就是通过的意思，所以呢民间给官员编顺口溜，就像某某人就是淡化诺，这个人做官呢就是坐在那里，就负责在很大的一个木牍上中间空那么一块，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挨着你名字你快写个诺，这篇公文就执行了。公文写作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简化行政效率，其实是为了节约长官的时间，便于长官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当时公文写作的这个效率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吧。
1: 其实文字有两大功能，我觉得一个功能是传递信息，一个功能是传递感情。比方说打开一封信，我要写见字如面，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是我对他的思念，或者说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公文当中是完全要摒弃掉任何的情感传递因素，我就是要一个字一个信息点非常准确经济高效的传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秦朝的公文实际上这一点上做的也是非常精致的。还有一点大家不得不考虑的是，那时候不是现在键盘敲字儿，你摁几个删除键把字儿就删了，那时候是要竹简上写字儿的，写错了还得铲掉，
0: 对，
1: 所以是很复杂的。而且这个公文你如果多了之后，对这个运输的什么这种成本压力也是很高的，所以在当时来说尽量的极简化也是在减少行政成本的一个体现。
2: 秦朝的文书流程非常严格，次序不能乱。云梦秦简语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书从郡一级下发到各县，各个县收到之后再发给他们所属的各曹，如果各曹不接受，那么县一级要向上汇报到郡，之后对于不听命令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责罚。而这个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查实之后承担主要过错的公务员所属的部门要再次向县令县城汇报，县令县城确认之后再上报给郡一级的官员，郡一级的官员会在全郡范围内通报批评。值得一提的是，文书流转过程中行文方向的标识要清楚，一般有业、上、请这些字眼，业是拜业的业，上是上下的上，请是请示的请，文书中有这些字眼说明是上行文，也就是向上呈报的文书，而位字则是下行文的标志，位就是称谓的位，所谓下行文就是给下一级的文书。从语书的记载来看啊，下行文是可以越级指示的，郡甚至可以下到了乡里，但是上行文必须逐级来上报。
0: 这个文书的等级很明显是配合官僚制度的等级嘛，配合官僚体系的等级而出现的。这套东西也不是从秦朝就有了，一定是在战国在春秋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那对于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级别的人之间称谓是要有差异的。其实我们看以礼，像士乡见之间，这个下级见上级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诸侯国的使者去见周天子是什么样的态度，小的诸侯国叫什么态度，大的诸侯国是什么态度。左传里边把这个东西讲的那简直是清清楚楚，大克小这种叫做征或者是叫做伐，小克上呢这种就有另外一个动词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各种各样的名目呢不一而足。到了秦的行政中呢，其实是全盘的继承了此前的类似的文书或者是文献中间的习惯和传统。说到这个上行文书、下行文书之外呢，其实还有平行文书，这种呢就叫做疑文。我们看到这种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我们往往认为呢，这一般就是命令和汇报。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疑文。疑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同县之间，就我们是平级单位，不同县之间如果要就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话，这种就是平级单位之间去移，甚至会看到 A 县向 B 县追讨，说有一个人在我们 A 县欠了我们 A 县的钱，欠了财政的钱，然后他现在你们 B 县，这个人我们找不到了，帮我们去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钱拿回来。其实如果今天看 B 县等于是纯粹的负担了一件额外成本的事情，这里边它没有好处，但是 B 县也要去做，类似这种疑文在当时的公文传递里边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我说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秦，对于不同级别不同单位大和小之间自己的位置大家都是很清楚，所以你在写信之前首先看一看自己是在给谁写信，掂量掂量彼此的权重，才能够去把这封信写

0: 的体面且漂亮。
1: 我觉得我们一直是一个追求秩序感的民族，就是你下行为能够有穿透性，由上到下，你能够为了保证高效，也为了保证权威的这种政令比较通达，你能够指示到任意一级的部门；而上行文就是你要越过中间某一层去越级上报，实际上是对你被越过的这一级极大的不尊重。它除了这种秩序之外，还有这种分层过滤。因为如果所有的下级都能够任意的向某一个上级进行汇报的话，那其实造成一个信息爆炸。当信息非常多的时候，相当于没有信息，因为太冗杂了，根本看不过来。这种秩序感的破坏，实际上也会造成这种行政的过重的负担。所以这种金字塔式的这个权力闭环，一方面捍卫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行政的效率。
2: 文书上报的时限也有严格要求，紧急文件一般通过折来表示，意思是立即即刻。有的文书直接标明急字，就是着急的急。中央下达或者注明急字的重要文件，羁押逗留要依法处理，并且特别强调传送或者是收到文书必须登记反馈，重要文书如果有遗失需要立即上报官府。是否收到公文汇报甚至成为责任界定的重要依据。例如秦律就规定，放牧官的牛马如果因残致死要第一时间公文上报，因为汇报不及时导致牛马尸体腐败的，要按没有腐败时的价值来赔偿。借用铁制农具因为破旧不堪而损坏的，只要写明情况上报，还回报废的铁器，就不需要额外赔偿。
0: 您刚才提到，其实这里边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文书呢是分急和不急，那怎么标明它急？有很多方法。刚才提到了，一般在这个文书上写个字“急”，那就是急件、快件，叫今天叫特快。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就是插羽毛。我们有鸡毛信的这个说法，哎呀，很急啊。古代也是这样，那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插上羽毛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然后你看，那叫羽檄从北来，就是这种样子啊，那就是军情文书很重要。到汉朝，我们还能看到有，因为这个文书呢，会它不是露天拿出来就是传递了，它会装上一个布囊，根据布囊的颜色来确定这个文书它的等级，然后有红色、黄色、蓝色，都是那些醒目的颜色。所以这套东西在后代有了纸以后呢，大家也根据纸张的颜色来确定你写的内容的一样还是不一样，还重要性与否，这都是当时文书的一个做法。我讲完了这个文书的急和不急，我们再说回到主持人提到的，怎么看待给文书回应做一个立法啊？立法是一定的，这个秦人在他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都在立法，他不可能就这件事略过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立法，这个很不可信，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如果牛羊死了，我们不及时上报会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其实这个是保护政府的财产不要流失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牛羊如果死了，立刻上报，我们还能把它卖掉或者把它吃掉，这个还能挽回一些成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秦人很会过日子，做得很精打细算。
1: 而且可以看到他本身把这作为一种和人性是相匹配的，就是如果你发了公文，你自己的责任相当于可以也不叫撇清吧，你起码自己的责任可以安全。实际上秦人是把这个立法与责任是严格绑定的。其实咱们之前也反复讲到了，为什么公文一定要立法，就因为作为这么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可能说皇权要延伸要传达国家意志，除了公文之外它可能也没有其他形式的载体，它不只是一条信息通道，同样是一个权力工具和一个管理的依据。
2: 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份千陵县内两级官吏往来的文书啊，大意是秦始皇26年8月27日，千陵县负责工程营建的官员向县府报告说，一个叫狼的人，这个小狼借用了千陵县的一条公船，于是县府就发了一封文书给小狼的上司，让他催促说，你赶紧让你的下属小狼还船。这个上司呢就回信说，这个小狼现在有官司在身，案子正在审理，人也被看押着呢，我现在已经对他进行了财务校验清点，形成文书抄录上报了，并且通过看押他的人来审问小狼，说船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船已经丢失了，请他们协助办理一份债券移交给千陵县，如果船没丢会告知下落。从发现案情到处理完结仅用了一周的时间，文书流转了5-6道程序。你们怎么看在这起案件当中频繁流转的文书它所承担的角色？
0: 您刚才提到的这枚简，就是其实是里耶秦简 发掘以来最早公布的文书，当时就是因为他这个案件非常的

0: 引人注目啊，就是催讨财物，然后呢被追责人呢目前还因为有官司在身被羁押，他又没有偿还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行政啊，如何办理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最后是不了了之了，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或者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说秦人的文书行政其实它特别有效率，它在文书传达上，它在文书制定上，它保密上方方面面做都很好，但是你把文书写得漂亮不代表你执行就执行得有力度，你执行就执行得漂亮，特别是我们能看到大多数这样的人，多数人呢都是因为欠了政府的钱，然后那个叫居之赎责或者居之赎债， 就是我要替政府干活，付劳役，然后等于把我欠的钱还回去，我本来已经欠了很多钱了，我没有钱再还了，那现在等于是找到了我又一个新罪状，欠了政府更多的钱，更还不上了，怎么办？那就继续干活，仅此而已。那这个还的这个钱是以我的劳动来抵偿的哈，那么这种抵偿究竟是否能跟那个船本身的价值相互匹配？因为我丢的是一艘船，我不想要你劳动，我只想要船，这怎么办呢？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这是无解的，文书写的再漂亮，流转的手段再多，不代表事情一定能得到解决，这是我对于秦政的有那么一点迟疑的地方。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是不是也不能下定论，
0: 你后面就反正就没有，
1: 因为你没有看到，
0: 就没有文书了。
1: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和下一个案子不同的是，这封文书
0: 有五六道程序，无论它有没有一个结果，但这封文书它是流转起来的。这个您说的也对，就是从行政效率上来看，一周之内就流转到五六手了，那证明呢所有的机构都动起来了，所有的人也都参与进来了，这当然能看出秦的文书它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那也能看到基层的官吏呢在处理某些切身的利益事情上，他们是能够被调动起积极性，但是呢 这种积极性的调动，我们也要考虑，是不是有一些强有力的主观在后面推动，这是从文书上我们看不见的，如果只看文书的话，我们能说这几个人干得不错，那背后那个有一些看不见的手，他有一些力度，这我们不清楚。
2: 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大家责任也明确，这个流转起来也快，比方说最早的原告是千灵县的这个司空，就是功臣部门丢船的这位，然后上报给自己的领导，千灵县去做决策，然后千灵县再把这个相关公文转给这个小郎的上级，然后再转给 给他涉案的当地的司法部门，这一系列流转在现在看来六天之内完成了这五个部门吧，有的流转都是算是比较快的，而且每一次流转都有回应，都会回复你现在的案情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其实这个来说，就是我们要渐渐有回应，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五六天内，因为很多事情在实践当中是很复杂的，甚至可能是无解的，但是并不是说你这个行政上的效率就不重要 或者说我们经常说法律有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就是这个狼可能一点钱没有了，实体正义可能实现不了，但程序的流转是不是也是有意义，它还是有的。从我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司法案件，从司法案件的原告的问题的提出到中间真正找到责任人，到责任人现在的状态，到最后他的回应，到事后这个事情打算怎么办理，人家是有给出口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整个的行为还是高效且合理的。
1: 但是也有一些文书流转了三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李爷勤俭有十二块，追债的文书。我们列举其中一份，秦始皇33年4月初6，杨陵司空报告说杨陵县有一个士族欠罚款8064，需要追讨，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士族在洞庭郡的哪个县服役，我们现在制作一份财务校验的文书上报给洞庭尉， 查明这个士族有哪个县管辖，就有哪个县负责统计上报这笔债款。杨陵县不再承担上报债款的责任，因为我们之前也确实上门追讨过很多次，已经尽力了。4月8日，也就是两天之后，杨陵守城将这份报告转批给了主管财务的金部曹责成上报。但是一年多之后， 第二任杨陵守城发现这份公文至今都没有呈报，请求追问复函，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到一年之后，秦始皇35年4月初7，洞庭郡的代理郡尉通知千陵县城说，杨陵的这个士族现在由千陵管辖，应该按律令处理，将文书抄录有关部门。 这份文书历经3年，至少经手了4名郡县两级的官员，貌似呢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一年以后发

0: 现那份文书都没有得到回复，这跟我们之前讲的秦朝的文书行政的效率有一个天差地别的感觉哈。而且呢，从这个追债当中看，这也并不是个例啊。怎么看以行政高效著称的秦朝基层管理看起来很违和的一幕？
1: 如果从这个体系运作的角度来看，它一定会有漏洞。那只要有漏洞呢，出现问题的无非就是几种可能，一种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可能。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这出现了自然灾害，或者出现了这个盗窃案，我们的库房被烧了，这些可能都会存在。但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可能。那人的可能，我们今天根据这份文书，我们是无法推测的。如果不做这个推测的话，我们能够做到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历史除了有 A 面之外呢，它还会有 B 面。 A 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希望呈现给我们的那一面，好像这个帝国呢，它非常的庞大，然后它很有力，它的文书行政是很高效的，流转的也好，多数的材料呈现的是这一样。但是 B 面是，就是也会有制度之外的情感的因素，人的因素存在。那人会偷懒的，人会打盹的，人会忘记掉某些事情的，在那个过程中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得到执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件是一件追讨债责的案件哈，说真的，今天如果说是个人欠了钱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自己会比较积极主动的去讨这个钱。这个欠了政府的钱嘛，对吧？这个又不是我来负责，我只是中间写文书的人，如果真要负责也是长官去负责嘛。
0: 而且本身追债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对啊，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也不一定要那么上心嘛，所以这个三追两追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特别是我们看这个人欠的数额，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8000多钱，反正得干个几年吧，得干个几年才能把这个钱还上。
0: 一天八千。
1: 对，那个得看一阵子。他已经是说这个游戏未来找哈，未就是负责劳役的嘛，他已经被发到千陵去了，就证明这个人身上背的官司不是一件，是好多件事情。那这么多事儿，究竟是谁是第一债权人，谁是第二债权人，能不能把这个钱轮回来，这都很难讲的。所以说就哎呀，这个很多糊涂账啊，就让他糊涂下去。
2: 其实这面临着两重难题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地方对这个高效的追求啊，也反上了一直异化，流程取代了目标。就是你看我们流程都干了，你杨林发文了，我洞庭我也批转了，你千陵也收到了，也回函了，就算中间没有这什么这忘了这一年多，就算这个流传非常的顺利且高效，那最后事儿好像也没人在意，解决没解决，钱追回来没追回来，反正我该干的活我都干了，你最后你罚不了我。这就是另一层的异化，就是大家对这个绩效观的异化。你像追债这个事儿，本来不归我管，你非把它甩到我这儿来，我能接吗？我能高兴吗？赶紧甩出去！大家都是甩锅心态，击鼓传花。这个事儿只要能甩出就甩出去。你要说谁把这债追回来，给人提50%，你看他追不追？所以大家都把这当做一个压力，甚至潜在的一个可能会引来惩罚的一个烫手山芋。所以这样一种看似非常严谨、非常闭环的体系之下，其实不管是从他的对高效的追求，还是对这种 KPI 观的这种体悟，我觉得都是有一些不合理之处的。
1: 所以在任何一个大肆强调效率的体制里边，它一定存在着同样的积弊，一定存在着无法由这个效率体系解决的东西，甚至还一定存在着有很多利用打着效率旗号而制造的人为的那种有预谋的反对效率的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也是比比皆是的。如果从秦的统治来说的话，高效的统治能够维持它的政权的运作，但是当统治在基层，就像刚才提到的在毛细血管这样的地方，总是有最高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没有那么强力督促的地方，那就是底下的人可以寻求空间上下其手的地方了。
2: 根源还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所以与其说是效率和规范的矛盾，其实大家更常见的一种说法叫效率和安全的矛盾，就是这车跑得越快可能就越不安全，但是你要是不让车跑，那还有车干嘛？这对矛盾是永恒的。对于秦朝来说，它既要效率，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治理的话，这个国家也迟早面临瘫痪的可能，但它更要规范，因为规范背后是安全，是它中央集权的切实落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那给它那么多的自由空间，那可能这个国家就面临失控的风险。其实中整个封建王朝这一生，就不止秦朝，这所有的封建制度它都在效率和规范之间不停地在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而这种寻找也是依据于它所处的时代不同，它的目标不同和它的价值不同，在不停地做调整。你像咱们之前讲秦始皇为什么要自己读那么多公文，这时候还有丞相制度，到后来可能连丞相制度都不能有了，皇帝对谁都不放心了。那这就是效率和安全的矛盾。你如果自己全干，你必然效率低，但是你安全；你如果自己不干，你放给别人干，效率是提高了，但是你可能安全性又降低了。所以这对矛盾之间的平衡点，没有一个结论是

0: 中任何时代对于任何文明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是要看你在什么样的时代下，你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决定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1: 从简牍墨书到电子签章，行政文书的形态在变，但是用规范信息构建秩序的本质始终如一。透过那些沉睡在简牍上的隶书小篆，我们不仅能看到大秦帝国高效的信息网络，更有2000多年前无数为之奔忙的身影。《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行政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记》大秦帝国。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影，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定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3: 那些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教授刘自文老师。刘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刘自文。
1: 还有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孔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1: 还有一位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说到秦朝法律，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主人喜。公元前262年，喜出生于楚国故地南郡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孝感这个地方。17岁的时候成为秦国属民，19岁考功上岸，先后在安陆、燕县、南郡从事文书管理、司法刑狱工作。终其一生，喜只是一个底层小吏，没资格登上史书，但是他留下的工作笔记却让我们得以窥见秦朝的社会样貌。这些笔记抄录在1155枚竹简上，合计近4万字，其中法律文书共611枚，包括秦律18种、校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涵盖了行政管理、刑事、经济、民事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是秦朝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7: 刚才小婷谈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们75年的时候出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通过一个基层官吏的工作笔记去窥见当时的法律，是一个非常的具有历史感和历史纵深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已经有学者对于喜他的基层的工作笔录做了详细的拆解，也撰写了专门的著作，有一本书就叫做《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从喜的工作笔记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来，在当时秦王扫六合统一中国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新的法律法令，都是去塑造秦朝治理的需要和治理的框架的，它也象征着秦朝的大一统的治理框架和秩序的一个形成。
0: 我相信喜作为当时的一个亲历者，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重要的一个大的变革时刻。他的法律变革实际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当时是从传统的分封制变成封建帝制的一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法律的要求是什么？首先是法律的对象变了， 分封制的权力体系是至高权力层层下放到贵族体系当中，天子将权力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世卿大夫，所以法律的规范对象往往是天子制定的法律只能规范到诸侯一层。但是封建帝制不一样，它要求的是权力要高度集中，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体系，最高权力要一插到底，郡县制就要求着法律面向的是每一个人。所以从立法权的变化上，由原有的分散多元会变成了高度集中的法治君出。立法精神上，原来叫别亲疏，疏贵贱，就像咱们常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是到了秦朝要变了，要变成一段于法，强调的是刑无等级，在法律面前就以

0: 法律就必须成文和公开，所以法律的目的彻底的由原来的维护宗法血缘秩序变成了服务于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成为了这个国家从管理官吏、征收赋税、强化皇权的一个法律工具。
1: 喜的墓葬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法律文书，那在秦朝作为基层官吏抄写法律条文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吗？
2: 这个其实背后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喜的墓葬当中出土了如此多的法律文献，而不是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秦汉墓葬当中每一个墓葬当中都有法律文献，而单单是在喜的墓葬当中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在当时社会应该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实际上背后折射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喜陪葬的这些法律文献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呢，就是这批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材料是冥器，就是为了这一次丧葬仪式制作的放进去的东西，那它也没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法律文献呀，它是用来镇墓辟邪的。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的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威严杀气在的，但是这个好像还都没有回应喜为什么要抄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最近学界又有一种新的说法，说这些法律文献、行政文书其实是在标示着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这个墓主人喜，他是一种级别相对比较低的小吏，他终其一生也只做到了御史。那么御史这个级别在秦汉时期他不属于有治级的吏，那么他没有治级的话，他终其一生他就没有正式的官印。那么那些有官印的人，他在去世之后啊，他就会做一个冥器的官印带到地下世界去标示自己的身份。而这些小吏，那他到地下世界如何标示自己的身份呢？就带上自己日常所使用的这些材料，也就是这些法律文献、行政文书。那是不是他日常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呢？包括说基层官吏平时要不要超越法律条文，那肯定是需要的，因为他本身他的御史。另外呢，就是还涉及到一个这个律令传抄的问题。咱们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很多的文件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下发，那么在古代就要通过一层一层的各级官吏去传抄，那么他作为一个御史抄写律令是必然的，所以这必然是喜的日常工作之一。
0: 咱们都知道这个是从喜的陪葬品里筛出来的，什么样的东西会拿来陪葬？一个就是墓主人生前特别喜欢的，第二个就是常年陪伴他的。可见对喜来说，这些秦律第一个是他的生产工具，因为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这是他的工具书。第二个，他也确实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崇尚，非常的喜爱。比方说你跟一个程序员说，当你去世之后把你的键盘和你埋在一起，他能乐意吗？他未必。有些人的工作仅仅是工作而已，而有些人的工作会成为一个信仰。我觉得喜就是最早的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他愿意把他带走。当然有可能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是有这个驱邪的功能，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很崇高的信仰。他不像现在我们大家的法律你可以买本书，他只能自己誊抄，因为只有你自己抄来的你才放心其中不会有任何错误。因为一旦出现任何错漏，将来你在实践工作中实现的错误，这些惩罚都会压在自己头上。所以自己抄一本指导自己生活的书和工作的书，我觉得是最稳妥的做法。但是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他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和繁重，且责任非常的重大。从竹简的内容上看，包括什么土地分配、户籍管理、市场交易、货币流通、工程建设、什么刑徒监管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这种司法刑狱的办案手册、笔录模板等等。可见他的每一项工作的内容非常的庞大，工作的流程非常的琐碎，工作的这个严谨性也非常的高，也侧面上给我们画像了一个勤勉严谨甚至有一些强迫症的秦朝官员形象。
3: 从农田水利到驿站接待，秦朝法律名目繁多，一枚枚竹简如何装下整个帝国的操作手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小吏的法律笔记正在播出。
1: 后人评价秦法繁于丘徒，而网密于凝脂。秦朝的法律有多繁密？翻开喜的法律笔记，秦律十八种体量最大，一共有201枚竹简，包含了农田水利、货币流通、市场交易、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官吏选拔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条文。比如田律管农田水利，金布律管货币流通，徭律管徭役征发，甚至连驿站的公务接待、公文传递都有专门的传食律和行书来规范。 秦朝法律不仅数量庞杂，还实时更新。《云梦秦简》记载，司法官员每年都要到御史那里去核对律令，确认法律条文是否有修改、补充

0: 或废止的情况。从这条律令可以看出来，秦的律法是能够做到动态调整的。
1: 它的动态调整的能力说明的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比起之前已经有了本质的提升。你比如说我们很熟悉当年刘邦入关说提出来叫约法三章，那为什么只能约法三章而不是建立一套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就是因为它不存在制定和执行这种细致的规则并实现动态调整的一个现实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在当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
2: 我们都知道啊，法律有一重矛盾，就是法律必须要成文且稳定，但是法律又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它的稳定性和它的滞后性和它的适应性本身就是一对内在矛盾。秦律的动态调整一定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个应变。第一，帝国的急速扩张导致它的这个疆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原本指这个法律啊，我只在关中用就行，但是我到了风俗迥异的楚地齐地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第二，国家的治理角度也变化了，原来是一个军功体系，所有的一切为了战争的征伐，后来转化成一个治理体系之后，你必然这个法律体系也要有所调整。其次，我们刚才也讲过，在秦地是有着非常丰富并且长期的统治基础的，大家对这个法律的认可，对这种整个作为国家螺丝钉这样一个精密机械的运转是非常认可的。你到了其他地方，你就不得不加入一些柔化的或者说要适应当地情况的一些法律，所以要追求治道运行皆有法式这样一种极致状态。你不是说强行的把它摁到我们的机器中你就要成为一个齿轮，而是你要慢慢去调整它和适应它，就像我们任何一个系统都要升级和打补丁嘛。所以这也是秦国主动适应当时变化的一种样态。
3: 秦朝法律不仅要公布，还有官员大声宣读，甚至抄写给百姓。2000年前的普法直播间，你见过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小吏的法律笔记，正在播出。
0: 层出不穷的法律条文，怎么让老百姓知道？《云梦秦简语书》当中记载，南郡郡守腾要求法令由官吏来公布，官吏和民众都要知法守法。《岳麓秦简》当中也有规定，地方官要给百姓宣讲法律。《龙冈秦简》则记载，官吏不仅要口头普法，还要抄写法条。例如租借土地的人要依法缴纳租金，地方官员负责将相关法律条文抄写下来交给租地的人。秦律要求官吏对法令发布必须准确无误，否则将被处以一副铠甲或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你们怎么看秦朝的普法教育？
4: 我们都知道秦朝是奉承这个法家思想，然后将法律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那具体到这个法律的推行公布吧，最主要的途径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各级官府之间一层一层的往下传达。那传达到最基层之后，它就需要张贴公示或基层官吏进行宣读，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情。当然传抄不能有误，这是必然的，杜绝因为传达不到位而出现违法犯罪的现象。
0: 就是普法必须要到位。
1: 实际上秦朝的治理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就是它的抓手是官吏，通过各级的职业官吏去向百姓完成市民法律了解法律的作用。
2: 其实啊，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谁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解释权和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基层权力。在秦，法律是这个国家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如果说法律的传播权和解释权被一群人所垄断，那么他们就会代替秦皇成为这个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和运行者。所以在这儿，如果没有一套公开的法律的传达系统，就必然造成权柄旁落。所以对于秦始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实现以法为教，强化这种思想控制也好，提升统治效率也好，你就必须让法令明明白白的公开出来，最好让每一个秦人都知道。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人有权利或者有可能对法律做一些自己的小修改或者小补充啊，从而捞取自己的利益。比方说国家要收1000税，我就向下面传达收2000税，反正你们看不到，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过去讲刑不可知微不可测，反正我随时收拾你，而现在必须要教而 不改则诛之，就是我得先告诉你你怎么做，我会怎么罚你，这样我处罚起来也有道理，而且执法成本也会降低，不然的话会激起更多的反抗。所以它两重作用，一重叫削弱贵族中介，强化中央集权，一重叫真正的实现如臂使指般的地方管理，减少统治的压力。其实也间接地造成了整个秦地的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0: 当然，洗这样的司法干部不仅仅是法条的复印机、传声筒，还需要监督执行。秦简里提到，法令公布之后，官吏还需要查看公布之后法令的执行情况，纠察抓捕违反律令之人。执法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怎么办？洗的法律笔记中附有一份法律答问，共计210枚，187条，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条文术语作出解释，相当于官方版本的司法解释，也可以理解为执法手册，很实用也很具体。比如问粮仓里有多少老鼠洞，主管官吏该受罚，官方的答复是，以前的判决鼠洞3个以上罚款1个盾牌，2个以下批评教育，小鼠洞3个算1个老鼠洞。关于粮仓里有多少老鼠洞该受罚，官方的答复引用了之前的判决，在秦简当中这被称为停刑事。法律答问当中多次出现停刑事一词，停刑事可以理解为司法判例。那你们怎么来看停刑事在2000多年前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出现？
4: 停刑事这个词的直译的话，就是官府的实际做法。那一般情况下呢，是出现在这个律文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又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一些犯罪行为的时候，然后官府做出裁判形成这样一个停刑事，可能也会作为以后再出现类似现象做出裁判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吧。这里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答问当中有一个记载说，道封色夫何论，然后他说停刑事以伪写印，伪写印是什么，就是刻萝卜章，造假公章。那我说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因为你偷偷用色夫印去封监文书，没有相关的法律记载，那怎么办呢？停刑事就说你就比照刻萝卜章来进行论处，所以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况，然后又没有相应的律文，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裁判，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那至于这个停刑事呢，它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个判例法的某些特征吧，但是呢，如果认为它是这个判例法，可能还是可以再慎重一些。
1: 秦朝时候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有很多种形式的，比如说作为秦法主体的应该是律，它是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去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文件，它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那还有像君主颁布的令，包括制诏等等，停刑事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那我们讲停刑事，它的核心是司法判例。那么停刑事本身代表着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用司法判例去指导司法实践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它带有判例法的色彩。但是它跟判例法的一个很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判例法是要求有一个严格的遵循先例的要求，而且判例本身是能够构成一个系统的。
2: 正如孔博所说啊，这个世界上啊，哪怕到现在，主流的法律体系都有两种，一种叫成文法，一种叫判例法。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个大陆法，也就是成文法国家，这个刻板印象在于成文法不沿用判例，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其实从成文法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法律视角来看，判例一直作为成文法的辅助，始终是出现的。你看从秦律就有停刑事，这个实际上一直沿用到明清就更明显了。这个明代有问刑条例，后期修订过很多次，包括什么弘治13年增补了很多条，嘉靖万历又多次增补，最后形成一个叫律例合编。到了清朝的时候直接叫大清会典释例，就是一个专门的案例集，甚至民间还出了一本叫刑案汇览，专门给这些我们所谓的讼师的一本案例集。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一直是成文法国家，但是判例一直在里面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秦律也一样，很多时候的新的市场行为或者一个新的国家形态，新的问题是过去法律没有想到要怎么规范的，很多时候判例是提供一种补充，所以它既满足了适用性也满足了灵活性。这种良好的补充也是秦律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一种进展。
0: 除了司法答问，洗的笔记里还有封诊室，这是秦朝基层法律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洗摘抄的封诊室有98枚简，不仅记载了秦朝审判的原则和程序，还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司法文书。在秦朝，这些司法文书被称为原书，包括起诉书、判决书、侦查讯问笔录、法医鉴定等等。
4: 就是这些原书当中啊，它没有具体人的名字， 它就是某甲某乙某丙。税库地勤检整理小组啊，对这个材料进行整理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事它其实上是这个官吏学习并在处理案件时参照执行的读本。虽然这个封诊事它不能看作这个法律载体，但是它对后世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事的出现肯定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因为它是因脉流

0: 传下来的。
1: 我们这期可能这个专业术语比较多啊，一会儿亭形式，一会儿怎么又来个风筝式，实际上这两个式不是一个式，
2: 没错，
1: 亭形式的式是事情的事，我们讲的事儿是吧，北方话说风筝式的这个式呢，这是
2: 式样的式，
1: 对，式样的式，格式的式。实际上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这个风筝式本身是一种工作的程序，工作的规程。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看作法的话，它可能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讲的程序法、诉讼法。如果说它不具有法的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的话，那它至少也是一个工作的规程啊，一个操作的规范。实际上我觉得它可能能够反映出来的是，在当时这样的一种法律程序也好，这种操作规范性也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高度。
2: 风筝式开篇提出了审理案件的一些技法要求，比如从口供里找线索，并强调靠刑讯逼供得到供词是下策，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方法，要认真倾听犯人的供述，明知他们说谎也不打断，全部录完口供，对有问题的地方再进行追问，直到被讯问人词穷。如果犯人多次撒谎屡改口供，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打，但是拷打的同时必须留下文字记录，说明原因以备查考。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哈，这个审讯阶段的这些法律规定，你们怎么来看？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秦朝的审讯制度，它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有这个程序的法定，而且要讲究证据多元，然后文书规范层面呢，现在看来是比较理性的，那么体现了这个司法权力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约束的意图。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所有的文书，它有表面的，也有隐性的，也有真实的，也有藏在这个文书背后的一些东西。看上去这些规定都很完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联想到史书当中对李斯的审判是使用了大量的这个刑讯的。
1: 嗯，刘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法律的规范和社会的现实之间的一个冲突。实际上，从这个风筝式的规则当中，你能够看出来，秦朝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注重证据、注重现场勘验检查的一套侦查、破案、审讯甚至判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我想这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来讲，很多的法律规范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去执行实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折扣，而我觉得这种折扣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决定着你的司法或者叫你的法律制度成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2: 从现在已经出土的文献，你们如何评价秦朝的法治精神？相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字描述，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认识秦朝法律？
0: 实际上这个传世文献关于秦汉历史的记载十分有限，而且在出土秦汉简牍以前，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实要晚到唐代的唐律疏议。那么正是基于近百年来大量秦汉简牍的问世，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实实在在的这个法律条文。当然细节点上的这种研究非常非常多，我说两点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改观。第一个就是窥探了秦法的原始条文，即便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唐律疏议，它也是抄本时代后人一点点的传抄下来这样的一个形态，而我们看到这些秦简是写在简牍上的，它是原始的形态，就是说它不仅保留了文字，还保留了它的书写样态。第二点我认为就是修正了汉代儒家对秦法的污名化，因为从汉朝立国开始就有所谓的过秦思想，这是基于这个朝代更迭，汉代要立论自己的正当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前朝进行批判，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秦律呢，它是健全的，而且是这样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啊，还有风筝式的这个现场勘验，还有审计制度，还有案件审理之后上级对下级的复核监察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来了很强的行政理性。
1: 我们今天会讲说汉承秦制，会讲说秦朝的治理的框架、治理的系统对于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啊。其中有一句很著名的毛主席讲的话叫百代皆行秦政法，那实际上我们讲秦朝的治理的系统对后世的影响也包括了法律制度对于后世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看秦法的时候，或许能够有一个更加辩证和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既要看到它当时所取得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成就，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到他在法律精神上啊，在人文关怀上可能还有一些缺乏的一个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实际上当然也包括了秦朝的法治中的一些优秀的一些部分。
3: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识秦律要打破三重刻板印象。第一重叫暴虐，可能传统意义上对秦律的认识，法律本身都是处罚性的，但实际上不一定。秦律本身有大

0: 大量的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它本身还包括了一些很多规范性的，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这都是法律。农耕怎样，畜牧怎样，手工业、市场交易，它对整个国家的规范是方方面面的。第二点，另一个刻板印象是情侣是落后的，啊，是这种暴政的代表。但实际上，你要跟谁去比？你秦律当然要比的是在秦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那时候的法律不只服务于周天子，也服务于各个贵族，对百姓来说这种任意性是更强的。这就是我说的第三个要打破的刻板印象，秦朝官员可以肆意妄为的欺压百姓。秦律讲究的是万物皆有法式，所有的内容都要由法律来进行规定，这官员的任意性其实被压缩到最低。当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百姓的什么所谓的人权和自由考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但这也其实最大程度的压缩了基层官吏的恣意妄为的可能性啊。虽然可能执行上会产生种种变形，但起码在立法的设置上，但在当时来说要肯定其的先进性和与当时时代和历史的适配性。
1: 后世评价秦律繁如丘图，密若凝脂，因此熟练掌握秦律绝非易事。假如秦朝有司法考试，将会考核哪些内容？难度会达到什么级别？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下期我们就来一次穿越之旅，到秦朝去参加一场秦律法考。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璀璨星空中，《水浒传》无疑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巨著。它之所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仅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江湖故事，更因为书中塑造了108位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而如果要问这些人物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或诙谐、或威猛、或耐人寻味的绰号之中。绰号声声，风貌各异，如豹子头林冲，尽显武艺之雄，如智多星吴用，凸显谋略之深，如黑旋风李逵，张扬性情之烈。一个个绰号既是人物形象的浓缩，也是他们身份、经历、才能乃至命运的注脚。读懂一个绰号，往往就读懂了一个人物。然而在梁山群英之中，有一个人的绰号格外耐人寻味，他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前者让他闻名江湖，赢得四方敬重，后者则寄托着他始终难以割舍的人生追求。这两个绰号如同两条纠缠不清的绳索，将他的一生牢牢捆缚在忠与义的剧烈冲突之中。这个人就是梁山坡的首领宋江。那么这双面的绰号究竟如何塑造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当呼保义的理想遭遇及时雨的现实，他又为何总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终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呼保义宋江。先从绰号说起，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是人物绰号最多的一部。梁山108人，每人至少一个绰号，有的还有2到3个。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绰号为切入点，渐次走进梁山108人的活动场景和心灵世界。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罕见的人生纠结，并由此探讨宋江双面绰号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水浒传》中的宋江一辈子都在解决难题，但是他所碰到的难题都很难解决，

结果他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后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更有趣的是，宋江解决难题又与他的双面绰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双面绰号隐藏着双重密码。宋江有三个绰号：呼保义、及时雨、笑义黑三郎。所谓双面绰号，则指的是前面两个。这些绰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宋江临死前的一段表现，《水浒传》第100回：因为针脚方腊有功，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地方军政大权在握。然而，朝中奸贼以朝廷的名义送来鸩酒，宋江毫不犹豫地喝了，腹中疼痛，他知道中了奸计。此时的宋江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派人到润州请来李逵，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饮鸩酒的事儿。李逵的反应很激烈，大叫一声：“哥哥，反了吧！”宋江不仅没听李逵的忠告，反而在给李逵的接风酒中下了慢药，李逵不知情，饮下了毒酒。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时，直接对这位过命兄弟说：“我前天喝了朝廷的毒酒，死在旦夕，但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现在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儿，我死以后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因此昨天的接风酒里我已经给你下了毒，你回去以后必死无疑。”李逵听了以后泪如雨下，对宋江说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爸爸爸，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真是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愤怒的场面。但在悲伤之余，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宋江为什么临死之前要拉李逵做殉葬？小说的表述很清楚，是怕李逵重新造反，坏了他宋江的忠义之名。忠义，忠义，其实这里所说的义，只不过是陪衬性的虚晃一枪。宋江真正看重的只是忠，甚至是那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愚忠。这种思维方式所指向的，恰恰就是他的第一个绰号“呼保义”。什么是呼保义？呼就是称呼，保义就是保义郎。宋代一本书叫《孟良录》里面记载，探花授保义郎，可见保义郎是一个官职，不过官阶不高，但这毕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标志。这个绰号用在宋江身上，说明他希望跻身官场，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而宋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8回，那个时候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押司。或许有人会问，押司是多大的官啊？回答是，押司不是官，而是吏。古代的官与吏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在体制之内，但却本质上有不同。官最低的9品，而吏没有品级，只是办公人员。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所体现的正是他希望从吏到官的一种向往。最后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终于当上了楚州安抚使，成为名副其实的呼保义。他当然要保护他这个忠心耿耿的安抚使的名头，因此他担心李逵破坏了他的光辉形象，终于痛下杀手，毒死了这个生死与共的兄弟。

此时宋江哪里还有什么江湖义气，剩下的只有对朝廷的愚忠。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宋江还是很讲义气的，因此人称及时雨。那么及时雨是什么意思呢？它体现了宋江的另一面，表明他是一个江湖中极讲义气的人，经常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像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一样。《水浒传》里多次描写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仁义之举，是其赢得底层民众和江湖好汉拥戴的基石，同时也形成了宋江义满江湖的好名声。然而正是呼保义和及时雨这双面绰号在宋江身上的自我碰撞，使宋江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解决难题，而结果却越解越有问题，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是宋江一生的写照。宋江一辈子最难解的难题是什么呢？答案是宋江性格中江湖人与庙堂臣的双重追求。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指向的是一个忠字，及时雨指向的是一个义字，而他人生的历程许多难题正体现在这双面绰号的缠绕纠结，深刻反映了宋江心灵深处忠与义的矛盾。我们先看一个充分显示宋江及时雨性格层面的故事。《水浒传》中宋江原本是想忠义双全的，既想当忠臣又想当义士，然而小说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忠与义的矛盾开始了。他的过命兄弟晁盖居然带着一帮人劫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而且官府已经侦破此案，派人来郓城县抓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宋江却具有搭救晁盖的条件，他事先知情呢，可以通风报信呢，放走朝天王啊。此时宋江面临忠义不能两全的矛盾，呼保义及时雨开始打架了。如果要忠要当呼保义，只有枉法从事，听任晁盖被抓被官府宰割；但如果要义要做及时雨，那就只能置枉法于不顾，释放朝天王。这中间完全没有全忠全义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啊！呼保义与及时雨也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我们来看宋江这一次是如何解决难题的。他断然放弃忠，舍忠而全义，他要当及时雨，暂时忘掉了呼保义，舍这条性命担着血海也是干系，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一帮人。对于晁盖等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救命的及时雨啊，一下子救了七条好汉的性命。那么对于宋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宋江这个难题解得怎么样。表面上看他赢得了江湖义气的好名声，对得起及时雨的大名号，但这只是就问题的实际效果而言。而从宋江的内心来说，他这种自义与忠之上的思想只不过是暂时的，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言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他虽然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等人，但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解难题当及时雨会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为什么？因为晁盖等人居然去梁山泊落草为寇了，去抗拒官军，竟然与朝廷做了对头。宋江真是懊恼极了，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却碰到了更大的难题。

0: 他虽然在个人利益与朋友利益之间选择了舍身取义，但是当他的朋友利益与他心目中的朝廷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他还是要舍义全忠的，这是宋江的底线。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晁盖等人为了感恩送来100两金子还有一封感谢信，不料这些给宋江帮了倒忙，让宋江碰到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且看宋江怎么解决。
1: 宋江舍忠全义私放晁盖，本以为是一次义薄云天的壮举，没想到却埋下了无法清除的祸根。一封书信，100两黄金辗转落到旁人手中，直接将宋江藏在心底通往梁山的隐秘摊到明面上。一面是他苦心维系的朝廷官吏身份，胡宝义所象征的忠君底色，一面是拿捏住他性命把柄的外室阎婆惜。忠与义再次正面交锋，同样是两难困局，这一回宋江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0: 水浒传里，宋江在没有娶妻之前先娶了一个外室阎婆惜。有趣的是，宋江在外面养女人却是因为时时及时雨的结果。小说第21回写阎婆惜投亲不遇，流落他乡，加上他父亲得病身亡，无力安葬，宋江就帮助阎婆惜安葬了他父亲，并且给他们娘儿两个孤儿寡母以生活上的帮助。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感恩，就把女儿阎婆惜送给宋江做了外室，就是一种特殊的妾，不能到家里去的妾，古时候叫外室。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宋江时时及时雨救了阎婆惜，最终却为了捍卫胡宝义而杀了阎婆惜。那么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呢？因为那个女人拿到了宋江通扣的证据，也就是晁盖等人写给宋江的那封感谢信。阎婆惜以此要挟宋江，这事儿要是闹出去，宋江的性命难保，不要说什么胡宝义了，怎么办？这就是宋江碰到的第二个大难题。那么宋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一开始他来软的，求阎婆惜放自己一马，这个贪得无厌的阎婆惜趁机提出3个条件来要挟宋江。哪3个条件？第一，任凭他改嫁，改嫁给谁呢？地下情人张文远。第二条，宋江原先给他置办的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家私都必须白送给他。第三，晁盖信里面所写的送给宋江的100两金子要全部当场交给他。前面两条宋江都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办法，救命要紧了。但第三条宋江不能答应，不是宋江不肯答应，而是因为宋江压根儿就没有收了100两金子，他只留了1两表示个意思，领了心意而已。于是宋江就跟阎婆惜说，请求阎婆惜宽限他3天的时间，他变卖家私凑足100两金子给他。但是阎婆惜呢，根本就不相信宋江的话，他认为像宋江这样的为官作利之人，哪个猫儿不吃心呢？到手的100两黄金却不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于是他一定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信。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扭打，矛盾逐步升级，两个人推呀拉呀撕呀扯呀，搏斗了一阵，宋江突然看到那装着要命的机密信件的公文袋被阎婆惜紧紧地抱在胸前，他就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抢夺，抢来抢去，一把刀子叮当一声掉到了床席之上。这种刀子叫压衣刀，就是用来放在公文袋里面固定公文袋不摇晃，有时候兼防身所用的。

0: 宋江一把将这个刀子像个匕首一样的抢在手里。阎伯奇看见宋江持有凶器，大事不妙，就声嘶力竭的高声喊叫：“黑山狼杀人呐！”这一喊倒是提醒了宋江，这个女人不杀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那个机密的信件昨天泄露的，再加上刚才求了这个女人半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早已怄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手起刀落，杀死了阎婆惜，以杀人灭口的方式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同时暂时的保住了呼保义的名声。很明显，宋江在《水浒传》里怒杀阎婆惜的表现，完全属于为保护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而杀人灭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情商。然而，宋江杀西在《水浒传》没有问世之前，宋元的时候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是宋元时期专讲北宋灭亡过程的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叫《宣和遗事》，中间有这么一段描写：宋江收到梁山送给了金钗一对，他把金钗也确实交给了阎婆惜保管，因此呢，他私通梁山的事儿也被阎婆惜知道些来历。但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宣和仪式那个说书艺人却没有顺着政治秘密这条线往下讲下去，而是花开两朵各在一枝。他说宋江从县城里回到乡下去探视父亲的病情，宋江还有一个绰号叫孝义黑山狼，这五个字儿“孝义黑山狼”都可以落到实处。第一个字“孝”，宋江对父亲很讲孝道；第二个字“义”，宋江很讲江湖义气；第三个字“黑”，宋江长得面黑身矮；第四个字“山”，他排行老三；第五个字“狼”，他当然是个男人，男儿郎。五个要素连在一起，就组成了宋江孝义黑山狼这个绰号。书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讲宋江探视父亲回来以后，回到县城发现阎婆惜正在和一个叫吴伟的人行苟且之事，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拿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给杀了。杀了人还不解心头之恨呢，他又在墙上写下了四句诗：杀了阎婆惜，环中显姓名，要捉凶生者，梁山破上行。这种杀人而题写墙壁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水浒传》里可没有给宋江保留下来。宣和仪式中的宋江，他杀阎婆惜，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江杀西迥然不同。宣和仪式是典型的情杀，将起一柄刀就把两个给杀了，而且是毫不犹豫的激情杀人。杀人以后还在墙上写诗留言，宣告自己准备上梁山了。这个宋江的行为完全是敢做敢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有什么顾及呼保义的面子。由此可见，《水浒传》对宋江杀西的改造，正是为了凸显他及时雨与呼保义的冲突。他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又为了保住呼保义而杀了阎婆惜。这就是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一个典型例证。
1: 一刀终结阎婆惜，宋江暂时护住了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勉强保全了呼保义的体面。可杀人重罪摆在眼前，安稳的县衙生活彻底化为泡影，只能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脱离了运城小吏的安稳身份后，行走江湖的宋江依旧摆脱不了忠与义的互相牵绊。一路上善意帮扶他人的举动屡屡换来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么在四处流亡的这段岁月里，他还将遭遇哪些由命运与

0: 得交织而成的困局呢？
1: 逃亡江湖的途中，宋江又碰到大大小小很多难题，譬如说清风山救刘高的妻子这个关太太，不料却遭到中山狼一样的反噬，差一点丢了性命。又譬如说春殿中石勇传来宋江父亲死亡的一封假信，使得宋江丢掉大队投奔梁山的人马而回家奔丧，最终被官府擒拿刺配江州。在江州他又有提反思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的难题，宋江每一次解决难题都是越解越难，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经常是处于及时雨呼保义两者之间内在冲突的思想漩涡之中。直到上梁山以后，作为首领他仍然是中军的呼保义，占据上风。晁盖死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此时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宋江面前，梁山军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宋江要将108人和成千上万的小喽啰带往何方？这不仅是宋江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所有反抗领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施耐庵要解决的问题。施耐庵是如何通过宋江这一人物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我们放在后面再讲。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少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供给大家。虚虚实实的解决方案加起来一共有6种。第一个是反抗者最大的辉煌，当了皇帝。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是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宋江他并没有当皇帝啊，因此这个选择对于宋江无效，必须排除。第二个选择，反抗者最惨烈的结局，被朝廷全部剿灭，杀个精光。清代余万春的《荡寇志》又写了梁山好汉绝大多数被朝廷官军剿灭，剩下的人最终的结局是绑缚四朝，凌迟处死，凌刀碎剐。这第二个结局跟《水浒传》也不一样。第三个结局，梦幻结果法，那金圣叹就这么干的，他把100回的《水浒》拿过来，在70回一刀砍断，快刀斩乱麻，把后面的30回一刀斩断，并在上面敷了一个大纱布。什么纱布啊？梁山破，英雄惊噩梦，敷在第70回那个创口上，写卢俊义梦中结局，138个好汉在与堂下草里一起处斩，用梦幻来结束了整个故事。第四个结局是神异结果法，有一个清朝的叫青莲寺主人，他写了一本《后水浒传》，里面写宋江卢俊义投胎转变为羊妖王魔，36个梁山英雄造反的好汉的后生，这些人物也是30多人，被岳飞赶到洞庭湖的君山一个轩辕井中，这个时候忽然空中掉下来一个纸片，上面写着上天对造反者这100多人的安排。一时36天罡、72地煞相逢于
2: 地穴之中，
1: 化成黑气，
2: 凝结成团，不复出矣。
1: 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结局。第五种，另辟蹊径，写梁山好汉的余部到海外建立一个
2: 割据政权。
1: 清朝有一个人叫陈诚，明末清初的，写了一本书叫《水浒后传》，借《水浒传》中第99回混江龙李俊写李俊的一句话，后来为暹罗国之主，这句话他就接着写李俊率领梁山余部以及《水浒传》中的有些英雄人物的后代，还有其他

0: 相关的人物，一共43人扬帆出海，兴邦立国，搞了一个海外的国家。李俊当了国王，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对上面几个结局都没有选择，他解决梁山军的出路如何的方案是接受朝廷招安，招安以后呢又去征方腊，结果是征剿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好汉伤亡1/3，最后剩下的30多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好的结局。这种接受招安的结果成为水浒传中宋江最后的最大的难题，难解，越解越难。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为什么宋江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与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的宋江迥然不同。历史上的宋江英勇善战，但不甚有谋略。他最终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官军擒其腹贼，也就是官军抓到了他的足以充当左膀右臂的兄弟，他才不得已放下武器。民间传说的宋江正是沿着勇而且侠这一模式往前传播的。宣和一世写宋江在旗帜上提了4句诗：来时36，去后18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归乡。因为历史上的宋江手下只有36个骨干成员，而且是流寇，没有根据地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宋江和他的手下兄弟出去的时候36人，回来的时候18双，还不是36，一个不能少。这与《宋史》中间记载擒其腹贼江乃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兄弟被擒了他就不回去了，就投降了。这种描写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宋江的精神内核，极端的江湖义气。《水浒传》中的宋江则不同，他投降朝廷到毒杀李逵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为了效忠于呼保义的虚名，但是作者又不能完全泯灭历史和传说中的宋江身上的墨侠的风采，于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成为了一个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我们透过宋江的双面绰号来看其性格的复杂内核。及时雨是他温情脉脉的公关形象，为他赢得了人心，或者说及时雨的普惠正是他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呼保义则暴露了他更深层次的性格特质，对朝廷的渴望，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的权谋。《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主张忠义，他的忠义是儒墨兼容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灵中折射而后外化的结果。宋江的双面绰号及时雨是表，呼保义是里，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目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儒体墨用的宋江。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目标与手段的割裂，形成了宋江性格中的最具争议也最具悲剧性的部分，同时也使得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

困窘。《水浒传》中的宋江其实是一个不招人喜爱的角色，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这篇文章中间说，《水浒传》睹物宋江，物讨厌，

之所以说他成功，是因为他很好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之所以说他不招人喜爱，同样也是因为他很好的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儿。但文学反映的事情就这么复杂，你有什么办法？进一步的问题是，施耐庵在宋江身上究竟寄托了什么？我的答案是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水浒传中写宋江的忠是沿着政治理想的路径前行的，而宋江的义则是沿着人格理想的方向前进的。作者最理想的结局就是宋江的忠义双全，将灵魂同时安顿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中。但是形象大于思维，水浒传中的宋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可能这么做。于是作者就依照宋江思维方式和性格逻辑，老老实实地描写了他在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之间的纠结徘徊。结果宋江以自己的言行体现了政治理想的自我完善，而在其政治理想梦幻般辉煌的同时，他的人格理想却消亡殆尽，趋向于零。在芸芸众生看来，政治理想比较遥远，而人格理想他的破灭则是不可能接受的。这就是宋江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而又不招人喜爱的根本原因。我们通过双面绰号对宋江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只停留在喜不喜欢这个人的感性的基点之上，而应该透过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人生，来探讨这个人物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涉及现代人的价值困境的启发和警示。首先，个人品牌与真实自我，宋江成功地塑造了及时雨和呼保义的个人品牌，但却被其反噬。现代人在社交和职场中如何平衡人格面具与真实自我的关系，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其次，理想主义的陷阱，呼保义代表了宋江对朝廷的理想化期待，最终却导致了悲剧。这警示我们在追求理想时要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要保持清醒的认知，避免陷入盲目的付出的迷途。再次，领导力的双刃剑，及时雨的凝聚力与呼保义的功利性共同构成了宋江复杂的领导力。这对现代管理者在平衡团队关怀与战略目标时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与警示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生会遇到很多歧路，当你走上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并发现此路不通时，必须及早回头。总而言之，通过对水浒传中宋江这一人物形象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生涯，以及双面绰号自相矛盾的品鉴、反思和回味，我们应该能够超越人物绰号这个生动的多棱镜般的标签，深入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如何坚守本心，做出更智慧、更负责任的人生选择。这才是宋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帮助。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官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官文是贪庸骄俭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的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

0: 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诗舍、曾子三种。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是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终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三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是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事，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

不精，明人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其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另一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这本书通过作者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面对不可承受的失去，我们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九月是一个天然带着开学气息的月份，走在街上，你能够看到背着书包的孩子，能看到校园里重新热闹起来的操场。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也在悄悄开学，他们可能是工作了十年的职场人，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甚至可能是已经退休的银发朋友。他们报网课、考证书、读在职学位，把自己重新放回了学生的位置。明明已经告别了校园，为什么还要持续学习？当行业迭代越来越快，旧的技能不断贬值，普通人又该如何突破自身局限，完成自我更新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给出答案。书名叫做《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作者是芭芭拉·奥克利。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芭芭拉·奥克利本人就是这本书最有说服力的案例。他从小学到高中，数理成绩一路垫底，是个典型的文科脑。大学本科读的是俄语专业，毕业后还在美国陆军当了一名语言学家，军衔至上尉。可工作之后，他发现数学和理科的短板正在限制他的职业发展。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下工作，重返校园，从最基础的数学开始学起。结果呢，他不仅拿下了电气工程学士学位，还一路读到了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硕士、系统工程博士，如今是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杰出教授。一个曾经惧怕数学的俄语文科生，成年之后从零开始，最终成为工程学教授和学习科学领域的权威。这段经历本身就是对跨越式成长最好的注解。那到底什么是跨越式成长？它并不是指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也不是鼓吹人人都要彻底转行，

芭芭拉在书中把跨越式成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变换式成长，就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拓展爱好，发展副业，学习新的技能，让自己的能力边界更宽；另一种叫转型式成长，就是切换到一个全新的赛道，开启新的职业方向。无论哪一种，核心都离不开四个字：思维转换。也就是打破我年龄大了学不会，我只有这点本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等等固有认知，重新看待自己过往所有的经历。书中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叫做隐性技能迁移。很多人想改变的时候，总觉得要进入新领域就得一切从零开始，过去的积累全都白费了。但芭芭拉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过去在工作和生活中打磨出来的沟通能力、逻辑梳理能力、复盘能力、规划能力、抗压能力，这些都属于隐性技能，是可以跨场景、跨行业复用的宝贵财富。真正的跨界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把沉淀下来的能力重新组合，形成属于自己的复合优势。书中收集了大量普通人实现转型的真实故事，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一位名叫格雷厄姆·基尔的音乐家。他曾经是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职业音乐人，每天和乐器、乐谱、舞台打交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医院探访，被那些身患重病却依然勇敢的孩子深深打动。他开始为癌症患者举办音乐会，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每天弹琴演出虽然也有成就感，但真正让他觉得人生有意义的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给予关怀和帮助。于是一个已经在音乐领域站稳脚跟的成年人决定重新走进课堂学习医学，最终成为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并展现出成为优秀医生的潜质。你看，他并没有丢掉过去，多年音乐训练带给他的专注力、共情力和表达力，恰恰成了他做医生的独特优势。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人，并不是抛弃了过去，而是把过去的能力和新的热情进行了创造性的重组。你以为没用的爱好、走弯路的经历、不务正业的探索，只要换一个框架去看，都可能成为你独一无二的竞争力。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了，道理我都懂了，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成年人的学习和学生时代不一样，我们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老师盯着，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那针对这个问题，芭芭拉在书中也给出了非常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交替使用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我们的大脑有两种工作状态，专注模式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深度处理信息；发散模式呢，就是放松状态下，大脑在后台继续连接和思考。很多人学习的时候一味死磕，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不动，其实效率并不高。芭芭拉建议，专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适当散步、洗澡、听音乐，让大脑进入发散模式，很多卡住的问题反而会在放松的时候突然想通。这不是偷懒，而是顺应大脑的运行规律。第二个方法是间隔重复和交错练习，不要试图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记住，而是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反复接触，也不要一直练同一种题型，而是把不同类型的内容穿插起来练习。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有认知科学的支撑，能够帮助知识更牢固地扎根于长期记忆。第三个方法，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接纳学习初期的笨拙。成年人学新东西最大的障碍不是智力，而是自尊心。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很熟练了，突然进入一个新领域，发现自己连入门级的问题都搞不懂，那种挫败感很容易让人放弃。但芭芭拉提醒我们，笨拙是学习的必经阶段，
他不但

代表你没有天赋，只代表你正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允许自己暂时不擅长是持续学习的前提。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被焦虑推着走的伪学习。我见过一些朋友焦虑得不行，今天报个英语班，明天考个会计证，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累。你问他学这些是为了什么，他想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别人都在学，我不学就落后了。你看，这就走偏了。学习本来应该是我想学，而不是不得不学。如果把它当成对抗焦虑的工具，那学起来就只有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芭芭拉在书中也强调，终身学习不等于无休止的报课考证。成年人的学习更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贴合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兴趣，还是被同辈压力裹挟。这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决定了学习能不能真正给你带来成长。更重要的是，学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证书和技能，更是面对不确定环境下的一份内心的掌控感。我们都听过35岁焦虑、中年危机这些词，每天干着同样的工作，见着同样的人，走着同样的路，时间长了会觉得人生好像一眼就能够望到头。而学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能用上，这个月掌握的技能明年可能就派上用场。它让你觉得人生还是有奔头的，未来还是有选项的。最后把芭芭拉·奥克利在书中的一个观点送给大家，学习不是为了不被淘汰，而是为了活出更丰富的人生。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学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保持学习的习惯和热情。有了这种习惯和热情，就算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你也有信心能学会。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终身学习不是压力，而是礼物。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人生在世，失去是一门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必修课，它可能是至亲的永别，可能是事业的挫败，可能是一段关系的落幕，也可能是某个期待已久的目标最终落空。很多时候我们被一句时间会治愈一切推着走，好像悲伤有标准答案，好像到了某个节点人就该自动好起来。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有些失去分量重到足以改写人生的轨道。面对不可承受之失，我们究竟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阅读新西兰心理学家露西·霍恩的一本书《悲伤复原力》。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的双重身份。露西·霍恩是国际知名的复原力研究专家，常年研究人如何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修复，但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场实地测验。201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12岁的女儿艾比的生命。那一天，霍恩和丈夫、两个儿子在新西兰南岛的欧豪湖度假，等女儿。

儿和朋友会合，等来的不是欢声笑语，而是警察的电话。那一刻，他形容整个世界突然静止，变得陌生，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彻底崩塌，人生拐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轨道。作为心理学家，他懂得所有关于悲伤的理论，但作为母亲，那些理论在真实的剧痛面前一度苍白无力。长久以来，关于丧亲之痛最经典的论述来自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弗洛伊德说，面对所爱之人的离世，哀悼是正常的心理过程。当现实告诉我们爱的对象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慢慢撤回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心理能量，最终接受死亡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这份慢慢究竟要多久？社会上流传着丧亲之痛需要5年才能恢复的说法，这句话曾让霍恩满心恐惧。他不想被动地等时间抚平伤口，他想找到一条更主动的路径去理解悲伤，驾驭悲伤，而这恰好与他深耕多年的复原力研究重合了。什么是复原力？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安·马斯腾的定义里，它是一种平凡的魔法。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很多身处逆境的孩子最终依然能健康成长，靠的不是什么罕见的天赋，而是人类自带的自适应系统。换句话说，复原力不是少数人才有的坚强，而是刻在每个人生命里的普通能力，是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本能的调节机制。在霍恩之前，复原力研究大多用来应对普通的人生挫折，职场瓶颈、生活压力、学业挫败，这些场景里的情绪相对单一，而丧亲之痛要复杂得多，愤怒、沮丧、恐惧，还有自责、无助，甚至一闪而过的解脱感，种种情绪交织拉扯，没有标准答案。霍恩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模糊的痛苦拆解开来。他给自己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下这个情绪对我的恢复是有益还是消耗？比如愤怒，车祸源于肇事司机的过失，愤怒理所当然。但反复沉溺在指责、怨恨里，只会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精力。他引用心流理论提出者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的观点，你把注意力投向哪里，就会造成怎样的现实。我们生活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如何引导自己的注意力资源。既然愤怒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把人带回来，那克制愤怒，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个道理放到今天的生活中同样成立。2025年牛津词典把愤怒诱饵选为年度词汇，说的就是社交媒体上大量内容刻意煽动情绪，抢夺人们的注意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无论是面对人生重大的失去，还是日常里的委屈、焦虑、内耗，学会甄别情绪，守住自己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但克制负面情绪绝不等于强行逼自己快乐，更不等于忘记。霍恩最有价值的洞见之一是提出了应对悲伤的摆荡模型。很多人觉得走出悲伤就要硬扛，就要逼自己直面痛苦，快速放下。但霍恩说不必这样，我们可以先直面死亡与悲痛，当痛苦超出了承受的极限，就适度后退，做点别的事情，让自己缓冲一下，等状态缓和了再重新去触碰，去接纳。就这样一来一回，像钟摆一样慢慢摆动，循序渐进，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和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共处。这其实和心理学上的哀伤双城理论不谋而合。健康的哀伤从来不是一头扎进痛苦里不出来，也不是彻底逃避假装没事。长期沉浸在悲伤里，人就会被痛苦拖垮，
但完全压抑回避悲伤，他早晚会以别的方式爆发。

出来。真正的复原是在直面丧失和重建生活之间灵活切换，慢慢找到平衡。霍恩说，悲伤复原力不是要克服失去，也不是要回到从前的自己。悲剧发生之后，旧的你其实已经跟着那份失去一起消失了。我们要做的不是拼尽全力变回过去的样子，而是在破碎的地基上重新拼凑出一个带着伤痕但依然能够往前走的新的自己。书里最动人的部分是霍恩对女儿生命的回望。艾比只活了12年，很短暂，但每一天都被爱填满。最后一面没有来得及好好道别，但在相伴的日子里，早安、晚安、拥抱、我爱你早已说了无数次。霍恩说，相较于一生的陪伴，少最后一次道别其实不算什么。正因为在世时已经交付了足够多的爱，表达了所有想说的话，所以他们没有深重的遗憾，这才是最终能够坦然接受离别、治愈悲伤最核心的底气。这恰好也回应了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的一个重要观察：为什么有的人长久走不出哀悼？往往不是因为爱得太深，而是因为在对方活着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投入情感表达爱意，等到失去了，这份没来得及投放的心理能量就会转过来变成对自己的指责和贬损，变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所以在书的结尾，霍恩讲了一个很朴素的农场故事。农场主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人照看牧场。一天夜里狂风暴雨，农场主担心牧场受损，赶过去查看，却发现工人睡得正香。他起初很生气，转头才发现牲畜已经归圈，门窗都已加固，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根本不用担心风雨。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我们控制不了无常，也阻止不了失去，但我们可以做那个提前把一切安顿好的人，认真经营日常，好好对待身边的人，把爱及时说出口，把想做的事情尽力去做。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已经全力以赴，失去的时候就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坦然。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

0: 水，例句清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我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三集，从勤杂工到餐厅经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职业生涯里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连盘子都端不好，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被扔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总经理的位置。走进门才发现，餐厅里人心四分五裂，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他上任那天讲起。
1: 圭达拉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在一家餐厅做勤杂工。那个餐厅呢，在他们当地是比较出名的，顾客很多，运作起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圭达拉是跟不上人家节奏的，所以只能承担普通勤杂工一半的工作量，就是说别人管14张桌子，他管7张。但是呢，他不惜力啊，干得格外的卖力，大家也很喜欢他，把他当弟弟照顾。有一天午餐的时候呢，圭达拉要去开一个厨具的柜门，因为那里面放的都是干净的餐具嘛。那这个柜门旁边呢，倚着一摞高高叠起来的黄油面包，他没注意到，直接就拉门，盘子瞬间就砸到地上，摔得稀巴烂。就这个时候，喧嚣的餐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厨房门被推开了，主厨冲出来，当着所有同事和客人的面，把对圭达拉的愤怒毫不保留地宣泄出来。就是人家早看着孩子不顺眼了，你老实是老实，你干活不行啊，就大家都护着你，但我就看不惯你。哎，正好借这个事儿，人家主厨就发难了。圭达拉后来在书里写着说，那天的屈辱和愤怒他永远不会忘。他就意识到，一个领导者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位主厨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他不尊重任何员工。在他看来，精致餐饮就等于美食，所有人只是他的工具。圭达拉觉得这糟透了。他回忆起自己12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去四季餐厅吃晚餐，那儿的菜品呢确实很美味，但他记忆里留下的远不只是食物，还有精致的装修、精致的摆件、讲究的桌布，另外就是整个团队让一个孩子感受到了自己被尊重的氛围。圭达拉观察到，在20世纪前夜，人们外出吃饭是为了看和被看，菜单上甚至是不印厨师名字的。但后来明星主厨概念兴起，焦点全都转移到了厨房，食物也越来越精致了，服务品质反而是受挫了。圭达拉自己不喜欢全熟的牛排，但坚决维护客人点全熟的权利。在一家合格的餐厅，客人绝对不会因为点全熟牛排被嘲笑。可是现实是，在美国有的地方，厨师甚至会直接拒绝按你的要求来做菜。既然我是主厨，我知道怎么好吃，你就得听我的。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后来圭达拉做总经理的那个餐厅，跟他当时工作的餐厅在同一栋楼，但气质是天差地别。那栋楼呢，原计划是建100多层，后来只盖了30层，所以一层的大堂看起来特别的空旷。35英尺的挑高水磨石地板，2层楼高的窗户正对着麦迪逊广场花园。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老板丹尼，他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餐馆开成很热闹的法式餐馆，卖点牛。

牛排啊、薯条啊，走这个大众化消费的这个路线，但是这个空间太有仪式感了，所以这些客人呢就把这不知不觉的整高端了啊，要么在这儿求个婚，要么过个纪念日，就跟餐厅的定位完全不搭。开业八年，两次拿到。

0: 个团队主厨企业文化都合不来。刚开始的几个月呢，丹尼尔都在尽量的满足经理的要求，想要跟他好好磨合，把工作做好，让餐厅越来越好。但时间长了，情况并没有好转，经理还开始在餐厅里面搞这个小团体，让丹尼尔很不满意。几个月之后，丹尼尔跟丹尼说必须换个总经理。丹尼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也早都有这样的计划了，所以很痛快的就同意了丹尼尔的建议，但是要求新的总经理必须从公司内部选。这个时候丹尼尔直接点出了名字，你看圭达拉怎么样？
1: 主厨丹尼尔的一句话，把一个还没准备好的年轻人推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接到邀请的圭达拉心里七上八下，这到底是机会还是火坑？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下定了决心，可等他真的一脚踏进餐厅，才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接到这个提议，心里是七上八下。他给父亲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他不想单纯的为一个厨师工作，他需要平等的合作，如果丹尼尔不尊重前厅的服务付出，那么他没法共事。父亲只问了他一句，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圭达拉说想经营一家汉堡店。父亲又问，你喜欢现在的公司吗？你想继续发展吗？他说想啊。父亲说，那就好了，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支持你，现在他们需要你，你就应该全力以赴。于是圭达拉跟丹尼谈了一个条件，先干一年的总经理，一年之后希望调去汉堡店。丹尼答应了。接着是圭达拉跟主厨丹尼尔的第一次正式碰面，两个人约在了餐厅，发现彼此都很喜欢吃意大利面，而且两个人都在14岁就入了行，都是完美主义者。当然括弧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14岁指的就是他们在14岁开始对这一行感兴趣，做了一些实践，不是说14岁就干了这一行开始正式工作了啊，不是童工啊。他们都是完美主义者，也都有野心，而且他们都觉得两个人身上有一些差异，刚好能互补。聊到半夜，圭达拉终于掏心掏肺地说了自己对精致餐厅的这种不适应。他告诉丹尼尔，他喜欢服务别人，想给别人一种愉悦的体验，但他不想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证明这个前厅和厨房一样重要。如果合作关系不对等呢，他根本不想趟这趟浑水。丹尼尔告诉他，自己也不喜欢厨房被隔离的传统。当时大部分餐厅传菜口上方装着玻璃窗，服务生呢只能是递纸条来沟通，厨师连客人品尝第一口的表情都看不到。所以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最后一起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麦迪逊公园11号要由厨师和餐饮服务团队共同管理，共同决策，谁都不压谁一头。理想当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踏进餐厅大门那一刻，圭达拉才发现眼前的就是个烂摊子呀。正式入职以前，圭达拉先找了自己安插在餐厅的眼线劳拉。劳拉是那种从不抱怨的人，但这次他一开口就说，哎呀你可别来了，这糟糕透顶了。圭达拉也意识到了这次的问题可能真的不小。餐厅最核心的矛盾是员工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老班底，在这儿干了很多年，虽然餐厅只拿了两星，但生意火爆，收入可观，所以这些老员工的日子过得可太舒服了，轻松随意。另一派是跟着丹尼尔来的精致餐饮派，他们见过顶级餐厅是什么样的，坚信这里能做得更好，但他们没法去引导老员工，只是一味的要求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去做，所以搞得老员工很不满意，你个新来的还指挥上我了，你对我这么不尊重。而新员工呢也觉得憋屈，因为怎么推都推不动，用咱现在的话说根本带不动啊。除了员工们之间心里的这个小九九之外，餐厅的管理更是一团乱。 圭达拉亲眼看见了一个经理刚纠正了服务员端托盘的方式，他还没走出十步呢，另一个经理又让他改回来了。连端盘子都统一不了，你还谈什么大目标啊？而且餐厅的菜单更新的快得离谱，新食材新配方的信息每天都会接踵而来，员工根本没时间消化。

0: 化。还有一点，140个餐位对于他们餐厅来说太多了，优质的服务和效率没法兼顾。
1: 一上任就摊上一个烂摊子，员工分成两派，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撸起袖子下命令了，可圭达拉偏偏选了最慢的一条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正是这份耐心，让他找到了撬动整个团队的支点。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面对这种局面，圭达拉没着急下命令，而是做了一件看起来最慢但后来证明最管用的事儿，坐下来听。曾经有人建议圭达拉，融入新团队就像是进泳池，你别一猛子就扎进去，你要慢慢的趟。这话他一直记着，所以在头几周他就约了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单独聊天，认真听他们的心里话。圭达拉发现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老员工觉得新员工太苛刻了，事儿太多，新员工觉得老员工不上进，拖拖拉拉。但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沟通机制彻底瘫痪了，大家根本不交流，也不愿意听，因为自己的话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坐下来认真倾听，对方自然就会感受到彼此的诚意，也更愿意相信说话的人就是在考虑大家的利益。后来圭达拉甚至要求经理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别坐在一起，你们要分散到普通的员工里面去，利用这段时间多听多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捕捉那些被忽略的真实想法。倾听之后，圭达拉做的第二件事是发掘每个人身上可能藏着的闪光点，哪怕这个人似乎表面看起来一无是处。圭达拉这样的做法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呢是在军队里面当过小领导的，手下呢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呢体能差，枪法不好，脑子也不太灵光，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个累赘，拖后腿。但圭达拉的父亲选择主动去了解他，在和这位士兵多次沟通之后，父亲发现这个人从小在南方密林里长大，方向感太好了，甚至好得惊人，在复杂的丛林里面他能精准地找到路。于是圭达拉的父亲立刻把他调到了队伍最前面当向导，就这么的生生把全排最差的兵变成了最重要的资产。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父亲就告诉圭达拉，在商场你可以选人，但在战场你无权辞退任何一个人，而且出错的代价远比送错一道菜严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发现团队成员的隐藏优势。麦迪逊公园11号有一个传菜员，名字叫塞万提斯，他在工作当中呢老是出错，经理们就觉得他的根本问题就是不上心，对工作一点不认真。确实塞万提斯对食物是根本没兴趣的，但圭达拉在跟他接触谈话之后就发现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一种天然的领导气场，当店里面特别忙的时候，大家都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总是能稳住局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圭达拉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调到了厨房统筹员的岗位，负责向厨师传达指令，协调30桌客人的上菜节奏等等。这活呢就像什么，就像空中管制员，又像交响乐的指挥。塞万提斯在这个岗位上干的那是如鱼得水啊，后来成了餐厅的核心骨干。把合适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这只是改变的基础。接下来圭达拉又建立了一套反馈机制，表扬用喇叭，批评用电话。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七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圭达拉在康奈尔大学学过一门课叫组织行为学，其中有一本书叫《一分钟经理人》。在这本书里面，他学到了要批评行为，别批评人，要公开表扬，私下批评，表扬要带情绪，批评要不带情绪。所以实践到餐厅里，如果员工干得漂亮，圭达拉一定当着尽可能多的人啊，要热烈的表扬，这种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比什么奖励都管用。为此餐厅还设立了至臻员工奖，每个月厨房和前厅各选一个人，送$100的餐券，让他们带家人来店里吃饭，顺便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团队。而相对的，如果要批评员工，那就得私下进行了，当众训斥只会让人筑起心理防线，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什么，私下沟通效果天差地别。除了沟通方式，圭达拉还用了一个看起来很笨但是很有效果的办法，每天雷打不动的要做30分钟的例会。圭达拉比较喜欢系统化的管理，所以他找到的杠杆点也是很简单的，每天营业前开30分钟例会，所有人都得参加，第一年他亲自主持，每一场都风雨无阻。例会呢，当然要通报新菜品和新饮品，但圭达拉把这个事儿做得更用心。他恢复了之前被搁置的打印版例会笔记，内容呢是经理仔细来编写的，当天提前准备好，员工可以直接在上面记笔记。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圭达拉都是自己加班到深夜来设计模板，力求既清晰又美观。他说这些笔记要有匠心，就像呈现给客人的那道菜，员工就是他此刻要款待的客人，他自己不以身作则，就别谈什么卓越的目标。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例会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就是加油打气。圭达拉讲餐厅的精神内核，讲团队的文化，他会认真地庆祝每一次微小的进步。在这儿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圭达拉去理发店剪完头发准备付款的时候，理发师呢就指着旁边三个比较大的饮料桶问他要什么，圭达拉就随口说要果汁吧，理发师就掏出了一个牙医漱口用的这个小纸杯，倒满了递给了他。这个毫无预期的意外小惊喜让圭达拉一整天心情都很好。下午例会他分享了这个故事，就问大家这个巧思的意义是什么，是超越期待还是让客人离场的时候嘴角上扬，无论答案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这种惊喜感可以复刻到我们的服务里。在刚开始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些经理抱怨开会占用了准备的时间，圭达拉直接说减少一些准备工作，腾出时间，因为在他心里团队凝聚力永远排第一。例会标准慢慢稳定之后，圭达拉又面临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对此圭达拉的对策是先慢下来。有一天有一个很健谈很聪明的服务员来找圭达拉，是主动找的啊，掏出了一大摞点单的学习资料，说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弄不明白了。圭达拉接过这一叠资料呢，翻了三页，他的脑子也开始发晕了。圭达拉就说干不好的人分两种，一种是根本不努力，另一种是努力了但是吃力。作为领导者，面对第二种人要全力的支持。就像是圭达拉，他希望餐厅里的服务员个个都能成为酒水专家，但用海量的信息轰炸一定不是好办法，得先打地基再往高走。用圭达拉的话说，就是想跑得更快反而要先放慢脚步。
1: 例会理顺了人心，可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又摆到眼前，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圭达拉没有急着加码，反而说想跑得更快先得放慢步子。于是他带着大家重新打地基，从一份测试卷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于是他就把学习内容大幅精简，自己也跟着大伙儿一起从头学，判断什么信息必须记，什么可以暂时略过，同时启动2周1次的测试。对于这个测试，有几位老员工觉得像是一种新的惩罚，但圭达拉说测试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明确说了要考这些，然后心里更有底。 在第一份出好的测试题交上来的时候，圭达拉直接否了，太难了，我们都答不上，你让人家怎么答呀？他告诉经理，测试不是为了淘汰，而是为了让每一个

0: 努力的人都能通过，都充满信心。而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那些勤奋的员工铺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成功之路。几个月过去之后，圭达拉定下来的所有调整都慢慢的到位了，餐厅也变得越来越接近他理想的样子了。这个时候，圭达拉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可以讲那场酝酿已久的任职演讲了。他没有在第一天或者第一个月讲，而是等到团队真正开始沟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之后，才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在这场演讲当中，圭达拉说，我们要把这家餐厅变成全纽约最棒的。这条路不会轻松，因为卓越本就不容易，但我们会让它充满惊喜和趣味。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挑战，我理解，也十分支持你去找更合适的舞台。但如果你想到能在纽约最具活力的餐厅工作，从而感到热血沸腾，那么请你留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圭达拉还承诺自己会始终如一，公平决策。他说，我很清楚我的职责，为了餐厅的整体利益去奋斗，而不是满足某一个人的需求。两者通常并不矛盾，餐厅成功了，每个人也都会从中获得成长。如果真要照顾好每一个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最后，圭达拉用温和的语气询问大家，我们要打造一家我们自己都想去体验的餐厅，一家新一代顾客青睐的四星级餐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愿意加入吗？从快餐店被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用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把一支四分五裂的团队重新凝聚起来，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努力进发。
1: 从高中时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他没急着立规矩，而是先坐下来听，再想尽办法发掘每个人的闪光点，用一场场例会，一次次放慢脚步，把人心一点点拧了回来。他说，管理的本质是成就人，而不是控制人。可话说回来，人心齐了只是开始。一家餐厅真正走向世界第一，靠的远不只是把团队照顾好。那些让客人多年后依然记得的突破常规的瞬间，到底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9: 大家好，我是王鑫。
7: 欢迎两位。上一期我们说到，一份文书从咸阳宫到洞庭郡，为期40天的旅行。秦朝每天有多少文书在路上？大量文书信息又是如何做到批量处理的？今天我们将继续探寻秦朝文书行政的奥秘，解密简牍里隐藏的程序代码。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文书，白天晚上都要工作，而且还给自己有定额的安排，达不到定额呢就不休息。因此对于秦朝的官吏来说，文书写作是必修课。云梦秦简内史杂中明确规定，有事必须用书面形式来请示，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拖延。在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特别的横式简牍，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之后一些文字写法和固定称谓。研究者将这枚秦简称为秦始皇更名方，推测是当时的官吏书写文书的参考模板。秦朝的文书有固定的体式啊，以里耶秦简为例，很多公文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用感言之，公文的开头还有明确的时间标注， 公文最后通常会有某首字样，意思是某人经手。你们怎么看秦朝公文这种模板化的要求？
8: 这个其实是一种很现代性的做法了哈。我们看到现代的文书，它有一个抬头，然后结尾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甚至是专用的信纸、专用的信笺，然后有一些呢还要有印章和日期的相互匹配。那这些东西呢，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我想呢，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我们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制式的模板呢，其实是一种节约了行政成本的做法，提升了行政效率的做法。因为呢，如果要是有些东西没有制式呢，每件事情都要另起炉灶，每件事情在我们撰写它的事由、经过和结果的时候呢，都要自己想很多话，那其实是一种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当你设置某种制式的语言格套的时候，其实是节约了大家的时间成本。当然，这转过来说，秦人的公务员的训练工作，就很大程度上包括你熟悉公务员常用的套话和行话。这个在没有参与过行政工作的人来看呢，会觉得哎呀，那些都是官样文章。其实不是，这种官样文章有些时候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我想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格式。那第二一个呢，这种格式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伪的区别。我写的东西，我作为公务员，我写的东西跟普通人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种防伪成功的把官方的文书和私文书区分开来，私文书就是私人信件了。于是我们今天去看呢，出土的大量简牍里边，这个官文书的释读呢，有些时候虽然比较难，但是它因为有格套存在呢，你理解它就相对容易一点。有了这个格套，我们就能猜出里边写的某些词是什么意思。反倒是私人信件是极其难猜的，私人信件很多难以理解，里边的没有前言后语，中间有一个代词，可能代表了某一个人，可能代表某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双方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懂私文书。但官文书呢，有这个防伪的作用之后，或者说它有一种这个专业性之后，反倒可以便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它。当然也有这个和别人区隔开的这个功能了哈。
9: 就公文有非常严格严谨的体例，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首先在提升效率方面，它提升的是两方面效率。第一个是撰写的效率。大家都知道，你填模板是很轻松的，这个模板在什么地方应该填什么事儿，都是给我指明的，我不需要再去创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提升阅读者的效率。你比方说，我作为现在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在看判决书的时候，我想找什么东西，我知道去哪儿找。比方说，我想找事实的时候，我就去找经审理查明，我想去找法官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去找本院认为，我去找最后结果的时候，直接找那个判决如下，我就可以迅速定位到文书中的某一个格式中，它在什么位置会出现什么内容。这个对于我旁观者的角度，我去学习它的时候，我可以尽快的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而我作为一个决策者的角度，我想秦始皇每天看那么多文书，他肯定不可能从头看到尾，他一定是去找那个文书中最精密的那个节点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信息。这个会极大的提升行政效率。第二个就是降低官员的门槛。咱们刚才已经讲到，它提升的效率的同时，也能帮助一些水平没那么高的官员尽快的融入体系。因为就是四书五经读完了以后，哪怕经历过一些基础的教育，你也说很难有一个人能很快的融入到公文治理体系当中去。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摸不着头绪，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快的让其他人能理解我的意思。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模板或者制式化东西来帮助我，能够降低官员的培训门槛。最后我觉得也是一个仪式感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写公文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抬头一写，包括我自己在做法律工作的时候，凡是有这个仪式一出现，我对自己的要求就不一样。当我写下那几个字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篇公文，这是一篇有严格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文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会端坐起来。我这种仪式感对于创作的人和阅读的人来说也都是必要的。
6: 用词极简，信息量却超大，秦朝的公文写作如何做到字字都是干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文书行政简牍里的程序代码正在播出。
7: 不光是它的整个模板简洁哈，秦简中的公文，它的行文都非常简洁。我们在说第一期秦始皇的名号的时候，秦始皇的回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说丞相给他建议的名号是太皇，他的回复是去太着皇，采上古帝位号，非常的简洁。用今天的标准，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这个公文写作？
8: 它有一套格套啊。秦朝的我们要区分两类官员啊，一类官员是主官，也就是长官，还有一类官员就是围绕着长官配合他工作的其他的官员。 那公文写作呢是其他公员完成的，然后长官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皇帝来说呢就只要写一个字，就是写可，就是写行，是吧，就是可，那不行就是不可，两个字就 OK 了。地方的长官呢就写一个字叫诺，诺就是通过的意思。所以呢民间给官员编顺口溜，就像某某人就是淡化诺，这个人做官呢就是坐在那里，就负责在很大的一个木牍上，中间空那么一块，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挨着你名字，你快写个诺，这篇公文就执行了。公文写作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简化行政效率，其实是为了节约长官的时间，便于长官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当时公文写作的这个效率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吧。
9: 其实文字有两大功能，我觉得一个功能是传递信息，一个功能是传递感情。比方说打开一封信，我要写见字如面，我现实上表达的是我对他的思念，或者说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公文当中是完全要摒弃掉任何的情感传递因素，我就是要一个字一个信息点非常准确经济高效的传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秦朝的公文实际上这一点上做的也是非常精致的。还有一点大家不得不考虑的是，那时候不是现在键盘敲字儿，你摁几个删除键把字儿就删了，那时候是要竹简上写字儿的，写错了还得铲掉，
8: 对，
9: 所以是很复杂的。而且这个公文你如果多了之后，对这个运输的什么这种成本压力也是很高的，所以在当时来说尽量的极简化也是在减少行政成本的一个体现。
7: 秦朝的文书流程非常严格，次序不能乱。云梦秦简语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书从郡一级下发到各县，各个县收到之后再发给他们所属的各曹，如果各曹不接受，那么县一级要向上汇报到郡，之后对于不听命令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责罚。而这个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查实之后承担主要过错的公务员所属的部门要再次向县

0: 县令县城汇报，县令县城确认之后再上报给郡一级的官员，郡一级的官员会在全郡范围内通报批评。值得一提的是，文书流转过程中行文方向的标识要清楚，一般有夜、上、请这些字眼，夜是半夜的夜，上是上下的上，请是请示的请。文书中有这些字眼说明是上行文，也就是向上呈报的文书，而位字则是下行文的标志，位就是称谓的位，所谓下行文就是给下一级的文书。从语书的记载来看啊，下行文是可以越级指示的，郡甚至可以下到了乡里，但是上行文必须逐级来上报。
1: 这个文书的等级很明显是配合官僚制度的等级嘛，配合官僚体系的等级而出现的。这套东西也不是从秦朝就有了，一定是在战国、在春秋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那对于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级别的人之间，称谓是要有差异的。其实我们看以礼，像士乡见之间，这个下级见上级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诸侯国的使者去见周天子是什么样的态度，小的诸侯国叫什么态度，大的诸侯国是什么态度。左传里边把这个东西讲的那简直是清清楚楚，大克小这种叫做征或者是叫做伐，小克上呢这种就有另外一个动词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各种各样的名目呢不一而足。到了秦的行政中呢，其实是全盘的继承了此前的类似的文书或者是文献中间的习惯和传统。说到这个上行文书、下行文书之外呢，其实还有平行文书，这种呢就叫做疑文。我们看到这种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我们往往认为呢，这一般就是命令和汇报，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疑文。疑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同县之间，就我们是平级单位，不同县之间如果要就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话，这种就是平级单位之间去移，甚至会看到 A 县向 B 县追讨，说有一个人在我们 A 县欠了我们 A 县的钱，欠了财政的钱，然后他现在在你们 B 县，这人我们找不到了，帮我们去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钱拿回来。其实如果今天看 B 县等于是纯粹的负担了一件额外成本的事情，这里边它没有好处，但是 B 县也要去做，类似这种疑文在当时的公文传递里边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我说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秦，对于不同级别、不同单位大和小之间自己的位置大家都是很清楚，所以你在写信之前首先看一看自己是在给谁写信，掂量掂量彼此的权重，才能够去把这封信写得体面且漂亮。
2: 我觉得我们一直是一个追求秩序感的民族，就是你下行文能够有穿透性，由上到下你能够为了保证高效，也为了保证权威的这种政令比较通达，你能够指示到任意一级的部门。而上行文就是你要越过中间某一层去越级上报，实际上是对你被越过的这一级极大的不尊重。它除了这种秩序之外，还有这种分层过滤，因为如果所有的下级都能够任意的向某一个上级进行汇报的话，那其实造成一个信息爆炸，当信息非常多的时候相当于没有信息，因为太冗杂了根本看不过来，这种秩序感的破坏实际上也会造成这种行政的过重的负担。所以这种金字塔式的这个权力闭环，一方面捍卫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行政的效率。
0: 文书上报的时限也有严格要求，紧急文件一般通过折来表示，意思是立即、即刻。有的文书直接标明急字，就是着急的急，中央下达或者注明急字的重要文件积压逗留要依法处理，并且特别强调传送或者是收到文书必须登记反馈，重要文书如果有遗失需要立即上报官府。是否收到公文汇报甚至成为责任界定的重要依据，例如秦律就规定放牧官的牛马如果因残致死要第一时间公文上报，因为汇报不及时导致牛马尸体腐败的要按没有腐败时的价值来赔偿，借用铁制农具因为破旧不堪而损坏的只要写明情况上报，还回报废的铁器就不需要额外赔偿。
1: 您刚才提到其实这里边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文书呢是分急和不急，那怎么标明它急有很多方法，刚才提到了一般在这个文书上写个字急，那就是急件快件，叫今天叫特快。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就是插羽毛，我们有鸡毛信的这个说法，哎呀很急啊，古代也是这样，那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插上羽毛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然后你看那叫羽檄从北来， 就是这种样子啊，那就是军情文书很重要。到汉朝我们还能看到有，因为这个文书呢会，它不是露天拿出来就是传递了，它会装上一个布囊，根据布囊的颜色来确定这个文书它的等级，有红色、黄色、蓝色，都是那些醒目的颜色。所以这套东西在后代有了纸以后呢，大家也根据纸张的颜色来确定你写的内容的一样还是不一样，还重要性与否，这都是当时文书的一个做法。我讲完了这个文书的急和不急，我们再说回到主持人提到的怎么看待给文书回应做一个立法啊？立法是一定的，这个秦人在他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都在立法，他不可能就这件事略过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立法，这个很不可信，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如果牛羊死了，我们不及时上报会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其实这个是保护政府的财产不要流失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牛羊如果死了，立刻上报，我们还能把它卖掉或者把它吃掉，这个还能挽回一些成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秦人很会过日子，做得很精打细算。
2: 而且可以看到他本身把这作为一种和人性是相匹配的，就是如果你发了公文，你自己的责任相当于可以，也不叫撇清吧，你起码自己的责任可以安全。实际上秦人是把这个立法与责任是严格绑定的。其实咱们之前也反复讲到了，为什么公文一定要立法，就因为作为这么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可能说皇权要延伸要传达国家意志，除了公文之外它可能也没有其他形式的载体，它不只是一条信息通道，同样是一个权力工具和一个管理的依据。
0: 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份千陵县内两级官吏往来的文书啊，大意是秦始皇26年8月27日，千陵县负责工程营建的官员向县府报告说，一个叫狼的人，这个小狼借用了千陵县的一条公船，于是县府就发了一封文书给小狼的上司，让他催促说，你赶紧让你的下属小狼还船。这个上司呢就回信说，这个小狼现在有官司在身，案子正在审理，人也被看押着呢，我现在已经对他进行了财务校验清点，形成文书抄录上报了，并且通过看押他的人来审问小狼，说船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船已经丢失了，请他们协助办理一份债券移交给千陵县，如果船没丢会告知下落。从发现案情到处理完结仅用了一周的时间，文书流转了5-6道程序。你们怎么看在这起案件当中频繁流转的文书他所承担的角色？
1: 您刚才提到的这枚简，就是其实是里耶秦简发掘以来最早公布的文书，当时就是因为他这个案件非常的引人注目啊，就是催讨财物，然后呢被追责人呢目前还因为有官司在身被羁押，他又没有偿还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行政哈，如何办理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件事其实最后是不了了之了，这是一个比较麻烦或者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说秦人的文书行政其实它特别有效率，它在文书传达上，它在文书制定上，那保密上方方面面做都很好，但是你把文书写得漂亮不代表你执行就执行得有力度，你执行就执行得漂亮。特别是我们能看到大多数这样的人，多数人呢都是因为欠了政府的钱，然后那个叫居之赎责或者居之赎债，就是我要替政府干活服劳役，然后等于把我欠的钱还回去，我本来已经欠了很多钱了，我没有钱再还了，那现在等于是找到了我又一个新罪状，欠了政府更多的钱更还不上了，怎么办？那就继续干活，仅此而已。那这个还的这个钱是以我的劳动来抵偿的哈，那么这种抵偿究竟是否能跟那个船本身的价值相互匹配？因为我丢的是一艘船，我不想要你劳动，我只想要船，这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这儿是无解的，文书写的再漂亮，流转的手段再多，不代表事情一定能得到解决，这是我对于秦政的有那么一点迟疑的地方。
0: 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是不是也不能下定论？
1: 你后面就反正就没有，
0: 因为你没有看到
1: 就没有文书了。
0: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和下一个案子不同的是，这封文书有5-6道程序啊，无论它有没有一个结果，但这封文书它是流转起来的。
1: 这个您说的也对，就是从行政效率上来看哈，一周之内就流转到五六手了，那证明呢所有的机构都动起来了，所有的人也都参与进来了，这当然能看出秦的文书它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那也能看到基层的官吏呢在处理某些切身的利益事情上哈，他们

0: 是能够被调动起积极性，但是呢这种积极性的调动啊，我们也要考虑啊，是不是有一些强有力的主观在后面推动，这是从文书上我们看不见的。如果只看文书的话，我们能说这几个人干得不错，那背后那个有一些看不见的手，他有一些力度，这我们不清楚。
1: 嗯，这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大家责任也明确，这个流转起来也快。比方说最早的原告是千陵县的这个司空，就是工程部门丢船的这位，然后上报给自己的领导千陵县去做决策，然后千陵县再把这个相关公文转给这个小郎的上级，然后再转给他涉案的当地的司法部门。这是一系列流转，在现在看来六天之内完成了这五个部门吧有的流转，都是算是比较快的，而且每一次流转都有回应，都会回复你现在的案情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其实这个来说就是我们要渐渐有回应嘛，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五六天内，因为很多事情在实践当中是很复杂的，甚至可能是无解的，但是并不是说你这个行政上的效率就不重要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说法律有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就是这个狼可能一点钱没有了，实体正义可能实现不了，但程序的流转是不是也是有意义，它还是有的。从我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司法案件，从司法案件的原告的问题的提出，到中间真正找到责任人，到责任人现在的状态，到最后他的回应，到事后这个事情打算怎么办理，人家是有给出口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整个的行为还是高效且合理的。
2: 但是也有一些文书流转了三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里耶请柬有12块追债的文书，我们列举其中一份。秦始皇33年4月初6，杨陵司空报告说，杨陵县有一个士族欠罚款8064，需要追讨。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士族在洞庭郡的哪个县服役，我们现在制作一份财务校验的文书上报给洞庭尉，查明这个士族由哪个县管辖，就由哪个县负责统计上报这笔债款，杨陵县不再承担上报债款的责任，因为我们之前也确实上门追讨过很多次，已经尽力了。4月8日，也就是2天之后，杨陵守城将这份报告转批给了主管财务的金步曹，责成上报。但是1年多之后，第二任杨陵守城发现这份公文至今都没有呈报，请求追问复函，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到1年之后，秦始皇35年4月初7，洞庭郡的代理郡尉通知千陵县城说，杨陵的这个士族现在由千陵管辖，应该按律令处理，将文书抄录有关部门。这份文书历经3年，至少经手了4名郡县两级的官员，貌似呢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尤其是在1年以后发现那份文书都没有得到回复，这跟我们之前讲的秦朝的文书行政的效率有一个天差地别的感觉哈。而且呢从这个追债当中看，这也并不是个例啊，怎么看以行政高效著称的秦朝基层管理看起来很违和的一幕。
0: 如果从这个体系运作的角度来看，它一定会有漏洞。那只要有漏洞呢，出现问题的无非就是几种可能，一种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可能。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这出现了自然灾害，或者出现了这个盗窃案，我们的库房被烧了，这些可能都会存在。但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可能。那人的可能，我们今天根据这份文书，我们是无法推测的。如果不做这个推测的话，我们能够做到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历史除了有 A 面之外呢，它还会有 B 面。 A 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希望呈现给我们的那一面，好像这个帝国呢它非常的庞大，然后它很有力，它的文书行政是很高效的，流转的也好，多数的材料呈现的是这一样。但是 B 面是就是也会有制度之外的情感的因素，人的因素存在。那人会偷懒的，人会打盹的，人会忘记掉某些事情的，在那个过程中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得到执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件是一件追讨债责的案件哈，说真的，今天如果说是个人欠了钱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自己会比较积极主动的去讨这个钱。这个欠了政府的钱嘛，对吧？这个又不是我来负责，我只是中间写文书的人。如果真要负责，也是长官去负责嘛。
2: 而且本身追债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对啊，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也不一定要那么上心嘛。所以这个三追两追，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特别是我们看这个人欠的数额，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8000多钱，反正得干个几年吧。得干个几年才能把这个钱还上，
2: 1天8钱。
0: 对，那个得看一阵子。他已经是说这个由尉来找哈，尉就是负责劳役的嘛，他已经被发到千陵去了，就证明这个人身上背的官司不是一件，是好多件事情。那这么多事儿，究竟是谁是第一债权人，谁是第二债权人，能不能把这个钱

0: 轮回来，这都很难讲的。所以说就哎呀，这个很多糊涂账啊，就让他糊涂下去。
1: 其实这面临着两重难题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地方对这个高效的追求啊，也反上了一种异化，流程取代了目标。就是你看我流程都干了，你杨林发文了，我动听我也批转了，你签林也收到了，也回函了，就算中间没有这什么这忘了这一年多，就算这个流传非常的顺利且高效，那最后事儿好像也没人在意，解决没解决，钱追回来没追回来，反正我该干的活我都干了，你最后你罚不了我。这就是另一层的异化，就是大家对这个绩效观的异化。你像追债这个事儿，本来不归我管，你非把它甩到我这儿来，我能接吗？我能高兴吗？赶紧甩出去！大家都是甩锅心态，击鼓传花。这个事儿只要能甩出就甩出去。你要说谁把这债追回来，给人提五成，你看他追不追？所以大家都把这当做一个压力，甚至潜在的一个可能会引来惩罚的一个烫手山芋。所以这样一种看似非常严谨、非常闭环的体系之下，其实不管是从他的对高效的追求，还是对这种 KPI 观的这种体悟，我觉得都是有一些不合理之处的。
0: 所以在任何一个大肆强调效率的体制里边，它一定存在着同样的积弊，一定存在着无法由这个效率体系解决的东西，甚至还一定存在着有很多利用打着效率旗号而制造的人为的那种有预谋的反对效率的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也是比比皆是的。如果从秦的统治来说的话，高效的统治能够维持它的政权的运作，但是当统治在基层，就像刚才提到的在毛细血管这样的地方，总是有最高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没有那么强力督促的地方，那就是底下的人可以寻求空间上下其手的地方了。
1: 根源还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所以与其说是效率和规范的矛盾，其中大家更常见的一种说法叫效率和安全的矛盾，就是这车跑得越快可能就越不安全，但是你要是不让车跑，那还有车干嘛？这对矛盾是永恒的。对于秦朝来说，它既要效率，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治理的话，这个国家也迟早面临瘫痪的可能，但它更要规范，因为规范背后是安全，是它中央集权的切实落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那给它那么多的自由空间，那可能这个国家就面临失控的风险。其实中整个封建王朝这一生，就不止秦朝，这所有的封建制度它都在效率和规范之间不停地在寻找这个动态的平衡，而这种寻找也是依据于它所处的时代不同，它的目标不同和它的价值不同，在不停地做调整。你像咱们之前讲秦始皇为什么要自己读那么多公文，这时候还有丞相制度，到后来可能连丞相制度都不能有了，皇帝对谁都不放心了。那这就是效率和安全的矛盾。你如果自己全干，你必然效率低，但是你安全；你如果自己不干，你放给别人干，效率是提高了，但是你可能安全性又降低了。所以这对矛盾之间的平衡点，没有一个结论是中任何时代对于任何文明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是要看你在什么样的时代下，你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决定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2: 从简牍墨书到电子签章，行政文书的形态在变，但是用规范信息构建秩序的本质始终如一。透过那些沉睡在简牍上的隶书小篆，我们不仅能看到大秦帝国高效的信息网络，更有2000多年前无数为之奔忙的身影。《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行政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记》大秦帝国。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定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那些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教授刘自文老师。刘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刘自文。
2: 还有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孔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2: 还有一位是王鑫。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说到秦朝法律，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的主人喜。公元前262年，喜出生于楚国故地南郡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孝感这个地方。17岁的时候成为秦国属民，19岁考功上岸，先后在安陆、燕县、南郡从事文书管理、司法刑狱工作。终其一生，喜只是一个底层小吏，没资格登上史书，但是他留下的工作笔记却让我们得以窥见秦朝的社会样貌。这些笔记抄录在1155枚竹简上，合计近4万字，其中法律文书共611枚，包括秦律18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涵盖了行政管理、刑事、经济、民事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是秦朝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7: 刚才小婷谈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们75年的时候出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通过一个基层官吏的工作笔记去窥见当时的法律，是一个非常的具有历史感和历史纵深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已经有学者对于喜他的基层的工作笔录做了详细的拆解，也撰写了专门的著作，有一本书就叫做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从喜的工作笔记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来，在当时秦王扫六合统一中国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新的法律法令，都是去塑造秦朝治理的需要和治理的框架的，它也象征着秦朝的大一统的治理框架和秩序的一个形成。
1: 我相信喜作为当时的一个亲历者，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重要的一个大的变革时刻。他的法律变革实际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当时是从传统的分封制变成封建帝制的一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法律的要求是什么？首先是法律的对象变了，分封制的权力体系是至高权力层层下放到贵族体系当中，天子将权力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世卿大夫，所以法律的规范对象往往是天子制定的法律只能规范到诸侯一层。但是封建帝制不一样，它要求的是权力要高度集中，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体系，最高权力要一插到底，郡县制就要求着法律面向的是每一个人。所以从立法权的变化上，由原有的分散多元会变成了高度集中的法自君出。立法精神上，原来叫别亲疏，疏贵贱，就像咱们常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是到了秦朝要变了，要变成一段于法，强调的是刑无等级，在法律面前就已经有了早期的平等概念，实际上是打破所有的贵族特权，所有的权力要收归中央。而在司法权上，更是由原来的分层世袭制也变成了中央集权，贵族也不再拥有任何独立于司法的这种权利。法律内容上，以前讲究叫行不可知，危不可测，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治理你，你就害怕去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要整个国家一竿子到底的实现有效管理，法律就必须成文和公开。所以法律的目的彻底的由原来的维护宗法血缘秩序变成了服务于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成为了这个国家从管理官吏、征收赋税、强化皇权的一个法律工具。
2: 喜的墓葬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法律文书，那在秦朝作为基层官吏抄写法律条文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吗？
4: 这个其实背后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喜的墓葬当中出土了如此多的法律文献，而不是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秦汉墓葬当中每一个墓葬当中都有法律文献，而单单是在喜的墓葬当中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在当时社会应该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实际上背后折射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喜陪葬的这些法律文献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呢，就是这批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材料是冥器，就是为了这一次丧葬仪式制作的放进去的东西，那它也没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法律文献呀，它是用来镇墓辟邪的。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的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威严杀气在的，但是这个好像还都没有回应喜为什么要抄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最近学界又有一种新的说法，说这些法律文献、行政文书其实是在标示着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这个墓主人喜他是一种级别相对比较低的小吏， 他终其一生

身也只做到了御史。那么御史这个级别在秦汉时期它不属于有制级的吏，那么他没有制级的话，他终其一生他就没有正式的官印。那么那些有官印的人，他在去世之后啊，他就会做一个名气的官印带到地下世界去标示自己的身份。而这些小吏，那他到地下世界如何标示自己的身份呢？就带上自己日常所使用的这些材料，也就是这些法律文献、行政文书。那

0: 又要通过一层一层的各级官吏去传抄，那么他作为一个御史，抄写律令是必然的，所以这必然是洗的日常工作之一。
1: 咱们都知道这个是从洗的陪葬品里筛出来的，什么样的东西会拿来陪葬？一个就是墓主人生前特别喜欢的，第二个就是常年陪伴他的。可见对喜来说，这些情侣第一个是他的生产工具，因为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这是他的工具书，第二个他也确实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崇尚，非常的喜爱。比方说你跟一个程序员说，当你去世之后把你的键盘和你埋在一起，他能乐意吗？他未必。有些人的工作仅仅是工作而已，而有些人的工作会成为一个信仰。我觉得喜就是最早的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他愿意把他带走。当然有可能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是有这个驱邪的功能，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很崇高的信仰。他不像现在我们大家的法律你可以买本书，他只能自己誊抄，因为只有你自己抄来的你才放心其中不会有任何错误，因为一旦出现任何错漏，将来你在实践工作中实现的错误，这些惩罚都会压在自己头上。所以自己抄一本指导自己生活的书和工作的书，我觉得是最稳妥的做法。但是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他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和繁重，且责任非常的重大。从竹简的内容上看，包括什么土地分配、户籍管理、市场交易、货币流通、工程建设、什么刑徒监管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这种司法刑狱的办案手册、笔录、模板等等，可见他的每一项工作的内容非常的庞大，工作的流程非常的琐碎，工作的这个严谨性也非常的高，也侧面上给我们画像了一个勤勉、严谨，甚至有一些强迫症的清朝官员形象。
2: 从农田水利到驿站接待，秦朝法律名目繁多，一枚枚竹简如何装下整个帝国的操作手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小吏的法律笔记正在播出。
3: 后人评价，秦法繁于丘徒，而网密于凝脂。秦朝的法律有多繁密？翻开洗的法律笔记，秦律十八种，体量最大，一共有201枚竹简，包含了农田水利、货币流通、市场交易、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官吏选拔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条文。比如田律管农田水利，金布律管货币流通，徭律管徭役征发，甚至连驿站的公务接待、公文传递都有专门的传实律和行书来规范。秦朝法律不仅数量庞杂，还实时更新。《云梦秦简》记载，司法官员每年都要到御史那里去核对律令，确认法律条文是否有修改、补充或废止的情况。从这条律令可以看出来，秦的律法是能够做到动态调整的。
4: 它的动态调整的能力说明的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比起之前已经有了本质的提升。你比如说我们很熟悉当年刘邦入关说提出来叫约法三章，那为什么只能约法三章而不是建立一套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就是因为它不存在制定和执行这种细致的规则并实现动态调整的一个现实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在当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
1: 我们都知道啊，法律有一重矛盾，就是法律必须要成文且稳定，但是法律又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它的稳定性和它的滞后性和它的适应性本身就是一对内在矛盾。秦律的动态调整一定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个应变。第一，帝国的急速扩张导致它的这个疆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原本指这个法律啊，我只在关中用就行，但是我到了风俗迥异的楚地齐地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第二，国家的治理角度也变化了，原来是一个军工体系，所有的一切为了战争的征伐，后来转化成一个治理体系之后，你必然这个法律体系也要有所调整。其次，我们刚才也讲过，在秦地是有着非常丰富并且长期的统治基础的，大家对这个法律的认可，对这种整个作为国家螺丝钉这样一个精密机械的运转是非常认可的。你到了其他地方，你就不得不加入一些柔化的，或者说要适应当地情况的一些法律，所以要追求治道运行皆有法式这样一种极致状态。你不是说强行的把它摁到我们的机器中，你就要成为一个齿轮，而是你要慢慢去调整它和适应它。就像我们任何一个系统都要升级和打补丁嘛，所以这也是秦国主动适应当时变化的一种样态。
2: 秦朝法律不仅要公布，还有官员大声宣读，甚至抄写给百姓。2000年前的普法直播间，你见过吗？ 那些年

0: 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小吏的法律笔记正在播出。
1: 层出不穷的法律条文怎么让老百姓知道？《云梦秦简》语书当中记载，南郡郡守腾要求法令由官吏来公布，官吏和民众都要知法守法。《岳麓秦简》当中也有规定，地方官要给百姓宣讲法律。《龙岗秦简》则记载，官吏不仅要口头普法，还要抄写法条。例如租借土地的人要依法缴纳租金，地方官员负责将相关法律条文抄写下来交给租地的人。秦律要求官吏对法令发布必须准确无误，否则将被处以一副铠甲或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你们怎么看秦朝的普法教育？
2: 我们都知道秦朝是奉承这个法家思想，然后将法律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那具体到这个法律的推行公布吧，最主要的途径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各级官府之间一层一层的往下传达。那传达到最基层之后，它就需要张贴公示或基层官吏进行宣读，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情。当然传抄不能有误，这是必然的，杜绝因为传达不到位而出现违法犯罪的现象。
1: 就是普法必须要到位。
3: 实际上秦朝的治理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就是它的抓手是官吏，通过各级的职业官吏去向百姓完成市民法律了解法律的作用。
4: 其实啊，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谁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解释权和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基层权力。在秦，法律是这个国家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如果说法律的传播权和解释权被一群人所垄断，那么他们就会代替秦皇成为这个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和运行者。所以在这儿，如果没有一套公开的法律的传达系统，就必然造成权柄旁落。所以对于秦始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实现以法为教，强化这种思想控制也好，提升统治效率也好，你就必须让法令明明白白的公开出来，最好让每一个秦人都知道。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人有权利或者有可能对法律做一些自己的小修改或者小补充啊，从而捞取自己的利益。比方说国家要收1000税，我就向下面传达收2000税，反正你们看不到，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过去讲行不可知危不可测，反正我随时收拾你，而现在必须要教而不改则诛之，就是我得先告诉你你怎么做，我会怎么罚你，这样我处罚起来也有道理，而且执法成本也会降低，不然的话会激起更多的反抗。所以它两重作用，一重叫削弱贵族中介，强化中央集权，一重叫真正的实现如臂使指般的地方管理，减少统治的压力。其实也间接的造成了整个秦地的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1: 当然，喜这样的司法干部不仅仅是法条的复印机、传声筒，还需要监督执行。秦简里提到，法令公布之后，官吏还需要查看公布之后法令的执行情况，纠查抓捕违反律令之人。执法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怎么办？喜的法律笔记中附有一份法律答问，共计210枚，187条，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条文术语作出解释，相当于官方版本的司法解释，也可以理解为执法手册，很实用也很具体。比如问粮仓里有多少老鼠洞，主管官吏该受罚，官方的答复是，以前的判决鼠洞3个以上罚款1个盾牌，2个以下批评教育，小鼠洞3个算1个老鼠洞。关于粮仓里有多少老鼠洞该受罚，官方的答复引用了之前的判决，在秦简当中这被称为停刑事。法律答问当中多次出现停刑事一词，停刑事可以理解为司法判例。那你们怎么来看停刑事在2000多年前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出现？
2: 停刑事这个词的直译的话，就是官府的实际做法。那一般情况下呢，是出现在这个律文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又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一些犯罪行为的时候，然后官府做出裁判形成这样一个停刑事，可能也会作为以后再出现类似现象做出裁判的这样一个依据吧。这里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答问当中有一个记载说，道封色夫何论，然后他说停刑事以伪写印，伪写印是什么呢？就是刻萝卜章，造假公章。那我说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因为你偷偷用色夫印去封监文书，没有相关的法律记载，那怎么办呢？停刑事就说你就比照刻萝卜章来进行论处，所以他就是出现

0: 看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况，然后又没有相应的律文，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裁判，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那至于这个庭刑室呢，它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个判例法的某些特征吧，但是呢，如果认为它是这个判例法，可能还是可以再慎重一些。
1: 秦朝时候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有很多种形式的，比如说作为刑法主体的应该是律，它是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去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文件，它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那还有像君主颁布的令，包括制诏等等，庭刑式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那我们讲庭刑式，它的核心是司法判例。那么庭刑式本身代表着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用司法判例去指导司法实践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它带有判例法的色彩。但是它跟判例法的一个很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判例法是要求有一个严格的遵循先例的要求，而且判例本身是能够构成一个系统的。
2: 正如孔博所说啊，这个世界上啊，哪怕到现在，主流的法律体系都有两种，一种叫成文法，一种叫判例法。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个大陆法，也就是成文法国家，这个刻板印象在于成文法不沿用判例，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其实从成文法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法律视角来看，判例一直作为成文法的辅助始终是出现的。你看从秦律就有庭刑式，这个实际上一直沿用到明清就更明显了。这个明代有问刑条例，后期修订过很多次，包括什么弘治十三年增补了很多条，嘉靖万历又多次增补，最后形成一个叫律例合编。到了清朝的时候直接叫大清会典释例，就是一个专门的案例集，甚至民间还出了一本叫刑案汇览，专门给这些我们所谓的讼师的一本案例集。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一直是成文法国家，但是判例一直在里面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秦律也一样，很多时候的新的市场行为或者一个新的国家形态，新的问题是过去法律没有想到要怎么规范的，很多时候判例是提供一种补充，所以它既满足了适用性也满足了灵活性。这种良好的补充也是秦律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一种进展。
3: 除了司法答问，喜的笔记里还有封诊室，这是秦朝基层法律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喜摘抄的封诊室有98枚简，不仅记载了秦朝审判的原则和程序，还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司法文书。在秦朝，这些司法文书被称为原书，包括起诉书、判决书、侦查讯问笔录、法医鉴定等等。
0: 就是这些原书当中啊，它没有具体人的名字，它就是某甲、某乙、某丙。税库地勤检整理小组啊，对这个材料进行整理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事，它其实上是这个官吏学习并在处理案件时参照执行的读本。虽然这个封诊室它不能看作这个法律载体，但是它对后世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事的出现，肯定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因为它是一脉流传下来的。
1: 我们这期可能这个专业术语比较多啊，一会儿庭刑室，一会儿怎么又来个封诊室，实际上这两个室不是一个室，
4: 没错，
1: 庭刑室的室是事情的事，我们讲的事儿是吧，北方话说封诊室的这个室呢，这是
3: 式样的室，
1: 对，式样的室，格式的室。实际上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这个封诊室本身是一种工作的程序，工作的规程。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看作法的话，它可能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讲的程序法、诉讼法。如果说它不具有法的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的话，那它至少也是一个工作的规程啊，一个操作的规范。实际上我觉得它可能能够反映出来的是，在当时这样的一种法律程序也好，这种操作规范性也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高度。
3: 封诊室开篇提出了审理案件的一些技法要求，比如从口供里找线索，并强调靠刑讯逼供得到供词是下策，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方法，要认真倾听犯人的供述，明知他们说谎也不打断，全部录完口供，对有问题的地方再进行追问，直到被讯问人词穷。如果犯人多次撒谎屡改口供，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打，但是拷打的同时必须留下文字记录，说明原因以备查考。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哈，这个审讯阶段的这些法律规定，你们怎么来看？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秦朝的审讯制度，它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有这个程序的法定，而且要讲究证据多元，然后文书规范层面呢，现在看来是比较理性的，那么体现了这个司法权力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约束的意图。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所有的文书它有表面的，也有隐性的， 也有真实的，也有藏在这个文书背后的一些东西。看上去这些规定都很完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联想到史书当中对李斯的审判是使用了大量这个刑讯的。
1: 嗯，刘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法律的规范和社会的现实之间的一个冲突。

0: 实际上从这个封诊式的规则当中，你能够看出来秦朝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注重证据、注重现场勘验检查的一套侦查、破案、审讯甚至判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我想这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来讲，很多的法律规范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去执行实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折扣，而我觉得这种折扣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决定着你的司法或者叫你的法律制度成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从现在已经出土的文献，你们如何评价秦朝的法治精神？相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字描述，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认识秦朝法律？
2: 实际上这个传世文献关于秦汉历史的记载十分有限，而且在出土秦汉简牍以前，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实要晚到唐代的唐律疏议。那么正是基于近百年来大量秦汉简牍的问世，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实实在在的这个法律条文。当然细节点上的这种研究非常非常多，我说两点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改观。第一个就是窥探了秦法的原始条文，即便说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唐律疏议，它也是抄本时代后人一点点的传抄下来这样的一个形态，而我们看了这些秦简是写在简牍上的，它是原始的形态，就是说它不仅保留了文字，还保留了它的书写样态。第二点我认为就是修正了汉代儒家对秦法的污名化，因为从汉朝立国开始就有所谓的过秦思想，这是基于这个朝代更迭，汉代要立论自己的正当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前朝进行批判，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秦律呢，它是健全的，而且是这样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啊，还有封诊式的这个现场勘验，还有审计制度，还有案件审理之后上级对下级的复核监察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来了很强的行政理性。
0: 我们今天会讲说汉承秦制，会讲说秦朝的治理的框架、治理的系统对于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啊。其中有一句很著名的毛主席讲的话叫百代皆行秦政法，那实际上我们讲秦朝的治理的系统对后世的影响也包括了法律制度对于后世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看秦法的时候，或许能够有一个更加辩证和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既要看到它当时所取得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成就，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到他在法律精神上啊，在人文关怀上可能还有一些缺乏的一个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实际上当然也包括了秦朝的法治中的一些优秀的一些部分。
3: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识秦律要打破三重刻板印象。第一重叫暴虐，可能传统意义上对秦律的认识，法律本身都是处罚性的，但实际上不一定。秦律本身有大量的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它本身还包括了一些很多规范性的，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这都是法律。农耕怎样，畜牧怎样，手工业、市场交易，它对整个国家的规范是方方面面的。第二点，另一个刻板印象是秦律是落后的，是这种暴政的代表。但实际上你要跟谁去比？你秦律当然要比的是在秦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那时候的法律不只服务于周天子，也服务于各个贵族，对百姓来说这种任意性是更强的。这就是说的第三个要打破的刻板印象，秦朝官员可以肆意妄为的欺压百姓。秦律讲究的是万物皆有法事，所有的内容都要由法律来进行规定，这官员的任意性其实被压缩到最低。当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百姓的什么所谓的人权和自由考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但这也其实最大程度的压缩了基层官吏的恣意妄为的可能性啊。虽然可能执行上会产生种种变形，但起码在立法的设置上，但在当时来说要肯定其的先进性和与当时时代和历史的适配性。
1: 后世评价秦律繁如丘图，密若凝脂，因此熟练掌握秦律绝非易事。假如秦朝有司法考试，将会考核哪些内容？难度会达到什么级别？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下期我们就来一次穿越之旅，到秦朝去参加一场秦律法考。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另一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这本书通过作者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面对不可承受的失去，我们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九月是一个天然带着开学气息的月份，走在街上，你能够看到背着书包的孩子，能看到校园里重新热闹起来的操场。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也在悄悄开学。他们可能是工作了十年的职场人，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甚至可能是已经退休的银发朋友。他们报网课、考证书、读在职学位，把自己重新放回了学生的位置。明明已经告别了校园，为什么还要持续学习？当行业迭代越来越快，旧的技能不断贬值，普通人又该如何突破自身局限，完成自我更新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给出答案。书名叫做《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作者是芭芭拉·奥克利。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芭芭拉·奥克利本人就是这本书最有说服力的案例。他从小学到高中数理成绩一路垫底，是个典型的文科脑，大学本科读的是俄语专业，毕业后还在美国陆军当了一名语言学家，军衔至上尉。可工作之后，他发现数学和理科的短板正在限制他的职业发展，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下工作重返校园，从最基础的数学开始学起。结果呢，他不仅拿下了电气工程学士学位，还一路读到了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硕士、系统工程博士，如今是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杰出教授。一个曾经惧怕数学的俄语文科生，成年之后从零开始，最终成为工程学教授和学习科学领域的权威。这段经历本身就是对跨越式成长最好的注解。那到底什么是跨越式成长？它并不是指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也不是鼓吹人人都要彻底转行。芭芭拉在书中把跨越式成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变换式成长， 就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拓展爱好，发展副业，学习新的技能，让自己的能力边界更宽。另一种叫转型式成长，就是切换到一个全新的赛道，开启新的职业方向。无论哪一种，核心都离不开四个字：思维转换。也就是打破我年龄大了学不会，我只有这点本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等等固有认知，重新看待自己过往所有的经历。书中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叫做隐性技能迁移。很多人想改变的时候，总觉得要进入新领域就得一切从零开始，过去的积累全都白费了。但芭芭拉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过去在工作和生活中打磨出来的沟通能力、逻辑梳理能力、复盘能力、规划能力、抗压能力，这些都属于隐性技能，是可以跨场景、跨行业复用的宝贵财富。真正的跨界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把沉淀下来的能力重新组合，形成属于自己的复合优势。书中收集了大量普通人实现

转型的真实故事，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一位名叫格雷厄姆·基尔的音乐家，他曾经是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职业音乐人，每天和乐器、乐谱、舞台打交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医院探访，被那些身患重病却依然勇敢的孩子深深打动。他开始为癌症患者举办音乐会，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每天弹琴演出虽然也有成就感，但真正让他觉得人生有意义的，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给予关怀和帮助。于是，一个已经在音乐领域站稳脚跟的成年人，决定重新走进课堂学习医学，最终成为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并展现出成为优秀医生的潜质。你看，他并没有丢掉过去，多年音乐训练带给他的专注力、共情力和表达力，恰恰成了他做医生的独特优势。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人，并不是抛弃了过去，而是把过去的能力和新的热情进行了创造性的重组。你以为没用的爱好、走弯路的经历、不务正业的探索，只要换一个框架去看，都可能成为你独一无二的竞争力。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了，道理我都懂了，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成年人的学习和学生时代不一样，我们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老师盯着，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那针对这个问题，芭芭拉在书中也给出了非常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交替使用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我们的大脑有两种工作状态，专注模式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深度处理信息。发散模式呢，就是放松状态下，大脑在后台继续连接和思考。很多人学习的时候一味死磕，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不动，其实效率并不高。芭芭拉建议，专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适当散步、洗澡、听音乐，让大脑进入发散模式。很多卡住的问题反而会在放松的时候突然想通，这不是偷懒，而是顺应大脑的运行规律。第二个方法是间隔重复和交错练习，不要试图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记住，而是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反复接触，也不要一直练同一种题型，而是把不同类型的内容穿插起来练习。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有认知科学的支撑，能够帮助知识更牢固地扎根于长期记忆。第三个方法，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接纳学习初期的笨拙。成年人学新东西最大的障碍不是智力，而是自尊心。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很熟练了，突然进入一个新领域，发现自己连入门级的问题都搞不懂，那种挫败感很容易让人放弃。但芭芭拉提醒我们，笨拙是学习的必经阶段，它不代表你没有天赋，只代表你正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允许自己暂时不擅长，是持续学习的前提。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被焦虑推着走的伪学习。我见过一些朋友焦虑得不行，今天报个英语班，明天考个会计证，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累。你问他学这些是为了什么，他想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别人都在学，我不学就落后了。你看，这就走偏了，学习本来应该是我想学，而不是不得不学。如果把它当成对抗焦虑的工具，那学起来就只有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芭芭拉在书中也强调，终身学习不等于无休止的报课考证，成年人的学习更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贴合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兴趣，还是被同辈压力裹挟。这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决定了学习能不能真正给你带来成长。更重要的是，学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证书和技能，更是面对不确定环境下的一份内心的掌控感。我们都

听过35岁焦虑、中年危机这些词，每天干着同样的工作，见着同样的人，走着同样的路，时间长了会觉得人生好像一眼就能够望到头。而学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能用上，这个月掌握的技能明年可能就派上用场，它让你觉得人生还是有奔头的，未来还是有选项的。最后把芭芭拉·奥克利在书中的一个观点送给大家，学习不是为了不被淘汰，而是为了活出更丰富的人生。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学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保持学习的习惯和热情。有了这种习惯和热情，就算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你也有信心能学会。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终身学习不是压力，而是礼物。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人生在世，失去是一门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必修课，它可能是至亲的永别，可能是事业的挫败，可能是一段关系的落幕，也可能是某个期待已久的目标最终落空。很多时候我们被一句时间会治愈一切推着走，好像悲伤有标准答案，好像到了某个节点人就该自动好起来。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有些失去分量重到足以改写人生的轨道。面对不可承受之失，我们究竟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阅读新西兰心理学家露西·霍恩的一本书《悲伤复原力》。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的双重身份。露西·霍恩是国际知名的复原力研究专家，常年研究人如何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修复，但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场实地测验。201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12岁的女儿艾比的生命。那一天，霍恩和丈夫、两个儿子在新西兰南岛的欧豪湖度假，等女儿和朋友会合，等来的不是欢声笑语，而是警察的电话。那一刻，他形容整个世界突然静止，变得陌生，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彻底崩塌，人生拐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轨道。作为心理学家，他懂得所有关于悲伤的理论，但作为母亲，那些理论在真实的剧痛面前一度苍白无力。长久以来，关于丧亲之痛最经典的论述来自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弗洛伊德说，面对所爱之人的离世，哀悼是正常的心理过程。当现实告诉我们爱的对象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慢慢撤回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心理能量，最终接受死亡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这份慢慢究竟要多久？社会上流传着丧亲之痛需要5年才能恢复的说法，这句话曾让霍恩满心恐惧。他不想被动地等时间抚平伤口，他想找到一条更主动的路径去理解悲伤，驾驭悲伤，而这恰好与他深耕多年的复原力研究重合了。什么是复原力？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安·马斯腾的定义里，它是一种平凡的魔法。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很多身处逆境的孩子最终依然能健康成长，靠的不是什么罕见的天赋，而是人类自带的自适应系统。换句话说，复原力不是少数人才有的坚强，而是刻在每个人生命里的普通能力，是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本能的调节机制。在霍恩之前，复原力研究大多用来应对普通的人生挫折，职场瓶颈、生活压力、学业挫败，这些场景里的情绪相对单一，而丧亲之痛要复杂得多，愤怒、沮丧、恐惧，还有自责、无助，甚至一闪而过的解脱感，种种情绪交织拉扯，没有标准答案。霍恩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模糊的痛苦拆解开来。他给自己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下这个情绪对我的恢复是有益还是消耗？比如愤怒，车祸源于肇事司机的过失，愤怒理所当然。但反复沉溺在指责、怨恨里，只会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精力。他引用心流理论提出者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的观点，你把注意力投向哪里，就会造成怎样的现实。我们生活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如何引导自己的注意力资源。 既然愤怒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把人带回来，那克制愤怒，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个道理放到今天的生活中同样成立。2025年牛津词典把愤怒诱饵选为年度词汇，说的就是社交媒体上大量内容刻意煽动情绪，抢夺人们的注意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无论是面对人生重大的失去，还是日常里的委屈、焦虑、内耗，学会甄别情绪，守住自己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但克制负面情绪，绝不等于强行逼自己快乐，更不等于忘记。霍恩最有价值的洞见之一，是提出了应对悲伤的摆荡模型。很多人觉得走出悲伤就要硬扛，就要逼自己直面痛苦，快速放下。但霍恩说不必这样，我们可以先直面死亡与悲痛，当痛苦超出了承受的极限，就适度后退，做点别的事情，让自己缓冲一下，等状态缓和了，再重新去触碰，去接纳。就这样一来一回，像钟摆一样慢慢摆动，循序渐进，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和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共处。这其实和心理学上的哀伤双城理论不谋而合。健康的哀伤从来不是一头扎进痛苦里不出来，也不是彻底逃避假装没事。长期沉浸在悲伤里，人就会被痛苦拖垮，但完全压抑回避悲伤，它早晚会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真正的复原是在直面丧失和重建生活之间灵活切换，慢慢找到平衡。霍恩说，悲伤复原力不是要克服失去，也不是要回到从前的自己。悲剧发生之后，旧的你其实已经跟着那份失去一起消失了。我们要做的不是拼尽全力变回过去的样子，而是在破碎的地基上重新拼凑出一个带着伤痕但依然能够往前走的新的自己。书里最动人的部分是霍恩对女儿生命的回望。艾比只活了12年，很短暂，但每一天都被爱填满。最后一面没有来得及好好道别，但在相伴的日子里，早安、晚安、拥抱、我爱你早已说了无数次。霍恩说，相较于一生的陪伴，少最后一次道别其实不算什么。正因为在世时已经交付了足够多的爱，表达了所有想说的话，所以他们没有深重的遗憾，这才是最终能够坦然接受离别、治愈悲伤最核心的底气。这恰好也回应了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的一个重要观察：为什么有的人长久走不出哀悼？往往不是因为爱得太深，而是因为在对方活着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投入情感表达爱意，等到失去了，这份没来得及投放的心理能量就会转过来变成对自己的指责和贬损，变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所以在书的结尾，霍恩讲了一个很朴素的农场故事。农场主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人照看牧场。一天夜里狂风暴雨，农场主担心牧场受损，赶过去查看，却发现工人睡得正香。他起初很生气，转头才发现牲畜已经归圈，门窗都已加固，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根本不用担心风雨。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我们控制不了无常，也阻止不了失去，但我们可以做那个提前把一切安顿好的人，认真经营日常，好好对待身边的人，把爱及时说出口，把想做的事情尽力去做。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已经全力以赴，失去的时候就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坦然。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三集，从勤杂工到餐厅经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职业生涯里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连盘子都端不好，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被扔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总经理的位置。走进门才发现，餐厅里人心四分五裂，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他上任那天讲起。
1: 圭达拉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在一家餐厅做勤杂工。那个餐厅呢，在他们当地是比较出名的，顾客很多，运作起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圭达拉是跟不上人家节奏的，所以只能承担普通勤杂工一半的工作量，就是说别人管14张桌子，他管7张。但是呢，他不惜力啊，干得格外的卖力，大家也很喜欢他，把他当弟弟照顾。有一天午餐的时候呢，圭达拉要去开一个厨具的柜门，因为那里面放的都是干净的餐具嘛。那这个柜门旁边呢，倚着一摞高高叠起来的黄油面包，他没注意到，直接就拉门，盘子瞬间就砸到地上，摔得稀巴烂。就这个时候，喧嚣的餐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厨房门被推开了，主厨冲出来，当着所有同事和客人的面，把对圭达拉的愤怒毫不保留地宣泄出来。就是人家早看着孩子不顺眼了，你老实是老实，你干活不行啊，就大家都护着你，但我就看不惯你。哎，正好借这个事儿，人家主厨就发难了。圭达拉后来在书里写着说，那天的屈辱和愤怒他永远不会忘。他就意识到，一个领导者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位主厨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他不尊重任何员工。在他看来，精致餐饮就等于美食，所有人只是他的工具。圭达拉觉得这糟透了。他回忆起自己12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去四季餐厅吃晚餐，那儿的菜品呢确实很美味，但他记忆里留下的远不只是食物，还有精致的装修、精致的摆件、讲究的桌布，另外就是整个团队让一个孩子感受到了自己被尊重的氛围。圭达拉观察到，在20世纪前夜，人们外出吃饭是为了看和被看，菜单上甚至是不印厨师名字的。但后来明星主厨概念兴起，焦点全都转移到了厨房，食物也越来越精致了，服务品质反而是受挫了。圭达拉自己不喜欢全熟的牛排，但坚决维护客人点全熟的权利。在一家合格的餐厅，客人绝对不会因为点全熟牛排被嘲笑。可是现实是，在美国有的地方，厨师甚至会直接拒绝按你的要求来做菜。既然我是主厨，我知道怎么好吃，你就得听我的。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后来圭达拉做总经理的那个餐厅，跟他当时工作的餐厅在同一栋楼，但气质是天差地别。那栋楼呢，原计划是建100多层，后来只盖了30层，所以一层的大堂看起来特别的空旷。35英尺的挑高水墨石地板，2层楼高的窗户正对着麦迪逊广场花园。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老板丹尼，他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餐馆开成很热闹的法式餐馆，卖点牛排啊、薯条啊，走这个大众化消费的这个路线。但是这个空间太有仪式感了，所以这些客人呢，就把这不知不觉的整高端了啊，要么在这儿求个婚，要么过个纪念日，就跟餐厅的定位完全不搭。开业8年，2次拿到纽约时报2星之后，丹尼决定换个厨师。他请来了29岁的厨师丹尼尔。丹尼尔从14岁开始就在瑞士顶级厨房学艺，24岁就拿到了米其林星，厨艺那必须没话说。但是主厨丹尼尔来了之后呢，运营又出了大问题了。这个时候餐厅的总经理是丹尼在外面聘请的，他跟整个团队、主厨、企业文化都合不来。刚开始的几个月呢，丹尼尔都在尽量的满足经理的要求，想要跟他好好磨合，把工作做好，让餐厅越来越好。 但时间长了，情况并没有好转，经理还开始在餐厅里面搞这个小团体，让丹尼尔很不满意。几个月之后，丹尼尔跟丹尼说必须换个总经理。丹尼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也早都有这样的计划了，所以很痛快的就同意了丹尼尔的建议，但是要求新的总经理必须从公司内部选。这个时候丹尼尔直接点出了名字，你看圭达拉怎么样？

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下定了决心。

0: 动前厅的服务付出，那么他没法共事。父亲只问了他一句，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圭达拉说，想经营一家汉堡店。父亲又问，你喜欢现在的公司吗？你想继续发展吗？他说想啊。父亲说，那就好了，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支持你，现在他们需要你，你就应该全力以赴。于是圭达拉跟丹尼谈了一个条件，先干一年的总经理，一年之后希望调去汉堡店。丹尼答应了。接着是圭达拉跟主厨丹尼尔的第一次正式碰面，两个人约在了餐厅，发现彼此都很喜欢吃意大利面，而且两个人都在14岁就入了行，都是完美主义者。当然括弧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14岁指的就是他们在14岁开始对这一行感兴趣，做了一些实践，不是说14岁就干了这一行开始正式工作了啊，不是童工啊，他们都是完美主义者，也都有野心，而且他们都觉得两个人身上有一些差异，刚好能互补。聊到半夜，圭达拉终于掏心掏肺地说了自己对精致餐厅的这种不适应。他告诉丹尼尔，他喜欢服务别人，想给别人一种愉悦的体验，但他不想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证明这个前厅和厨房一样重要。如果合作关系不对等呢，他根本不想趟这趟浑水。丹尼尔告诉他，自己也不喜欢厨房被隔离的传统。当时大部分餐厅传菜口上方装着玻璃窗，服务生呢只能是递纸条来沟通，厨师连客人品尝第一口的表情都看不到。所以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最后一起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麦迪逊公园11号要由厨师和餐饮服务团队共同管理，共同决策，谁都不压谁一头。理想当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踏进餐厅大门那一刻，圭达拉才发现眼前的就是个烂摊子呀。正式入职以前，圭达拉先找了自己安插在餐厅的眼线劳拉。劳拉是那种从不抱怨的人，但这次他一开口就说，哎呀，你可别来了，这糟糕透顶了。圭达拉也意识到了这次的问题可能真的不小。餐厅最核心的矛盾是员工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老班底，在这儿干了很多年，虽然餐厅只拿了两星，但生意火爆，收入可观，所以这些老员工的日子过得可太舒服了，轻松随意。另一派是跟着丹尼尔来的精致餐饮派，他们见过顶级餐厅是什么样的，坚信这里能做得更好，但他们没法去引导老员工，只是一味的要求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去做，所以搞得老员工很不满意，你个新来的还指挥上我了，你对我这么不尊重。而新员工呢也觉得憋屈，因为怎么推都推不动，用咱现在的话说根本带不动啊。除了员工们之间心里的这个小九九之外，餐厅的管理更是一团乱。圭达拉亲眼看见了一个经理刚纠正了服务员端托盘的方式，他还没走出十步呢，另一个经理又让他改回来了，连端盘子都统一不了，你还谈什么大目标啊？而且餐厅的菜单更新的快得离谱，新食材新配方的信息每天都会接踵而来，员工根本没时间消化。还有一点，140个餐位对于他们餐厅来说太多了，优质的服务和效率没法兼顾。
1: 一上任就摊上一个烂摊子，员工分成两派，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撸起袖子下命令了，可圭达拉偏偏选了最慢的一条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正是这份耐心让他找到了撬动整个团队的支点。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面对这种局面，圭达拉没着急下命令，而是做了一件看起来最慢但后来证明最管用的事儿，坐下来听。曾经有人建议圭达拉，融入新团队就像是进泳池，你别一猛子就扎进去，你要慢慢的趟。这话他一直记着，所以在头几周他就约了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单独聊天，认真听他们的心里话。圭达拉发现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老员工觉得新员工太苛刻了，事儿太多，新员工觉得老员工不上进，拖拖拉拉。但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沟通机制彻底瘫痪了，大家根本不交流，也不愿意听，因为自己的话

0: 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坐下来认真倾听，对方自然就会感受到彼此的诚意，也更愿意相信说话的人就是在考虑大家的利益。后来圭达拉甚至要求经理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别坐在一起，你们要分散到普通的员工里面去，利用这段时间多听多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捕捉那些被忽略的真实想法。倾听之后，圭达拉做的第二件事是发掘每个人身上可能藏着的闪光点，哪怕这个人似乎表面看起来一无是处。圭达拉这样的做法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呢是在军队里面当过小领导的，手下呢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呢体能差，枪法不好，脑子也不太灵光，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个累赘，拖后腿。但圭达拉的父亲选择主动去了解他，在和这位士兵多次沟通之后，父亲发现这个人从小在南方密林里长大，方向感太好了，甚至好得惊人，在复杂的丛林里面他能精准地找到路。于是圭达拉的父亲立刻把他调到了队伍最前面当向导，就这么的生生把全排最差的兵变成了最重要的资产。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父亲就告诉圭达拉，在商场你可以选人，但在战场你无权辞退任何一个人，而且出错的代价远比送错一道菜严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发现团队成员的隐藏优势。麦迪逊公园11号有一个传菜员，名字叫塞万提斯，他在工作当中呢老是出错，经理们就觉得他的根本问题就是不上心，对工作一点不认真。确实塞万提斯对食物是根本没兴趣的，但圭达拉在跟他接触谈话之后就发现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一种天然的领导气场，当店里面特别忙的时候，大家都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总是能稳住局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圭达拉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调到了厨房统筹员的岗位，负责向厨师传达指令，协调30桌客人的上菜节奏等等。这活呢就像什么，就像空中管制员，又像交响乐的指挥。塞万提斯在这个岗位上干的那是如鱼得水啊，后来成了餐厅的核心骨干。把合适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这只是改变的基础。接下来圭达拉又建立了一套反馈机制，表扬用喇叭，批评用电话。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圭达拉在康奈尔大学学过一门课叫组织行为学，其中有一本书叫《一分钟经理人》。在这本书里面，他学到了要批评行为，别批评人，要公开表扬，私下批评，表扬要带情绪，批评要不带情绪。所以实践到餐厅里，如果员工干得漂亮，圭达拉一定当着尽可能多的人啊，要热烈的表扬，这种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比什么奖励都管用。为此餐厅还设立了至臻员工奖，每个月厨房和前厅各选一个人，送$100的餐券，让他们带家人来店里吃饭，顺便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团队。而相对的，如果要批评员工，那就得私下进行了，当众训斥只会让人筑起心理防线，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什么，私下沟通效果天差地别。除了沟通方式，圭达拉还用了一个看起来很笨但是很有效果的办法，每天雷打不动的要做30分钟的例会。圭达拉比较喜欢系统化的管理，所以他找到的杠杆点也是很简单的，每天营业前开30分钟例会，所有人都得参加，第一年他亲自主持，每一场都风雨无阻。 例会呢，当然要通报新菜品和新饮品，但圭达拉把这个事儿做得更用心。他恢复了之前被搁置的打印版例会笔记，内容呢是经理仔细来编写的，当天提前准备好，员工可以直接在上面记笔记。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圭达拉都是自己加班到深夜来设计模板，力求既清晰又美观。他说这些笔记要有匠心，就像呈现给客人的那道菜，员工就是他此刻要款待的客人，他自己不以身作则，就别谈什么卓越的目标。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例会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就是加油打气。圭达拉讲餐厅的精神内核，讲团队的文化，他会认真地庆祝每一次微小的进步。在这儿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圭达拉去理发店剪完头发准备付款的时候，理发师呢就指着旁边三个比较大的饮料桶问他要什么，圭达拉就随口说要果汁吧。理发师就掏出了一个牙医漱口用的这个小纸杯，倒满了递给了他。这个毫无预期的意外小惊喜让圭达拉一整天心情都很好。下午例会他分享了这个故事，就问大家这个巧思的意义是什么，是超越期待还是让客人离场的时候嘴角上扬。无论答案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这种惊喜感可以复刻到我们的服务里。在刚开始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些经理抱怨开会占用了准备的时间，圭达拉直接说减少一些准备工作，腾出时间，因为在他心里团队凝聚力永远排第一。例会标准慢慢稳定之后，圭达拉又面临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对此圭达拉的对策是先慢下来。有一天有一个很健谈很聪明的服务员来找圭达拉，是主动找的啊，掏出了一大摞点单的学习资料，说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弄不明白了。圭达拉接过这一叠资料呢，翻了三页，他的脑子也开始发晕了。圭达拉就说干不好的人分两种，一种是根本不努力，另一种是努力了但是吃力。作为领导者，面对第二种人要全力的支持。就像是圭达拉，他希望餐厅里的服务员个个都能成为酒水专家，但用海量的信息轰炸一定不是好办法，得先打地基再往高走。用圭达拉的话说，就是想跑得更快反而要先放慢脚步。
2: 例会理顺了人心，可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又摆到眼前，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圭达拉没有急着加码，反而说想跑得更快先得放慢步子。于是他带着大家重新打地基，从一份测试卷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于是他就把学习内容大幅精简，自己也跟着大伙一起从头学，判断什么信息必须记，什么可以暂时略过，同时启动两周一次的测试。对于这个测试，有几位老员工觉得像是一种新的惩罚，但圭达拉说测试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明确说了要考这些，然后心里更有底。在第一份出好的测试题交上来的时候，圭达拉直接否了，太难了，我们都答不上，你让人家怎么答呀。他告诉经理，测试不是为了淘汰，而是为了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通过，都充满信心。而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那些勤奋的员工铺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成功之路。几个月过去之后，圭达拉定下来的所有调整都慢慢的到位了，餐厅也变得越来越接近他理想的样子了。这个时候圭达拉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可以讲那场酝酿已久的任职演讲了。他没有在第一天或者第一个月讲，而是等到团队真正开始沟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之后，才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在这场演讲当中，圭达拉说，我们要把这家餐厅变成全纽约最棒的。这条路不会轻松，因为卓越本就不容易，但我们会让它充满惊喜和趣味。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挑战，我理解，也十分支持你去找更合适的舞台。但如果你想到能在纽约最具活力的餐厅工作，从而感到热血沸腾，那么请你留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 圭达拉还承诺自己会始终如一，公平决策。他说，我很清楚我的职责，为了餐厅的整体利益去奋斗，而不是满足某一个人的需求。两者通常并不矛盾，餐厅成功了，每个人也都会从中获得成长。

0: 如果真要照顾好每一个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最后，圭达拉用温和的语气询问大家，我们要打造一家我们自己都想去体验的餐厅，一家新一代顾客青睐的四星级餐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愿意加入吗？从快餐店被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用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把一支四分五裂的团队重新凝聚起来，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努力进发。
1: 从高中时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他没急着立规矩，而是先坐下来听，再想尽办法发掘每个人的闪光点，用一场场例会，一次次放慢脚步，把人心一点点拧了回来。他说，管理的本质是成就人，而不是控制人。可话说回来，人心齐了只是开始。一家餐厅真正走向世界第一，靠的远不只是把团队照顾好。那些让客人多年后依然记得的突破常规的瞬间，到底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璀璨星空中，《水浒传》无疑是一部无法绕过的经典巨著。它之所以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仅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江湖故事，更因为书中塑造了108位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而如果要问这些人物最鲜明的标志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或诙谐、或威猛、或耐人寻味的绰号之中。绰号声声，风貌各异，如豹子头林冲，尽显武艺之雄，如智多星吴用，凸显谋略之深，如黑旋风李逵，张扬性情之烈。一个个绰号既是人物形象的浓缩，也是他们身份、经历、才能乃至命运的注脚。读懂一个绰号，

0: 往往就读懂了一个人物。然而在梁山群英之中，有一个人的绰号格外耐人寻味，他既叫及时雨，又叫呼保义。前者让他闻名江湖，赢得四方敬重，后者则寄托着他始终难以割舍的人生追求。这两个绰号如同两条纠缠不清的绳索，将他的一生牢牢捆缚在忠与义的剧烈冲突之中。这个人就是梁山坡的首领宋江。那么这双面的绰号究竟如何塑造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当呼保义的理想遭遇及时雨的现实，他又为何总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终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一集《呼保义宋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呼保义宋江。先从绰号说起，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是人物绰号最多的一部。梁山108人，每人至少一个绰号，有的还有2到3个。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以绰号为切入点，渐次走进梁山108人的活动场景和心灵世界。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罕见的人生纠结，并由此探讨宋江双面绰号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水浒传》中的宋江一辈子都在解决难题，但是他所碰到的难题都很难解决，结果他是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最后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更有趣的是，宋江解决难题又与他的双面绰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双面绰号隐藏着双重密码。宋江有三个绰号：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山狼。所谓双面绰号，则指的是前面两个。这些绰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宋江临死前的一段表现，《水浒传》第100回，因为征剿方腊有功，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地方军政大权在握。然而，朝中奸贼以朝廷的名义送来鸩酒，宋江毫不犹豫地喝了，腹中疼痛，他知道中了奸计。此时的宋江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派人到润州请来李逵，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饮鸩酒的事儿。李逵的反应很激烈，大叫一声：“哥哥，反了吧！”宋江不仅没听李逵的忠告，反而在给李逵的接风酒中下了慢药，李逵不知情，饮下了毒酒。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时，直接对这位过命兄弟说：“我前天喝了朝廷的毒酒，死在旦夕，但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现在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儿，我死以后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因此昨天的接风酒里我已经给你下了毒，你回去以后必死无疑。”李逵听了以后泪如雨下，对宋江说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爸爸爸，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这真是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愤怒的场面。但在悲伤之余，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宋江为什么临死之前要拉李逵做殉葬？小说的表述很清楚，是怕李逵重新造反，坏了他宋

央的忠义之名。忠义，忠义，其实这里所说的义，只不过是陪衬性的虚晃一枪。宋江真正看重的只是忠，甚至是那种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愚忠。这种思维方式所指向的，恰恰就是他的第一个绰号呼保义。什么是呼保义？呼就是称呼，保义就是保义郎。宋代一本书叫《孟良录》里面记载，探花授保义郎，可见保义郎是一个官职，不过官阶不高，但这毕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标志。这个绰号用在宋江身上，说明他希望跻身官场，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而宋江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八回，那个时候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押司。或许有人会问，押司是多大的官啊？回答是，押司不是官，而是吏。古代的官与吏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在体制之内，但却本质上有不同。官最低的九品，而吏没有品级，只是办公人员。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所体现的正是他希望从吏到官的一种向往。最后他通过一系列的运作，终于当上了楚州安抚使，成为名副其实的呼保义。他当然要保护他这个忠心耿耿的安抚使的名头，因此他担心李逵破坏了他的光辉形象，终于痛下杀手，毒死了这个生死与共的兄弟。此时宋江哪里还有什么江湖义气，剩下的只有对朝廷的愚忠。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宋江还是很讲义气的，因此人称及时雨。那么及时雨是什么意思呢？它体现了宋江的另一面，表明他是一个江湖中极讲义气的人，经常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像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一样。《水浒传》里多次描写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仁义之举，是其赢得底层民众和江湖好汉拥戴的基石，同时也形成了宋江义满江湖的好名声。然而正是呼保义和及时雨这双面绰号在宋江身上的自我碰撞，使宋江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解决难题，而结果却越解越有问题，难题难解，越解越难，是宋江一生的写照。宋江一辈子最难解的难题是什么呢？答案是宋江性格中江湖人与庙堂臣的双重追求。宋江的绰号呼保义指向的是一个忠字，及时雨指向的是一个义字，而他人生的历程许多难题正体现在这双面绰号的缠绕纠结，深刻反映了宋江心灵深处忠与义的矛盾。我们先看一个充分显示宋江及时雨性格层面的故事。《水浒传》中宋江原本是想忠义双全的，既想当忠臣又想当义士，然而小说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忠与义的矛盾开始了。他的过命兄弟晁盖居然带着一帮人劫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而且官府已经侦破此案，派人来郓城县抓人了。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宋江却具有搭救晁盖的条件，他事先知情呢，可以通风报信呢，放走朝天王啊。此时宋江面临
忠义

0: 能两全的矛盾。忽保义及时雨开始打架了，如果要忠要当忽保义，只有枉法从事，听任晁盖被抓，被官府宰割；但如果要义，要做及时雨，那就只能置枉法于不顾，释放朝天王。这中间完全没有全忠全义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啊！忽保义与及时雨也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我们来看宋江这一次是如何解决难题的。他断然放弃忠，舍忠而全义，他要当及时雨，暂时忘掉了忽保义，舍这条性命，担着血海也是干系，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一帮人。对于晁盖等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救命的及时雨啊，一下子救了七条好汉的性命。那么对于宋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宋江这个难题解得怎么样。表面上看，他赢得了江湖义气的好名声，对得起及时雨的大名号，但这只是就问题的实际效果而言。而从宋江的内心来说，他这种自义与忠之上的思想只不过是暂时的，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言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忠还是占了上风。他虽然通风报信放走了晁盖等人，但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解难题当及时雨会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为什么？因为晁盖等人居然去梁山泊落草为寇了，去抗拒官军，竟然与朝廷做了对头。宋江真是懊恼极了，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却碰到了更大的难题。他虽然在个人利益与朋友利益之间选择了舍身取义，但是当他的朋友利益与他心目中的朝廷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他还是要舍义全忠的。这是宋江的底线。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晁盖等人为了感恩送来100两金子，还有一封感谢信，不料这些给宋江帮了倒忙，让宋江碰到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且看宋江怎么解决。
1: 宋江舍忠全义私放晁盖，本以为是一次义薄云天的壮举，没想到却埋下了无法清除的祸根。一封书信，100两黄金辗转落到旁人手中，直接将宋江藏在心底通往梁山的隐秘摊到明面上。一面是他苦心维系的朝廷官吏身份，忽保义所象征的忠君底色；一面是拿捏住他性命把柄的外室阎婆惜。忠与义再次正面交锋，同样是两难困局，这一回宋江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0: 《水浒传》里，宋江在没有娶妻之前，先娶了一个外室阎婆惜。有趣的是，宋江在外面养女人，却是因为实施及时雨的结果。小说第21回写阎婆惜投亲不遇，流落他乡，加上他父亲得病身亡，无力安葬。宋江就帮助阎婆惜安葬了他父亲，并且给他们娘儿两个孤儿寡母以生活上的帮助。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感恩，就把女儿阎婆惜送给宋江做了外室，就是一种特殊的妾，不能到家里去的妾，古时候叫外室。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宋江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最终却为了捍卫忽保义而杀了阎婆惜。那么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呢？因为那个女人拿到了宋江通寇的证据，也就是晁盖等人写给宋江的那封感谢信。阎婆惜以此要挟宋江，这事儿要是闹出去，宋江的性命难保，不要说什么忽保义了，怎么办？这就是宋江碰到的第二个大难题。 那么宋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一开始他来软的，求阎婆惜放自己一马，结果贪得无厌的阎婆惜趁机提出三个条件来要挟宋江。哪三个条件？第一，任凭他改嫁，改嫁给谁呢？地下情人张文远。第二条，宋江原先给他置办的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家私都必须白送给他。第三，晁盖信里面所写的送给宋江的100两金子要全部当场交给他。前面两条宋江都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办法，救命要紧了。但第三条宋江不能答应，不是宋江不肯答应，而是因为宋江压根儿就没有收了100两金子，他只留了1两表示个意思，领了心意而已。于是宋江就跟阎婆惜说，请求阎婆惜宽限他3天的时间，他变卖家私凑足100两金子给他。但是阎婆惜呢根本就不相信宋江的话，他认为像宋江这样的为官作利之人，哪个猫儿不吃心呢？到手的100两黄金却不拿，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于是他一定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心。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扭打，矛盾逐步升级，两个人推呀拉呀撕呀扯呀，搏斗了一阵，宋江突然看到那装着要命的机密信件的公文袋被阎婆惜紧紧地抱在胸前，他就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挡捉，抢来抢去，一把刀子叮当一声掉到了床席之上。这种刀子叫压衣刀，就是用来放在公文袋里面固定公文袋不摇晃，有时候兼防身所用的。宋江一把将这个刀子像个匕首一样的抢在手里，阎婆惜看见宋江持有凶器大事不妙，就声嘶力竭的高声喊叫，黑山狼杀人呐、这一喊倒是提醒了宋江，这个女人不杀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那个机密的信件昨天泄露的，再加上刚才求了这个女人半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早已怄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宋江怒从心上起，手起刀落杀死了阎婆惜，以杀人灭口的方式解决了眼前的难题，同时暂时的保住了呼保义的名声。很明显，宋江在《水浒传》里怒杀阎婆惜的表现，完全属于为保护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而杀人灭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情商。然而宋江杀西在《水浒传》没有问世之前，宋元的时候还有一个版本，那就是宋元时期专讲北宋灭亡过程的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叫《宣和遗事》，中间有这么一段描写：宋江收到梁山送给了金钗一对，他把金钗也确实交给了阎婆惜保管，因此呢，他私通梁山的事儿也被阎婆惜知道些来历。但是当时的说书艺人宣和仪式那个说书艺人却没有顺着政治秘密这条线往下讲下去，而是花开两朵各摘一枝。他说宋江从县城里回到乡下去探视父亲的病情，宋江还有一个绰号叫孝义黑山狼，这五个字儿孝义黑山狼都可以落到实处。第一个字孝，宋江对父亲很讲孝道；第二个字义，宋江很讲江湖义气；第三个字黑，宋江长得面黑身矮；第四个字山，他排行老三；第五个字狼，他当然是个男人，男儿郎。五个要素连在一起，就组成了宋江孝义黑山狼这个绰号。书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讲宋江探视父亲回来以后回到县城 发现阎婆惜正在和

0: 个叫吴伟的人行苟且之事，于是宋江怒从心向起，恶向胆边生，拿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给杀了。杀了人还不解心头之恨呢，他又在墙上写下了四句诗：杀了阎婆惜，环中显姓名，要捉凶生者，梁山坡上行。这种杀人而题写墙壁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水浒传》里可没有给宋江保留下来。宣和一事中的宋江，他杀阎婆惜，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宋江杀惜迥然不同。宣和一事是典型的擒杀，将起一柄刀就把两个给杀了，而且是毫不犹豫的激情杀人。杀人以后还在墙上写诗留言，宣告自己准备上梁山了。这个宋江的行为完全是敢做敢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有什么顾及呼保义的面子。由此可见，《水浒传》对宋江杀惜的改造，正是为了凸显他及时雨与呼保义的冲突。他实施及时雨救了阎婆惜，又为了保住呼保义而杀了阎婆惜，这就是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一个典型例证。
1: 一刀终结阎婆惜，宋江暂时护住了自己私通梁山的秘密，勉强保全了呼保义的体面。可杀人重罪摆在眼前，安稳的县衙生活彻底化为泡影，只能踏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脱离了运城小吏的安稳身份后，行走江湖的宋江依旧摆脱不了忠与义的互相牵绊。一路上善意帮扶他人的举动屡屡换来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么在四处流亡的这段岁月里，他还将遭遇哪些由命运与选择交织而成的困局呢？
0: 逃亡江湖的途中，宋江又碰到大大小小很多难题，譬如说清风山救刘高的妻子这个官太太，不料却遭到中山狼一样的反噬，差一点丢了性命。又譬如说春殿中石勇传来宋江父亲死亡的一封假信，使得宋江丢掉大队投奔梁山的人马而回家奔丧，最终被官府擒拿刺配江州。在江州他又有提反思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的难题，宋江每一次解决难题都是越解越难，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经常是处于及时雨呼保义两者之间内在冲突的思想漩涡之中。直到上梁山以后，作为首领他仍然是忠君的呼保义占据上风。晁盖死后，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此时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宋江面前：梁山军的最终出路在哪里？宋江要将108人和成千上万的小喽啰带往何方？这不仅是宋江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所有反抗领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施耐庵要解决的问题。施耐庵是如何通过宋江这一人物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我们放在后面再讲。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少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供给大家。虚虚实实的解决方案加起来一共有6种。第一个是反抗者最大的辉煌当了皇帝，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是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宋江他并没有当皇帝啊，因此这个选择对于宋江无效，必须排除。第二个选择，反抗者最惨烈的结局，被朝廷全部剿灭，杀个精光。清代余万春的《荡寇志》又写了梁山好汉绝大多数被朝廷官军剿灭，剩下的人最终的结局是绑缚市朝，凌迟处死，凌刀碎剐。这第二个结局，可《水浒传》也不一样。

0: 第三个结局，梦幻结果法，那金圣叹就这么干的，他把一百回的水浒拿过来，在七十回一刀砍断，快刀斩乱麻，把后面的三十回一刀斩断，并在上面敷了一个大纱布。什么纱布啊？梁山泊英雄惊噩梦，铺在第七十回那个创口上，写卢俊义梦中结局，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用梦幻来结束了整个故事。第四个结局是神异结果法，有一个清朝的叫青莲寺主人，他写了一本后水浒传，里面写宋江卢俊义投胎转变为羊妖王魔，三十六个梁山英雄造反的好汉的后生，这些人物也是三十多人，被岳飞赶到洞庭湖的君山一个轩辕井中，这个时候忽然空中掉下来一个纸片，上面写着上天对造反者这一百多人的安排，一时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相逢于地穴之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结局。第五种，另辟蹊径，写梁山好汉的余部到海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清朝有一个人叫陈诚，明末清初的，写了一本书叫《水浒后传》，借《水浒传》中第九十九回混江龙李俊写李俊的一句话，后来为暹罗国之主，这句话他就接着写李俊率领梁山余部以及《水浒传》中的有些英雄人物的后代，还有其他相关的人物，一共四十三人扬帆出海，兴邦立国，搞了一个海外的国家，李俊当了国王。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对上面几个结局都没有选择，他解决梁山军的出路如何的方案是接受朝廷招安，招安以后呢又去征方腊，结果是征剿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好汉伤亡三分之二，最后剩下的三十多人绝大多数也没有好的结局，这种接受招安的结果成为水浒传中宋江最后的最大的难题，难解，越解越难。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为什么宋江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水浒传中这个宋江是被作者施耐庵脱胎换骨改造过的，与历史上和民间传说中的宋江迥然不同。历史上的宋江英勇善战，但不甚有谋略，他最终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官军擒其父贼，也就是官军抓到了他的足以充当左膀右臂的兄弟，他才不得已放下武器。民间传说的宋江正是沿着勇而且侠这一模式往前传播的。宣和一世写宋江在旗帜上提了四句诗，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归乡。因为历史上的宋江手下只有三十六个骨干成员，而且是流寇，没有根据地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宋江和

他的手下兄弟出去的时候36人，回来的时候18双，还不是36，一个不能少。这与宋史中间记载秦其父贼姜乃祥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兄弟被擒了他就不回去了，就投降了。这种描写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宋江的精神内核，极端的江湖义气。《水浒传》中的宋江则不同，他投降朝廷到毒杀李逵的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为了效忠于呼保义的虚名，但是作者又不能完全泯灭历史和传说中的宋江身上的墨侠的风采，于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就成为了一个思想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我们透过宋江的双面绰号来看其性格的复杂内核。及时雨是他温情脉脉的公关形象，为他赢得了人心，或者说及时雨的普惠正是他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呼保义则暴露了他更深层次的性格特质，对朝廷的渴望，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的权谋。《水浒传》中的宋江一生主张忠义，他的忠义是儒墨兼容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灵中折射而后外化的结果。宋江的双面绰号及时雨是表，呼保义是里，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目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儒体墨用的宋江。正是这种表里不一、目标与手段的割裂，形成了宋江性格中的最具争议也最具悲剧性的部分，同时也使得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困窘。《水浒传》中的宋江其实是一个不招人喜爱的角色，明末清初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这篇文章中间说，《水浒传》毒恶宋江，恶讨厌，意思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最讨厌宋江。鲁迅也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说宋江等人终于是奴才，也表示了对宋江接受招安而后去找方腊一件事的厌恶。但同时宋江又是小说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说他成功是因为他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之所以说他不招人喜爱同样也是因为他很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儿，但文学反映的事情就这么复杂，你有什么办法？进一步的问题是施耐庵的宋江身上究竟寄托了什么？我的答案是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水浒传》中写宋江的忠是沿着政治理想的路径前行的，而宋江的义则是沿着人格理想的方向前进的。作者最理想的结局就是宋江的忠义双全，将灵魂同时安顿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中。但是形象大于思维，《水浒传》中的宋江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可能这么做，于是作者就依照宋江思维方式和性格逻辑老老实实地描写了他在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之间的纠结徘徊。结果宋江以自己的言行体现了政治理想的自我完善，而在其政治理想梦幻般辉煌的同时，他的人格理想却消亡殆尽，趋向于零。在芸芸众生看来，政治理想比较遥远，而人格理想它的破灭则是不可能接受的。这就是宋江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而又不招人喜爱的根本原因。我们通过双面绰号对宋江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只停留在喜不喜欢这个人的感性的基点之上，而应该透过宋江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人生来探讨这个人物形象给我们带来的涉及现代人的价值困境的启发。

和警示。首先，个人品牌与真实自我，宋江成功地塑造了及时雨和呼保义的个人品牌，但却被其反噬。现代人在社交和

庭人理想化的期待，最终却导致了悲剧。这警示我们在追求理想时要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要保持清醒的认知，避免陷入盲目的付出的迷途。再次，领导力的双刃剑，及时雨的凝聚力与胡宝义的功利性，共同构成了宋江复杂的领导力。这对现代管理者在平衡团队关怀与战略目标时，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与警示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生会遇到很多歧路，当你走上一条不属于自己的路，并发现此路不通时，必须及早回头。总而言之，通过对《水浒传》中宋江这一人物形象难题难解、越解越难的悲剧生涯，以及双面绰号自相矛盾的品鉴、反思和回味，我们应该能够超越人物绰号这个生动的多人敬班的标签，深入思考在复杂的社会中如何坚守本心，做出更智慧、更负责任的人生选择。这才是宋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帮助。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丈夫挺立于天地间，你光靠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已经被这个各种事物纠缠的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事重重的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寄去了一封书信。讲到这儿，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事情的背景交代一下。就在这封信写一年前，因为这个评判功高棒多，这个曾国荃啊不得不折服，后来复出了，先是做了山西巡抚，后来又移师湖北做巡抚。这个时候的湖北啊非常险恶，低头蛇呢是湖广总督官文。谁成想这个曾国荃永远改不了这个臭脾气，履职还不到半年就一封密折狠狠参这个官文是贪庸骄俭欺罔徇私，反正列了一堆罪状。那么正是因为看到他信了这么一个事端，那么曾国藩与之进行了辩论。开篇呀，这个曾国藩径直就批判曾国荃，你所谓这个自强每胜一筹的观点，在我看来争强好胜看似短期易于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但所谓强不外乎是北宫佑、孟诗舍、曾子三种。孟子之极易而怯，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为曾孟于孔子告中游之强，略为可久可长。那么除此之外是吧，你无论是凭借什么技巧啊，或者是依靠武力达到这种强势，都长久不了。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你比如说是吧，李斯啊、曹操啊、董卓啊、杨素啊，是吧，当年都是可以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这些祸端也是非同寻常。曾国藩这一番引经据典后，终于抛出了君子自强的一个正途所在。他认为啊，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圣人处求强则不可。那么其实关于这个自强的境界一事啊，兄弟间多有交流，我们粗略做了个统计，曾国藩的理解大致有几层含义。第一，那么既然是自强，便不宜时时外露，你要内修啊。曾国藩认为人需积蓄能量，增长学养，强大自身，一味浑厚，绝不发露，不要动不动就要显摆自己。第二，虽不声张，然自强须有倔强之特质，沉潜不等于沉默，和光同尘也不是沆瀣一气。那么自强之人啊，理当有定见，甚或是一个种执念啊，其背后所支撑的精神力量是倔强。那么第三个层次，自强之化境应是明强。纵使这个自强有万端变化千种模样，到底还是要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始于明，忠于明。所谓明呢，是指的是明白、理性、坚韧、通透。若不明，那什么状态啊？暧昧横蛮。

0: 早在这个弹劾事件发生前3年，曾国藩就有这么一个高论，他说呀，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帝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既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这段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是这么一个大道理，放低姿态，韬光养晦，洞晓时事，慎终如始，或许这种明强才是最可靠的，才是他的一种真谛所在，这也是曾国藩在熟读经典后得出的真知灼见。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欺。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2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2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4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

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计，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食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席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13: 大家好，我是王兴。
11: 欢迎两位。上一期我们说到，一份文书从咸阳宫到洞庭郡，为期40天的旅行。秦朝每天有多少文书在路上？大量文书信息又是如何做到批量处理的？今天我们将继续探寻秦朝文书行政的奥秘，解密简牍里隐藏的程序代码。 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文书，白天晚上都要工作，而且还给自己有定额的安排，达不到定额呢就不休息。因此对于秦朝的官吏来说，文书写作是必修课。云梦秦简内史杂中明确规定，有事必须用书面形式来请示，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拖延。在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枚特别的横式简牍，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之后一些文字写法和固定称谓。研究者将这枚秦简称为秦始皇更名方，推测是当时的官吏书写文书的参考模板。秦朝的文书有固定的体式啊，以里耶秦简为例，很多公文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用感言之，公文的开头还有明确的时间标注，公文最后通常会有某首字样，意思是某人经手。你们怎么看秦朝公文这种模板化的要求？
12: 这个其实是一种很现代性的做法了哈。我们看到现代的文书，它有一个抬头，然后结尾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甚至是专用的信纸、专用的信笺，然后有一些呢还要有印章和日期的相互匹配。那这些东西呢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我想呢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我们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制式的模板呢其实是一种节约了行政成本的做法，提升了行政效率的做法。因为呢如果要是有些东西没有制式呢，每件事情都要另起炉灶，每一件事情在我们撰写它的事由经过和结果的时候呢都要自己想很多话，那其实是一种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当你设置某种制式的语言格套的时候，其实是节约了大家的时间成本。当然这转过来说，秦人的公务员的训练工作就很大程度上包括你熟悉公务员常用的套话和行话。这个在没有参与过行政工作的人来看呢，会觉得哎呀，那些都是官样文章。其实不是，这种官样文章有些时候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我想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格式。那第二一个呢，这种格式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伪的区别。我写的东西，我作为公务员，我写的东西跟普通人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种防伪成功的把官方的文书和私文书区分开来，私文书就是私人信件了。于是我们今天去看呢，出土的大量简牍里边，这个官文书的试读呢，有些时候虽然比较难，但是它因为有格套存在呢，你理解它就相对容易一点。有了这个格套，我们就能猜出里边写的某些词是什么意思。反倒是私人信件是极其难猜的，私人信件很多难以理解，里边的没有前言后语，中间有一个代词，可能代表了某一个人，可能代表某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双方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懂私文书。但官文书呢，有这个防伪的作用之后，或者说它有一种这个专业性之后，反倒可以便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它。当然也有这个和别人区隔开的这个功能了哈。
13: 就公文有非常严格严谨的体例，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首先在提升效率方面，它提升的是两方面效率。第一个是撰写的效率。大家都知道，你填模板是很轻松的。这个模板在什么地方应该填什么事儿，都是给我指明的，我不需要再去创造。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提升阅读者的效率。你比方说，我作为现在一个法律工作者，我在看判决书的时候，我想找什么东西，我知道去哪儿找。比方说，我想找事实的时候，我就去找经审理查明。我想去找法官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去找本院认为。我去找最后结果的时候，直接找那个判决如下。我就可以迅速定位到文书中的某一个格式中，它在什么位置会出现什么内容。这个对于我旁观者的角度，我去学习它的时候，我可以尽快的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而我作为一个决策者的角度，我想秦始皇每天看那么多文书，他肯定不可能从头看到尾，他一定是去找那个文书中最精密的那个节点，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信息。这个会极大的提升行政效率。第二个就是降低官员的门槛。咱们刚才已经讲到，它提升的效率的同时，也能帮助一些水平没那么高的官员尽快的融入体系。因为就是四书五经读完了以后，哪怕经历过一些基础的教育，你也说很难有一个人能很快的融入到公文治理体系当中去。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摸不着头绪，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快的让其他人能理解我的意思。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模板或者知识化东西来帮助我，能够降低官员的培训门槛。最后我觉得也是一个仪式感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写公文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抬头一写，包括我自己在做法律工作的时候，凡是有这个仪式一出现，我对自己的要求就不一样。当我写下那几个字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篇公文，这是一篇有严格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文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会端坐起来。我这种仪式感对于创作的人和阅读的人来

0: 来说也都是必要的。
1: 用词极简，信息量却超大，秦朝的公文写作如何做到字字都是干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文书行政简牍里的程序代码正在播出。
2: 不光是它的整个模板简洁哈，秦简中的公文，它的行文都非常简洁。我们在说第一期秦始皇的名号的时候，秦始皇的回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说丞相给他建议的名号是太皇，他的回复是去太着皇，采上古帝位号，非常的简洁。用今天的标准，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这个公文写作？
3: 它有一套格套啊。秦朝的我们要区分两类官员啊，一类官员是主官，也就是长官，还有一类官员就是围绕着长官配合他工作的其他的官员。那公文写作呢，是其他官员完成的，然后长官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皇帝来说呢，就只要写一个字，就是写
2: 可，
3: 就是写行，是吧？就是可。那不行就是不可，两个字就 OK 了。地方的长官呢，就写一个字叫诺。诺就是通过的意思，所以呢，民间给官员编顺口溜，就像某某人就是淡化诺，这个人做官呢，就是坐在那里，就负责在很大的一个木牍上，中间空那么一块，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挨着你名字，你快写个诺，这篇公文就执行了。公文写作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简化行政效率，其实是为了节约长官的时间，便于长官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当时公文写作的这个效率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吧。
0: 其实文字有两大功能，我觉得一个功能是传递信息，一个功能是传递感情。比方说打开一封信，我要写见字如面，我现实上表达的是我对他的思念，或者说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公文当中是完全要摒弃掉任何的情感传递因素，我就是要一个字一个信息点非常准确经济高效的传达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秦朝的公文实际上这一点上做的也是非常精致的。还有一点大家不得不考虑的是，那时候不是现在键盘敲字儿，你摁几个删除键把字儿就删了，那时候是要竹简上写字儿的，写错了还得铲掉，
3: 对，
0: 所以是很复杂的。而且这个公文你如果多了之后，对这个运输的什么这种成本压力也是很高的，所以在当时来说尽量的极简化也是在减少行政成本的一个体现。
2: 秦朝的文书流程非常严格，次序不能乱。云梦秦简语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书从郡一级下发到各县，各个县收到之后再发给他们所属的各曹，如果各曹不接受，那么县一级要向上汇报到郡，之后对于不听命令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责罚。而这个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查实之后承担主要过错的公务员所属的部门要再次向县令县丞汇报，县令县丞确认之后再上报给郡一级的官员，郡一级的官员会在全郡范围内通报批评。值得一提的是，文书流转过程中行文方向的标识要清楚，一般有谒、上、请这些字眼，谒是拜谒的谒，上是上下的上，请是请示的请。文书中有这些字眼说明是上行文，也就是向上呈报的文书，而位字则是下行文的标志，位就是称谓的位，所谓下行文就是给下一级的文书。从语书的记载来看啊，下行文是可以越级指示的，郡甚至可以下到了乡里，但是上行文必须逐级来上报。
3: 这个文书的等级很明显是配合官僚制度的等级嘛，配合官僚体系的等级而出现的。这套东西也不是从秦朝就有了，一定是在战国在春秋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那对于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级别的人之间称谓是要有差异的。其实我们看以礼，像士乡谏之间，这个下级见上级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诸侯国的使者去见周天子是什么样的态度，小的诸侯国叫什么态度，大的诸侯国是什么态度。左传里边把这个东西讲的那简直是清清楚楚，大克小这种叫做征或者是叫做伐，小克上呢这种就有另外一个动词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春秋笔法，各种各样的名目呢不一而足。到了秦的行政中呢，其实是全盘的继承了此前的类似的文书或者是文献中间的习惯和传统。说到这个上行文书、下行文书之外呢，其实还有平行文书。 这种呢就叫做遗文。我们看到这种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我们往往认为呢这一般就是命令和汇报，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遗文。遗文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同县之间，就我们是平级单位，不同县之间如果要就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话，这种就是平级单位之间去移，甚至会看到 A 县向 B 县追讨，说有一个人在我们 A 县欠了我们 A 县的钱，欠了财政的钱，然后他现在你们 B 县，这个人我们找不到了，帮我们去把这个人找到，然后把钱拿回来。其实如果今天看 B 县等于是纯粹的负担了一件额外成本的事情，这里边他没有好处，但是 B 县也要去做。类似这种遗文在当时的公文传递里边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我说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秦，对于不同级别不同单位大和小之间自己的位置大家都是很清楚，所以你在写信之前首先看一看自己是在给谁写信，掂量掂量彼此的权重，才能够去把这封信写得体面且漂亮。
0: 我觉得我们一直是一个追求秩序感的民族，就是你下行文能够有穿透性，由上到下你能够为了保证高效，也为了保证权威的这种政令比较通达，你能够指示到任意一级的部门，而上行文就是你要越过中间某一层去越级上报，实际上是对你被越过的这一级极大的不尊重。它除了这种秩序之外还有这种分层过滤，因为如果所有的下级都能够任意的向某一个上级进行汇报的话，那其实造成一个信息爆炸，当信息非常多的时候相当于没有信息，因为太冗杂了根本看不过来，这种秩序感的破坏实际上也会造成这种行政的过重的负担。所以这种金字塔式的这个权力闭环，一方面捍卫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行政的效率。
2: 文书上报的时限也有严格要求，紧急文件一般通过折来表示，意思是立即即刻，有的文书直接标明急字，就是着急的急，中央下达或者注明急字的重要文件羁押逗留要依法处理，并且特别强调传送或者是收到文书必须登记反馈，重要文书如果有遗失需要立即上报官府，是否收到公文汇报甚至成为责任界定的重要依据。例如秦律就规定放牧官的牛马如果因残致死要第一时间公文上报，因为汇报不及时导致牛马尸体腐败的要按没有腐败时的价值来赔偿，借用铁制农具因为破旧不堪而损坏的只要写明情况上报，还回报废的铁器就不需要额外赔偿。
3: 您刚才提到其实这里边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一个是这个文书呢是分急和不急，那怎么标明它急有很多方法，刚才提到了一番在这个文书上写个字急，那就是急件快件，叫今天叫特快。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就是插羽毛，我们有鸡毛信的这个说法，哎呀很急啊，古代也是这样，那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插上羽毛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然后你看那叫羽檄从北来，就是这种样子啊，那就是军情文书很重要。到汉朝我们还能看到有，因为这个文书呢会它不是露天拿出来就是传递了，它会装上一个布囊，根据布囊的颜色来确定这个文书它的等级，红色黄色蓝色都是那些醒目的颜色，所以这套东西在后代有了纸以后呢，大家也根据纸张的颜色来确定你写的内容的一样还是不一样，还重要性与否，这都是当时文书的一个做法。我讲完了这个文书的急和不急，我们再说回到主持人提到的怎么看待给文书回应做一个立法啊？立法是一定的，这个秦人在他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都在立法，他不可能就这件事略过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立法，这个很不可信，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如果牛羊死了我们不及时上报会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其实这个是保护政府的财产不要流失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牛羊如果死了立刻上报，我们还能把它卖掉或者把它吃掉，这个还能挽回一些成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秦人很会过日子，做得很精打细算，
0: 而且可以看到他本身把这作为一种和人性是相匹配的，就是如果你发了公文你自己的责任相当于就可以也不叫撇清吧，你起码自己的责任可以安全，实际上秦人是把这个立法与责任是严格绑定的。其实咱们之前也反复讲到了为什么公文一定要立法，就因为作为这么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可能说皇权要延伸要传达国家意志除了公文之外它可能也没有其他形式的载体，它不只是一条信息通道，同样是一个权力工具和一个管理的依据。
2: 里耶秦简记载了一份千陵县内两级官吏往来的文书啊，大意是秦始皇26年8月27日，千陵县负责工程营建的官员向县府报告，说一个叫狼的人，这个小狼借用了千陵县的一条公船，于是县府就发了一封文书给小狼的上司，让他催促说你赶紧让你的下属小狼还船。这个上司呢就回信说，这个小狼现在有官司在身，案子正在审理，人也被看押着呢，我现在已经对他进行了财务校验清点，形成文书抄录上报了，并且通过看押他的人来审问小狼，说船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船已经丢失了，请他们协助办理一份债券移交给千陵县，如果船没丢会告知下落。从发现案情到处理完结仅用了一周的时间，文书流转了5-6道程序，你们怎么看在这起案件当中频繁流转的文书他所承担的角色？
3: 您刚才提到的这枚简，就是其实是里耶秦简发掘以来最早公布的文书，当时就是因为他这个案件非常的引人注目啊，就是催讨财物，然后呢被追责人呢目前还因为有官司在身被羁押，他又没有偿还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行政哈，如何办理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最后是不了了之了，这是一个比较麻烦或者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说秦人的文书行政其实它特别有效率，它在文书传达上，它在文书制定上的保密上方方面面做都很好，但是你把文书写得漂亮不代表你执行就执行得有力度，你执行就执行得漂亮，特别是我们能看到大多数这样的人，多数人呢都是因为欠了政府的钱，然后那个叫居资赎责或者居资赎债，就是我要替政府干活服劳役，然后等于把我欠的钱还回去，我本来已经欠了很多钱了，我没有钱再还了，那现在等于是找到了我又一个新罪状，欠了政府更多的钱更还不上了，怎么办？那就继续干活，仅此而已。那这个还到这个钱是以我的劳动来抵偿的哈，那么这种抵偿究竟是否能跟那个船本身的价值相互匹配？因为我丢的是一艘船，我不想要你劳动，我只想要船，这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这儿是无解的，文书写的再漂亮，流转的手段再多，不代表事情一定能得到解决，这是我对于秦政的有那么一点迟疑的地方。
2: 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是不是也不能下定论？
3: 你后面就反正就没有了，
2: 因为你没有看到
3: 就没有文书了。
2: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和下一个案子不同的是，这封文书有5-6道程序啊，无论它有没有一个结果，但这封文书它是流转起来的。
3: 这个您说的也对，就是从行政效率上来看哈，一周之内就流转到5-6手了，那证明呢所有的机构都动起来了，所有的人也都参与进来了，这当然能看出秦的文书它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那也能看到基层的官吏呢在处理某些切身的利益事情上哈，他们是能够被调动起积极性，但是呢这种积极性的调动哈，我们也要考虑啊，是不是有一些强有力的主观在后面推动，这是从文书上我们看不见的。如果只看文书的话，我们能说这几个人干得不错，那背后那个有一些看不见的手，他有一些力度，这我们不清楚。
0: 他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大家责任也明确，这个流转起来也快。比方说最早的原告是千陵县的这个司空，就是工程部门丢船的这位，然后上报给自己的领导千陵县去做决策，然后千陵县再把这个相关公文转给这个小狼的上级，然后再转给他涉案的当地的司法部门，这是一系列流转，在现在看来6天之内完成了这5个部门吧有的流转，都是算是比较快的，而且每一次流转都有回应，都会回复你现在的案情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其实这个来说就是我们要渐渐有回应嘛，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5-6天内，因为很多事情在实践当中是很复杂的，甚至可能是无解的，但是并不是说你这个行政上的效率就不重要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说法律有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就是这个狼可能一点钱没有了，实体正义可能实现不了，但程序的流转是不是也是有意义，它还是有的。从我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司法案件，从司法案件的原告的问题的提出，到中间真正找到责任人，到责任人现在的状态，到最后他的回应，到事后这个事情打算怎么办理，人家是有给出口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的整个的行为还是高效且合理的。
2: 但是也有一些文书流转了3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里耶秦简有12块追债的文书，我们列举其中一份。秦始皇33年4月初6， 杨凌司空报告说，杨凌县有一个士族欠罚款8064，需要追讨。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士族在洞庭郡的哪个县服役。我们现在制作一份财务校验的文书，上报给洞庭尉，查明这个士族由哪个县管。

0: 管辖，就有哪个县负责统计上报这笔债款。杨凌县不再承担上报债款的责任，因为我们之前也确实上门追讨过很多次，已经尽力了。4月8日，也就是两天之后，杨凌守城将这份报告转批给了主管财务的金步曹，责成上报。但是一年多之后，第二任杨凌守城发现这份公文至今都没有呈报，请求追问复函，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再到一年之后，秦始皇35年4月初7，洞庭郡的代理郡尉通知千陵县城说，杨凌的这个氏族现在由千陵管辖，应该按律令处理，将文书抄录有关部门。这份文书历经3年，至少经手了4名郡县2级的官员，貌似呢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一年以后发现那份文书都没有得到回复，这跟我们之前讲的秦朝的文书行政的效率有一个天差地别的感觉哈。而且呢，从这个追债当中看，这也并不是个例啊，怎么看以行政高效著称的秦朝基层管理看起来很违和的一幕。
1: 如果从这个体系运作的角度来看，它一定会有漏洞。那只要有漏洞呢，出现问题的无非就是几种可能，一种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可能，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这出现了自然灾害，或者出现了这个盗窃案，我们的库房被烧了，这些可能都会存在。但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可能。那人的可能，我们今天根据这份文书，我们是无法推测的。如果不做这个推测的话，我们能够做到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历史除了有 A 面之外呢，它还会有 B 面。 A 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希望呈现给我们的那一面，好像这个帝国呢，它非常的庞大，然后它很有力，它的文书行政是很高效的，流转的也好，多数的材料呈现的是这一样。但是 B 面是，就是也会有制度之外的情感的因素，人的因素存在。那人会偷懒的，人会打盹的，人会忘记掉某些事情的，在那个过程中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得到执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件是一件追讨债责的案件哈，说真的，今天如果说是个人欠了钱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自己会比较积极主动的去讨这个钱。这个欠了政府的钱嘛，对吧？这个又不是我来负责，我只是中间写文书的人。如果真要负责，也是长官去负责嘛。
0: 而且本身追债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对啊，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也不一定要那么上心嘛。所以这个三追两追，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特别是我们看这个人欠的数额，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8000多钱，反正得干个几年吧。得干个几年才能把这个钱还上，
0: 1天8钱。
1: 对，那个得看一阵子。他已经是说这个由魏来找哈，魏就是负责劳役的嘛，他已经被发到千陵去了，就证明这个人身上背的官司不是一件，是好多件事情。那这么多事儿，究竟是谁是第一债权人，谁是第二债权人，能不能把这个钱轮回来，这都很难讲的。所以说就哎呀，这个很多糊涂账啊，就让他糊涂下去。
2: 其实这面临着两重难题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多地方对这个高效的追求啊，也反映了这个异化，流程取代了目标。就是你看，我们流程都干了，你杨凌发文了，我洞庭我也批转了，你千陵也收到了，也回函了。就算中间没有这什么这忘了这一年多，就算这个流传非常的顺利且高效，那最后事儿好像也没人在意，解决没解决，钱追回来没追回来，反正我该干的活我都干了，你最后你罚不了我。这就是另一层的异化，就是大家对这个绩效观的异化。你像追债这个事儿，本来不归我管，你非把它甩到我这儿来，我能接吗？我能高兴吗？赶紧甩出去！大家都是甩锅心态，击鼓传花。这个事儿只要能甩出就甩出去。你要说谁把这债追回来，给人提50%，你看他追不追？所以大家都把这当做一个压力，甚至潜在的一个可能会引来惩罚的一个烫手山芋。所以这样一种看似非常严谨、非常闭环的体系之下，其实不管是从他的对高效的追求，还是对这种 KPI 观的这种体悟，我觉得都是有一些不合理之处的。
1: 所以在任何一个大肆强调效率的体制里边，它一定存在着同样的积弊，一定存在着无法由这个效率体系解决的东西，甚至还一定存在着有很多利用打着效率旗号而制造的人为的那种有预谋的反对效率的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也是比比皆是的。如果从秦的统治来说的话，高效的统治能够维持它的政权的运作，但是当统治在基层，就像刚才提到的在毛细血管这样的地方，总是有最高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没有那么强力督促的地方，那就是底下的人可以寻求空间上下其手的地方了。
2: 根源还是一个价值的问题，所以与其说是效率和规范的矛盾，其实大家更常见的一种说法叫效率和安全的矛盾，就是这车跑得越快，

0: 可能就越不安全。但是你要是不让车跑，那还有车干嘛？这对矛盾是永恒的。对于秦朝来说，它既要效率，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治理的话，这个国家也迟早面临瘫痪的可能。但它更要规范，因为规范背后是安全，是它中央集权的切实落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那给它那么多的自由空间，那可能这个国家就面临失控的风险。其实中整个封建王朝这一生，就不止秦朝，这所有的封建制度，它都在效率和规范之间不停地在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而这种寻找也是依据于它所处的时代不同，它的目标不同和它的价值不同，在不停地做调整。你像咱们之前讲秦始皇为什么要自己读那么多公文，这时候还有丞相制度，到后来可能连丞相制度都不能有了，皇帝对谁都不放心了。那这就是效率和安全的矛盾。你如果自己全干，你必然效率低，但是你安全。你如果自己不干，你放给别人干，效率是提高了，但人可能安全性又降低了。所以这对矛盾之间的平衡点，没有一个结论是中任何时代对于任何文明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是要看你在什么样的时代下，你以什么样的目标来决定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1: 从简牍墨书到电子签章，行政文书的形态在变，但是用规范信息构建秩序的本质始终如一。透过那些沉睡在简牍上的隶书小篆，我们不仅能看到大秦帝国高效的信息网络，更有2000多年前无数为之奔忙的身影。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行政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大秦帝国。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教授刘自文老师。刘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刘自文。
1: 还有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孔博。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1: 还有一位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说到秦朝法律，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主人喜。公元前262年，喜出生于楚国故地南郡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孝感这个地方。17岁的时候成为秦国属民，19岁考功上岸，先后在安陆、燕县、南郡从事文书管理、司法刑狱工作。终其一生，喜只是一个底层小吏，没资格登上史书，但是他留下的工作笔记却让我们得以窥见秦朝的社会样貌。这些笔记抄录在1155枚竹简上，合计近4万字，其中法律文书共611枚，包括秦律18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涵盖了行政管理、刑事、经济、民事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是秦朝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5: 刚才小婷谈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们75年的时候出土的，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通过一个基层官吏的工作笔记去窥见当时的法律，是一个非常的具有历史感和历史纵深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已经有学者对于喜他的基层的工作笔录做了详细的拆解，也撰写了专门的著作，有一本书就叫做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从喜的工作笔记当中

0: 我们能够看出来，在当时秦王扫六合统一中国之后颁布的一系列新的法律法令，都是去塑造秦朝治理的需要和治理的框架的，它也象征着秦朝的大一统的治理框架和秩序的一个形成。
1: 我相信喜作为当时的一个亲历者，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重要的一个大的变革时刻。他的法律变革实际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当时是从传统的分封制变成封建帝制的一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对法律的要求是什么？首先是法律的对象变了，分封制的权力体系是至高权力层层下放到贵族体系当中，天子将权力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世卿大夫，所以法律的规范对象往往是天子制定的法律只能规范到诸侯一层。但是封建帝制不一样，它要求的是权力要高度集中，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体系，最高权力要一插到底，郡县制就要求着法律面向的是每一个人。所以从立法权的变化上，由原有的分散多元会变成了高度集中的法自君出。立法精神上，原来叫别亲疏，疏贵贱，就像咱们常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是到了秦朝要变了，要变成一段于法，强调的是刑无等级，在法律面前就已经有了早期的平等概念，实际上是打破所有的贵族特权，所有的权力要收归中央。而在司法权上，更是由原来的分层世袭制也变成了中央集权，贵族也不再拥有任何独立于司法的这种权利。法律内容上，以前讲究叫刑不可知，威不可测，你不知道我要怎么治理你，你就害怕去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要整个国家一竿子到底的实现有效管理，法律就必须成文和公开。所以法律的目的彻底的由原来的维护宗法血缘秩序，变成了服务于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成为了这个国家从管理官吏、征收赋税、强化皇权的一个法律工具。
2: 喜的墓葬当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法律文书，那在秦朝，作为基层官吏，抄写法律条文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吗？
3: 这个其实背后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喜的墓葬当中出土了如此多的法律文献，而不是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秦汉墓葬当中，每一个墓葬当中都有法律文献，而单单是在喜的墓葬当中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在当时社会应该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实际上背后折射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喜陪葬的这些法律文献，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呢，就是这批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材料是冥器，就是为了这一次丧葬仪式制作的放进去的东西，那它也没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法律文献呀，它是用来镇墓辟邪的。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的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威严杀气在的，但是这个好像还都没有回应喜为什么要抄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最近学界又有一种新的说法，说这些法律文献、行政文书其实是在标示着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这个墓主人喜，他是一种级别相对比较低的小吏，他终其一生也只做到了御史。那么御史这个级别在秦汉时期他不属于有治级的吏，那么他没有治级的话，他终其一生他就没有正式的官印。那么那些有官印的人，他在去世之后啊，他就会做一个冥器的官印带到地下世界去标示自己的身份。而这些小吏，那他到地下世界如何标识自己的身份呢？就带上自己日常所使用的这些材料，也就是这些法律文献、行政文书。那是不是他日常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呢？包括说基层官吏平时要不要超越法律条文，那肯定是需要的，因为他本身他的御史。另外呢，就是还涉及到一个这个律令传抄的问题。咱们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很多的文件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下发，那么在古代就要通过一层一层的各级官吏去传抄，那么他作为一个御史抄写律令是必然的，所以这必然是喜的日常工作之一。
1: 咱们都知道这个是从喜的陪葬品里筛出来的，什么样的东西会拿来陪葬？一个就是墓主人生前特别喜欢的，第二个就是常年陪伴他的。可见对喜来说，这些情侣第一个是他的生产工具，因为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这是他的工具书。第二个，他也确实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崇尚，非常的喜爱。比方说你跟一个程序员说，当你去世之后把你的键盘和你埋在一起，他能乐意吗？他未必。有些人的工作仅仅是工作而已，而有些人的工作会成为一个信仰。我觉得喜就是最早的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他愿意把他带走。当然有可能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是有这个驱邪的功能，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很崇高的信仰。他不像现在我们大家的法律你可以买本书，他只能自己誊抄，因为只有你自己抄来的你才放心其中不会有任何错误，因为一旦出现任何错漏，将来你在实践工作中实现的错误，这些惩罚都会压在自己头上。所以自己抄一本指导自己生活的书和工作的书，我觉得是最稳妥的做法。但是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他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和繁重，且责任非常的重大。从竹简

内容上看，包括什么土地分配、户籍管理、市场交易、货币流通、工程建设、什么刑徒监管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这种司法刑狱的办案手册、笔录模板等等，可见他的每一项工作的内容非常的庞大，工作的流程非常的琐碎，工作的这个严谨性也非常的高，也侧面上给我们画像了一个勤勉严谨甚至有一些强迫症的秦朝官员形象。

0: 秦朝小丽的法律笔记正在播出。
1: 后人评价秦法繁于丘徒，而网密于凝脂。秦朝的法律有多繁密？翻开喜的法律笔记，秦律十八种，体量最大，一共有201枚竹简，包含了农田水利、货币流通、市场交易、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官吏选拔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条文。比如田律管农田水利，金布律管货币流通，徭律管徭役征发，甚至连驿站的公务接待、公文传递都有专门的传食律和行书来规范。秦朝法律不仅数量庞杂，还实时更新。《云梦秦简》记载，司法官员每年都要到御史那里去核对律令，确认法律条文是否有修改、补充或废止的情况。从这条律令可以看出来，秦的律法是能够做到动态调整的。
2: 它的动态调整的能力说明的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比起之前已经有了本质的提升。你比如说我们很熟悉当年刘邦入关说提出来叫约法三章，那为什么只能约法三章而不是建立一套非常缜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就是因为它不存在制定和执行这种细致的规则并实现动态调整的一个现实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在当时的秦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
3: 我们都知道啊，法律有一重矛盾，就是法律必须要成文且稳定，但是法律又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它的稳定性和它的滞后性和它的适应性本身就是一对内在矛盾。秦律的动态调整一定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个应变。第一，帝国的急速扩张导致它的这个疆域和人口的急速膨胀，原本只这个法律啊，我只在关中用就行，但是我到了风俗迥异的楚地齐地肯定会遇到水土不服，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第二，国家的治理角度也变化了，原来是一个军工体系，所有的一切为了战争的征伐，后来转化成一个治理体系之后，你必然这个法律体系也要有所调整。其次，我们刚才讲过，在秦地是有着非常丰富并且长期的统治基础的，大家对这个法律的认可，对这种整个作为国家螺丝钉这样一个精密机械的运转是非常认可的。你到了其他地方，你就不得不加入一些柔化的或者说要适应当地情况的一些法律，所以要追求治道运行皆有法式这样一种极致状态。你不是说强行的把它摁到我们的机器中你就要成为一个齿轮，而是你要慢慢去调整它和适应它，就像我们任何一个系统都要升级和打补丁嘛。所以这也是秦国主动适应当时变化的一种样态。
0: 秦朝法律不仅要公布，还有官员大声宣读，甚至抄写给百姓。2000年前的普法直播间，你见过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小丽的法律笔记，正在播出。
1: 层出不穷的法律条文，怎么让老百姓知道？《云梦秦简》语书当中记载，南郡郡守腾要求法令由官吏来公布，官吏和民众都要知法守法。《岳麓秦简》当中也有规定，地方官要给百姓宣讲法律。《龙冈秦简》则记载，官吏不仅要口头普法，还要抄写法条。例如租借土地的人要依法缴纳租金，地方官员负责将相关法律条文抄写下来交给租地的人。秦律要求官吏对法令发布必须准确无误，否则将被处以一副铠甲或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你们怎么看秦朝的普法教育？
4: 我们都知道秦朝是奉承这个法家思想，然后将法律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那具体到这个法律的推行公布吧，最主要的途径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各级官府之间一层一层的往下传达。那传达到最基层之后，它就需要张贴公示或基层官吏进行宣读，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情。当然传抄不能有误，这是必然的，杜绝因为传达不到位而出现违法犯罪的现象。
1: 就是普法必须要到位。
2: 实际上秦朝的治理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就是它的抓手是官吏，通过各级的职业官吏去向百姓完成市民法律、了解法律的作用。
3: 其实啊，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谁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解释权和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基层权力。在秦，法律是这个国家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如果说法律的传播权和解释权被一群人所垄断，那么他们就会代替秦。

0: 平皇成为这个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和运行者。所以在这儿如果没有一套公开的法律的传达系统，就必然造成权柄旁落。所以对于秦始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要实现以法为教，强化这种思想控制也好，提升统治效率也好，你就必须让法令明明白白的公开出来，最好让每一个秦人都知道。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中间就不会有任何人有权利或者有可能对法律做一些自己的小修改或者小补充啊，从而捞取自己的利益。比方说国家要收1000税，我就向下面传达收2000税，反正你们看不到，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第二，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过去讲行不可知，危不可测，反正我随时收拾你，而现在必须要教而不改则诛之，就是我得先告诉你你怎么做，我会怎么罚你，这样我处罚起来也有道理，而且执法成本也会降低，不然的话会激起更多的反抗。所以它两重作用，一重叫削弱贵族中介，强化中央集权，一重叫真正的实现如臂使指般的地方管理，减少统治的压力。其实也间接的造成了整个秦地的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1: 当然，喜这样的司法干部不仅仅是法条的复印机、传声筒，还需要监督执行。秦简里提到，法令公布之后，官吏还需要查看公布之后法令的执行情况，纠查抓捕违反律令之人。执法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怎么办？喜的法律笔记中附有一份法律答问，共计210枚，187条，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条文术语作出解释，相当于官方版本的司法解释，也可以理解为执法手册，很实用也很具体。比如问粮仓里有多少老鼠洞，主管官吏该受罚，官方的答复是，以前的判决鼠洞3个以上罚款1个盾牌，2个以下批评教育，小鼠洞3个算1个老鼠洞。关于粮仓里有多少老鼠洞该受罚，官方的答复引用了之前的判决，在秦简当中这被称为停刑事。法律答问当中多次出现停刑事一词，停刑事可以理解为司法判例。那你们怎么来看停刑事在2000多年前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出现？
2: 停刑事这个词的直译的话，就是官府的实际做法。那一般情况下呢，是出现在这个律文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又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一些犯罪行为的时候，然后官府做出裁判啊，形成这样一个停刑事，可能也会作为以后再出现类似现象做出裁判的这样的一个依据吧。这里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答问当中有一个记载说，道封色夫何论，然后他说停刑事以伪写印，伪写印是什么，就是刻萝卜章，造假公章。那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因为你偷偷用色夫印去封监文书，没有相关的法律记载，那怎么办呢？停刑事就说你就比照刻了卧章来进行论处，所以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况，然后又没有相应的律文，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裁判，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那至于这个停刑事呢，它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个判例法的某些特征吧，但是呢，如果认为它是这个判例法，可能还是可以再慎重一些。
3: 秦朝时候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有很多种形式的，比如说作为秦法主体的应该是律，它是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去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文件，它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那还有像君主颁布的令，包括制诏等等，停刑事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那我们讲停刑事，它的核心是司法判例。那么停刑事本身代表着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用司法判例去指导司法实践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它带有判例法的色彩。但是它跟判例法的一个很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判例法是要求有一个严格的遵循先例的要求，而且判例本身是能够构成一个系统的。
0: 正如孔博所说啊，这个世界上啊，哪怕到现在，主流的法律体系都是两种，一种叫成文法，一种叫判例法。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个大陆法，也就是成文法国家。这个刻板印象在于成文法不沿用判例，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其实从成文法，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法律视角来看，判例一直作为成文法的辅助，始终是出现的。你看从秦律就有停刑事，这个实际上一直沿用到明清就更明显了。这个明代有问刑条例，后期修订过很多次，包括什么弘治13年增补了很多条，嘉靖万历又多次增补，最后形成一个叫律例合编。到了清朝的时候直接叫大清会典释例，就是一个专门的案例集，甚至民间还出了一本叫刑案汇览，专门给这些我们所谓的讼师的一本案例集。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一直是成文法国家，但是判例一直在里面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秦律也一样，很多时候的新的市场行为或者一个新的国家形态，新的问题是过去法律没有想到要怎么

0: 规范的。很多时候判例是提供一种补充，所以它既满足了适用性，也满足了灵活性。这种良好的补充也是情侣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突破性的一种进展。
1: 除了司法答问，喜的笔记里还有封诊室，这是秦朝基层法律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喜摘抄的封诊室有98枚简，不仅记载了秦朝审判的原则和程序，还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司法文书。在秦朝，这些司法文书被称为原书，包括起诉书、判决书、侦查讯问笔录、法医鉴定等等。
2: 就是这些原书当中啊，它没有具体人的名字，他就是某甲、某乙、某丙，税库里勤俭整理小组啊，对这个材料进行整理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事，它其实上是这个官吏学习并在处理案件时参照执行的读本。虽然这个封诊室它不能看作这个法律载体，但是它对后世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事的出现，肯定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了，因为它是一脉流传下来的。
3: 我们这期可能这个专业术语比较多啊，一会儿庭刑室，一会儿怎么又来个封诊室，实际上这两个室不是一个室，
1: 没错，
3: 庭刑室的室是事情的事，我们讲的事儿是吧，北方话说封诊室的这个室呢，这是
1: 式样的室，
3: 对，式样的室，格式的室。实际上从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这个封诊室本身是一种工作的程序，工作的规程。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看作法的话，它可能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讲的程序法、诉讼法。如果说它不具有法的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的话，那它至少也是一个工作的规程啊，一个操作的规范。实际上我觉得它可能能够反映出来的是，在当时这样的一种法律程序也好，这种操作规范性也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高度。
1: 封诊室开篇提出了审理案件的一些技法要求，比如从口供里找线索，并强调靠刑讯逼供得到供词是下策，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方法，要认真倾听犯人的供述，明知他们说谎也不打断，全部录完口供，对有问题的地方再进行追问，直到被讯问人词穷。如果犯人多次撒谎屡改口供，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打，但是拷打的同时必须留下文字记录，说明原因以备查考。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哈，这个审讯阶段的这些法律规定，你们怎么来看？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秦朝的审讯制度，它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有这个程序的法定，而且要讲究证据多元，然后文书规范层面呢，现在看来是比较理性的，那么体现了这个司法权力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约束的意图。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所有的文书，它有表面的，也有隐性的，也有真实的，也有藏在这个文书背后的一些东西。看上去这些规定都很完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联想到史书当中对李斯的审判是使用了大量的这个刑讯的。
3: 刘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法律的规范和社会的现实之间的一个冲突。实际上，从这个封诊室的规则当中，你能够看出来，秦朝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注重证据、注重现场勘验检查的一套侦查、破案、审讯甚至判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我想这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当然了，我们回过头来讲，很多的法律规范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去执行实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折扣，而我觉得这种折扣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决定着你的司法或者叫你的法律制度成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从现在已经出土的文献，你们如何评价秦朝的法治精神？相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字描述，今天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认识秦朝法律？
2: 实际上这个传世文献关于秦汉历史的记载十分有限，而且在出土秦汉简牍以前，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实要晚到唐代的唐律疏议。那么正是基于近百年来大量秦汉简牍的问世，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实实在在的这个法律条文。当然细节点上的这种研究非常非常多，我说两点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改观。第一个就是窥探了秦法的原始条文，即便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唐律疏议，它也是抄本时代后人一点点的传抄下来这样的一个形态，而我们看到这些秦简是写在简牍上的，它是原始的形态，就是说它不仅保留了文字，还保留了它的书写样态。第二点我认为就是修正了汉代儒家对秦法的污名化，因为从汉朝立国开始就有所谓的过秦思想，这是基于这个朝代更迭，汉代要立论自己的正当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对前朝进行批判，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秦律呢，它是健全的，而且是这样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啊，还有封诊室的这个现场勘验，还有审计制度，还有案件审理之后上级对下级的复核监察， 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来了很强的行政理性。
3: 我们今天会讲说汉承秦制，会讲说秦朝的治理的框架、治理的系统对于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啊。其中有一句很著名的毛主席讲的话，叫“百代皆行秦政法”。那实际上我们讲秦朝的治理的系统对后世的影响，也包括了法律制度对于后世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看秦法的时候，或许能够有一个更加辩证和更加审慎的一个态度，那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既要看到它当时所取得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成就，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到它在法律精神上啊，在人文关怀上可能还有一些缺乏的一个局限性。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实际上当然也包括了秦朝的法治中的一些优秀的一些部分。
0: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认识秦律要打破三重刻板印象。第一重叫暴虐，可能传统意义上对秦律的认识，法律本身都是处罚性的，但实际上不一定。秦律本身有大量的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它本身还包括了一些很多规范性的，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书同文、车同轨，这都是法律。农耕怎样，畜牧怎样，手工业、市场交易，它对整个国家的规范是方方面面的。第二点，另一个刻板印象是秦律是落后的啊，是这种暴政的代表。但实际上你要跟谁去比，你秦律当然要比的是在秦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那时候的法律不只服务于周天子，也服务于各个贵族，对百姓来说这种任意性是更强的。这就是说的第三个要打破的刻板印象，秦朝官员可以肆意妄为的欺压百姓。秦律讲究的是万物皆有法事，所有的内容都要由法律来进行规定，这官员的任意性其实被压缩到最低。当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百姓的什么所谓的人权和自由考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但这也其实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基层官吏的恣意妄为的可能性啊。虽然可能执行上会产生种种变形，但起码在立法的设置上，但在当时来说要肯定其的先进性和与当时时代和历史的适配性。
1: 后世评价秦律繁如丘图，密若凝脂，因此熟练掌握秦律绝非易事。假如秦朝有司法考试，将会考核哪些内容？难度会达到什么级别？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下期我们就来一次穿越之旅，到秦朝去参加一场秦律法考。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

0: 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4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另一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这本书通过作者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面对不可承受的失去，我们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九月是一个天然带着开学气息的月份，走在街上，你能够看到背着书包的孩子，能看到校园里重新热闹起来的操场。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人也在悄悄开学，他们可能是工作了十年的职场人，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甚至可能是已经退休的银发朋友。他们报网课、考证书、读在职学位，把自己重新放回了学生的位置。明明已经告别了校园，为什么还要持续学习？当行业迭代越来越快，旧的技能不断贬值，普通人又该如何突破自身局限，完成自我更新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给出答案。书名叫做《跨越式成长，思维转换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作者是芭芭拉·奥克利。这本书是结合脑科学研究和大量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大脑具备终身可塑性，任何年龄都有实现自我迭代的可能。有意思的是，芭芭拉·奥克利本人就是这本书最有说服力的案例。他从小学到高中，数理成绩一路垫底，是个典型的文科脑。大学本科读的是俄语专业，毕业后还在美国陆军当了一名语言学家，军衔至上尉。可工作之后，他发现数学和理科的短板正在限制他的职业发展。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下工作，重返校园，从最基础的数学开始学起。结果呢，他不仅拿下了电气工程学士学位，还一路读到了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硕士、系统工程博士，如今是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杰出教授。一个曾经惧怕数学的俄语文科生，成年之后从零开始，最终成为工程学教授和学习科学领域的权威。这段经历本身就是对跨越式成长最好的注解。那到底什么是跨越式成长？它并不是指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也不是鼓吹人人都要彻底转行。芭芭拉在书中把跨越式成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变换式成长，就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拓展爱好，发展副业，学习新的技能，让自己的能力边界更宽。另一种叫转型式成长，就是切换到一个全新的赛道，开启新的职业方向。无论哪一种，核心都离不开四个字：思维转换。也就是打破我年龄大了学不会，我只有这点本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等等固有认知，重新看待自己过往所有的经历。书中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叫做隐性技能迁移。很多人想改变的时候，总觉得要进入新领域就得一切从零开始，过去的积累全都白费了。但芭芭拉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过去在工作和生活中打磨出来的沟通能力、逻辑梳理能力、复盘能力、规划能力、抗压能力，这些都属于隐性技能，是可以跨场景、跨行业复用的宝贵财富。真正的跨界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把沉淀下来的能力重新组合，形成属于自己的复合优势。书中收集了大量普通人实现转型的真实故事，每一个都很有说服力。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一位名叫格雷厄姆·基尔的音乐家。他曾经是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职业音乐人，每天和乐器、乐谱、舞台打交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医院探访，被那些身患重病却依然勇敢的孩子深深打动。他开始为癌症患者举办音乐会，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发现每天弹琴演出虽然也有成就感，但真正让他觉得人生有意义的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给予关怀和帮助。于是，一个已经在音乐领域站稳脚跟的成年人决定重新走进课堂学习医学，最终成为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并展现出成为优秀医生的潜质。你看，他并没有丢掉过去，多年音乐训练带给他的专注力、共情力和表达力，
恰恰成了他做医生的独特优势。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人并不是抛弃了过去，而是把过去的能力和新的热情进行了创造性的重组。你以为没用的爱好、走弯路的经历、不务正业的探索，只要换一个框架去看，都可能成为你独一无二的竞争力。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了，道理我都懂了，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成年人的学习和学生时代不一样，我们没有整块的时间，没有老师盯着，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庭。那针对这个问题，芭芭拉在书中也给出了非常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交替使用专注模式和发散模式。我们的大脑有两种工作状态，专注模式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深度处理信息。发散模式呢，就是放松状态下，大脑在后台继续连接和思考。很多人学习的时候一味死磕，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不动，其实效率并不高。芭芭拉建议，专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适当散步、洗澡、听音乐，让大脑进入发散模式，很多卡住的问题反而会在放松的时候突然想通。这不是偷懒，而是顺应大脑的运行规律。第二个方法是间隔重复和交错练习，不要试图一次把所有东西都记住，而是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反复接触。也不要一直练同一种题型，而是把不同类型的内容穿插起来练习。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有认知科学的支撑，能够帮助知识更牢固地扎根于长期记忆。第三个方法，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接纳学习初期的笨拙。成年人学新东西最大的障碍不是智力，而是自尊心。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很熟练了，突然进入一个新领域，发现自己连入门级的问题都搞不懂，那种挫败感很容易让人放弃。但芭芭拉提醒我们，笨拙是学习的必经阶段，它不代表你没有天赋，只代表你正在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允许自己暂时不擅长是持续学习的前提。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就是被焦虑推着走的伪学习。我见过一些朋友焦虑得不行，今天报个英语班，明天考个会计证，把自己搞得比上班还累。你问他学这些是为了什么，他想半天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别人都在学，我不学就落后了。你看，这就走偏了，学习本来应该是我想学，而不是不得不学。如果把它当成对抗焦虑的工具，那学起来就只有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芭芭拉在书中也强调，终身学习不等于无休止的报课考证。成年人的学习更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贴合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兴趣，还是被同辈压力裹挟。这两者的区别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决定了学习能不能真正给你带来成长。更重要的是，学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证书和技能，更是面对不确定环境下的一份内心的掌控感。我们都听过35岁焦虑、中年危机这些词，每天干着同样的工作，见着同样的人，走着同样的路，时间长了会觉得人生好像一眼就能够望到头。而学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你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能用上，这个月掌握的技能明年可能就派上用场。它让你觉得人生还是有奔头的，未来还是有选项的。最后，把芭芭拉·奥克利在书中的一个观点送给大家，学习不是为了不被淘汰，而是为了活出更丰富的人生。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学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保持学习的习惯和热情。有了这种习惯和热情，就算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你也有信心能学会。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旅程。终身学习不是压力，
而是礼物。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悲伤复原力》。人生在世，失去是一门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必修课，它可能是至亲的永别，可能是事业的挫败，可能是一段关系的落幕，也可能是某个期待已久的目标最终落空。很多时候我们被一句时间会治愈一切推着走，好像悲伤有标准答案，好像到了某个节点人就该自动好起来。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有些失去分量重到足以改写人生的轨道。面对不可承受之失，我们究竟该如何安放悲伤，又该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阅读新西兰心理学家露西·霍恩的一本书《悲伤复原力》。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的双重身份。露西·霍恩是国际知名的复原力研究专家，常年研究人如何在逆境中实现自我修复，但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场实地测验。201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12岁的女儿艾比的生命。那一天，霍恩和丈夫、两个儿子在新西兰南岛的欧豪湖度假，等女儿和朋友会合，等来的不是欢声笑语，而是警察的电话。那一刻，他形容整个世界突然静止，变得陌生，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彻底崩塌，人生拐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轨道。作为心理学家，他懂得所有关于悲伤的理论，但作为母亲，那些理论在真实的剧痛面前一度苍白无力。长久以来，关于丧亲之痛最经典的论述来自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弗洛伊德说，面对所爱之人的离世，哀悼是正常的心理过程。当现实告诉我们爱的对象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慢慢撤回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心理能量，最终接受死亡不可逆转的事实。但这份慢慢究竟要多久？社会上流传着丧亲之痛需要5年才能恢复的说法，这句话曾让霍恩满心恐惧。他不想被动地等时间抚平伤口，他想找到一条更主动的路径去理解悲伤，驾驭悲伤，而这恰好与他深耕多年的复原力研究重合了。什么是复原力？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安·马斯腾的定义里，它是一种平凡的魔法。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很多身处逆境的孩子最终依然能健康成长，靠的不是什么罕见的天赋，而是人类自带的自适应系统。换句话说，复原力不是少数人才有的坚强，而是刻在每个人生命里的普通能力，是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本能的调节机制。在霍恩之前，复原力研究大多用来应对普通的人生挫折，职场瓶颈、生活压力、学业挫败，这些场景里的情绪相对单一，而丧亲之痛要复杂得多，愤怒、沮丧、恐惧，还有自责、无助，甚至一闪而过的解脱感，种种情绪交织拉扯，没有标准答案。霍恩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模糊的痛苦拆解开来。他给自己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下这个情绪对我的恢复是有益还是消耗？比如愤怒，车祸源于肇事司机的过失，愤怒理所当然。但反复沉溺在指责、怨恨里，只会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精力。他引用心流理论提出者米哈里·切克森米哈赖的观点，你把注意力投向哪里，就会造成怎样的现实。我们生活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如何引导自己的注意力资源。 既然愤怒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无法把人带回来，那克制愤怒，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个道理放到今天的生活中同样成立。

2025年牛津词典把“愤怒诱饵”选为年度词汇，说的就是社交媒体上大量内容刻意煽动情绪，抢夺人们的注意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无论是面对人生重大的失去，还是日常里的委屈、焦虑、内耗，学会甄别情绪，守住自己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但克制负面情绪绝不等于强行逼自己快乐，更不等于忘记。霍恩最有价值的洞见之一是提出了应对悲伤的摆荡模型。很多人觉得走出悲伤就要硬扛，就要逼自己直面痛苦，快速放下。但霍恩说不必这样，我们可以先直面死亡与悲痛，当痛苦超出了承受的极限，就适度后退，做点别的事情，让自己缓冲一下，等状态缓和了，再重新去触碰，去接纳。就这样一来一回，像钟摆一样慢慢摆动，循序渐进，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和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共处。这其实和心理学上的哀伤双城理论不谋而合。健康的哀伤从来不是一头扎进痛苦里不出来，也不是彻底逃避假装没事。长期沉浸在悲伤里，人就会被痛苦拖垮，但完全压抑回避悲伤，它早晚会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真正的复原是在直面丧失和重建生活之间灵活切换，慢慢找到平衡。霍恩说，悲伤复原力不是要克服失去，也不是要回到从前的自己。悲剧发生之后，旧的你其实已经跟着那份失去一起消失了。我们要做的不是拼尽全力变回过去的样子，而是在破碎的地基上重新拼凑出一个带着伤痕但依然能够往前走的新的自己。书里最动人的部分是霍恩对女儿生命的回望。艾比只活了12年，很短暂，但每一天都被爱填满。最后一面没有来得及好好道别，但在相伴的日子里，早安、晚安、拥抱、我爱你早已说了无数次。霍恩说，相较于一生的陪伴，少最后一次道别其实不算什么。正因为在世时已经交付了足够多的爱，表达了所有想说的话，所以他们没有深重的遗憾，这才是最终能够坦然接受离别、治愈悲伤最核心的底气。这恰好也回应了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的一个重要观察：为什么有的人长久走不出哀悼？往往不是因为爱得太深，而是因为在对方活着的时候没有充分的投入情感表达爱意，等到失去了，这份没来得及投放的心理能量就会转过来变成对自己的指责和贬损，变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所以在书的结尾，霍恩讲了一个很朴素的农场故事。农场主雇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人照看牧场。一天夜里狂风暴雨，农场主担心牧场受损，赶过去查看，却发现工人睡得正香。他起初很生气，转头才发现牲畜已经归圈，门窗都已加固，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根本不用担心风雨。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我们控制不了无常，也阻止不了失去，但我们可以做那个提前把一切安顿好的人，认真经营日常，好好对待身边的人，把爱及时说出口，把想做的事情尽力去做。当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已经全力以赴，失去的时候就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坦然。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三集，从勤杂工到餐厅经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职业生涯里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连盘子都端不好，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被扔进了麦迪逊公园11号总经理的位置。走进门才发现，餐厅里人心四分五裂，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他上任那天讲起。
1: 圭达拉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在一家餐厅做勤杂工。那个餐厅呢，在他们当地是比较出名的，顾客很多，运作起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圭达拉是跟不上人家节奏的，所以只能承担普通勤杂工一半的工作量，就是说别人管14张桌子，他管7张。但是呢，他不惜力啊，干得格外的卖力，大家也很喜欢他，把他当弟弟照顾。有一天午餐的时候呢，圭达拉要去开一个厨具的柜门，因为那里面放的都是干净的餐具嘛。那这个柜门旁边呢，倚着一摞高高叠起来的黄油面包，他没注意到，直接就拉门，盘子瞬间就砸到地上，摔得稀巴烂。就这个时候，喧嚣的餐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厨房门被推开了，主厨冲出来，当着所有同事和客人的面，把对圭达拉的愤怒毫不保留地宣泄出来。就是人家早看着孩子不顺眼了，你老实是老实，你干活不行啊，就大家都护着你，但我就看不惯你。哎，正好借这个事儿，人家主厨就发难了。圭达拉后来在书里写着说，那天的屈辱和愤怒他永远不会忘。他就意识到，一个领导者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位主厨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他不尊重任何员工。在他看来，精致餐饮就等

0: 于美食，所有人只是他的工具。圭达拉觉得这糟透了。他回忆起自己12岁那年，父亲带着他去四季餐厅吃晚餐，那儿的菜品呢确实很美味，但他记忆里留下的远不只是食物，还有精致的装修、精致的摆件、讲究的桌布，另外就是整个团队让一个孩子感受到了自己被尊重的氛围。圭达拉观察到，在20世纪前夜，人们外出吃饭是为了看和被看，菜单上甚至是不印厨师名字的。但后来明星主厨概念兴起，焦点全都转移到了厨房，食物也越来越精致了，服务品质反而是受挫了。圭达拉自己不喜欢全熟的牛排，但坚决维护客人点全熟的权利。在一家合格的餐厅，客人绝对不会因为点全熟牛排被嘲笑。可是现实是，在美国有的地方，厨师甚至会直接拒绝按你的要求来做菜。既然我是主厨，我知道怎么好吃，你就得听我的。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后来圭达拉做总经理的那个餐厅，跟他当时工作的餐厅在同一栋楼，但气质是天差地别。那栋楼呢，原计划是建100多层，后来只盖了30层，所以一层的大堂看起来特别的空旷。35英尺的挑高水墨石地板，两层楼高的窗户正对着麦迪逊广场花园。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他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餐馆开成很热闹的法式餐馆，卖点牛排啊、薯条啊，走这个大众化消费的这个路线。但是这个空间太有仪式感了，所以这些客人呢，就把这不知不觉的整高端了啊，要么在这儿求个婚，要么过个纪念日，就跟餐厅的定位完全不搭。开业八年，两次拿到纽约时报两星之后，丹尼决定换个厨师。他请来了29岁的厨师丹尼尔。丹尼尔从14岁开始就在瑞士顶级厨房学艺，24岁就拿到了米其林星，厨艺那必须没话说。但是主厨丹尼尔来了之后呢，运营又出了大问题了。这个时候餐厅的总经理是丹尼在外面聘请的，他跟整个团队、主厨、企业文化都合不来。刚开始的几个月呢，丹尼尔都在尽量的满足经理的要求，想要跟他好好磨合，把工作做好，让餐厅越来越好。但时间长了，情况并没有好转，经理还开始在餐厅里面搞这个小团体，让丹尼尔很不满意。几个月之后，丹尼尔跟丹尼说必须换个总经理。丹尼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也早都有这样的计划了，所以很痛快的就同意了丹尼尔的建议，但是要求新的总经理必须从公司内部选。这个时候丹尼尔直接点出了名字，你看圭达拉怎么样。
1: 主厨丹尼尔的一句话，把一个还没准备好的年轻人推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接到邀请的圭达拉心里七上八下，这到底是机会还是火坑？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下定了决心，可等他真的一脚踏进餐厅，才发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接到这个提议，心里是七上八下。他给父亲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怎么选，因为他不想单纯的为一个厨师工作，他需要平等的合作，如果丹尼尔不尊重前厅的服务付出，那么他没法共事。父亲只问了他一句，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圭达拉说，想经营一家汉堡店。父亲又问，你喜欢现在的公司吗？你想继续发展吗？他说想啊。父亲说，那就好了，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支持你，现在他们需要你，你就应该全力以赴。于是圭达拉跟丹尼谈了一个条件，先干一年的总经理，一年之后希望调去汉堡店。丹尼答应了。接着是圭达拉跟主厨丹尼尔的第一次正式碰面，两个人约在了餐厅，发现彼此都很喜欢吃意大利面，而且两个人都在14岁就入了行，都是完美主义者。当然括弧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14岁指的就是他们在14岁开始对这一行感兴趣，做了一些实践，不是说14岁就干了这一行开始正式工作了啊，不是童工啊。他们都是完美主义者，也都有野心，而且他们都觉得两个人身上有一些差异，刚好能互补。聊到半夜，圭达拉终于掏心掏肺地说了自己对精致餐厅的这种不适应。他告诉丹尼

儿，她喜欢服务别人，想给别人一种愉悦的体验，但她不想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证明这个前厅和厨房一样重要。如果合作关系不对等呢，她根本不想趟这趟浑水。丹尼尔告诉他自己也不喜欢厨房被隔离的传统。当时大部分餐厅传菜口上方装着玻璃窗，服务生呢只能是递纸条来沟通，厨师连

0: 谁都不压谁一头。理想当然是很美好的，但是踏进餐厅大门那一刻，圭达拉才发现眼前的就是个烂摊子呀。正式入职以前，圭达拉先找了自己安插在餐厅的眼线劳拉。劳拉是那种从不抱怨的人，但这次他一开口就说，哎呀，你可别来了，这糟糕透顶了。圭达拉也意识到了这次的问题可能真的不小。餐厅最核心的矛盾是员工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老班底，在这儿干了很多年，虽然餐厅只拿了两星，但生意火爆，收入可观，所以这些老员工的日子过得可太舒服了，轻松随意。另一派是跟着丹尼尔来的精致餐饮派，他们见过顶级餐厅是什么样的，坚信这里能做得更好，但他们没法去引导老员工，只是一味的要求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去做，所以搞得老员工很不满意，你个新来的还指挥上我了，你对我这么不尊重。而新员工呢也觉得憋屈，因为怎么推都推不动，用咱现在的话说根本带不动啊。除了员工们之间心里的这个小九九之外，餐厅的管理更是一团乱。圭达拉亲眼看见了一个经理刚纠正了服务员端托盘的方式，他还没走出十步呢，另一个经理又让他改回来了，连端盘子都统一不了，你还谈什么大目标啊？而且餐厅的菜单更新的快得离谱，新食材新配方的信息每天都会接踵而来，员工根本没时间消化。还有一点，140个餐位对于他们餐厅来说太多了，优质的服务和效率没法兼顾。
1: 一上任就摊上一个烂摊子，员工分成两派，连端盘子的规矩都统一不了。换做别人，可能早就撸起袖子下命令了，可圭达拉偏偏选了最慢的一条路，先坐下来听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正是这份耐心，让他找到了撬动整个团队的支点。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面对这种局面，圭达拉没着急下命令，而是做了一件看起来最慢，但后来证明最管用的事儿：坐下来听。曾经有人建议圭达拉融入新团队就像是进泳池，你别一猛子就扎进去，你要慢慢的趟。这话他一直记着，所以在头几周他就约了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单独聊天，认真听他们的心里话。圭达拉发现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老员工觉得新员工太苛刻了，事儿太多，新员工觉得老员工不上进，拖拖拉拉。但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沟通机制彻底瘫痪了，大家根本不交流，也不愿意听，因为自己的话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坐下来认真倾听，对方自然就会感受到彼此的诚意，也更愿意相信说话的人就是在考虑大家的利益。后来圭达拉甚至要求经理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别坐在一起，你们要分散到普通的员工里面去，利用这段时间多听多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捕捉那些被忽略的真实想法。倾听之后，圭达拉做的第二件事是发掘每个人身上可能藏着的闪光点，哪怕这个人似乎表面看起来一无是处。圭达拉这样的做法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呢是在军队里面当过小领导的，手下呢有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呢体能差，枪法不好，脑子也不太灵光，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个累赘，拖后腿。但圭达拉的父亲选择主动去了解他，在和这位士兵多次沟通之后，父亲发现这个人从小在南方密林里长大，方向感太好了，甚至好得惊人，在复杂的丛林里面他能精准地找到路。于是圭达拉的父亲立刻把他调到了队伍最前面当向导，就这么的生生把全排最差的兵变成了最重要的资产。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父亲就告诉圭达拉，在商场你可以选人，但在战场你无权辞退任何一个人，而且出错的代价远比送错一道菜严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发现团队成员的隐藏优势。麦迪逊公园11号有一个传菜员，名字叫塞万提斯，他在工作当中呢老是出错，经理们就觉得他的根本问题就是不上心，对工作一点不认真。确实塞万提斯对食物是根本没兴趣的， 但归

0: 拉在跟他接触谈话之后就发现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一种天然的领导气场。当店里面特别忙的时候，大家都乱成一团的时候，他总是能稳住局面。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圭达拉没有批评他，而是把他调到了厨房统筹员的岗位，负责向厨师传达指令，协调30桌客人的上菜节奏等等。这活呢就像什么，就像空中管制员，又像交响乐的指挥。塞万提斯在这个岗位上干的那是如鱼得水啊，后来成了餐厅的核心骨干。把合适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这只是改变的基础。接下来圭达拉又建立了一套反馈机制，表扬用喇叭，批评用电话。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七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圭达拉在康奈尔大学学过一门课叫组织行为学，其中有一本书叫《一分钟经理人》。在这本书里面，他学到了要批评行为，别批评人，要公开表扬，私下批评，表扬要带情绪，批评要不带情绪。所以实践到餐厅里，如果员工干得漂亮，圭达拉一定当着尽可能多的人啊，要热烈的表扬，这种被看见被认可的感觉比什么奖励都管用。为此餐厅还设立了至臻员工奖，每个月厨房和前厅各选一个人，送100美元的餐券，让他们带家人来店里吃饭，顺便骄傲地展示自己的团队。而相对的，如果要批评员工，那就得私下进行了。当众训斥只会让人筑起心理防线，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什么。私下沟通效果天差地别。除了沟通方式，圭达拉还用了一个看起来很笨但是很有效果的办法，每天雷打不动的要做30分钟的例会。圭达拉比较喜欢系统化的管理，所以他找到的杠杆点也是很简单的，每天营业前开30分钟例会，所有人都得参加，第一年他亲自主持，每一场都风雨无阻。例会呢，当然要通报新菜品和新饮品，但圭达拉把这个事儿做得更用心。他恢复了之前被搁置的打印版例会笔记，内容呢是经理仔细来编写的，当天提前准备好，员工可以直接在上面记笔记。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圭达拉都是自己加班到深夜来设计模板，力求既清晰又美观。他说这些笔记要有匠心，就像呈现给客人的那道菜，员工就是他此刻要款待的客人，他自己不以身作则，就别谈什么卓越的目标。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例会还承担着另一个功能，就是加油打气。圭达拉讲餐厅的精神内核，讲团队的文化，他会认真地庆祝每一次微小的进步。在这儿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圭达拉去理发店剪完头发准备付款的时候，理发师呢就指着旁边三个比较大的饮料桶问他要什么，圭达拉就随口说要果汁吧。理发师就掏出了一个牙医漱口用的这个小纸杯，倒满了递给了他。这个毫无预期的意外小惊喜让圭达拉一整天心情都很好。下午例会他分享了这个故事，就问大家这个巧思的意义是什么，是超越期待还是让客人离场的时候嘴角上扬。无论答案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这种惊喜感可以复刻到我们的服务里。在刚开始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些经理抱怨开会占用了准备的时间，圭达拉直接说减少一些准备工作，腾出时间，因为在他心里团队凝聚力永远排第一。例会标准慢慢稳定之后，圭达拉又面临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对此圭达拉的对策是先慢下来。有一天有一个很健谈很聪明的服务员来找圭达拉，是主动找的啊，掏出了一大摞点单的学习资料，说呢我真的觉得自己弄不明白了。 圭达拉接过这一叠资料呢，翻了三页，他的脑子也开始发晕了。圭达拉就说，干不好的人分两种，一种是根本不努力，另一种是努力了但是吃力。作为领导者，面对第二种人要全力的支持。就像是圭达拉，他希望餐厅里的服务员个个都能成为酒水专家，但用海量的信息轰炸一定不是好办法，得先打地基再往高走。用圭达拉的话说，就是想跑得更快，反而要先放慢脚步。
2: 议会理顺了人心，可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又摆到眼前，服务员要记的东西太多，很多人根本扛不住。圭达拉没有急着加码，反而说，想跑得更快，先得放慢步子。于是他带着大家重新打地基，从一份测试卷开始。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于是他就把学习内容大幅精简，自己也跟着大伙儿一起从头学，判断什么信息必须记，什么可以暂时略过，同时启动两周一次的测试。对于这个测试，有几位老员工觉得像是一种新的惩罚，但圭达拉说，测试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明确说了要考这些，然后心里更有底。在第一份出好的测试题交上来的时候，圭达拉直接否了，太难了，我们都答不上，你让人家怎么答呀？他告诉经理，测试不是为了淘汰，而是为了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通过，都充满信心。而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那些勤奋的员工铺一条看得见、走得通的成功之路。几个月过去之后，圭达拉定下来的所有调整都慢慢的到位了，餐厅也变得越来越接近他理想的样子了。这个时候，圭达拉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可以讲那场酝酿已久的任职演讲了。他没有在第一天或者第一个月讲，而是等到团队真正开始沟通，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之后，才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在这场演讲当中，圭达拉说，我们要把这家餐厅变成全纽约最棒的。这条路不会轻松，因为卓越本就不容易，但我们会让它充满惊喜和趣味。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挑战，我理解，也十分支持你去找更合适的舞台。但如果你想到能在纽约最具活力的餐厅工作，从而感到热血沸腾，那么请你留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圭达拉还承诺自己会始终如一，公平决策。他说，我很清楚我的职责，为了餐厅的整体利益去奋斗，而不是满足某一个人的需求。两者通常并不矛盾，餐厅成功了，每个人也都会从中获得成长。如果真要照顾好每一个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最后，圭达拉用温和的语气询问大家，我们要打造一家我们自己都想去体验的餐厅，一家新一代顾客青睐的四星级餐厅，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愿意加入吗？从快餐店被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用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把一支四分五裂的团队重新凝聚起来，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努力进发。
2: 从高中时被主厨当众羞辱的勤杂工，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圭达拉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他没急着立规矩，而是先坐下来听，再想尽办法发掘每个人的闪光点，用一场场例会，一次次放慢脚步，把人心一点点拧了回来。他说，管理的本质是成就人，而不是控制人。可话说回来，人心齐了只是开始。一家餐厅真正走向世界第一，靠的远不只是把团队照顾好。那些让客人多年后依然记得的突破常规的瞬间，到底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
2: 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1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16: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 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秋荼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五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12: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14: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顿。
13: 自己甲自己顿，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14: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两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二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弃儿杀人赎死。什么叫弃儿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13: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14: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15: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刑，
14: 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资赎债。
15: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一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14: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15: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13: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它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14: 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15: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16: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它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13: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14: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书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16: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秦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秦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米9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13: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16: 对对对。
13: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米38，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米54，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米38，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米54，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 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14: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蛋，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成蛋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刑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禽成蛋，就是要比完成蛋重。那么这个禽成蛋呢，就是要在脸上
13: 刻字，
14: 然后再成蛋，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禽成蛋，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15: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16: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禽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17: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罚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13: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乙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事件？
14: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 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十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十钱，但是呢你诬加了二十钱，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到加赃。但是告到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较道理来进行论处，就是它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首，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情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16: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情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

0: 哎，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它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行法定，它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三年以上的，你可以到三年以下。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三年以上你减不到三年以下，但可以在三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秦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他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2: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力，是吧？
1: 洗这样的小官吏啊，
2: 对，就到洗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3: 司法从业的资格。
2: 司法从业的资格，
3: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2: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史。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哈，必须是法学背景，
3: 对，也有法学背景，
2: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史。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史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史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及汉初的时候吧，在史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史，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史，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狱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虎地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患例啊，17岁赴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狱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狱燕，成为一个御史啊。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3: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啊，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啊，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0: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的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 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情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啊，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就是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1: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儿参加考试，
0: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1: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六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4: 但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承担充，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个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予到同罚，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承担充。
3: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4: 对，所以它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5: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3: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4: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3: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

0: 都不止这一里。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程、返程、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1: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
2: 嗯，
1: 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它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2: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实际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3: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0: 嗯，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3: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4: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0: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 要受到奈维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1: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要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

0: 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1: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2: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3: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2: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塞，一个叫指辞，
3: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指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其实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2: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3: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它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2: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3: 对。 这个资尔甲费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0: 那呀，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制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资二甲废。还有
1: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0: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一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手嘛，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献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永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这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2: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3: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0: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守，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的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3: 不好管，
0: 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利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 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1: 同样呢，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他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2: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转化，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又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它有怀柔和一个童话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它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容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3: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的。
1: 是的，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4: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3: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0: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样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呀？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 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吏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吏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3: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0: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吏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有所演变。
3: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1: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2: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它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3: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四集，破旧立新还是坚持自己的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执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后的一段经历，开始对一切向来如此的规则发出疑问。碰一下桌子被警告是高档餐厅的大忌，送一袋可露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当他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同行都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关于碰桌子的规则说起。
1: 在圭达拉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家真正重视服务的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对待那些已经存在很久的规则、流程和传统？规则当然重要，但问题是，如果一条规则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我们就一定要继续遵守它吗？就像是咱鲁迅先生说的那句名言，向来如此便对吗？如果所有人都说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问上一句为什么？这一期的故事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开始的。故事发生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有一天餐厅里来了一位老顾客，圭达拉看到他之后呢就很开心，就走到顾客的旁边，很热情地打了招呼，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最近大家都在干嘛近况。这个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没过多长时间，餐厅的服务总监就找到了圭达拉。这位服务总监是精致餐饮派的坚定成员，括弧也就是坚守着老派餐馆的服务理念，把顾客和工作人员隔绝开来啊，就这么一个管理思维。他非常严肃地问圭达拉，你刚才靠着桌子跟客人聊天了？圭达拉当时有点纳闷，对方就接着告诉他，在高档餐厅里这是大忌，我们从不触碰桌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圭达拉就问为什么，对方显然没想到这小子会问这个问题，于是就回答，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规矩。圭达拉还是不明白，就接着问为什么不能呢，对方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不能，反正就是不能。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意思，问题其实不在于能不能碰桌子，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条规则如果连执行它的人都说不清为什么存在，那这条规则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圭达拉并不是反对传统，恰恰相反，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功离不开对精致餐饮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很多传统礼仪他们依然保留着，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某条传统规则不能让客人获得更好的体验，甚至妨碍员工和客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那它就必须被改变。所以触碰桌子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打破的第一条高档餐厅规矩。除了这件事之外，圭达拉刚加入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个小传统，说呢每个客人在离开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袋法式可露丽。那这种甜点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从餐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份很漂亮的送别礼，甚至可以说在客人离开之前，餐厅最后一次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到惊艳，那么最后这一小袋的可露丽也不会让人家改变什么看法的。所以归根结底，这袋可露丽体现的是餐厅想要呈现什么，而不是客人真正需要什么。
0: 一袋制作复杂的法式可露丽本该是餐厅最有排面的送别礼，可圭达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没有被打动，最后这一袋甜点又能改变什么呢？它体现的从来不是客人需要什么，而是餐厅想炫耀什么。于是他们干脆换掉了这份礼物，精致甜点变成了不起眼的燕麦片， 可恰恰是这罐燕麦片，让客人离开时带走的不是炫耀，而是一份家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把服务理解成展示自己的能力，你看我能做到这个我多牛，你看我们工艺组多复杂呀，别人根本达不到，你看我们的标准多高啊，别人够都够不着。但是客人真正关心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些，所以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最后取消了可露丽，他们换成了一罐燕麦片，里面有椰子和开心果，装在印有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玻璃罐里。和精致的甜品不一样，这份礼物刻意保持了一种谦逊，它更像是一份温暖的心意。圭达拉希望客人感受到的是奢华盛宴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家一般的归属感，所以他说在餐饮业以及所有服务为核心的行业当中，真正的目标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待客之道在于打破隔阂而不是制造壁垒。如果一家餐厅真的想改变服务方式，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谁来执行这些新的服务理念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把这种理念延续下去呢？圭达拉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团队。如果你不相信站在你身后的人，你就没法放心的去做那些需要勇气的事情。当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运营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圭达拉越来越确定团队成员真的在他身后支持着他。有的时候圭达拉正在清理一张桌子，客人突然就开始跟他聊天了，手里抱着一堆脏盘子站在那儿聊天显然不合适，但圭达拉又不想错过这个客人和他建立连接的机会，于是呢，他会悄悄地把盘子藏在背后，他知道用不了几秒钟同事就会看到的，然后他们就会默默地走过来把盘子接过去。这件事情一个晚上可能发生上千次，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团队真正的力量。而士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可能把这种能量传递给身边的同事，但一个懒散消极不愿意付出的人同样会影响整个团队，而更麻烦的是最后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承担后果，因为他们不得不替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弥补工作。所以圭达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标准，每次招聘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团队里最优秀的前两三名成员？不一定现在就是，但至少要有这样的潜力。圭达拉说，在高中的时候，大家经常觉得所谓的酷孩子是不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他们不怎么学习，也不太在乎老师怎么看自己，故作冷漠，保持距离，好像一切都很轻松。但长大以后会发现，真正从生活里面获得幸福感的人，恰恰是那些敢于表达情感、充满激情、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认真，而这种认真就是一种力量。圭达拉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布莱恩，这个人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养壁虎，喜欢下国际象棋，还随身带着一个悠悠球。但圭达拉认为布莱恩比他们任何人都自信，因为他从来不试图把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认真的去做。后来圭达拉从布莱恩的身上意识到一件事情，用心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0: 从招聘一个人到定下一支团队的调性，圭达拉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装酷的人，而是敢认真、愿用心的人。可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张，就难免要面对外界的声音。好评也好，差评也罢，到底该听谁的？圭达拉说，他全都听，但听完，他还会自己再做一次决定。因为批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圭达拉说，他会认真地阅读所有评论，好评差评他都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是服务类的行业，那么他必须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你完全不听批评，会很容易自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必须得马上改。甚至说，即便是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一定要改变。因为如果你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很可能失去自己的个性。对于圭达拉来说，经营一家餐厅本身就是一场创造性的探索。很多事儿呢，没有明确的对与错。每一个决定都带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批评真正的价值不是告诉一个人说他做错了，而是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他可以坚持原来的选择，也可以因为这个批评最后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重要的是他要认真地和另一种观点交锋，然后重新做出决定。圭达拉是餐厅的经理，丹尼尔呢是餐厅所属公司的老板，他们两个经常研究一些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然后就发现这些公司会定期举行战略规划会议，就是不同部门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公司的未来。这在餐饮行业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圭达拉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餐厅所有决策都必须由圭达拉和丹尼尔，就咱俩两个人就完成了呢？餐厅里面有的是聪明的、活力的这种年轻人，无论圭达拉和丹尼尔多么的有创造力，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比整个团队更聪明。于是他们就决定让团队参与制定战略，这样不仅是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想法，也能让团队成员获得归属感。2007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战略规划会议，餐厅当天直接就休息一天，所有员工都参加，从总经理、助理、主厨到洗碗工、预备厨师和传菜员，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圭达拉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介绍理念，然后退到一边，员工被分成10个小组，在餐厅不同的角落讨论。他偶尔参与，但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团队的时间。甚至为了让所有人能自由地发言，经理和厨房主管提前一天进行战略规划。到了正式会议那天，他们互换角色，副主厨去前厅，餐厅经理去厨房，大家暂时不需要按照职位来说话，而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体验彼此的工作。到了下午，10个小组依次展示讨论结果，最后4个词脱颖而出：教育、激情、卓越、待客之道。教育和激情很好理解了，他们希望餐厅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地方，每个人都对未知保持好奇，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同时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对餐厅的未来保持激情。真正有意思的是后面两个词儿：卓越和待客之道。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天然兼容。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如果说一个餐厅它没那么的追求细节，营造温暖友好的氛围并不难。比如说服务员偶尔忘了拿一瓶可乐，客人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在意。相反，如果餐厅要求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误，那员工始终害怕犯错，那服务的确可能更加精准。但是如果员工始终都是处在这种高度紧张当中，他们很难用真实自然的状态跟客人来交流。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一边是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另一边是让客人感受到温暖和人情味儿，咋办呢？圭达拉最后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他认为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两个都要。这也是后来他接触到的整合性思维。管理者不应该简单的回避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应该主动的面对他们。在这儿呢，圭达拉在书里面举了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呢，既希望成为全美成本最低的航空公司，又希望在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方面名列前茅。 看起来这三个完全是相互矛盾的目标，但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推动了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所以对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卓越和待客之道也不是二选一，不是要么高标准要么服务温暖，而是既要高标准也要让人感到温暖。当然了，圭达拉也知道这样很难，但也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成为团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圭达拉把话题从餐厅带到了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他在书里说，当他进入服务行业的时候，很多父母并不希望孩子在餐饮业工作，他们更希望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银行家，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为别人服务好像是一件不够体面的事情。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意识到，待客之道不仅会提升顾客的体验，也会丰富服务提供者自己的体验。他举了一个例子，曾经他遇到过一位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对方打电话来咨询职业问题，电话一接通，毕业生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考虑是否要留在这个糟糕的行业。圭达拉听完之后直接告诉他，这么听起来你不应该留下，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他，就很难真正做好。而圭达拉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呢？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他相信餐厅可以让人暂时的逃离现实，让一个人的生活在某个瞬间变得更好。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宏大，但他认为这就是餐厅工作的价值。在这期节目里面的前半部分，我们讲了不要被没有意义的规则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在后半部分呢，我们进一步的讲了，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之后，还要把这个意图说清楚，让整个团队都知道你要干嘛。所以圭达拉认为，服务文化并不是写在墙上的一句口号，它最终必须变成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怎么培训，怎么工作，怎么做决定，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处理卓越和温暖之间的冲突，以及最重要的，每个人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0: 把为什么想清楚，再把理念做成一条条具体的做法。招聘什么样的人，怎么培训，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在卓越和温暖之间做选择，这些都是圭达拉一点点搭起来的地基，可地基之上还差最后一块砖。同样的工作，为什么有些人干得热血沸腾，有些人却只想逃离？
1: 最后圭达拉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能够特别好地体现服务和待客之道之间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人可以说我卖房子，但是也可以说我在帮别人找一个家。金融服务行业的人说我提供金融服务，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说我在帮助人们规划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保险销售人员也是，可以说我是卖保险的，也可以说我在给人们一份安心，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和亲人都能得到保障。这就是圭达拉所说的工作和事业之间的区别。前一种视角关注的是自己具体做了什么，这叫工作。那后一种视角就是事业的视角，它是在寻找这件事情对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也许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领导，那么不仅需要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也需要帮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个房地产销售人员不只是卖房子，一个金融从业者不只是提供金融服务，一个保险销售人员也不只是卖保险。同样，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不只是把一道菜从厨房端到客人面前，他真正参与的是一次人和人的连接。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本书《服务不设限》，最开始圭达拉讲了很多餐厅里的小事儿，比如说能不能碰桌子，比如说可露里应不应该送，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从传菜员做起，为什么服务员要为了几个碗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为什么一个餐厅需要自己的关键词。 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具体，但他们背后其实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如果答案只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那么圭达拉会建议再想一想，因为传统值得尊重，但传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规则也当然很重要，但规则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他真正想实现的目标。而当一个团队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坚持，为什么认真对待那些别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的时候，服务就不再只是一个流程了，它会慢慢地变成一种共同的工作方式。圭达拉说，用心其实也很酷。到了最后，他又继续追问，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也许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厉害才去用心，也不是为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才去坚持，而是先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做，然后再去认真地把它做好。
0: 这一期圭达拉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每一件向来如此的事重新问一遍为什么。他说，用心其实也很酷，而工作为什么重要？答案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回答，而把这些想清楚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些打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第一次真正落到客人身上，会是什么模样？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5: 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6: 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
5: 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
4: 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6: 听众朋友们好。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科技行情在资本市场当中，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能够赶上这波红利？那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8月27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电子行业同比是增加了1.1倍，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是增加了18.5倍。张所，您怎么看这组利润数据？那这样的利润传导到资本市场了吗？
6: 就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国家统计局里面就是你说的电子行业呢，它的全称叫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然后它的利润呢是一到七月份是增长了105%吧，差不多也就是1.1倍这个样子。
4: 嗯，
6: 然后这个数据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用统计数据啊，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数据，首先就要进行以前一些数据的对比。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行业简称为电子行业的话，就电子行业它肯定是一个所谓的成长行业吧，成长行业它的增速呢肯定比我们的工业企业其他传统产业它的增速是要高的。但是呢，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就电子行业1999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它的那个平均增速是 19.4%。 所以说呢，出现这个 1.1倍的增长啊，100%以上的增长啊，它肯定是代表了这个行业是一个处于一个高度景气的阶段。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话，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比如说在2010年吧，那个时候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也是这种电子行业也特别景气，但是呢，它的那个利润增速也就是 50%， 超过 50% 多一点吧。所以说现在肯定是说这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景气的阶段，可以说是近20年来没有过的景气扩张期，这是我对这个利润数据的一个看法。
4: 这么好的利润处于一个扩张期，它是不是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6: 它是传导到资本市场。就说资本市场啊，其实一直是提前反应的。就今年吧，我们就说以申万一级的电子行业来看，就今年上半年电子行业的指数啊，增长84.39%。所以呢，即使有这个七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经历了一轮暴跌，它的那个行业涨幅吧，截止到9月1号，我们的那个这个行业的涨幅，它的那个指数的涨幅啊，也是超过32%。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什么都不干，今年以来你就买这个电子行业的指数，你买这个指数呢，就比如相关行业的 ETF 吧， 你到现在为止，即使中间有暴跌，那么你的涨幅也是超过 32% 的。
4: 嗯，
6: 这是一个，我觉得资本市场其实是很聪明的。
4: 这轮整个科技行情，您觉得底层的驱动是什么？
6: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电子行业它的利润是特别景气的，是属于一个景气扩张周期，那大家肯定是愿意去买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了。所以呢，有限的资金就会去追逐少数的行业，追逐少数的行业以后，你看行业指数都涨了 80% 多，就上半年的时候，其实里面翻倍的个股比比皆是，一倍两倍三倍的都很多，甚至有五倍的，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跟电子相关或者是电子相关的相关材料行业。
4: 田教授，
7: 这个问题呢，恐怕是理解整轮行情的钥匙啊，理解整轮行情的关键。我认为这个整轮行情的主心骨呢，就是硬科技啊，底层驱动呢，三股力量啊，一个呢是这个技术突破，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再有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这三股力量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不是简单的相加，是个乘数关系，就是三个互相放大，缺一个啊，这个效果恐怕就差得蛮远。
4: 那今年的科技行情您觉得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的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7: 今年这个科技行情和以往比较来说啊，恐怕有三个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三个字，这个有业绩。如果大家经历过这个2015年的科技行情啊，恐怕是记得那个市梦率的年代，很多公司的故事啊讲的天花乱坠，收入啊没多少，利润啊基本没有，估值呢却能到好几百，那一轮行情最后怎么结束的，大家恐怕也能够想起当年的这个情况来。但是这一轮啊，恐怕不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光模块啊，我刚才讲这个只开个头，没有这个往下这个深讲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呀、技术突破啊、AI 需求的这个爆发呀。那么像这一轮啊，像这一块啊，刚才讲这三股力量作为这个背后的这个积淀啊，像这个光模块啊，它就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之一。那么光模块龙头，你要看现在刚出的这个中报，营收、净利润普遍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啊，来自于真实的订单，北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国内运营商的投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存储芯片这个利润的改善啊，对应的也是真实的价格上涨啊。大家恐怕也有感觉，这个手机又涨价了，这背后就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啊。那么算力链的订单呢？能见度很多已经排到了明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一轮上涨背后啊，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业绩面在托底，它不代表不会回调，但是它的底和2015年那种纯流动性驱动的行情啊，恐怕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我的判断呢，恐怕是会从普涨转向分化。前一个阶段啊，是叫做可以叫做贝塔行情啊，风来了沾点边的都能飞，就是一个行业性的啊，这个只要相关领域的都在往上走。但是再往后走呢，市场会进入阿尔法行情。那么阿尔法行情啊，就是需要甄别这个个股啊，谁有真订单，谁有技术壁垒，谁的毛利率在改善，谁的故事还只是 PPT 啊。那么这个阿尔法啊，就要选择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公司，资金呢会从讲故事的公司呀、流向这个能赚钱的公司。指数层面呢，我认为这个恐怕很难出现单边的快速拉升了啊，恐怕是进二退一啊，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这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所以啊，大家需要降低这个短期暴利的预期啊，如果确实是对这个科技对未来有这个信仰，又是闲钱，那么就应该考虑把持有的周期拉长，因为科技啊，它是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
6: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呢都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些景气的行业，然后呢出现一个涨过头的情况，涨过头以后呢，然后它的那个赛道，由于赛道过于拥挤，最后呢在一些某些那个因素的触发底下，比如说像那个发现利润不达预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某些资金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轮的导火索就是韩国市场的一些杠杆资金的爆仓啊，最后出现一些那个踩踏， 出现一些那个大幅的回调啊。
4: 现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到底贵不贵？它的估值有没有泡沫呢？
7: 我的判断是整体啊处在这个中高位啊，中偏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啊是非常大的。泡沫这个事儿啊，

0: 算力硬件的这个核心链，像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存储芯片、AI 服务，还有 AI 服务器、高端 PCB 等这些方向啊，它们的特点是真实的订单、真实的利润增长。那么部分龙头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啊，在3到40倍啊，那30到40倍听起来不便宜，但是利润增速往往在50%以上，有的甚至翻倍。用 PEG 这个指标啊，Price Earning Growth 啊，PEG 这个指标呢，市盈率除以这个增长率，那么来看啊，这个水平并不极端，我可以把它叫做贵的有支撑啊。还有一类呢，是这种 AI 应用和概念延伸类的，包括这个部分 AI 软件、机器人概念、传媒类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是收入增长不快，利润很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没有，但是股价却涨了很多，市销率啊，这个动辄啊在10倍以上，因为有的就干脆就没盈利，所以用这个市销率啊，这个Price 这个 over 这个 sales 啊，市销率去这个考虑这个话题，但是动辄啊，它就10倍以上，这类公司很多还处在讲故事的阶段，故事能不能兑现，恐怕谁也不知道啊。不是说它以后一定不能兑现，但是恐怕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那么我刚才讲的严重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所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不要只看这个股价涨了多少，要看的呢是利润啊，跟不跟得上啊？股价涨一倍，利润也涨一倍，这个估值其实没有变。但是股价如果涨3倍，利润还是负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啊！股的利润根本没有跟上，或者干脆没有利润，那恐怕就是炒作了。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这个角度啊，科技股的定价呀是中局思维，市场啊不是在给今年的利润出价，而是在给2030年啊，给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产业地位出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在3、5年后还在不在拍桌上啊？如果在，如果甚至能够成为国际领先企业，那现在的贵恐怕只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在，那它就是永远的贵，那就是那种所谓的跟一般人所讲的这种严重是危险的泡沫，这种严重的泡沫会破裂的这个泡沫，那那些公司你就要恐怕要这个远离了。
1: 各家科技公司也是刚刚发布了半年报。其实从人工智能啊、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他们的表现其实业绩是很好的。真实的景气度，您觉得能够持续到明年吗？
0: 这个呀，你得去分析。一个呢，在这个高增长当中啊，必须要看到啊，里面有一个低基数的效应，就是说有些公司去年的基数很低，所以你甚至看到有的公司甚至能一涨好几百倍，但是你看它原因是基数，这个很低。那么这个基数低的，那么明年如果再增长的话，今年基显然今年的基数就高啊，它不可能啊，像去年那样。这样的这种出现这种的暴增啊，这样这打个比方就好办。你像一个行业啊，前年利润100亿，去年因为周期下行跌到10亿，今年恢复到50亿，同比增速多少啊？400%。但是你看绝对值，50亿才恢复到前年的一半。你要看这个同比数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啊，这个基数是多少？如果明年啊，它一增长的，哎，去年是10亿，今年增长40亿到50亿，如果今年到明年一下又增长了50亿，达到了前年的利润100倍，那今年增长多少啊？今年才增长100%嘛，和去年的400%是没法比的啊。那么像这个集成电路行业啊，就是典型。前两年啊，它在这个深度下行的周期里面，很多公司啊，利润极低，甚至亏损，基数被压得非常低。所以今年出现这种高倍数啊，有一部分就是数字的效应，数学的效应。但是剔除基数之后啊，这又话又说回来，一个是因为这个情况，但是你要剔除基数之后再看呢，景气度恐怕依然是存在的。啊，你这讲几个例子吧。一个是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价格在连续上升，这不是统计局的数据，是全球市场的公开报价。Drum NAND 这个价格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上升了，这个涨幅啊是可观的。那价格涨，这个成本又没涨，利润实打实的在改善着。那再有一个例子，你像这个晶圆厂，它的产能利润用率在回升。全球的主要的晶圆代工厂啊，最新的产能利用率的数据啊和这个展望啊，都在显著的改善，行业需求在真实的复苏。再有一个，你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订单的能见度啊是非常高的。从几家头部服务器厂商和上游零部件公司的来看啊，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有的甚至更长。这种订单啊是比利润更前瞻的指标。所以能不能持续到明年啊？我的回答呢，一句话啊，同比增速一定会回落，但是绝对景气度有望维持。 增速回落是数学规律，因为今年基数被抬高。

0: 明年不可能再涨18倍，再涨多少倍？但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啊还在上行，存储涨价周期还没结束，需求的支撑还在。未来两三季度啊，产业景气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呀、啊，是看数据要开始看环比变化和订单数据，不能只盯着这个同比的高倍数，同比数字啊会逐步正常化，但是这不代表行业变差了，也不代表产业趋势结束了。
1: 那我们投资者非常关心的，其实就是自己能不能在这轮行情当中赚到钱。但是，其实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焦虑，或者三个问题，三句话来说就是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
2: 这个心态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这不仅仅是对科技行情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买的股票不涨，其他涨了，我是不是把它给剁了，或者我是不是？把它给清了以后，去追逐那个叫什么？去追逐其他更能给我带来的盈利的股票，肯定是这样的。一般涨起来以后啊，大家去追是吧？看不懂呢，对于科技行业，大家看不懂可能更多一点。大家看不懂的，就是说，即使是投资科技的机构投资人，对于这种五花八门的科技股，他其实很多人也看不懂。这个一般普通投资者也看不懂。怕站岗呢，就是说，其实经常会出现，就是说你追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出现连续的那个涨，连续涨以后呢，一般人就去追，一般人去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高潮，短期的高潮呢，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这种站岗的心。这个呢，这个其实跟科技股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整个那个叫什么，整个这个人的心态呀是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2: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等我买了以后，它就那个开始跌；等我剁了以后，或者说等我那个底部割完以后，它就开始涨。这个问题呢，就体现在什么？因为我们散户啊，我们散户它是最后一笔那个增量资金，它是最后一笔，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最后一笔增量资金。然后你增量资金最后一笔增量资金进来以后，或者说你反应不是这么灵敏的话，它会出就会出现，就说你增量的资金进来以后，不管我们先抛开基本面，就是从交易的因素来讲，你买完以后可能没有更多的人过来买了，除非他有更多的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就是说追涨的时候你往往追到伤感上，追到伤感就涨感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对科技股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科技股里面就是行业特别多，因为本身科技啊，它就是一个变化的。我做一个两个大的分类，就是一个向内求，什么向内求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国产替代呀、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可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外求。什么叫向外求啊？就是我们一些科技企业。它是给国外的那些云厂、互联网巨头或者是那个芯片巨头做一些配套、做一些代工的这些向外求，能把这个分清楚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相信，比如说像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光模块吧，我想绝90%的散户都可能不能够。不会知道这个光模块到底是个长什么样吧？
1: 对，
2: 长什么样子？
1: 是。
2: 所以说呢，看不懂就很正常了。
1: 那您觉得，其实比如说我们普通投资者，他只是想投资，他是不是需要把现在当前科技的这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他都得理解得很清晰，才能够做好这个投资呢？
2: 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投资啊，就是要么你就确实理解得很清晰，然后对上下游跟踪得很好，那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投资者了。然后这个科技行业发展那么快，你想把它理解清楚，然后那个其实是很难的，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去了解，最怕你什么呢？最怕你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然后越看，比如说现在你把一些东西。像那个存储吧，存储你去理解这个存储这个东西，然后你理解完了以后，然后知道 AI 的发展为什么对这个存储需求那么大，是吧？你理解了一半了，然后在存储高位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然后 A 股里面有什么存储股票，你见了以后就很高兴，就把它给买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 A 股里面真正的存储股票其实并不多，除了刚上市的一个大企业以外呀、啊。 其实它很多都是模组企业，而这种模组企业它涨主要是因为它存过去的存货多，它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存储股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知道，你可能了解了一会儿以后，你觉得存储很好，但是呢，你就很多人也搞不清，就是说即使是那个专家也很难给出未来它的存储的需求到底是供给过剩还是那个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内出现一个平衡。你去了解，你只会了解到一些那个表面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它的那个存储的长协价和它的现价现在还相差很大，长协价格有可能会继续涨，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就是要么就不去了解，其实那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道和了解的很清晰，反正就是说危害都更大。就最怕的就是说一知半解。
3: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
1: 嗯，
6: 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6: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
1: 嗯，
6: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
1: 嗯，
6: 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6: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6: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
1: 嗯，
6: 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嗯，又高点。
6: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
1: 嗯，
6: 啊，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6: 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它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 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对的，对的。
3: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4: 更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米5，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

0: 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2: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2: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2: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伊海上报复循环加剧，特朗普预告战事将终结，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今明两年油价预测，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
1: 今日财经头条，外资看好 A 股长期趋势，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积极加仓科技板块，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开始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专题报道服务贸会探新，今天请听两个首次亮相，创新成果集中上新。
1: 国庆中秋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
0: 9月23号，我国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介绍丰收节亮点。
1: 第8批新职业发布，数字人才缺口大，绿色职业在扩容。
0: 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请听为什么你的理赔耗时又耗力。
2: 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4: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军近日频频打击伊朗油轮等目标，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九号，伊朗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船只，称已经回以打击，袭击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油轮等目标。美方随后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预计对伊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油价预测，预计今年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国西德克萨斯中间级原油 WTI 均价将为每桶$84.65，都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达到$101.21，创6个星期以来新高，涨幅为3.36%。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简单来说，境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之后，可以将境外资金兑换成人民币，在 A 股市场进行投资。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的持仓也浮出了水面。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

0: 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1: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
0: 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器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 在二季度Q费新进个股中，Q费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07.55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芯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
2: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0: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10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2: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 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
3: Q 费制度不断优化，境外长期资金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度持续提升。随着更多改革措施落地，外资配置中国资产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0: 近年来，从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到放宽准入条件、扩大投资范围等 ，QFII 制度持续优化。 2025年10月，证监会印发《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工作方案》 ，QFII 资格审批和开户流程持续简化，并为主权基金、国际组织、养老慈善金等配置型外资准入许可实行绿色通道。 今年以来，相关改革措施进一步落地。专家表示，随着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 ，QFII 相关政策正在从解决境外资金能不能投，进一步转向投的是否便利、能否长期稳定配置。
4: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周浩，绿色通道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呢，降低了长期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成本，提高了投资的便利度和可预期性。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呢，已经从逐步吸引资金流入，转向了吸引长期资金流入，配得稳。
0: 这样的一个状况，业内人士认为，政策落地效果、上市公司盈利变化以及海外利率等因素仍将影响外资的阶段性配置节奏。但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及更多优质资产持续涌现，人民币资产对境外长期资金的配置吸引力有望进一步提升。陆博迈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师朱冰倩。
5: 当前外资的配置逻辑也正在从主题驱动的补涨来转向基本面驱动的精选个股。那么首先，像 AI 的产业趋势还在，另外呢，政策托底也在发力，我们还是继续看好 A 股的一个长期趋势的。
6: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我们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的增长趋势。从7月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科技、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维持稳健增长的背景之下，科技板块仍然成为经济的引领。 同时，海外的人工智能投资有望持续，也会为中国的相关科技企业带来新的助力。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6: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

0: 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开始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专题报道《服贸会探亲》，今天请听两个首次亮相，创新成果集中上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4: 今年服贸会现场含新量格外突出，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覆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交通运输、能源发展等多个领域。参展商表示，服贸会正在成为服贸领域创新展示的核心窗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会上首发首秀重磅产品和技术。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林宇科技带来一款头戴式数据采集产品。现场工作人员林智慧介绍，
5: 就更多企业他们做的是3个摄像头或2个摄像头，我们是做了5个摄像头，将人的全身的姿态都给采集到了。另外是搭载了手部是双模态，家庭环境下遇到水可以选择裸手的形式，同时像一些高危的场景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力触觉感知的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搭载手套的模式，通过它就知道我现在用的力是用了多大。希望依托于服贸会，有更多的企业合作方能了解到我们，然后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这个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不需要复杂场地部署，不依赖机器人本体，真人佩戴便携设备就可以完成场景数据采集，实现人去哪数据采到哪，能大幅降低工业服务场景的数据获取门槛。当前骨科手术机器人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在医疗领域的重要落地载体。长期以来，全球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普遍存在术式单一、设备适配性差、系统碎片化、跨域诊疗能力薄弱等技术瓶颈。海外传统设备长期垄断全球高端骨科精准诊疗市场。在健康医疗核心展区，长木谷展出全球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 5G 远程六位一体的 AI 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企业工作人员曾慧彩介绍，
6: 填补了国际领域一台设备覆盖全骨科术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空白。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功能机器人呢，周帕六实现了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创伤、运动力学六大核心骨科的术式一体化的全覆盖，也打破了行业设备专用、多机采购、资源浪费的固有的一些痛点。
4: 本届服贸会两个首次备受关注，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出140余个服务贸易领域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与国际协同。在中国服务展区，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等案例受到关注。本源量子产品总监刘毅，
7: 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是依托于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面向全球用户开放量子算力服务，是由我们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截止目前呢，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全球访问量已经突破了5300万次，累计完成量子计算任务超过130万个。量子算力服务呢，已经覆盖了欧洲、中东等192个国家和地区。
4: 另一个首次是本届服贸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配套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推荐路演区来进行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案例分享。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9: 根据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
1: 今年中秋国庆。

0: 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来听报道。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月9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2: 9月23号，我国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哪些亮点？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发布了相关情况，请听介绍。
3: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
4: 全国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组委会牵头组织47项重点活动，全国的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点活动，金秋消费季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畅通城乡消费双向链路。自2018年金秋消费季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1600亿元。
4: 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期间，挖掘一批富有地域特色、蕴含民俗文化、兼具营养健康的特色农产品，推介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精心组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还有农家美食会等活动，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的市场。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都有哪些职业和工种，有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6: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为什么你的理赔耗时又耗力？
7: 拒绝销售误导，看清免责条款，让保单成为坚实后盾，理赔不再难。保险知识小课堂为您划重点。
8: 买保险最受关注的就是理赔，很多人担心买时容易理赔难，其实看懂规则，做对步骤，理赔完全可以很顺畅。理赔就是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咱们向保险公司申请赔钱，保险公司审核之后按合同赔付，这也是保险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件事，投保时如实告知特别重要。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王女士投保重疾险，体检已经查出乳腺结节，投保的时候却没有如实填写，一年之后确诊乳腺癌，就是因为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最终没能拿到理赔。很多人有误区，觉得没住过院就不用告知，或者病已经好了，保险公司也做了体检，就不用再说。其实结节这类异常，即使不住院也会影响承保，就算疾病痊愈，如果复发风险高，也需要如实说明。保险公司安排体检，也不能免除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刻意隐瞒，轻则拒赔，重的话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万一遇上保险事故，想顺利理赔，记住这5步：第一步，及时报案，第一时间打官方客服电话，或者通过 APP 公众号上报事故。第二步，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引备齐理赔材料，保单、身份证、病历、事故证明、费用票据都要准备妥当。第三步，线上或者线下正式提交理赔申请和全套资料。第四步，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开展事故核查。第五步，审核通过之后，保险公司会通知理赔结果并告知赔付金额，随后保险金通常会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指定的账户中，理赔流程至此结束。另外，准备材料也有小技巧，严格按照保险公司给出的材料清单来准备，所有单据上面姓名、身份证号要和保单信息一模一样，发票、诊断证明这些原件一定要妥善保管，做好这些准备就能少走弯路，高效完成理赔。
7: 拒绝销售误导，看清免责条款，让保单成为坚实后盾，理赔不再难。保险知识小课堂为您划重点。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经济之声将及时带来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

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有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5: 北纬35度40分，东经114度33分。
6: 麦子一落地，这气儿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流到别人手里了。
5: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浚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6: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粮心里更有底气了。
5: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100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
4: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7: 公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